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7: 有才你就来，
8: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7: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9: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0: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欢迎朋友们在九点整的时候来关注 FM 九十五点三兆赫中波八四六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财了，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1度，最低温度是10度啊，还是前两天这个温度。明天开始有一个小幅度的气温回升了，但是也不是特别的暖。早晚温差挺大的，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个放电乐的时候大家可能听出来了，今天呢是第42个教师节。祝我们所有的老伙伴，我们的教师朋友节日快乐，你们永远健康。我今天早晨的时候发了好多信息，都是给我的老师。我就发现了，真的是年龄越大越想老师。发信息的时候当时就想，如果是老师都在身边，或者是回到那个时候的感觉，我肯定会重新的把自己打造的更完美。哎呀，这真是啊，年龄越大越想以前的事情。老师这个职业真的是很神圣的，都说他是辛勤的园丁，但这些园丁啊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要关注孩子们全身心的全方位的这个发展和动态，想把这个孩子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再一次的为我们的老师致敬点赞。

0: 我们在那个我们的彩虹文学社的创作群里面啊，也收到了很多好朋友们发过来的他们的这个祝福啊，咱们来看一看。嗯，我们的这个王丽田他说，陪桃玉里化春雨，养得船只出栋梁，精简屋枝书凤翼，尽然新月造华章。你看看啊，这个是教师节颂歌。然后我们的松金大姐呢，她也是发了一篇文章，是纪念她在长春老年大学担任班主任的那五年的日日夜夜啊，真的是五年的时间哈、啊。还有我们的刘连成，我们的这个副社长啊，也是。他是发了一篇他的文章，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文学社发文章了，一会儿呢咱们来跟大家一块儿分享分享。那也欢迎朋友们啊，通过我们的电话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群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0431858153778585315388 8581539。当然了，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如果是有话想要跟您的老师说，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啦，那今天呢，首先来进入到我们的实际意，跟大家共同来聊聊养生的知识。
1: 老味道是什么？
2: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1: 实际意，寻味吉林老字号。
2: 实际意，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3: 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你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贪的事儿啊，咱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说这个长期不吃早餐，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是影响。长期不吃早餐，很多人赶时间啊，减肥说我不吃早餐了，误以为只是饿一会儿。其实呢，早餐是全天代谢的启动开关，长期不吃会给代谢、肠胃、肝胆都是带来特别严重的健康负担的。很多人喜欢睡懒觉，赶时间减肥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说想一想吧，我们少摄入一点这个热量，并不会影响健康。但事实上，早餐是启动人体一天的代谢的开关，不吃的话，如果是把身体拖垮了，那一系列的这个损耗是不可逆的，慢慢就体质就变坏了。跟大家说啊，为啥这个长期不吃早餐你会带来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咱们早餐怎么样能吃得更健康。民间说啊，早吃姜胜参汤。很多人说这个姜只是炒菜的调味料，可有可无。其实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咱们吃一点姜也是可以顺应人体节律的，养护脾胃的，助力代谢的，低成本的养生的方式。咱们早餐不但要吃，还要吃好。那早餐的时候您加点姜那就是更好的了。很多老伙伴习惯那个早餐喝那个豆浆，油条。这个油条啊，建议大家少吃啊。这个油条它油特别的大，而且这个热量也挺高的，它还含一定的盐分。早餐吃这个啊，不咋太健康。咱们可以适当的改一改，早晨咱们也来吃点姜。从中医的这个养生角度来讲啊，早晨是人体阳气生发的黄金阶段，经过一夜的睡眠，身体阳气潜藏啊，然后这个脾胃湿气堆积，此时呢脾胃功能是特别弱的，容易出现晨起的乏力、腹胀、四肢的发沉、食欲不振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它生姜呢是性温味辛的，归脾胃肺经。早餐适量的食用，能够帮助人体阳气的生发，驱散一夜堆积的寒气，温暖脾胃中焦，唤醒沉睡的 脏腑机能，为一整天的消化代谢打下良好的基础。很多朋友早晨起来的时候愿意喝一杯水，那这一杯水也是要喝温水的啊，不要喝凉水，因为你这个你刚起来的时候身体是热乎乎的，你这一杯凉水下去之后，你这个身体的所有机能都被它，就像你刚燃起来的小火一下被浇灭了，这是不顺应身体这个状态的。就建议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要喝温开水啊，喝温开水，喝一杯温开水，启动全天的这个我们的代谢的系统。现代营养学也证实了晨起吃姜的一些好处。生姜呢是富含姜辣素，然后这个挥发油等等活性的营养物质的。晨起呢少量的这个摄入一些，能够温和的刺激胃黏膜分泌消化液，促进肠道的这个蠕动，改善脾胃消化功能，有效的解决早餐没有胃口、吃饭不香、餐后积食的这样一些问题。同时呢，姜这个辣素啊，可以促进全身的血液的循环，扩张末梢的血管，改善手脚冰凉、晨起气血不畅的这样一个状态，让人呢快速的摆脱困倦，精神饱满的开启一整天。对于现代人来说呢，早餐吃姜更是养护。

0: 不代谢的关键习惯。很多人常吃寒凉的早餐，比如说冷牛奶、冷水果、凉拌菜，长期如此这样的话呢，是特别伤脾胃阳气的，导致湿气重、代谢变慢、虚胖乏力。而晨起少许生姜的话，能够中和这个寒凉食材的寒性，减少寒湿堆积，避免脾胃虚寒引发的代谢的淤堵。长期坚持，体态更加的轻盈，身体抵抗力也会稳步的提升。吃姜也是有讲究的，择时适量。老话说了，晚吃姜赛砒霜，虽是夸张的说法，却藏着养生的智慧。夜晚人体需要收敛阳气，静心休养，生姜性温发散，晚上食用容易扰动心神，加重燥热，影响睡眠质量。而早餐吃姜，顺应阳气的生发规律，温补不上火，发散不上身，是最佳食用的时间。很多人不会正确的吃姜，要么是不吃，要么一次吃太多，吃老姜上火。分享适合我们全家的早餐温和的吃法。很多朋友可能在小乐刚刚说的时候就在想，你说那么多，那我们还能把早上起来之后生啃姜啊，是不是？这不是提供方法嘛，方法来了。每天早晨搭配2到3片嫩生姜，可以直接嚼食泡水饮用，或者是搭配鸡蛋煮粥同煮，也可以少量的醋泡姜。昨天咱们说醋泡黑豆啊，这回醋泡姜，这个甜酸适口，温和养胃，不伤肠胃。最后提醒大家啊，养生贵在坚持，阳火阴火虚旺，不是阳火啊，阴虚火旺容易口干咽痛，上火长痘的人群要减少食用量，无需大量的进补。每天早晨一点点姜，温脾胃，散湿气，助代谢，生阳气，这样日积月累呢，就能够守住身体的代谢根基了，实现温和长效的养生了。大家记住了吗？早餐必须咱们要吃，还要吃好，然后早晨的时候还可以加一些姜啊，早晨的时候还可以多加一些姜。好啦，那咱们稍事休息，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我们的节目，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
1: 我叫陈树，是长春老年大学最年长的学员。
2: 我叫陈丽红，是老爸的同班同学。
1: 我俩是同桌。
2: 老爸爱唱歌，
1: 女儿风雨不陪着我。
3: 陈老的梦想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表扬99岁的好学生陈树。
4: 美丽的雪莲花啊，为你开放。
5: 吉林经济广播彩虹老年乐学中心，当年完成大学梦，梦想成真，你来吧，你来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有才了，我是小乐，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啊，继续跟大家分享健康的养生知识。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家常餐桌上的护心密码，吃对血管更加的年轻，还是跟吃有关啊，还是我们实际意义的内容，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很多人觉得啊，心血管养护要靠保健品、特效药，其实真正最便宜、最有效的护心方式就在我们一日三餐的餐桌上。血管的老化、堵塞、硬化，大多不是突发的问题，而是常年饮食不当、日积月累的结果。吃对家常饭菜，就是守住心血管的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让血管保持

通畅年轻，远离三高困扰，血管最怕重油、重盐、重糖的重口味饮食，长期高盐会升高血压，损害血管内壁，过量油脂会堆积脂肪垃圾，高糖饮食会造成血管的粘稠、代谢的紊乱，慢慢让血管变脆、变堵。反之呢，坚持科学的家常饮食，温和清理血管垃圾，养护血管的弹性，就是普通人最好的养心养生之道了。解锁呼吸密码，首先要多吃清血管的深色的蔬菜，菠菜、西兰花、芹菜、番茄、黑木耳都是平价护心的食材。黑木耳呢，可以疏通微循环，减少脂质沉积。芹菜呢是辅助平稳血压，舒缓血管压力。番茄当中的番茄红素是强效抗氧化的物质，能够保护血管的内皮，延缓血管的老化。日常的清炒、凉拌、清煮的烹饪方式，最大程度保留营养，不给心脏添负担。主食换一换，血管少负担。很多人啊，常年顿顿的白米白面，精致的优质碳水，容易造成血脂血糖的波动，慢慢的就会伤及血管了。建议三餐用玉米、燕麦、糙米、藜麦替代一半的精米白面，杂粮当中的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血管当中的多余的油脂和胆固醇，减缓糖分的吸收，避免血液的粘稠，长期坚持，血管状态会肉眼可见的变好。优质蛋白呢是血管的修护剂，养护血管不能只吃素，合理的补充低质的优质蛋白，才能够修复血管受损的组织。加常优选清蒸鱼、鸡蛋，还有豆制品，去皮的鸡胸肉，尤其是深海鱼类，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能软化血管，降低血液粘稠度，相比红肉更适合中老年人养护心血管。想要血管年轻，一定要守住饮食底线，日常严格的控盐控油，每天食盐不超过5克，烹饪油不超过25克，远离咸菜、腊肉、油炸食品、甜饮料，同时呢，遵循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的原则，晚餐切忌暴饮暴食，避免夜间血液的堆积，加重心脏代谢的压力。心血管健康了，那它是贵在坚持的啊，昂贵的养生方式不如靠我们的家常的三餐，掌握餐桌上的呼吸密码，清淡饮食，荤素搭配，精细结合，戒掉不良的一些习惯，日复一日养护血管，就能够让血管干净通畅，心脏呢轻松有力，守住一辈子的健康了。大家记没记住啊？咱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血管给养护好啦。好嘞，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好多朋友呢已经给我们打电话了，那在9:30之后，我们继续来迎接好朋友们的电话，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Mary.
1: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0: Please, 不要打扰我。OK?
2: 妈，你干啥呢？
0: 上网课呢？七点到九点。
2: 啥课呀
0: ？English。
2: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0: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3: 打竹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慢，勤学苦练，基本功。
4: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
5: 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6: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7: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才了，我是小乐。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才艺展示，首先来迎进打进85815388的我们的倪大哥。你好
8: 小乐。你好
7: 你好倪大哥。
8: 今天又唱单枝头了。
7: 对，今天又我自个儿了。
8: 你自个儿我能打进话来，人家我打不进来的。
7: 可不是咋的，还挺奇怪哈，还第一个接进来的呢。
8: 哎，
7: 嗯，今天唱啥歌？
8: 这首歌名叫《一首想家的歌》。
7: 好，开唱。
8: 一步一回头，当年我离开家，离开了我的他，离开了爸和妈。多少行酸楚的泪全部都咽下，为了明天能美好，只身闯天涯。一杯一回首，转眼已多年了，常想念我的他，常想念爸和

家的花，家的叶儿一样，叫一声爸和妈，还有我亲爱的他，请你们放心吧，门前腊梅在开花，我一定飞回家。你背一回首，转眼已多年了，常想念我的他，常想念宝

里常有风吹雨打，想到你们的期待，我哭也咬紧牙。唱一首想家的歌，让我更想家。想家的树，家的花，

0: 城堡，门前腊梅在开花，我一定飞回家，我一定飞回家。谢谢。
1: 倪大哥这歌啊唱的特别的有味道啊，给我倪大哥点赞，真唱出来了怀念家的这种感觉了，真不错啊。
0: 好，谢谢。
1: 哎，好嘞，拜拜倪大哥。
0: 拜拜。
1: 好，再见。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8581577我的刘伟大姐，你好。
2: 小乐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
2: 也今天这个倪兄弟这首歌确实唱的不错，
1: 是不是？我觉得这两天他这个歌技他进步了，
2: 比以前唱的都好。
1: 对对对，我也觉得是呢。您今天唱啥歌啊？
2: 哎呀，昨天是毛主席40岁50周年纪念日，
1: 嗯，
2: 昨天就没打进来，
1: 嗯，
2: 我今天唱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歌。
1: 好，
2: 毛主席派人来，
1: 嗯，开唱。
2: 毛主席呀，派人来，点山点头，角落彩云八路开，一条金色的飘带，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我们跨上电宝马哟，哈到身上带，到北京献给毛主席。哎，感谢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带来幸福来，带来幸福来。

我们高举红旗，火把油，哈在身上带，到北京献给毛主席。哎，感谢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带来幸福来，带来幸福来。

0: 我们同上金戈美酒哟，哈到身上带，到北京献给毛主席。哎，感谢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带来幸福来，带来幸福来。哎，那说唱完了，小乐老师。
1: 这歌我从来都没听过，后面还这个还挺有意思呢，就太好玩了。感谢刘伟大姐带来的歌。
0: 嗯，
1: 哎，好嘞，我说人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再见。来，继续迎进打进85815388的这位朋友，您好。挂了，我们来打99的这位朋友，您好。
2: 那个我那找佳怡，我给他发那个微信让他加我一下子，要不过不去啊。
1: 找佳怡呀、啊、那你现在那节目不是佳怡的节目啊，你得是佳怡晚上那点儿你再打呀。
2: 不是，那你他加我一下子，不加我发不过去啊。
1: 可是我不是佳怡呀、啊、我也找不着他呀，我正在上节目呢，你现在已经接近直播间了，就全省人都听见您说佳怡没加上你。你那啥，姐姐，你那个晚上的时候打电话，那个时候我没有导播，然后您跟他说一下，让他加你一下，好不好？
2: 不是，我求人家别人。
1: 求谁别人？
2: 我求人别人的给我发的，不是我的，人家就下班走了，人是个会计。
1: 您没有电话呀？
2: 那。
1: 那你咋跟佳怡联系啊？
2: 就勾求人别人手机发一下子，他加我一下子就过去就完事了。
1: 那加完了之后呢？那是这会计跟佳怡联系，也不是你跟佳怡联系啊。
2: 那就拉倒了，那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是这个号，就150431666779这个号。
1: 那你还是得晚上跟他说，我现在这个节目跟他那不是一个节目。
2: 那。这不是他，别人。
3: 不是别人啊。
2: 那他还没，
1: 也不跟我说句再见，也不跟我说句谢谢，直接就挂了呢，真是的。佳怡这啥挺重啊，佳怡啊。来，我们迎进林大哥吧。林大哥您好。
4: 您好，请不要挂机。
1: 林大哥，
4: 您拨掉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5: Please hold on。
1: 林大哥又干啥去了？这电话接的也太玄妙了。您好。
6: 嗯。
1: 我中。
6: 主持人上午好。
1: 你好。
6: 嗯，
1: 蔫蔫的呢。
6: 小杜小杜。
1: 唱歌啊。
6: 啊，是唱歌。
1: 啊，唱啥歌啊？
6: 唱怎么说。
1: 怎么说，唱怎么说呀？就叫怎么说。
6: 嗯，就叫你怎么说。
1: 好，那开唱。
6: 好。
1: 我都被你们给传染了，开唱了啊。
6: 好。

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

一人就是1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0: 好嘞，我感谢这个大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好嘞，那我们说声再会，拜拜。
1: 好好好。
0: 好啦，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85815388的这位朋友，你好。你好。
2: 哎哎。
0: 你好。
2: 哎。
0: 听不见呢。
2: 哎。
0: 爱啥呀，听不见吗？我说您好。您好。
2: 听见了。
0: 啊。参与节目啊。
2: 对对对。
0: 唱啥歌啊？
2: 你不是小乐吗？
0: 对呀。
2: 我打的电话。接正迟呢，八九都打，
0: 就我自己一个人啊，没有办法，我出不去，我出去接电话，我这台子我扔了之后出现问题，我自己承担呢，我就这活我就不用干了。
2: 行，我唱首歌吧，今天
0: 唱啥歌？
2: 唱那个我们的祖国歌的江。
0: 这电话信号什么江没听清啊？开唱吧。
2: 祖国歌田花香。
0: 好，歌田花香，开唱。
2: 小队一号。关机，那这准备不充分，你这整的。
0: 没事儿，不充分也可以直接唱。我们这节目就是让大家不准备充分来的。
3: TF 卡丢杠。
0: 来了，你看看啊，这个一套的，从头到尾全整上了，开唱了，现在啊，歌田花香。

人海呀，我们走到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歌声流

0: 充满智慧，灿烂的脸，充满希望。
1: 你别说，唱的还真挺好啊。

0: 这在后面还都带这个的呢，挺好玩的。这歌唱的行啊，真不错呀。后面稍微有点没上去，整个这个调真都挺高啊，能唱上去真是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
1: 袁文的歌，
0: 可不是咋的，不容易，真不容易。
1: 嗯嗯，
0: 再一次掌声送给你啊！
1: 啊，练完这个歌，我觉得这歌速度太快了哈。
0: 还行，速度我就一听他就喜庆啊，速度快的喜庆啊，挺好挺好。
1: 咋样？掌握的？
0: 这都不错，就是最后那一个高音稍微差一点，剩下整首歌都整的真的杠杠的。我在中间我都说了，我说呀，这歌唱的真是正经不错。我啥时候说过这话？我一听这歌就行，这歌可以是保留曲目啊。
1: 我准备拿它出去比赛去。
0: 行，可以呀，这能拿个奖啥的。
1: 那拿好了，能上电台。
0: 可不是咋的。

0: 好了，那我们说声再会啊。
1: 再会，
0: 拜拜。我们再来迎进下一位好朋友。我这电话也坏了，怎么整的？你说，哎呀，这一天呢，这海明不来呀，我这啥玩意都不好使，电话坏了，林大哥，我接不了了，接不了了，一点儿也接不了，挂也挂不了，动也动不了，怎么整呢？你看，电话不好使了，没有招了。那个我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吧，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那个的一首歌，是我爱你中国。然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金秀玉老师教给大家的这首歌，大家来听一听，如果喜欢唱这首歌的朋友可以跟着学一学。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长春市老年大学声乐系的老师，我今天分享的作品是我爱你中国。这是一首词意质朴淡雅、朴素无华，曲调上却动人心魄、荡气回肠的作品，深深地打动人心。每次听这首作品，都让我抑制不住骄傲和激动。这首作品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郑秋风、瞿琮采用美声唱法创作的一首具有中国特色的声乐作品，是海外赤子的插曲。他基于海外华侨的角度去演唱，通过一系列的回忆表达了海外赤子对祖国的牵挂。下面我简单节选了一些片段，从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两个方面介绍一下作品。

在演唱这一部分引子的时候，一定要唱出“百灵鸟灵动飞翔于祖国蓝天”的自由和怀想，然后在“我爱你中国”中强调出我对祖国丰沛的情感。首先，“百”字作为开头，呼吸上一定要稳定、灵巧、通畅，使用束摇法把“百”字归韵到一上。并且利落地收住音。第二个字“灵”，舌头一定要灵活，不要用力，阻挡“百”字引发的呼吸，轻巧地挡一下。第三个字“鸟”，要注意下巴放松，让胸腔共鸣和少许的气息并用，吐气一般地念出来，放松自然。从“蓝天飞过”和“我爱你中国”这一句。要充分地打开喉咙，一气呵成，保证气息的均匀，把情感的蓬勃释放出来。情绪表达上，再反复吟唱"我

在这一段上一定要表现出对祖国的无限情感和递进，不能因为在低声区而忽略了情绪。在吟唱这一段时，第二句的我爱你中国一定在情绪上和呼吸状态上要比第一句更打开一些，让气息保证平稳不抖动的同时情绪递进，而声音有一定统一。在高音

0: 在这两段的高潮高音部分，我们要这两段的高音部分，首先要把气口调整好，知道在哪里吸气，然后让吸气的动作稳定，情绪准备足够。歌唱的时候，咽喉不要挤压和过分的用力，让我们呼吸带动的情绪通过打开的共鸣腔体松而通又真的表达出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打开喉咙，保证气息的平稳不抖动，让声音有一定的统一性。特别是在高音的部分，并不是技术的高音，而是情感的叠加和喷薄，要将所有的情感集中到一起，将声音和情绪推向最高点。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我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有很多不足，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1: 好嘞，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迎进我们久等了的老林大哥，你好。
2: 小赖老师，你好。
1: 您好，今天这电话坏了，还行，你打进来了，刚才就谁也打不进来了，没有声。
2: 他们找那个三部电话，肯定有一个是有问题。
1: 嗯，
2: 你看我昨天不是打那个他也不行，打这个他那信号也老好。
1: 他不光是有问题，他主要是按钮都不好使。刚才我是挂电话挂不了，接电话接不了。
2: 我那个都有录音，我昨天一听回放，我昨天的录音
1: 是不是滋啦滋啦响？
2: 最好
1: 啊，对，昨天那个还行，就有的时候打的听不见，根本听不见说啥，啥也听不见。
2: 我电话就给那个别的地方打，你拿到黑龙江是那哪里上打，那一点问题没有。
1: 那我也不知道这咋回事，这玩意儿也不归我管呢。
2: 希望电台一打吧，他头一打就是不行。
1: 那这也奇怪，
2: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可不是咋的。
2: 我
1: 今天整点啥？
2: 用唢呐来一首歌曲吧。
1: 好，
2: 来一个《好运来》。
1: 好的。
2: 不是，回娘家。
1: 回娘家了。开整啊。回娘家。

0: 这个唢呐吹这歌还是真是不一样啊，回娘家整多好啊，感谢我老林大哥。
1: 哎，谢谢。
0: 哎，好嘞，拜拜。
1: 再见。
0: 好，再见了。哎呀，这电话打的太不容易了，不是电话坏了就是打不进来，今天还赶上我一个人，你说这问题出的太多了今天。看看时间啊，这周的节目我们就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朋友们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呢也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报名，我们的电话呢是1550431900，参与节目的电话呢是0431858153775388和539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啊，不是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小乐，下周一我们不见不散，拜拜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日无月，
6: 寿无疆，
7: 体无限，
8: 身强体健，
9: 百岁当千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0: 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
11: 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 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这样就彻底实现了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今天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咱们办理医保退费的朋友，大家伙一定要记住，购药者的姓名和退费者的姓名啊，必须得是同一个人才行，而且姓名和银行卡的信息啊，大家一定不能弄错，不然的话呢，你的钱，恐怕退不回来。另外啊，就是还没有参加上医保报销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咱们拿着医保本直接就能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个机会，它可不是永久的啊。因为原研药啊，一般都是不走医保的，所以医保报销随时可能会叫停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早点报名。那么想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康复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90-1677去报名了。这两天啊，因为处理这个医保的事啊，我也没大睡好觉啊。那大家知道吗？根据最新的统计，男性长期失眠平均寿命要缩短 6.7 年，女性平均寿命呢要缩短7.32 年。那咱民间呢也有一句话叫长期失眠折寿十年。那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要是平白无故少活十年，您觉得亏不亏呀？你看咱们吃穿住行条件不比别人差，甚至退休金都一样，那唯独寿命凭空少活十年，你说谁能接受啊？这十年你得少领多少退休金？那有人说呀，说孙老师，我吃安眠药我就能睡着了。别以为你靠吃安眠药入睡就能补回那十年的寿命啊！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呢，就是大错特错了。我说的折寿十年的人群呢，本身就包括长期吃安眠药的人。那失眠为什么会直接缩短寿命呢？今天呢，我们就专门跟大家聊一聊失眠这个病。其实啊，吃喝拉撒睡，这是我们身体最基本的需求啊，就像这个房子的地基一样，说你地基啊都打歪了裂了，那结果会怎么样呢？一定是房倒屋塌。那这里边可能有朋友又会说，那我们人呢上年纪之后啊，睡眠时间短点，那不正常吗？时间短点是正常，但是呢，你要是睡不着，或者睡眠浅啊，或者你睡醒了还累得慌啊，你都睡不上六个小时的话啊，那你就是不正常的。其实啊，失眠在我们临床上呢也分好几种啊，接下来呢大家要注意听了，看看接下来我说的您是哪种情况啊。首先我们最常见的第一种失眠，中医叫心肾不交型。那肾水啊会上济于心，浇灭呢这个旺盛的心火啊，然后这个心火呢会下移于肾来温养肾水啊，我们中医把它叫什么呢？水火济济啊，就是这个水和火呢互相交融，那我们人呢就能正常的入睡了。但是如果呀说这个人啊阴阳气血亏虚，这个心肾呢就会去争夺这个阴阳气血的供给啊，就互相产生一个损耗的一个状态了啊，我们把它称为叫水火不能共济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呢这个失眠的一些问题啊。那心肾不交型失眠它有什么特点呢？入睡困难，然后呢燥热，容易惊醒，然后呢梦还多啊，是一种浅睡眠状态。这样的人呢白天就犯困，夜里呢就亢奋。 第二种呢也特别常见，我们称为叫心脾两虚型啊。咱们中医其实有句老话呀，叫胃不和寝不安。这个脾和胃呀，它一个是脏，一个是腑，那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由于我们呢阴阳气血亏虚之后呢，这个脏腑功能就出现了紊乱。啊，就造成了心脾两虚。这个心脾两虚型的失眠有什么特点呢？哎，首先啊，这个人呢脸色不好，叫面色无华呀。心脾两虚啊，它一定会存在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方说胃口不好啊，食欲减退。这样的患者晚上躺下之后呢，往往胃难受，睡不着啊，也多梦，甚至有的因为胃疼胃胀出现了这个难以入睡或者睡后惊醒的情况。那么第三种呢也是特别常见的，我们把它称为叫肝脾不和型失眠啊。你像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啊，有的人呢情绪低落，有的焦虑啊，心事也放不下，总有气机啊堵在我们胸腹部啊，这个时候呢气血呢就不能正常。

糖收敛入阴了，这个时候人呢就没办法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那么肝脾不和型的失眠症它有什么特点呢？这个人呢往往焦虑啊、易怒、烦躁、口苦，然后呢睡得浅啊，有一点动静呢就惊醒啊，夜里醒了之后呢再想入睡就很困难了。其实还有很多，你像临床上有什么叫西医讲叫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你到医院去看病，如果是西医啊，他会给你开什么呢？开骨维素啊，开这个维生素 B1 啊，开甲钴胺，开一些营养神经的、调节神经的啊。那这种方法呀，我把它称为叫什么呢？叫拐棍疗法，就相当于说你这个人腿受伤了，你得靠拐杖走路，它就是治标不治本。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本质啊，其实还是我们讲的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神经得不到阴阳气血的滋养，才会出现紊乱嘛。所以啊，不管你是心肾不交的也好啊，还是心脾两虚也好，还是肝脾不和啊，不管你是哪种失眠，我告诉你，根源就一个字儿啊，就是虚，就是阴阳气血不足了。那睡眠呢，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四肢筋骨都需要靠夜间的睡眠来进行修复。你说人不吃不喝能撑七天，但是如果你连续不睡觉啊，三天就会危及到生命。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啊，叫一日睡不好，百日养不回。那么失眠呢，会加速我们阴阳气血的这种损耗啊，它不光说缩短我们寿命啊，它还会引发和加重各种疾病。你像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高血压、脑中风啊，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等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重大疾病，你要是失眠，那这些病呢不光说会一个一个的找上门，它也会让你本身的这个病得不到一个治愈的这样一个效果啊。那有人会说了，那孙老师啊，失眠我就吃安眠药呗啊，什么左匹克隆啊，什么艾司克伦呢，我吃了就睡着了，这也不是啥大事啊啊。我跟大家伙说啊，你吃了这么久的安眠药，那我问你，你失眠治好了吗？你是不是你的失眠是越来越严重啊？而且你看你的身体是不是越来越虚了呢？我告诉大家，世界上啊，没有一粒失眠是安眠药治好的，安眠药都是安定类的药物，它也叫神经抑制剂。你吃时间长了，吃久了，不光不会啊延长我们的寿命，甚至还会对我们的脑神经元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你吃的安眠药，我告诉大家啊，很多精神病患者也在吃。你比如说，是吧，你长期吃，那你说你的脑神经元还能好吗？这些安眠药啊，不是说让你真正的睡着了，它就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照你脑袋，咣当一下就来那么一下子啊。你看着好像是睡着了，实际是啥呀？实际是给你打昏了啊。你就想吧，天天如果有人拿棒子打你脑袋，你说你这个人能好吗？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啊，本身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已经很脆弱了，你这么吃安眠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么吃下去，那最终一定会造成你大脑神经元的损伤。轻一点的产生什么神经衰弱，重一点我跟大家讲，那就是帕金森，就是老年痴呆。你别不信啊，你看咱们有好多呀帕金森的人群、老年痴呆的人群，95%以上的患者都是打这个失眠开始的啊，开始就睡不着觉了，然后怎么办？没办法，吃安眠药啊，吃安眠药最后呢，大脑海马区的神经元就开始受损了，出现了短暂的记忆的丧失啊，刚说的话转头就忘了啊，记不住近期的一些事情。所以说逐渐这个大脑神经元的损伤啊，会随着你吃安眠药它越来越重，最后呢啊情绪暴躁啊，甚至吃喝拉撒睡完全不能自理了。那这些安眠药看似啊在治你的病，实际上呢是在
慢慢要你的命的。

你越吃命越薄，越吃寿越短，所以失眠治不好，病就好不了。那我说到这儿，讲到这儿。其实呢，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失眠在我这儿啊，根本就不算个什么病。我这几年治好的失眠的患者啊，咱说没十万他得有八万了。只要找我治的，治一个好一个，我治一个我保你一个。我老孙呢不说大话啊，咱们看疗效就行，对不对？你看那些咱们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但凡还有一个人在吃安眠药，如果有，那一定是我老孙的无能。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比安眠药还好用呢，因为这里边啊有一味药材，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这个是我们国家目前仅有的一株至尊级的仙草。它长什么样呢？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啊，它是一半红一半白，滑。咱们全国的中药材啊，一共是18000多种，那么只有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你的阴阳气血足了以后啊，我们五脏六腑就能吃饱了，吃饱了心肾能相交啊，心脾能和和，肝胃不郁结，包括你的植物神经啊也不会出现什么紊乱的状况，那你自然就睡得着睡得香了。那有的失眠的朋友可能还会问到，说我已经出现神经衰弱了啊，出现精神恍惚了，甚至有的出现老年痴呆的情况啊，其实就是你的脑神经元呢已经开始受损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还能治吗？什么程度？包括临床上那些老年痴呆的患者啊，还有脑中风脑神经受损的患者，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治好了，让这样的患者能够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因为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它里边有个特殊的成分，我们叫功能酶蛋白。这个功能酶蛋白啊，它是天然神经的修复黄金成分啊。这个成分就是以目前的这个科技水平还没办法做到人工合成，在整个自然界当中啊，也只有咱们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里边才有这个成分。有的人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就发现，哎呀，我自己头脑灵活了，我反应变快了，我记忆变好了啊，别人说什么事儿我也能记得住了，也能接住话茬了，这不是老糊涂了啊，这是说什么呢？是你的这个脑神经元呢得到了彻底的修复。在临床上目前啊，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做得到。所以大家看啊，哎，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专门治各种大病重病疑难杂症的，你像失眠啊，这就属于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吧。所以不管多重的失眠，7天呢就能让你见效，7天就还你一个健康的睡眠。那如果说你吃了7天还存在着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还没治好你的这个疾病啊，你可以喊我老孙的名字，你随便去骂。那我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能帮您把因为失眠丢失的寿命给您抢回来。疾病老慢支，反正各种老慢病吧，想让这些病也得到康复，那你更需要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它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状态。小病就一副药，大病

0: 呢，三副药，我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最后呢，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号开始，国家专利补助方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合作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借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那您报上名就可以享受到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政策。我们报名电话400-690-1677。医保报销的政策，三副药最高可以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所以咱们老朋友老用户啊，您就可以拨打我们订购电话400-690-1677，跟我们进行联系核对。打来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说命短。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 400-690-1677。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
3: 我刚才打场外电话一直占线，
0: 嗯，
3: 我是着急呀、啊、我之前原价5600块钱买了一副补虚方，
0: 嗯，
3: 我听说是现在能报销，
0: 对，
3: 但我听说是就20个名额，
0: 嗯，
3: 哎呀，我是着急的打电话一直没打进去，孙主任你可给我帮帮忙、
0: 哎、
3: 孙主任
0: 您别着急，这位朋友好不好，别着急啊、
3: 嗯、
0: 咱们说的这20个名额呀、嗯、是指订购的名额，你报销它不占这个20个名额啊，就是哪怕你晚点打进去一样呢，不耽误给您报销的啊。但是咱必须得是本人联系报销，这个钱一般在5个工作日就会打

0: 打到你银行卡上啊，所以你别着急，
1: 哦、
0: 没事儿啊，别着急，
1: 哦、
0: 别着急，好吧？
1: 那就好，那就好。
0: 嗯嗯。
1: 我还以为报销名额还得抢呢。
0: 那不用，嗯。
1: 除了报销之外，我还想再订两副药继续用啊。
0: 哦，你还想继续用？那您什么问题啊？您跟我讲一下好吗？
1: 啊、哦，是这样的，孙主任。
0: 嗯。
1: 我之前有哮喘。
0: 哮喘。
1: 那哎，那喘劲儿就跟拉风响似的。
0: 但是我听你的声音和语气啊，听不出来你有哮喘啊。
1: 这不是吃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吗？
0: 嗯，
1: 我之前要是跟谁打电话，哎，您不知道，那就是说一句都喘半句。
0: 嗯。
1: 平时就靠那个喷雾剂和吃药来维持生活呢。
0: 啊，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其实咱们中医讲啊，说肺主呼吸，哮喘这个病根呢，其实就是肺气虚了啊。肺主气司呼吸，那你这个肺气不足，而且呢是胃外不固。你像哮喘的病人，基本上是啥呀？有点冷空气啊，一变天呢，或者家里边炸点辣椒油啊。炒个菜油烟子呛的就受不了了。
1: 孙主任、
0: 哎、
1: 我当时就这样、
0: 嗯、
1: 要不是用了补虚方，我感觉到这个73这个坎儿过不去啊，难啊。
0: 过不去了，
1: 孙主任、
0: 嗯、
1: 我现在呢你看吃了也就是一大盒多点儿，
0: 嗯，
1: 最大的改变我现在这个胸口觉得不紧了，
0: 嗯，
1: 之前压的东西搬开了。
0: 搬开了啊，非常好。 嗯，
1: 嗯，而且我现在能闻点油烟味儿了，
0: 嗯，
1: 也不那么喘了，
0: 嗯，
1: 上下楼啊觉得这个气儿明显的比之前够用了。还有就是我之前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哎，也跟着好起来了。之前我出门都得带护膝、啊、
0: 嗯，
1: 平时就根本不敢见风，别说是吹风了，我就是往膝盖上吹口气、啊、我都觉得疼。
0: 嗯嗯，
1: 但是这个补虚方啊，药劲真大。两三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到这个从后腰往下来有热气儿了、
0: 嗯，
1: 往我这个膝盖里面钻着的这个热气儿、
0: 嗯
1: 嗯，哎，觉得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0: 嗯，
1: 哎，比平时我用热水袋敷的时候还得劲儿。
0: 嗯，
1: 我记得也就是吃了有个一周。
0: 嗯，
1: 哎，我带的那个护膝出门的时候。
0: 嗯。
1: 哎，我就感觉到这个膝盖，哎，咋那么闷热呢？
0: 嗯，
1: 我当时都觉得有些难受。
0: 嗯，
1: 哎，我就把那个护膝脱了，脱了之后啊，
0: 嗯，
1: 哎，外面还有风，有风我都没感觉到这个膝盖疼。
0: 嗯嗯，
1: 哎，我就想啊，这药这个价格值，
0: 嗯，
1: 这个药好使啊，孙主任。
0: 哎，确实这样，你看您这些问题啊。无论是您的这个哮喘也好，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也好，其实呢就是我们肺脾肾三脏俱虚导致的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叫邪之所臭，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那你的这个关节啊，被这个风寒湿邪侵入之后啊，然后呢这个闭阻到经络啊，经络不通啊，不通则痛啊。啊，所以你看你这些病啊，就是典型的四虚所致。所以我一直讲，四虚不搏，一辈子受苦。
1: 对对对，
0: 嗯、
1: 孙主任，这些病啊，您不知道都折磨了我五六年了。
0: 五六年了啊。
1: 对，这几年来，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我用到的最好的药了。
0: 嗯。
1: 啊，我就想问一下，我要是吃三副药的话，能不能给我？治彻底啊，孙主任、
0: 嗯、好的啊，是这样的，咱们中医还有句话呀、
1: 嗯、
0: 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其实像这些老慢支、气管炎呐、呼吸类的疾病是很难去根的啊，也是最容易复发的、
1: 嗯、
0: 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是专打硬仗的啊，它就专门是这些呀大病、重病、疑难杂症。你看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不仅有四虚同补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而且还有专门治肺肾两虚、久病咳喘的止咳车呢。所以我敢肯定的告诉你啊，三副药治疗 啊，不仅给你治好。

0: 啊自彻底，并且呢我还要保证你三年不复发，如果三年内复发，接下来免费给你治，你就放心吧，没有问题啊。哎，
1: 嗯，好好好，孙主任，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觉得踏实了。
0: 嗯，
1: 那我就是再买两副药的话，正好趁着现在拿那个医保本就能买，是吧？
0: 对，您之前不是花那原价5600买的一副药吗？对吧？
1: 嗯，
0: 那你再订两副药的话，这不就是三副药？三副药就能按照80%的这个报销比例啊。那你再订两副药，不但您一分钱不用花，而且还能额外的给您退回2240块钱来。
1: 哎呀，那就太好了，孙主任。
0: 太好了。
1: 哎，
0: 嗯，
1: 我一会儿再打电话。
0: 嗯。
1: 那我要是还打不进去，这咋办呢，孙主任？
0: 这个咱们医保报销的政策呀，确实很难得啊。咱们报名的朋友很多呀，所以你打电话的时候呢，如果是占线儿，你就别放下电话，你就按那个重拨键就行，就能抢进去啊。哎，
1: 哦，好好好，那好，孙主任，我就按照你说的那个打电话报名。
0: 对，赶紧报名，
1: 那就谢谢了
0: 啊！
1: 我这赶紧打电话去了，再见了啊！
0: 哎，行，那咱就先到这儿，再见了。
1: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好，
0: 嗯，
1: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
0: 孙主任，
3: 我听咱们这个节目有几天了，
0: 嗯，
3: 我想让老伴试试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我说实话，我特意吧找人打听了，
0: 嗯，
3: 结果都说这药不错，
0: 嗯，
3: 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再了解了解。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二代的原研药，是咱们国企用30年的时间，而且花费数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那它也被列为国字一号方，是专门治这个大病重病的，
3: 嗯，
0: 啊，3年就治愈的患者已经超过了50万了，那你说这药它能不好用吗？啊，你老伴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讲讲好不好？我帮您分析一下啊。哎，
3: 好好好。
0: 哎，
3: 我老伴呢，他是脑出血，
0: 脑出血啊。
3: 这是3年前得的。
0: 嗯，
3: 之后呢，他这左半边身子啊不能动弹了。我老伴呢，还没脑出血那会儿吧。
0: 嗯，
3: 我就总劝他。
0: 嗯，
3: 让他呀，这个在饮食这一块少吃点大酱、咸菜
0: 啊，越吃咸的啊。
3: 嗯，咱们说到时候人应该吃点清淡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口重。
3: 可他就是不听啊。
0: 嗯。
3: 哎，顿顿没有咸菜，他说吃不下饭。
0: 嗯。
3: 说什么他就这点嗜好，结果呢，在厕所一下就脑出血了。
0: 哎呦呦啊！
3: 现在呢，瘫在床上。
0: 嗯。
3: 想起他吧，我是又生气又难过。
0: 嗯。
3: 但是呢，该伺候我也得伺候啊。
0: 你这话说的对。
3: 哎，你说这老太婆要是真的撇下我一个人，
0: 嗯，
3: 我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0: 是的，
3: 为了让她康复起来吧，
0: 嗯，
3: 我就拉她出去锻炼，
0: 嗯，
3: 但是她说啥也不出去，
0: 嗯，
3: 总是怕丢人。她说，
0: 锻炼它只能延缓这个肌肉萎缩的进展，但是你得知道你偏瘫的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3: 嗯，
0: 不是咱们脑出血之后造成脑神经损伤了吗？但是你还得知道为什么他会脑出血呀，啊，脑出血的根源呢也是由于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然后呢血管呢失去血液的濡养变得脆弱啊，所以这才是我们脑出血的病根所在。而且这个脑出血患者呢，你出血之后还会进一步的损耗他的这个气血阴阳，造成这个体质啊越来越虚，而且后遗症呢，
3: 嗯，
0: 也很难的恢复啊，
3: 嗯，
0: 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呢，叫羊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3: 嗯，
0: 啥意思呢？运动锻炼呢可不是关键的，康复的关键在于补足阴阳气血啊。
3: 嗯，哎呀，我老伴他这几年吧，咱说各种药啊没少吃，
0: 嗯，没少吃药，
3: 根本呢看不到啥进展。
0: 嗯，
3: 大夫说他脑袋里面吧有这个血块压住神经，溶不掉，没办法。
0: 嗯，
3: 我听了孙主任您几天的节目吧，也打听了，
0: 嗯，
3: 现在就觉得国家专利补血方能救他了。 我呢也没什么别的期望，就想啊他能站起来走几步就行。我呢不想啊他到时候死得那么憋屈。
0: 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专门治这个大病和重病的啊。你像你老伴儿这种脑出血啊，咱们治好的病例太多了。其实脑出血啊，我们把它叫做离经之血，它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像一个这个冰筷子冰坨子似的，在我们这个血管之外。但是啊你要是把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把它补足之后呢，哎，我们这个阳气足了，阳足了，温煦的功能不就强大了吗？温度慢慢慢慢提高上来了，这样呢你这个淤血就像那个冰块冰坨被这个太阳不断的烘烤，慢慢不就融化掉了吗？你的冰块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水了。再加上我们气血阴阳补足之后呢，你气也足了，能推动血运行了，就能把这个淤血呢慢慢的就给它代谢出去了。而且你这个像你老伴这个半拉身子麻木啊，他有了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濡养，哎，逐步的也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功能状态。
3: 啊，那我问一下，那我老伴儿他这么严重的情况，得需要吃多久啊？
0: 我建议啊，最少吃三副药啊，因为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嘛。那你把这个四虚给他补旺了，补足了，是不是啊？那我们气足就血不凝了，血足就血不缓了。阴足就血不滞了，阳足就血不瘀了。所以你老伴儿情况，你照三副准备啊，最少吃三副药。
3: 那我老伴儿现在大便干的邪乎，每次啊我都是戴手套给他抠。
0: 哎呦，
3: 你吃这药能解决吗？
0: 能，而且我跟你讲啊，你就给我七天时间就行，不用太长，就七天啊。如果七天你老伴儿不能自主排便，你把药给拎回来给我送回来，你花的钱一个字不少，我都退给你。还有啊，我还要强调一下，就这三副药下来啊，虽然说不能保证他跟那个好人一样活蹦乱跳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得病时间长了，这个淤血血块时间也长了，但是啊我能够保证三副药让他做到啥呢，做到血压平稳，然后自个儿能上厕所，能上下楼，能够完全做到生活的自理。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你可以喊我孙志刚的名字，你满大街骂我都行，听明白了吧？
3: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听说现在啊用医保本就能直接买药是吗？
0: 对，咱们凭医保本啊，一般你买一副药呢咱们能报65%，但您这情况我不讲要买三副药吗，咱能报80%呢。
3: 那行行，那我这就给他买三副药。要买回来怎么用啊？
0: 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头一副药呢咱们一天三次，一般一副药之后呢你就会有很大的收获了，然后你这到时候再找我帮您调啊。
3: 好好，那谢谢你孙主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赶紧给他
3: 报。我这就给他买去。
0: 再见了。
3: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哎，你好孙大夫啊。
0: 哎，你好你好啊。
4: 哎，这次来电啊，我就想问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已经吃完两副药了，我感觉恢复得很好。您帮我看看，我还用再吃一副药吗？
0: 啊，可以的，您把您的这个治疗的情况啊，您给我讲一下，好不好？
4: 哎，好。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我今天量的那个血压是低压81，高压125。
0: 那很好啊。
4: 血糖今天是空腹5.7，餐后是7.8。
0: 那也很好啊。
4: 这连续一个多月的指标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的。哎呀，十多年降压药降糖药一天不落，结果这个补虚方，把我这十几年的西药全停了给我。
0: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

虚为百病之源。你像你高血压也好啊，你糖尿病也好啊，甚至这个高血脂啊，其实你都是我们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知道这个药好，哎呀，我就早吃了。就那个高血压哈，我从一开始得的时候啊，我就吃药。这一吃就是十多年。
1: 他一吃就十多年啊。啊，
0: 可不、
1: 啊，
0: 哎呀，你少吃一片这血压就，噌的就上去了。本来我这个人吧，气性挺大的。这高血压之后，哎呀，妈妈我也不敢生气了。一生气这个头啊就疼。但是后来我不生气，这太阳穴这块也总是一跳一跳的疼。后来拿着锥子时间在里边挑一样。哎呀。有时候真是疼得我眼泪都能出来了。平时也是头晕脑胀的，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就是整个脑袋和被裹上了湿毛巾一样。哎呀，就是睡不醒似的。
1: 对，
0: 再加上我还是那个糖尿病嘛。那下肢还有神经病变了。腿也麻，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关键是这个麻哈，他有时候我还能忍忍，但是架不住影响我睡觉啊。你就晚上要是经常火辣辣的，就是疼。就和腿里面有着火似的。有时候不疼了，哎，整个晚上就和一圈蚂蚁在我那个腿上爬一样。哎呀，你说你这还让我咋睡觉啊？你这些年那个药都是乱筐吃的。结果有啥用？那个越吃指标越不稳，那个病也越严重。哎呀，这就是给我吊了一口气那个样子。
1: 其实西药啊，跟大家讲，西药都是寒凉性质的，啊，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控制点指标，但是你得知道，寒凉的东西你长久的服用，一定会损伤我们的阳气，啊，所以时间长了，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就会越来越虚。啊，人也就越虚了，那最终会形成什么呢？指标控制不住了啊，然后并发症一个一个接踵而来，那你不就是这样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哎呀，我得亏用了国家专利补习方。哎，我这我才知道，这原来我这些病还能治好呢。
1: 当然能治好的病啊。
0: 哎，我当时也就吃了一个两三天吧，早上起来就发现我这个头脑啊，感觉特别透亮，
1: 特别透亮，
0: 就和脑袋上那个湿毛巾似的，那个好比拿下去了一样。昏沉脑袋胀的那个感觉没了，又吃了几天，哎，发现就是这个腿啊也没那么麻了。用手一掐，哎，能感觉到疼了。之前的时候使劲掐我才能感觉到疼了。而且明显就是感觉到，出门买菜的时候，走路啥的比以前顺溜多了。这不就是当天晚上我就睡得挺好，那个腿啊没有疼。哎呀，那一宿让我睡的那个香啊，我当时就想，哎呦，这个药还见效的这么快呀、啊？
1: 这就叫啥呀？叫好药一碗汤，坏药用筐装。
0: 哎，
1: 这个药当中咱们用到的是啥呀？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这个可了不得啊、
0: 哦、
1: 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是咱们国家唯一的一株至尊级的仙草，全国仅此一份、它能够做到四虚同补，能够快速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所以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哎，就这么快。
0: 是
1: 哎，就这么快、啊，
0: 对呀，我这不想这个好药不能停啊。我就一直吃啊，我这不吃到现在这两副药吃没了。这不是这个血压这血糖指标啊，也降下来了，也稳了。天天这个头也不疼，牙也不花的，睡觉也香。而且我发现我这个反应很快了呢，别人跟我说啥我就能记得住，原先记不住。最重要的就是我走路不一瘸一拐的了。走路可平稳了，也能跑也能跳的。这不晚上我最近我还去广场跟他们学跳舞，也能跟上不个节拍喽。哎呀，就觉得这个身体都好了。我这不听你让那个糖尿病的患者吃三副药吗？我用不用吃三副药啊？
1: 有句话怎么讲啊，叫野草除不尽，春风吹又生。哎，咱们治病呢一定得去根儿啊。你像你这个 啊高血压、糖尿病，并且呢你都有并发症了。哎，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 而且我们经过

0: 过临床验证，糖尿病患者有并发症的，你必须得用够用足三副药才行，这样呢才能彻底康复你的五脏六腑，那让你身体自身能产生足够的阴阳气血来满足你身体的这种消耗啊，所以呢咱们一定呢得吃够三副药啊。另外糖尿病本身它也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十年以上的糖尿病即便你的血糖控制的再好啊，你的这个寿命可能要比正常人也要短个三年五年的啊。所以为啥强调大家要吃满三副药，其实啊就是得把你那个已经缩短的三年五年帮你把它补回来。
1: 哎，好的好的，哎呀行吧，我这还觉得可以停药了呢。行行行，那我就再吃一副药。是不是用那个一包本就能买啊？
0: 对，你之前那两副不是原价买的吗？对吧？
1: 对呀、
0: 你之前是5600
1: 一副药，一共买了两副，花了10000多。
0: 花10000多是不是啊？所以你赶紧的啊，你拿着你的这个医保本啊去报名，你再买一副药，不但一分钱不用你再花了，而且之前你花的呢还能给您报回来8000多块钱呢啊。
1: 哟，这么好啊。
0: 对，
1: 我这两天听节目说给退钱，我听了葫芦巴皮的也没听传，原来这真的呀。那这也谢谢你啊，好三大夫。
0: 不客气，您赶紧去报名去。好吧，这位朋友再见了啊。
1: 好，谢谢三大夫，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村主任。
0: 哎，你好啊。
3: 那个我想问一下报销的事儿。当时我买了三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吃完之后吧，哎，我这病也好了。到现在停药都2个多月了。然后呢我这个当初买药的发票啊也找不到了。现在听说能报销，你说我这种情况能不能报啊？
0: 能，只要能核对上购买的时间、购买人的信息还有医保卡的一些情况，你该退的钱啊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
3: 啊，那谢谢孙主任您的帮忙了。
0: 不客气。
3: 哎呀，其实啊你说就是不报销我也挺感谢你的。因为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好了我的病。
0: 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您不必这么客气，应该做的啊。你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了？
3: 哎呀，可以说我现在身体是倍儿棒，吃麻麻香啊。我停药都2个多月了。干啥都不耽误啊。当初我是冠心病心梗。哎，那时候给我折磨的这心绞痛天天犯，这一犯病吧我就感觉这个心脏啊被挤压一样。气儿啊也喘不上来呀、脑门上的汗呢、就呼呼往下掉。什么活血化瘀的、抗凝的这些药啊挨个吃都没好。硝酸甘油啊更是常年在兜里揣着。后来呢去医院我就下了个支架。医保报完销啊，哎呀还花了小10000呢。你说这攒点钱呢我都给医院了。
0: 所以常言道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没有个好身体，那你最后攒那点钱不都是送医院了吗？
3: 真是啊，就属于拿钱买命啊。下了支架以后吧，我以为哎呀我这个病就好了呢。
0: 结果呢？
3: 结果啊都没挺上1年呢。又突发这心梗了。送到医院以后就抢救啊，又下了一个支架。你说这个命是抢回来了，结果呢又从我兜里啊掏出去20000多呀。这两次心梗花进去3-4万了。你说要是花钱了就是我这个病好了，你说我也认了。但是下了支架以后吧，哎呀身体特别的虚啊。这个楼梯啊我根本爬不了。哎，得我这个老伴儿啊搀着我爬呀。还得休息好几回呢。你别说什么家务了，我就是使劲喘气儿，这个胸口啊就闷挺哈。我也不敢生气呀、这一生气呀、心绞痛就犯了。那个大夫当时做造影就下完支架他就说、他说我还有2根就堵了不到70%。哎呀就先观察着吧，狭窄加重就再下支架吧。
0: 嗯，
3: 哎呀，我就想啊，你说这病啥时候是个头啊？
0: 嗯，
3: 这是盯上我了。你说他不把我折腾死，是不罢休啊？你说、
0: 嗯、可不是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你冠心病为啥会出现心绞痛？说白了，不就是心脉闭阻吗？不通则痛啊！那心脉怎么自个儿就闭阻了呢？很简单，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你体内的痰呢、瘀啊、寒呢、啊、这些闭阻了。心脏的一些血管，那你下支架，包括你吃的一些抗凝药，它只是暂时的、临时的给你疏通一下、缓解一下，但是造成闭阻的根源，就是我们讲的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它没给你解决呀，所以这病呢根本就好不了。
3: 嗯，后来吧，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国家专利补虚方，然后呢我就买了用上了。哎呀，用上以后啊，我感觉这药太神奇了，我也就用了两三天吧，哎呀，我就能感觉到我体内就像多了一股气儿似的，
0: 嗯，
3: 我觉得这个气儿啊，我能喘上来了，呼吸的时候吧，胸口就也不那么闷了，哎呀，我就跟老头还说呢，哎呀，我说这药挺灵的。等我吃了应该有一周左右吧、
0: 嗯、
3: 哎呦，我就发现我这个身体就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嗯
3: 啊，上楼吧，我就不用我老伴儿就是搀着我呀，把着我、
0: 嗯、
3: 扶着我的、
0: 嗯、
3: 虽然吧就是我走得慢，但是我自己能上楼了，
0: 嗯，
3: 就是等我吃完这一副药以后吧，哎呦，我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
0: 嗯，再没犯过心绞痛。
3: 而且啊，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呢，
0: 嗯，什么问题？
3: 哎呀，我这十几年的睡眠呢，我现在就可以说彻底的好了，利索。
0: 哦，你原来还有失眠的问题啊？
3: 是啊。
0: 啊、
3: 嗯。哎呀，我一直有失眠呢。
0: 一直失眠。
3: 就睡觉啊，嗯、我全靠这个曲若酮加褪黑素了。
0: 嗯。
3: 本来是吃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0: 嗯，
3: 是治心脏病。你说结果吧，还把我这个顽固性失眠也治好了。
0: 嗯。
3: 就是我现在治失眠的药啊，我一片都不吃了。
0: 嗯，
3: 啊，你说我这十多年的失眠，你说原来就是虚的原因呢？
0: 嗯，没错呀，虚为百病之源，心脏病本身呢就是心气的损耗，然后它又叠加了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这样呢心神失养，阴阳不交，那当然失眠就是必然存在的嘛。而且你长期吃这些安眠药啊，会进一步加重你身体上的四虚。那现在呢，咱们把四虚补齐补足了之后啊，不但你心脏病的问题解决了，你看你睡眠的问题啊也都好起来了。其实很多人都有你类似的这种情况，本来是指望着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自己身体上的一些老慢病啊、重病大病啊，可是没想到的是顺便就把这个什么吃喝拉撒睡一些小问题都给解决掉了啊！这对我来讲并不意外，因为本身呢，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大病重病他都能给你治好呢，你这点小问题小病那更不在话下了。
3: 哎呀，说实话，开始吧，
0: 嗯、
3: 我就寻思能治好我这个心梗啊、心脏病啊，
0: 嗯、
3: 我就挺知足的。
0: 哎、
3: 嗯，我真没想到啊，我这些小来小去的睡眠呐、啊
0: 嗯，
3: 真是给我彻底的治好了。
0: 嗯。
3: 后来吧，我这一口气儿我就吃了三副药，
0: 嗯，
3: 哎呀，我就彻底的火了，腿脚利索了，
0: 嗯，
3: 心脏吧我也有劲儿了，我现在呢我就一口气儿四楼啊，
0: 嗯，
3: 我就上来了，我都不用歇一歇缓一缓。
0: 哎呀，那恢复得很好啊。
3: 是啊、
0: 嗯、
3: 我现在一些乱七八糟药我都不吃了，
0: 嗯，
3: 我停的这个补虚方啊能有两个多月吧。哎呀，正好是下完支架，就是这一年复查。
0: 嗯，
3: 当时做了冠脉 CT。
0: 嗯，
3: 哎呀，上面写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呢。
0: 嗯，
3: 说的是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粥样硬化。
0: 嗯，
3: 管腔无明显狭窄。
0: 嗯，
3: 完了还写呢，前降支可见支架通畅度良好。
0: 嗯。
3: 啊、就是支架边缘未见斑块，
0: 嗯，那很好，嗯，
3: 哎呀妈，当时大夫跟我说呀，这个冠状动脉很通畅，很健康，
0: 嗯，
3: 哎呀，我当时都有点不信，我还说大夫你好好看看， 完了，我之前呢，我说还有两根血管堵着呢。
0: 嗯。
3: 完了，当时大夫不耐烦的说：“我说的你没听懂吗？冠状动脉通畅度良好。”
0: 嗯。
3: 哎呀，给我高兴的。
0: 嗯。
3: 我一寻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是真救了我的命啊！
0: 嗯、
3: 哎，你说要是我当初早点用上，你说是不是我那两个支架都不用下了？
0: 其实呢，你现在知道也不晚。国家专利补气方，咱们补四虚之后，啊，气阻血不宁了，血阻血不缓，阴阻血不滞，阳阻血不瘀了，啊，所以你现在治好了，就是规避了以后啊发生的这种危险啊。
3: 嗯，是的，是的，最起码我这三年五年我都不用考虑下支架这事儿了。
0: 嗯，根据你现在的情况啊。别说三年五年了，你别胡吃海喝的，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你十年八年的你都不用再考虑什么心梗支架的事，你不用考虑这些了，没问题了啊。嗯、
3: 哎、嗯，那好的，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嗯，
3: 那你刚才说只要买过药都有记录，那我现在用医保本就可以报销了呗？
0: 可以，你就打那个400-690-1677电话就可以的。这个三副药能给你退回13000多块钱呢啊！
3: 这么多呢、嗯，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人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梅子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光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哈，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
1: 光亮闪闪，我的家乡是心中第一个光。
0: 那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呢是文化学者，包括企业家、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故事。那也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这样一档节目，能够对我们吉林省的人还有事儿有更多的了解，越来越热爱我们自己的家乡。

0: 好的，今天呢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哈是一位这个乡村走出来的小伙子哈，他呢是坚守好几十年来养蜂传承哈，他既是非遗传统养蜂技艺的传承人，也是呢扎根乡土的乡村振兴的新农人。他们追逐花蜜啊，南北转场，以世代古法结合的现代管护，只为把大自然的馈赠原生的好蜜送到了千家万户。那说到这儿，大家知道了哈，你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养蜂酿蜜的行家，那他呢叫王重阳。首先呢请重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感谢佳姐给我带到咱们电台，非常感谢。
0: 嗯，特别实在小伙子哈，我们俩呢特别有缘分。我们第一次见是在今年的2月2哈，咱们做了一场市集活动。
1: 对对。
0: 然后当时你到现场去，然后就一聊天啊，哎，说咱俩老乡。
1: 对对对对。
0: 都是吉林人哈。
1: 对。
0: 嗯，这次呢是来参加佳姐甄选，在水文化生态园做的一场市集，叫林间闲事。
1: 对。
0: 然后重阳呢又带着他的好蜜来了。
1: 嗯，非常好，非常好。
0: 我觉得你这个项目选的特别好哈，到哪里都给人带来甜甜蜜蜜的感觉。
1: 对。
0: 在节目当中呢就要跟重阳聊一聊，他是怎么样的，怎么就跟这个蜂蜜就结缘了，就来养蜂啊，要酿蜜。
1: 嗯，
0: 首先来说咱家这个蜜哈，
1: 嗯，
0: 这个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这个蜜蜂蜂蜜打交道的？
1: 我印象当中是我从小就开始接触了。
0: 从小啊。
1: 其实我是很讨厌这个蜜蜂的。
0: 为啥？
1: 蜇人呢，蜇一下受不了。我小的时候吧，身体素质还不是那么好
0: 啊，
1: 蜇完浑身起鸽子
0: 啊，
1: 啊，就是哎，从肿一片一片的，心跳还加速。
0: 不是小的时候你家里就养蜜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你就对他就不陌生，
1: 不陌生，
0: 嗯
1: 嗯，非常了解，比了解他，比了解我自己还了解。
0: 那小的时候你是被这个蜜蜂蛰过？
1: 对，经常蛰。
0: 啊，咋还经常蛰呢？
1: 经常蛰，因为蜜蜂它不像人，
0: 嗯，
1: 它是个动物，
0: 嗯，
1: 它蛰你也很正常。它是有的时候没有花的时候，它会闹疯子，
0: 蛰
1: 人是很正常。很多人总说，蜜蜂它是不蛰养蜂人的，只是蛰了我们，我们不吱声而已。
0: 啊，就是蛰谁知道？
1: 对，谁疼谁知道。
0: 那你们去，就是我看到这，我之前那到这个舒兰哈，有一个那个也是养蜜蜂的，到他那去采访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去就寄那个蜂箱到那去的时候，
1: 嗯，
0: 那上下全。全副武装，那可严实了呢。
1: 那样不遮
0: 啊，
1: 嗯，像我不愿意武装，有时候经常不戴帽子，或者是出汗了，总宅一句就会遮你，
0: 啊。你就这么徒手就进去了？
1: 对对对，
0: 那你
1: 不习惯，不习惯全部武装，
0: 全副武装可能会人不舒服，
1: 热不舒服，
0: 啊，
1: 嗯，
0: 那不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吗？
1: 那有时候像我们男士，喜欢抽烟的时候控制不住了，
0: 啊，
1: 你宅一句还得。
0: 啊，
1: 嗯，有时候这也正常，有异味呢。你像，工作的时候，
0: 啊，
1: 一定不要用洗发水啊，太香的东西身上也会招来疯子的一个。
0: 是吗？这个味气味这个味道
1: 对
0: 它会有些刺激。
1: 对, 对
0: 啊，
1: 气味啊，气候啊，天闷呐，啊，它都会刺激的。
0: 嗯，
1: 再就是外面没有蜜源了，
0: 啊，
1: 也会就是让他们心里非常烦躁，
0: 啊，
1: 会蜇人闹疯子嘛。
0: 啊啊，闹疯子这个意思，
1: 所以说要了解蜜蜂的一个习性，
0: 嗯，
1: 了解它之后咱们才能把它养好，
0: 嗯，
1: 啊，让有更好的一个生产力。
0: 那你说到这个要了解蜜蜂的这个习性，
1: 对，
0: 那你是用了多久啊才了解到蜜蜂的这个习性呢？
1: 嗯，我也不能说用多久，就是跟它接触时间长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完全了解它，天天跟他接触就行。你包括这些年吧，我接触的也会少一些了。
0: 嗯，
1: 您不能光养一有人去销售，把它销售出去才是真的。
0: 嗯
1: 嗯，今天你看我来咱们广电之前呢，就一个蜂友给我打电话，
0: 蜂友
1: 啊，说我这蜂蜜今年不好销售，很难，问我有什么招没，跟他去讲一讲，分享分享，教他怎么去弄啊。我们聊得很愉快
0: 啊，
1: 他也很高兴啊。确实难，因为这个行业越来越卷了。
0: 嗯，
1: 卖假蜂蜜啊，勾兑蜜的也越来越多。
0: 嗯
1: 嗯，但是这份纯真我们还会坚持下去。
0: 其实你这个问题我想留在最后的，
1: 嗯，
0: 就这个真假蜂蜜要怎么辨别，
1: 嗯嗯，
0: 那既然你现在说出来哈，那跟大家就也介绍介绍这个蜂蜜真假到底怎么能有没有啥好招就辨别出来。
1: 怎么说呢，你要是在5年前10年前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但如今嘛，科技水平越来越高，我们养蜂人专业的养蜂人肉眼 有一大部分也是看不出来的、
0: 哦、
1: 啊，只能是啥呢？真正的去品尝，
0: 嗯
1: 啊，品尝啊，了解呀，最主要还是品尝。像很多互联网上说的做实验呢，
0: 嗯，
1: 哎，什么晃摇晃啊，拿火烧啊，
0: 啊，
1: 拿盘子让六棱形
0: 啊，
1: 其实不是不准确的。你想到的这些问题，
0: 嗯
1: 啊，很多不是养蜂人，所谓的专家，他们说的那些方法，
0: 嗯，
1: 真正用起来不准确
0: 啊、
1: 最主要一点还是品尝
0: 啊，味道上，
1: 对，味道上，
0: 这什么是每一种蜂蜜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对，每一种蜂蜜它的味道都是不同的、
0: 啊、
1: 每个花的口感不一样。
0: 嗯，那你怎么样通过这个味道来辨别这个蜜到底是真还是假？因为蜂蜜它都不一样啊。
1: 你像一般咱就说纯的假蜂蜜吧，假蜂蜜入口是甜的，
0: 嗯，
1: 它没有回味，没有余香
0: 哦、
1: 纯蜂蜜恰恰相反，它的甜跟假蜂蜜的糖浆啊糖稀的甜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回味的时候呢是有花香那种感觉，是有层次感的、
0: 哦、
1: 最后还有余味的
0: 哦、它这个是有很多层次哈，
1: 对，
0: 不一样的，跟香水似的哈。
1: 对对对、哦、每个花蜜的味道也不一样，
0: 嗯
1: 啊，这都是我们日积月累来
0: 总结出来的、
1: 总结出来的、
0: 嗯、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假的蜂蜜它就一层味道，它就是甜，
1: 也不一定
0: 啊，也不一定。
1: 现在蜂蜜素的这个高科技弄出、
0: 哦、
1: 也会弄出来这种、
0: 哦、
1: 但是细品还是能品出来的、
0: 哦、
1: 但老百姓很多人不懂啊、
0: 哦、
1: 导致现在很多人吃了它本来是为了健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结果导致不健康。
0: 嗯
1: 啊，因为果糖不耐那个属于蔗糖啊血糖高的人吃了、
0: 嗯、
1: 他就吃不了，就会容易、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0: 嗯，会有一些症状出现、啊、
1: 对，很明显，很多人不知道，反而认为哎这种是好的。
0: 嗯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哈遇到这样的嘉宾，他们也是很困惑，就像您刚才所说哈、
1: 嗯、
0: 有的是做这个葡萄酒的，
1: 嗯，
0: 像你这个是做蜂蜜的，还有这个做白酒的，都在说这个怎么样辨别真假。
1: 对，
0: 然后像你说的都遇到同样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现在越来越难以辨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1: 对，
0: 然后后来我就告诉大伙儿一个非常简单的招，怎么能买到自己、
1: 嗯
0: 嗯，保证自己买的是真的。
1: 嗯，
0: 你找人。
1: 对，你像蜂蜜也是一样。
0: 嗯，
1: 上我们蜂农手里面，全国各地真正的蜂农是不会花钱去买一些所谓的糖稀啊去添加、
0: 嗯，
1: 因为采蜜是我们只付出一个辛苦，
0: 嗯、
1: 一个来回转场的费用、
0: 嗯。
1: 实际来讲，我们采蜜是免费到我们手里，
0: 嗯、
1: 我们挣的是辛苦钱。
0: 嗯、
1: 何苦去花钱买那些原材料呢？
0: 是的，增加成本哈。
1: 对、
0: 嗯，
1: 很多人说，那提一嘴，借着嫁接的这个平台，其实我们蜂农是很难的，让如今的资本，就是这种情况给弄的。
0: 嗯。
1: 导致我们蜂农很难，很多人说、嗯、啊，你们那个喂糖啊，掺糖啊，
0: 嗯，
1: 真正的白糖五斤白糖才出一斤蜜啊，
0: 哦、
1: 那何苦去买的白糖呢？
0: 就是、
1: 白糖四五块钱一斤，
0: 好贵的。
1: 我们认可去喂蜂蜜，
0: 嗯，
1: 也不会去喂那个糖，
0: 嗯
1: 啊、
0: 就
1: 在于这儿、
0: 就是，嗯，所以说这个就得是外行看热闹。这个内行看门道哈，
1: 对对，
0: 所以我刚才话说一半，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吃这个蜂蜜，因为蜂蜜是对人体有好处的，
1: 对，
0: 但得是前提是好蜜，是真的
1: 蜂
0: 蜜，
1: 纯正的原蜜、
0: 嗯、
1: 要细说起来这里分好多东西、嗯、
0: 所以我们也不找那个麻烦，我们也不去学习怎么去辨别了。
1: 对，
0: 大家如果真的想吃到好的蜂蜜，买到真的蜂蜜哈，可以找王重阳。
1: 不管找我，你看我们咱们吉林省内吧、
0: 嗯、
1: 既然来到省里面，来到吉林经济广播、
0: 嗯、
1: 你像典型的四平的蜜蜂来呀，
0: 嗯，
1: 双辽的康凯蜜源呢，
0: 嗯，
1: 长岭的蜂三姐呀、
0: 嗯、
1: 包括我等等一系列的、
0: 嗯、
1: 这是在咱们吉林省内做的比较不错的了、
0: 嗯、
1: 就养蜂人呢包括自产自销这一系列的很知名、
0: 嗯、
1: 我们刚从长春农博会下来，
0: 哦哦哦、
1: 做的非常不错，
0: 刚参加完农博会哈、
1: 嗯、
0: 就来我们经济广播来、
1: 嗯、
0: 来，是被我邀请来的，其实想邀请重阳好几次了、
1: 嗯、
0: 他一直就不是在参会的路上就是在布展，
1: 对，
0: 特别忙哈。
1: 对，
0: 刚刚呢说到这个几个品牌，就唯独没提自己这个是啥品牌。
1: 我是叫小两口蜜蜂养殖家庭农场、
0: 嗯、
1: 我的品牌叫王腾源，
0: 嗯
1: 啊、
0: 王腾源，
1: 对、
0: 哦、
1: 王腾源是我自己注册的商标，我想了很久、
0: 哦、嗯
1: 我认为是很有深意的，
0: 嗯嗯，这个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寓意？
1: 当时呢我起这个执照啊，我是属于啥呢，最开始做了几年商贸公司，
0: 嗯
1: 啊、后来我想回到家乡，
0: 嗯
1: 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0: 嗯、
1: 我不想一味的在外漂泊、
0: 嗯、
1: 这份事业我希望我能受益，
0: 嗯，
1: 我身边的人能受益，未来我的子女能受益，
0: 嗯
1: 啊，这是我 想做一辈子一辈子的一个事情。
0: 嗯，
1: 你像小两口呢是我的侄造。
0: 嗯，
1: 王腾元、商标呢，因为我姓王。
0: 嗯，
1: 我媳妇姓腾。
0: 啊、
1: 哦，我老婆姓腾。
0: 啊、
1: 哦，缘分的缘走在一起了、哦。我正因为是小两口的侄造，加上我两口子，非常在一起非常幸福、
0: 嗯，
1: 因为是两个人组建了一个家庭了嘛，
0: 嗯、
1: 有个孩子。
0: 嗯，
1: 我的姑娘。也是姓王，完了，带上他妈的姓儿、
0: 啊，
1: 叫王腾什么什么
0: 啊、
1: 也是这种
0: 啊、
1: 我想以小家庭把我的蜂蜜带入每一个家庭，
0: 嗯、
1: 温暖每一个家庭。
0: 嗯、啊，我听你介绍完这个品牌背后的故事，觉得好幸福哦。
1: 对，
0: 嗯，其实就是自己的这种身在幸福之中，才愿意把这种幸福传递给别人，
1: 对
0: 吧？让大家都有这种幸福感。
1: 那句话怎么说了？就你有家，家过好了，
0: 嗯，
1: 你身边的小团队才能做好，
0: 嗯、
1: 大团体才能做好、
0: 嗯，
1: 整个城市、整个国家才会越来越好。
0: 哎，你说的特别的实在哈，
1: 对，
0: 真是符合了你这个人物形象。
1: 对，
0: 重阳长得就很实在，做事也很踏实，
1: 嗯，
0: 所以才会让人有这种莫名的信任感。
1: 对
0: 是吧？嗯，
1: 我也算是半个长春人了吧。
0: 嗯、
1: 我在长春上了也上了很多年学，我大学在长春上的。
0: 嗯，然后，那你刚刚在咱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你说其实不愿意跟这个蜜蜂打交道，
1: 嗯、
0: 还挺排斥的。那后来怎么就把这条路作为自己的事业来经营了？
1: 因为这老一辈传承下来的东西，我认为如果断代了是一个损失。
0: 嗯，
1: 你包括从我姥爷呀、我舅、我大舅、我舅妈呀、
0: 嗯，
1: 包括我三舅啊，包括我这边的家里人呢，都是一直在做这件事、
0: 嗯。
1: 他们可能做的，更传统一些，
0: 嗯、
1: 不像咱们年轻人呢，可能想法更多，思路更清晰。
0: 嗯、
1: 你看我从最原始的做批发，
0: 嗯，
1: 开始改。做品牌做零售、
0: 嗯、
1: 把它推到全国各地啊，甚至每家每户、
0: 嗯、
1: 我认为有没有成就感呢？我很有成就感、
0: 嗯、
1: 因为这个事情是需要自己家里人去改变的、
0: 嗯、
1: 外人不会给你改变这样一个事情、
0: 嗯、
1: 啊，只有你改变了你才能带动的更多的人、
0: 嗯、
1: 其实我的目标就是不光卖蜂蜜、
0: 嗯、
1: 我想把周边的蜂友是吧，我们协会的每个群体包括做东北农产品的属于叫农户，把他带、
0: 嗯、
1: 把这些真正的农产品，
0: 嗯，
1: 带的更远一些、
0: 嗯，
1: 走得更远一些，
0: 就大家来抱团取暖、啊，
1: 对对，这个是，真正实实在在做事业做事情嘛，
0: 嗯，
1: 现在很少有人这么去做，都为了利益。
0: 但是还要有人去做呀。
1: 对，我是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其实蜂产品是最卷的、最难销售的。
0: 哦、
1: 很多人都让我放弃、
0: 嗯、
1: 啊。最难的时候经历过，走到今天呢，我感觉没放弃是对的。虽然现在也很难，但会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0: 那我听你说这些哈、嗯，我觉得背后会发生好多的故事，咱慢慢讲，
1: 对
0: 不着急。啊，刚刚你说哈，这个。家里边就祖辈就是在从事这个事情在做哈、
1: 嗯、
0: 然后你这个是有了自己的想法、
1: 嗯、
0: 你把从最开始的一个销售原材料然后慢慢的去转型现在变成了一个品牌哈
1: 对
0: 这样的去然后带动周边更多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1: 对
0: 乃至于拓展好多这个其他的产品包括这个农产品哈就是周边的我们都在想要把它一起推销出去让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我们吉林省有哪些好东西
1: 对
0: 能让大家知道然后打开一个销路这件事情确实很难
1: 嗯
0: 才需要这个领头的这个人他眼光要独特然后毅力还要还得持久不然的话
1: 像我属于是对利益这块儿除了我的产品我挣该有的利润很微薄的利润
0: 嗯
1: 像我跟合作的其他所有的蜂产品以外的产品我是一分钱不去
0: 赚
1: 的
0: 啊、
1: 哦因为我赚了不踏实
0: 嗯
1: 把这个钱让他们去挣前提你的产品必须好
0: 得过关
1: 啊、你不过关以后这辈子不会用你的、
0: 嗯啊、所以我就说这个人呢其实很重要哈他要这个做这个品控一定要很严格哈
1: 对
0: 那说了这么多我还想问问重阳哈、
1: 嗯、
0: 就是你说咱家里是这个祖辈就一直在从事这个行业、
1: 嗯、
0: 那咱们这个养蜂的这个蜂场是在哪里、
1: 嗯、蜂场是在吉林的花旧乡我注册地址是我自己的老家我父母那儿、
0: 哦
1: 但是呢我们这个吧也得看蜜源、
0: 嗯、
1: 我们全国各地转场、
0: 嗯
1: 跟着花期走就是哪里开花去哪里
0: 全国各地转场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假如说每年的典型的椴树蜜来讲吧
0: 嗯
1: 每年一般六月末呀到七月初椴树会开花
0: 嗯
1: 我们会把蜂箱子挪到 大车拉着风箱子挪到山下有椴树花的地方，
0: 哦，
1: 一般到7月20号左右，
0: 嗯，
1: 花期就结束了，
0: 嗯，
1: 那没有花了怎么办？
0: 嗯，
1: 我们会追赶下一个花期，
0: 哦，
1: 到假如8月份，有的

0: 时候去岔路河了，有那个苏子花开了，会采苏子花。
1: 苏子花就是那个紫苏叶，
0: 对
1: 啊，就我昨天我还说呢，开玩笑，他们就有一个植物展的传承人，他用那个紫苏叶，他说要那个做染料吗？我说你说那个紫苏是不是卷肉吃那个？是那个东西是吧？啊，它也有开花，
0: 会开花会出蜜，而且很好很稀有的蜜，
1: 是吗？
0: 或者是其他山脚下有山野花的了，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就在内蒙古，内蒙古大草原会开一些野花了，或者向日葵。葵花了，就会把整个所有的风箱子用大车拉着去那里面大草原的风景也是很美的。
1: 你这是带着蜜蜂全国旅游啊？
0: 对，假如说咱们东北天凉了，一般到十月末，即将快下雪了，就会去往南赶。每年3月份去海南了广东了，都会有荔枝啊、龙眼呢各种花，咱们去那边去采一些。
1: 你是随着这个花期不定时的在啥地方出现哈？
0: 对。
1: 我刚才还想说是雪花没蜜，雪花有蜜都采点雪花蜜。
0: 对，更浪漫了。
1: 就你现在这个蜂蜜，它品种都有哪些？
0: 你像我目前有的，你像典型的椴树蜜啊，刚下来的7月份的蜜，再往前推，槐花蜜就洋槐蜜，再往前推有荔枝蜜，再往后推呢是有百花蜜。
1: 百花蜜是各种花的蜜吗？
0: 对，
1: 哦，
0: 各种杂花了，这种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所谓的就是土蜂蜜。偶尔还会采一些啥呢？南瓜蜜，这是今年新出来的品种。就贝贝瓜也有
1: 贝贝小南瓜
0: 开的花了也都会有。
1: 那我就觉得好，这好像特别有意思哈。那每一个像比如说这个贝贝南瓜这个花，你要采这个蜜，它就算是新品。
0: 对。
1: 那你是怎么样去开发这新品的？就是尝试吗？
0: 不是啊，是什么季节开什么花？假如说，说到这个贝贝，它这个季节像8月份，它就是大蜜源，开花特别多，蜜蜂呢，都会去这个贝贝花上去采这个蜜很少，采不多少就像，每年的6月份有一个蜜叫黄百蜜，黄百蜜是黄玻璃，这个蜜我卖的非常好，它药用价值很高，但是呢，它是10年久不收。
1: 什么十
0: 年久不
1: 收
0: 总赶上雨季了蜜蜂就出不去了花就采不到蜜了导致今年就是没有采到
1: 今年雨水太大了，
0: 很多回头客在找我蜜了我特别喜欢，那没有就没办法了。
1: 那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是也是靠天吃饭？
0: 对，就是靠天吃饭。像今年椴树蜜正常来讲是大年儿，因为每一个蜂农都指着椴树蜜来那个受益嘛，
1: 因为它量大嘛，
0: 量大。但今年你看雨水非常勤，好在，咱们家华电这边就是白天晴天，它晚上下雨错开了，不像其他地区的白天下雨那就打得很少了
1: 那这个蜜蜂出去采蜜，它主要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出去工作，
0: 对啊，晚上回来黑天了就出不去了，回来休息了它在它的蜂巢里蜂箱里面不断的扇风扇翅膀，把采回来的蜜把水分一点点扇出去蒸发出去，一点点让它达到成熟，达到蜂盖，最终达到就是蜂蜜的一个标准最终咱们会取出来一部分留在蜂箱子里面一部分因为不能光咱都取出来要源源不断的走下去嘛。
1: 那个蜜把这个水分，就是把这个水分不是蒸发掉的，是蜜蜂给它扇出去的。
0: 对，扇出去的
1: 那它好辛苦啊！
0: 它是，
1: 它日夜在工作。
0: 你像蜜蜂的寿命，真正的工蜂嘛，工蜂的寿命在大蜜期的时候，它的寿命只有3到6个月
1: 这么短？
0: 对，很短。像冬天如果不往南走的话，在蜜窖里储存，它的寿命能有1年。蜜蜂的寿命很短的所以说我们还得不断的繁蜂不断的繁衍。就像铁打的营盘，
1: 流水的兵，
0: 对，一个道理。
1: 那这个蜜蜂它的繁衍是在自己完成，还是需要
0: 我们人工辅助完成？对，要移虫不断的，也是很辛苦的一项内容。
1: 那我觉得这个蜜蜂它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长哈，像您刚才来讲的话，白天要采蜜，然后回家要扇蜂，其实它这个工作时长挺长。
0: 其实最辛苦的生物来讲，我认为就是蜜蜂最辛苦了，它比人辛苦的多，要不然寿命能那么短吗？
1: 难怪哈，就从小时候像勤劳的小蜜蜂一样。
0: 对，
1: 以前不太了解这句话，我今天真的是理解了。
0: 对，
1: 为什么说蜜蜂勤劳哈？
0: 对。
1: 那像您刚才所说哈，我们每年就要转场这个全国好多的地方，然后蜜蜂去采蜜。

0: 那你去转场的时候，把这个蜂箱就放在车上，拉着这个一箱的蜂蜜走，那蜜蜂走。
1: 对，一般我们雇一些六米八的车呀，
0: 啊、
1: 基本上都装满了
0: 啊，那么多
1: 拉着去了
0: 啊，
1: 不止一车
0: 啊，不止一车，
1: 对，不止一车。
0: 我觉得这也很壮观哈。
1: 对，很辛苦。其实你看，我身体素质还好。
0: 嗯，
1: 其实我最喜欢这种转场扛蜂箱子，用扁担，一面挑四箱，一面挑两箱，一共四箱。
0: 哦，
1: 那个蜜多的时候能有100多斤。
0: 是吗？啊、哦，
1: 作为男子汉，那你就得干呢。
0: 嗯，我有画面感
1: 了，
0: 挺有意思。嗯，那在养蜂的这么多年里哈、像刚才你说过，背后可能会经历好多的事情哈，苦辣酸甜的。
1: 对。
0: 嗯，你给我们讲讲，你觉得就到目前为止，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儿？
1: 我印象最深的，
0: 就是或者说你觉得很难。
1: 养蜂吧，
0: 嗯，
1: 习惯了就好。就没那么难，
0: 嗯，
1: 印象无所谓，
0: 嗯，
1: 难就难在销
0: 啊，销售，
1: 销售，其实销售来讲是我认为是最难的，
0: 嗯，为啥呢？
1: 代表蜂农，因为讲整体嘛，无论是我呀，还是整个蜂农，
0: 嗯，
1: 因为现在还是环境的影响，
0: 嗯，
1: 好的蜂蜜销售不去，
0: 嗯，
1: 质量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了，导致这种情况，其实这是最难的，
0: 嗯，
1: 再就是啥呢？赶上。刚才说到一点，佳姐你说到扣天吃饭，
0: 嗯
1: 嗯，这也是最难的，一直在下雨，我们出去之后会搭帐篷，
0: 嗯，
1: 不会是住宿条件
0: 啊，
1: 很艰苦，
0: 哦，嗯嗯，
1: 下雨的时候有的时候帐篷里面全是水，
0: 哦，
1: 半夜根本不可能睡觉，
0: 哦，
1: 有一次在湖北的时候，
0: 嗯，
1: 那你帐篷全是水怎么办，
0: 嗯，
1: 那就拿盆一点点快，他下我们往出快，他下我们往出快，
0: 啊，
1: 帐篷里面是很潮湿的，
0: 嗯，
1: 啊，我们经常会得湿疹，
0: 哦，
1: 啊，这样一个情况，风餐露宿吃的，嗯，周边大山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0: 哦，
1: 啊，吃的也很艰苦，其实这也是难的。工作起来是对于我们来讲苦点累点不算什么，
0: 哦，
1: 啊，这个生活条件呢和这个销路就是，谈起来很多蜂农都会很心酸。
0: 嗯嗯，那不会就比如说这个，
1: 嗯，
0: 因为这个蜜蜂啊它在蜂箱里，
1: 嗯，
0: 那你把它安置好了，你就找个酒店去休息呗。
1: 嗯，一是费用的问题，
0: 哦，
1: 二是啥呢？你说到这一点，
0: 嗯，
1: 因为山区里面离城里很远，
0: 很远，哦，
1: 说到这一点，在属于叫长白山，
0: 嗯，
1: 那边嘛，当时属于珲春交界吧，跟那个俄罗斯交界，
0: 嗯，
1: 我们养蜂不能走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你看着蜂箱子
0: 啊，
1: 哦，有那个黑熊
0: 啊，
1: 会来偷，啊，偷
0: 真的呀，
1: 他搬蜂箱子，
0: 啊，
1: 偷，
0: 他真的会啊，
1: 对
0: 啊，
1: 哦，我们有时候会敲盆呐，
0: 啊，
1: 啊，有时候会放鞭炮啊，
0: 哦，
1: 这种会经常发生的，
0: 是吗？
1: 尤其是在大山里面
0: 啊，
1: 浅山还好一些
0: 啊。
1: 说到大山，那为啥我们要去大山呢？
0: 嗯，
1: 因为没有，那个药物残留嘛，农药那边，
0: 嗯，
1: 而且山高温差大，
0: 嗯，
1: 椴树蜜的口感会非常好，品质会非常好，
0: 哦，
1: 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0: 哦，那也还得有风险性呢。
1: 对，有风险性。
0: 啊，
1: 哦，蛇是经常事儿的，
0: 哦，
1: 那些东西，其实就害怕那熊。
0: 你真的遇到过这熊吗？
1: 对呀，经常性的。
0: 是吗？
1: 对，
0: 那咋办？
1: 他会偷你的蜂箱子。
0: 他会就直接就把这蜂箱就
1: 搬走
0: 了。
1: 啊，嗯，搬走就吃了。
0: 哦，他这么聪明。
1: 很聪明。
0: 他不怕人吗？
1: 他怕鞭炮。
0: 啊，
1: 哦，怕那个异响。
0: 啊，哦，
1: 就给吓跑了。
0: 其实你要是跟他要遭遇的话，嗯，你也觉得挺害怕的。
1: 对呀，啊，很吓人的。
0: 哦，
1: 你别说他了，你就是有一些那个其他的动物，狼了，有时候能听到大山里面都会有的。
0: 哦，
1: 像咱们看视频的老虎啥的。
0: 嗯。
1: 但是咱们尽量会避免一些，
0: 嗯，
1: 到一些安全地带。
0: 啊，
1: 嗯嗯。到什么时候还是自身安全最重要
0: 的。是的。
1: 嗯。很少，这种情况很少。
0: 嗯。
1: 都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嘛。现在因为一个条件的一个便利嘛。
0: 嗯。
1: 嗯，我们都在有很多安全区域。
0: 嗯。
1: 跟林业的打招呼，他们会不会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0: 嗯，比较安全的地方
1: 去做？
0: 嗯，哎，这要是不说的话，你看这我们光知道到哪里去买这个蜜哈，
1: 对，
0: 这背后这么多的故事，谁知道啊？
1: 对呀，啊，导致老百姓认为，哎，这个蜂蜜很简单的，没那么复杂，
0: 嗯，
1: 但背后的事情很多人不了解。
0: 是，只有我们养蜂人自己才知道我们经历了啥哈。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然后这个重阳喝口水哈，稍后呢，
1: 谢谢，
0: 我们接着聊。
1: 嗯。

0: 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声，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民族
8: 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
13: 就是
14: 一种
1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你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0: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5: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0: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5: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0: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像小两口蜂蜜养殖家庭农场啊，这个古法酿蜜的传承人啊，王重阳。那刚刚啊，这个重阳跟我们讲了哈，这在转场的时候啊，带着蜜蜂采蜜的时候会遭遇这个狗熊偷蜜哈。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事儿，虽然说不是经常发生，
1: 对，
0: 但是发生那么一次就够惊心动魄的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事儿，这个重阳也是这个饱受其害哈，就是被这个蜜蜂蛰。
1: 那经常性的
0: 啊、
1: 你像正常我刚才也说了，小的时候吧，蛰几次身上会起那个过敏。
0: 嗯。
1: 但是呢，随着蛰的时间越来越长，它免疫力就上来了。
0: 对，我也听人说过，说被蜜蜂蛰过一次，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会这个提升哈。
1: 对对，蛰的多了也就习惯了。
0: 习惯了。
1: 但是你看，我前段时间去回老家摇蜜，
0: 嗯，
1: 蛰一次两次没事，等我蛰到七八次的时候，那次我没戴手套嘛，身上也没戴防护，蛰七八次的时候又挺不住了，因为
0: 是啥样了？
1: 就身上全是疹子，有时候蛰我眼眉上的时候，就眼睛上面就鼓个大包，就像现在很多互联网说，你卖蜂蜜的，你拿什么来证明啊？我就把我眼睛肿的跟大包，就走形了已经，发给他们一看，真是卖蜂蜜的。
0: 被蜜蜂蛰过的就能是证明是卖那个养蜂的哈。
1: 也就是一个网络的梗嘛，确实，蛰一蛰，但我不建议啊，就是咱们，没养过蜂的人呢，跟蜂子接触的少的人，不要亲自去蜂场，即使你要去了，一定要做好防护，要不然有心脏不好的人呢，蛰了之后会
0: 发生危险，
1: 危险的
0: 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当个乐事听一听得了哈。刚才重阳说的那个蜜蜂都钻到衣服里去，
1: 对，那是去年的时候。转场嘛，我是有点阴天吧，疯子闹啊，即使关上门了，进我衣服里面一窝蜂，
0: 哇！
1: 当时我一查，拔针拔了20多针，
0: 我的天哪！
1: 但蛰一蛰，那时候没事
0: 啊。
1: 完，唯一有一次我最庆幸的，我说我每次回蜂场都挨蛰嘛，我最庆幸的就是啥呢？我说这次我终于没蛰到啊，我收拾衣服，准备穿衣服开车就回家了，刚把衣服穿上。那只蜜蜂就在我衣服上给我脖子蛰了
0: 啊！它藏在衣服里了。
1: 对对对，就是我总想，我说如果有一天不蛰我该多好啊！但目前来讲，近几年以前有，近几年是没有
0: 啊，
1: 每次都蛰，
0: 每去必蛰。
1: 对
0: 啊，
1: 因为它的习性吧，其实很多说，那你们养蜂的怎么还蛰呢？只是不吱声而已。
0: 就是不吱声，我不好意思说。
1: 告诉大家最后一点，爱蛰这块哪里最疼？如果你想体验。这个那个手指甲缝，
0: 哎呦我的天哪，
1: 那种感觉是任何人都受不了了，当时就掉眼泪，
0: 是吗？
1: 这是最疼的一个地方。
0: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千万不要去体验，你也做好防护，你也别去感受这个了，这一般人受不了啊。
1: 对，
0: 虽然说这个养蜂啊，你会跟这个蜜蜂其实会有一种感情的链接，
1: 对，
0: 你对蜜蜂虽然它蛰了你哈，但是你对它这种感情是不一样，是吧？
1: 我很心疼的
0: 啊，
1: 那我不希望它蛰我，蛰完之后它的蜜蜂的命就没了。包括我们在路上也好啊，看到小蜜蜂，我们都会给它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啊。
1: 很多人说马路边也都是养蜂的，真正的养蜂人不会去马路边，因为车过往的车是非常多的，它会给撞死很多。
0: 它也会对蜜蜂造成一种伤害啊。
1: 对，其实就是养出感情了。为啥很多老人直到他们身体不好了，当他放弃的那一刻，就是心里头都不是滋味儿。就是一辈子干这个事情，今天我养不了了，让他突然去做别的事情休息了，什么也不做了，就是心里很多不
0: 割舍不下，
1: 割舍不下，
0: 所以就在这个养蜂的这条路上，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哈，
1: 对，
0: 但像这个重阳所说一样，他并没有把自己单纯的放在养蜂的这件事情上，
1: 对，
0: 对自己未来还是有好多规划的，
1: 对对。我的规划就是现在养蜂嘛，我参与的越来越少，不像头些年，我想把这个蜂蜜的销路，不光是如果一天我销量越来越大，我一是把我的蜂蜜蜂产品销量出去，我还会带着

0: 周边的蜂友吧，把他们的蜜也销往全国各地，前提呢，一定是高质量的蜜。
1: 就是你身边有好多跟你一样都是养蜂的朋友哈，养蜂人。那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哈，就是这个不同的人养出这个蜜蜂，酿出来的蜜味道是不一样的。
0: 一般养蜂人呢，他都是善良的。相反的人他是养不了蜜蜂的啊，他是养不了的，养不久，养不长
1: 那为啥呢？
0: 这个东西
1: 好
0: 说
1: 奇
0: 到玄
1: 怪
0: 学，可能只有这一点
1: 哦。
0: 啊，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能去养这个蜂，因为它是一个一步去走的，很细心，很有耐心。你没有爱心的人干不长远，包括卖蜜也是一样。为啥出现了很多纯蜂蜜，很多假蜂蜜，就在于这儿嘛。啊，只有与善良相反的人啊，才会去做。为利益去造假呀，去做恶事，他不去做善事。你像我们这些真正的养蜂人，让我们如果卖一滴假蜜，我心里过意不去，就是睡觉都睡不着
1: 是吗？
0: 啊，就是这种，因为接触太多这种人了。
1: 那有没有人会说你们太较真儿了？
0: 不较真儿，我认为是真正的做人才会这么去做。如果咱们中国人每个人都去
1: 都这
0: 真
1: 么
0: 真
1: 较
0: 正，
1: 真儿的去生活，
0: 对，这么较真的去生活，社会是很完美的，很好。
1: 就是这个品质哈，
0: 对，
1: 就一定是不会走下坡路的，
0: 对，一定是跟着自然的方向去走，我认为才会更美满。
1: 所以其实你是心里有方向的哈，
0: 对，
1: 然后你有是心里有愿景的，是希望。就我们这些不论是养蜂的呀，还是这个做农产品的哈，都要把最优质的东西呈现出来，
0: 对。
1: 用心去经营自己的这份事业。
0: 对，我们会把最纯真的东西，一如既往的展现到现在的社会当中。就像当老一辈儿，60年代、70年代这老一辈的人，当时是很纯真的。我希望把这份纯真继续延续下去。为啥很多，叔叔阿姨，我的客户都问我，我想吃小时候的味道。我们就会把这小时候的味道带给他。
1: 小时候的味道，
0: 对。
1: 那就像你其实心里是有一个很宏大的一个想法
0: 对。
1: 哈，想带动身边的人一起，我们去创业也好，啊，我们去这个干出一番天地也好。那
0: 对。
1: 你是怎么样把你的这个理念、你的这个想法，让大家都跟你有一个相同的目标的？是怎么做的呢？
0: 我认为相同的目标就是我们有一群对的人在一起，我们认可走得慢一些。我们想走得更远一些，而不是，突然之间挣很多钱。我们那天在一起聊天，改一种方式，换一种追求利益的方式，我们都会成为暴发户。这个东西很简单，这里门道我们都懂，但我们不会去做。如果这么去做下去，它是不会长远的。
1: 就是有自己坚守的底
0: 线，底
1: 线，
0: 这是最大的底线。包括我们为人处事一样，无论是做任何事情，太实在的人，他们说你不挣钱啊，因为人活一辈子，不光是挣钱能解决温饱就好了，活的我认为是一种信念，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长远才是真的，为子女留点好的口碑，
1: 就是积福报哈，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聊天，因为我看到你身边的朋友，包括我们有做牧场的、做牛
0: 对，
1: 奶的那个好朋友哈，
0: 我非常喜欢广元牧场这个贡总，我在他身上学了很多，包括王总、王伟、王总啊，他俩就教我了很多，就是做人做事啊，包括对我在养蜂啊、销售蜂产品上面，指点了很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年龄小嘛，我才30多岁，90后也算90后嘛。像这个两位哥哥，包括我姐，都是教我太多了。他让我的信念会越来越坚定。我迷失方向的时候，我也会找他们。
1: 所以你看哈，那天你突然到我们这个就水文化园这个世纪里来的时候，我还很诧异，我说你不知道青龙帮会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0: 我知道佳姐在那儿举办的活动啊，我提前了2天，
1: 是，
0: 我先来看一看。
1: 然后当时还想呢，我说你看，因为你待的那个时间太短哈，我说怎么让大家都知道你这个蜂蜜好，然后你说那不重要，我来跟他们唠唠嗑就很好。
0: 对，你看，包括之前所有的市集，我都再远的路我都会参与啊，因为。咱们不只是为销路，我就想把这份蜂蜜的传承，真正蜂蜜的纯真，让更多人去知道、去了解，他们懂了之后，才会选择真正的健康的蜂蜜。无论是买谁的蜂蜜，只要是蜂农手里面真正的纯蜂蜜， 啊，我就高兴。
1: 嗯，其实这就是你这个做

0: 是，无论是看呢、听啊、闻呢、咱都得掌握好、蜜蜂呢，采蜜期间时间一定要充足，你至少是晴天的情况下，一定是七天以上，保证，蜂皮要封盖，波美度呢，就是行话了，就波美度达到，至少是41.5度到42度以上。
1: 什么叫波美度？
0: 波美度也叫含水量啊、出口的标准是低于18%。含水量，含水量越好，它的蜂蜜的，属于活性物质吧，会越多。
1: 哦、
0: 我指的讲的是原蜜，而不是那种浓缩蜜。浓缩蜜你想达到多少度就会多少度，那市面超市有的是。
1: 原蜜就是蜜蜂采回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吗？
0: 对。
1: 哦。
0: 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
1: 嗯、
0: 所谓纯蜂蜜，它分为纯蜂蜜，咱不说什么纯。假呀，复合呀，勾兑呀，浓缩呀，不说这些，纯蜂蜜它就分为水蜜，水蜜就是天数不到，也就是37-38度啊，含水量比较高一些，高于20%。完、再就成熟蜜呢是，40度以上，它还属于成熟了啊、也就是真正的有营养了。再就是蜂盖蜜，
1: 这个度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度是什么？
0: 波美度。
1: 哦
0: 它
1: 就是说这个含水量是
0: 吗？对，也叫含水量。
1: 一
0: 般我销售的所有的蜂蜜它都是叫蜂盖蜜。
1: 蜂盖蜜是什么
0: 营养物质，就是蜂皮上所有的有一层盖，蜡盖，类似于蜡盖似的，全部封上了，几乎没有水分了。刚才我讲到一点，小蜜蜂用翅膀扇扇风，就是为了把
1: 水分
0: 扇
1: 出
0: 去。
1: 完
0: 了一点一点呢，它用它的腮腺把那个蜂蜜的六棱形给封住。它为什么要封住呢？它为了冬天储藏。没有水分能放得更久。蜂蜜是不过期的。它水分没有了才不会过期嘛。这就是这种，只有达到了42度以上才符合我内心的标准。销售出去才有更大的一个价值。这是时间上孤发酿制。摇蜜呢，我们属于叫取三留七。三这部分留着出售，留七呢是给蜜蜂吃的。它一定要食用的嘛。
1: 摇蜜就是把这个蜜从这个蜂箱里把它摇出来。
0: 对，而且摇的过程当中呢，最开始是压榨，但压榨呢影响产量，影响咱们蜂皮破坏嘛。影响二次让蜜蜂往里吐蜜嘛。现在改成了离心。属于离心的摇蜜机。摇一分钟是规定多少圈的，不能是。一下你疯狂的摇，它会损坏很多东西。是那个慢慢的去摇，摇完还有过滤啊。用那个属于叫现在用尼龙了嘛？
1: 什么？
0: 就是尼龙的一个网状，得达到800目以上才没有一些蜂蜡的残留啊。过滤完之后才会装到大桶里面储存好。还有这样一个过程。
1: 这个完全都是手工的。
0: 对。
1: 哦、
0: 你包括养蜂的过程当中不要有任何的人工干预。像有一些为了谋取暴利的人会有一些抗生素啊会有一些药物啊那样对蜜蜂造成了强化。但它出来的蜜质也不会很好。很多人不知道同样是蜂蜜为什么你的跟它没有什么区别，从源头把关，就像蔬菜一样。前两天看一个新闻，那同样是大白菜，它为啥要暂甲醛呢？它为了很多东西。
1: 是，所以你看这个一定要是跟这个听专业人的人去讲解，才能知道这中间到底都会经历啥哈。
0: 对，
1: 所以像您刚才说，这就是整个这个酿蜜这个过程吗？
0: 对呀、我们酿蜜完之后，取回来之后，我们把蜜放到蜜窖，还要静置。静置至少半个月。它有静置过程。完了蜂蜜呢还会有很多人提到，那为什么你的蜜为什么是稀的呢？那正常蜜，椴树蜜、椴树雪蜜不都是结晶的吗？因为蜂蜜刚摇出来它一定是稀的。不是所谓的某个大厂家他们那种蜜。它出厂就是结晶的，实际不是。是那个需要一个温度过程。为啥我们要储存呢？要想结晶，它一定是低于14度以下，它会一点点结晶。纯蜂蜜是多变的。天热是稀的，刚摇出来稀的。天冷呢会结晶。天一再热是化的，很多有的时候会出现分层状态。它是多变的。就是只有这种一个状态，它属于物理变化嘛。才会肉眼可见。就能看到它是否是纯蜂蜜，
1: 就是有这些变化的。
0: 对，
1: 是就真正的蜂蜜会有这些变化，
0: 会有这些变化。为啥？哦、因为它是有活性的
1: 哦，
0: 才会有这样一个变化。
1: 嗯，
0: 你没有活性呢，它是没有变化的。
1: 那比如说这一罐蜜。

0: 哈，我们放在家里，尤其咱们这个东北的天气，不四季分明，这个温度它也不一样嘛。
1: 对，
0: 就这一罐蜜，在这一年当中，它会有不同的形态变化，是不是？但不影响它的营养。
1: 对
0: 啊，
1: 很多人以为结晶了
0: 就不好了，
1: 就不好，就让掉了，很可惜。
0: 这其实我发现你真的是懂我，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我就要问你的，这个蜂蜜好多这种变化哈，这个不同形态它是不是可以判断这蜜好坏啊？但通过你这一讲解就知道它不是好坏之分，它是形态不一样，跟温度有关系。
1: 对，跟温度有关系。
0: 那现在问题又来了，就说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蜂蜜买到家里之后，对它的储存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
1: 正常来讲，就是假如说你买的很多，储存是阴凉处啊，或者冰箱冷藏最好的。只有这种情况呢，是放多少年，它的口感都是新鲜的。就是买的少呢，像这个季节买的少，你放什么温度都可以吃得快。像很多一买，很多老客户一买那个几十斤，我就想吃陈蜜，放的时间长，储存。如果呢你放常温了，这一瓶蜜即使它是42度以上的成熟蜜、封盖蜜，放几年之后，它颜色会变，它的口感会变，但不会过期。但口感没那么新鲜了。
0: 就是口感会有变化，但是这个它没有保质期哈。
1: 对。
0: 那我看咱们那个你的产品不仅仅有蜂蜜，你还有其他好多，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
1: 我们会做一些衍生品，会赠送一些我们自己做的蜂蜜唇膏啦，
0: 对，
1: 做这些礼赠品嘛，蜂蜜软膏啦、香皂啦，蜂蜜的护肤水啦，这些都可以做的，
0: 还就是跟这个化妆品相关的，
1: 对，也都有。
0: 然后你还有蜂花粉，然后还有那个蜂王浆是吗？
1: 对，蜂巢蜜啊等等一系列的蜂胶啊，这些就是蜂产品覆盖的嘛，也是我认为它传承这么多年了，属于正常从历史到现在一直都有那个。刚才我还跟你说了，我说那个容嬷嬷吃的就是蜂王粉，她在宫里面吃的就是这个。
0: 是吗？这个对身体特别的好哈。像您给你的这个蜜啊，叫起的名叫小两口蜜。
1: 对，小两口蜂产品，
0: 小两口蜜，然后是大自然的礼，
1: 小两口的蜜，大自然的礼
0: 啊，对，小两口的蜜，大自然的礼，我觉得这话吧，就是特别的有这让人有这种很亲近的感觉，你当时怎么想到这句话来概括你自己的蜜的？
1: 其实呢，我不能说是我想到的，这是当时我参加投研学习，吉林大学的投研学习，是张红丽老师的学生，他们做一个。参加一个毕业生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他把我的这个小两口蜜蜂养殖家庭农场这个品牌的蜂蜜写到他们的论文里面了，参加了全国大赛，他当时我们就探讨，探讨来探讨去，他说怎么给你弄一个宣传的语，我说我开对 slogan， 我开个头，我说叫小两口的蜜，他紧接着来一嘴，那就大自然的礼吧，我们一拍即合，
0: 这特别的顺口哈，
1: 对，
0: 结果特别的恰到好处，因为你们刚刚介绍了这个古法酿蜜的这一系列的流程哈，然后我们又都是从大自然里采回来的蜜，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哈，
1: 对，
0: 其实就是把大自然的很宝贵的东西，然后经过蜜蜂这么一转化，是不是？
1: 对，
0: 变成了我们就馈赠给我们这个好的礼物哈。
1: 对，
0: 我觉得这太贴切了。
1: 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他们也是属于高材生嘛。受他们的影响，我也不断的在考取啊，农技师啊，农工巧匠啊。包括我也是一个高级的助理营销师。
0: 所以现在就好多身份了哈。然后马上就要回到吉林去参加的一个什么一个
1: 电商的一个推介大会。
0: 推介大会，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门槛的，不是谁都能进去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现在这个身份也不一样了，好几重身份，是不是自己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
1: 要求一直很高，
0: 一直
1: 始终很高，但是责任很重，身份越多，他责任越重嘛，总不能总考虑自己了，
0: 是，
1: 因为我的思想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大家好了，自然而然我也就好了。
0: 领头宴这边不白参加哈，
1: 对，
0: 是要真的做一个领头宴，
1: 对呀，实实在在的去做，而且不是为了利益去做，是带着使命去做，我认为这是领头宴的一个责任，
0: 责任重大，
1: 对，
0: 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
1: 很难走，很难走。很多人因为还是老百姓的想法跟想做事人的想法它是不一样
0: 的，是
1: 的，但是坚持，因为我们有后面一群人在支持我们，
0: 就是，
1: 我相信会更好。
0: 就现在是大家推动着往前走哈。
1: 对，
0: 虽然说前路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会有一群人跟着你一起走。
1: 对，
0: 一定会攻克这个难关的，
1: 一定会。包括今天能来到佳姐这样一个节目，让我的责任感越来越重了，也是让更多人知道我的这个小两口蜂蜜了。
0: 嗯，
1: 我相信我会坚持，一定会坚持到最后，无论是我这一代还是我的下一代。把这个宗旨一定坚持下去。
0: 那我们这一个小时过得非常快哈。这个重阳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了这个小两口这个蜜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蜜，也介绍了有哪些品种的蜜哈。
1: 对，
0: 这个接下来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如果大伙想买怎么买，
1: 就了解吧。市面上如果听到小两口的蜜呀，
0: 就怎么联系你？
1: 王成员的蜜呀，联系我。好多经销商代理商
0: 啊，有经销商代理商，
1: 就搜索吧，导航搜索小两口蜜蜂养殖家庭农场。或者是上网上一搜我的华电视小两口蜜蜂养殖家庭农场，就能找到我了。
0: 那大伙就记住小两口，就能找着你是吧？
1: 对，就能找到我了。
0: 对，一定要入口的东西，这个就要严格把关哈。
1: 对对，
0: 尤其吃到这个。喜欢吃蜂蜜的，愿意用蜂蜜的人，一定是对自己的身体是有要求，要养生的，所以一定要吃好蜜。大家如果想要这个选购这个蜂蜜的话，就可以认准小两口。
1: 好。
0: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重阳看到了他的这个面貌哈，也了解了他的产品，看到了新时代的新农人是扎根乡土，带动乡村发展的这种责任和担当。那从赵大稽山的林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满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葛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2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5: 这里是温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传下的命令，40万随军就把四平山团团困住了。都国的元帅秦琼、秦叔宝马上召集十几家的藩王，大家商量好了，在天亮的时候，18国的人马一同闯出四平山的北山口。徐茂公、魏征、秦琼三个人坐这儿商议。徐茂公说：“二哥呀，您这主意好倒是好，不周全呢。我有一个办法能够保住咱们大魔国的兵将。三弟，有什么好主意？你快说呀。”徐茂公就低低的声音把自己的计策说了一遍。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乐坏了，马上按着徐茂公这主意就把密令传下去了。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天色刚刚放亮，四平山里倒的倒啥呀，炮鼓连天，喊杀震耳，各路人马就一齐冲向了北山口。啥呀，跟老杨林玩命啊，跟李元霸拼命啊，冲啊。山里这么大的动静，外边马上就知道了。随军的探马听得清清楚楚，马上骑着马够奔靠山王杨林的大帐。来到帐前甩灯离鞍下马。这时候杨林还没起来呢。这探马在外边就喊上了：“哎呦，老千岁，大事不好！”杨林腾前坐起来了，什么事？宇文成都也听见了，赶紧跑过来就问这探马：“什么事儿？你大惊小怪的？”宇文将军呐，了不得了，18国的人马要撞咱们北山口。要找老王爷、找蒙勇大将军拼命啊，眼看就要出来了。靠山王杨林在帐中听得清清楚楚，杨林刚要说话，这头波探马走了，二波探马又到了。宇文将军，大事不好了，18国的人马冲出北山口。杨林走出了寝帐：“成都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呀。要依我看呢，这是18国的人马狗急了跳墙，闯出来了他们就活了，要是闯不出来

来他们就死了，死了也就认了，不然的话被困四平山肯定都得死啊。据我所料里边肯定是乱了，既然是这样，我倒有个主意，跟王爷您商议商议。好好好，成都啊，有什么良策你快讲。王爷，十八国里大魔国是头啊，您可以传下一道恩令，让兵丁在四平山山口外头喊，就说所有十七国的人只要知错改错全都放，唯独大魔国的兵将一兵一将也不放。王爷，这就叫擒贼先擒王啊，只要把大魔国扫灭了，大魔国是首，群龙无首，这十七国闹得不起来呀。这样呢，咱们也可以少损兵少折将。王家千岁，您看这样做好不好啊？好，成都啊，你说的很对，我恨就恨的大魔国呀。来，赶紧把这道命令传下去。遵令。宇文成都妄下传令，就在这时候天已然大亮了。四平山里头各国的人马拼命的往外冲，一边冲一边喊，杀呀，拼命啊，往出冲啊，跟老杨林玩命啊，哗哒哒哒，不如木木木。杨林的命令已然传下来了，在四平山山口外头前边站着几千随兵，这几千随兵齐声高喊，十八国的响马呀，你们听着呀，我家靠山王千岁呀传下一道恩令啊，除了大魔国之外，十七国的响马只要不反全都把你们放了，你们千万不要拼命啊。这声音望出一喊，四平山里各国人马前边的就听见了，谁不想活呀？前边的听见了往后传，有的反王听见了马上传令让兵丁喊话，感谢靠山王啊，我们现在不反了，让我们出去就行啊。声音传出来，随兵禀报了靠山王杨林，杨林马上传令，来，左右闪开，腾出一条道路，只要他们弃非礼归王化全放，唯独瓦岗山大魔国的不放。随兵立刻往左右一分，让出一条大道，四平山里头各国的人马一国挨一国，一国挨一国，就全都顺着山口跑出来了。靠山王杨林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囚龙棒，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李元霸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紧盯着这十几国的人马，一问认到大魔国的兵将啊。看着看着，一国一国一国一国，这时间就长了，十几国的兵将全都出来了，后边一个人没有了。靠山王杨林、宇文成都，连傻小的李元霸全愣了，十七国的人马都走光了，这瓦岗山大魔国哪儿去了？甭说蘑菇将蘑菇兵，就连个蘑菇汁儿也见不着啊。让探马骑着马跑进四平山里头，再一看呢，四平山里空空如也。杨林急坏了，杨林刚要问，正在这时候，有一匹马奔跑如飞，马上一个探马来到靠山王杨林面前，滚鞍下马。王家千岁，大事不好了，刚才瓦岗山大魔国的兵将猛闯南山口，一个个拼命的跑啊，拼命的杀呀，杀了不少咱们的兵将，杀出一条血路，他们往南边跑了。

0: 好。靠山王杨林气得浑身颤抖，银然在胸前飘摆，擦楞楞楞，假印声音乱响。好你个大魔国呀，你们还是不是人了？怎么什么坏主意都想得出来呀？啊，让十七国闯北山口，你们从南边跑了。嘿，放跑了谁，我也不能放跑了大魔国的一兵一将。李世民，伺候王爷，你急速回归汴河，跟蒲山公李密、夏国公窦建德一起保护当今万岁，起驾下扬州官话。遵命。宇文成都在，李元吧。
1: 嘿嘿，哎，老头你有什么事儿？
0: 咱们赶紧转到四平山正南，追赶大魔国的人吧，我杨林跟大魔国势不两立。
1: 遵令。哎，行啊老头，我听你的。
0: 李元霸嘴里这么说，李元霸心里头可不是这么想的呀。他心里头叨念，千万可别追上，真要追上大魔国，我们家的饭锅可就砸了。杨林立刻带着宇文成都、李元霸指挥大队人马往下追赶大魔国的兵将。咱们单说李世民，单人独骑离开四平山，一直来到运河岸边，下马登舟，来到龙舟之上，见到昏君杨广跪倒在地。李世民见驾，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李世民呐，四平山战情如何？启奏万岁。李世民呢，就详详细细的把四平山的军情，还有自己的四弟蒙勇大将军李元霸怎么样锤镇十八国，三锤击走裴元庆，大军包围四平山，以致响马逃散，靠山王带着宇文成都、李元霸去追赶大魔国兵将的情形，详详细细的禀报了昏君杨广。杨广一听高兴了，哈哈，这是天星大随呀、啊，朕有了蒙勇大将军李元霸能够威震十八国，哈哈，要是没有李元霸呀，谁能救出朕呐、啊？谁能威震十八国的兵将把四平山之围解了呀？李世民听了昏君杨广的话，心说杨广杨广，你别高兴，这四平山一战并不是天星大随，而是天星我父唐王啊，这是给我们李家父子竖起扬威。嘿嘿，杨广啊，总有一天我李世民一定诛灭你这无道昏君，让四海之内永庆升平。杨广可没看李世民想什么，世民呐，免礼平山吧，谢万岁。李世民站起身形，杨广又传下旨意，来呀，把蒲山公李密、夏国公窦建德叫来。内侍马上去传旨，时间不大，蒲山公李密、夏国公窦建德来到龙舟之上，跪倒在地。李密、窦建德见驾，我皇万岁万万岁，二位亲家免礼平山吧，谢万岁。二位亲家，如今四平山大获全胜，你们急速传下朕的旨意，起驾向扬州，朕要去观看琼花呀。遵旨。蒲山公李密跟夏国公窦建德把圣旨往下传，河中的船队还有两岸护驾的马步军，马上保着昏君杨广起驾了，浩浩荡荡直奔扬州。咱们梳回头再说靠山王杨林带领着大队人马，由打四平山的北山口绕

0: 倒奔南山口。等到了南山口外，宇文成都一看大魔国的兵将往东南方向跑了，那么宇文成都怎么能知道啊？他看见了，地上全都是小黄旗儿。因为大魔国兵将撤走的时候认为头上的小黄旗儿没用了，你也扔我也扔他也扔，这一扔就给靠山王杨林可指了道了。宇文成都就跟杨林说，王爷您看，有给您指路的了。哎呀，靠山王杨林一看也明白了，好啊，既有黄旗引路，咱们就见着黄旗往前走，准能追上大魔国，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靠山王杨林往下传令，大队人马就顺着小黄旗往下追，追着追着就发现前面大魔国的人马了。二爷秦琼秦叔宝带着文武官员大队人马出离了四平山，一直够奔瓦岗山。走着走着就听见后边人声呐喊，杀呀，追大魔国的兵将啊，你们跑不了啊，哒哒哒。秦琼秦叔宝在马上回头一看，尘沙荡漾，土气飞扬，没错的，这准是靠山王带着人马追下来了。秦琼往前面一看，一马平川地，往东走有一座高山，山呢有个山口。秦琼想着穿山而过，来呀，全军进山口，穿山而行。大队人马按照元帅秦琼的命令，就离开这平川之地，往东边快跑，急行军奔着山口了。靠山王杨林既然看见大魔国的军队了，传下命令，快跑追。随兵跑得快，大魔国的兵将跑得也快，秦琼带着大魔国的人马就直接冲进山口了。杨林带着人马往前追，杨林擂住坐骑，哎呀好啊，哈哈哈哈哈！靠山王杨林一乐，宇文成都愣了，王爷您为什么乐呀？嘿嘿，成都啊，你看见没有，大魔国的人马虽然主意多，嘿嘿，他们不明地理。这座山叫麒麟峪，顺山口进去，前边是一道狭窄的山沟，里边是个峡谷啊，在峡谷的尽头有一座几十丈的孤峰。成都啊，他们上了当了，这座山是个死葫芦头，进去可出不去呀，要打算出去还得从这个山口出来，咱们人马在山口一堵，这是天王大魔国呀，哈哈哈哈哈哈！好啊，王爷，这真是天星大随，好，来呀、啊，把人马扎在山口之外，把大魔国的兵将困死在麒麟峪。靠山王杨林让宇文成都指挥人马就在山口外头安营扎寨。这一下秦琼跟大魔国的兵将可惨了，大队人马钻进了麒麟峪，秦琼让兵将往前探，探马回来禀报秦琼，元帅坏了，咱们深入绝地，这是个死葫芦头啊，前边没有出口啊！秦琼秦叔宝愣了，来呀，马上后队改前队出山口。大队人马后队改前队往回走，走得了吗？在山口外头，靠山王的随兵已然把山口挡住了，而且架上了强弓硬弩。随兵高声喊嚷，大魔国的兵将啊，你们出不来了呀，赶紧投降吧。秦琼没有办法，只好传下命令，让全军暂时就地扎营。 幸亏呢，这山沟里头还有一个大水沟，将士二郎不缺水喝。安顿下来之后，秦琼马上传下命令，让各营各队查点人马。查点完了之后，大家就禀报了上官迪。上官迪把数目加在一起，就来到了元帅的宝帐。元帅，军师、丞相已然把人数查点清楚了，除了阵亡者之外，上至文武百官，下至马步兵卒，一兵一将不缺。哎呀，待我谢天谢地呀、啊！上官迪说：“元帅，您可先别高兴，我是说下边兵将文武官员一个不缺，可上边缺一位呀、啊！哎呀，上官迪呀、啊，上边缺谁都在这坐着呢。元帅，您是不是急糊涂了？请问您怎么皇上哪儿去了？哎呦！”秦琼愣了，徐茂公一跺脚，嗨，这蘑菇头哪儿去了？混世魔王程咬金没了。那么程咬金上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啊。书中暗表，大魔国的人马闯出四平山的南山口，前队人马呢由秦琼率领往前走，大德天子程咬金呢，他在大队的中间稍微靠后一点，随兵炮火连天往下追呀。程咬金着急不着急呀？说他大松心，程咬金也着急。哎呦，程咬金心说这可怎么办呢？离着瓦岗山还挺远呢。靠山王杨林指挥大队人马追上来了，就剩下我们大魔国一国了，随兵可好几十万呢。他一着急一慌不要紧，他胯下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子蝈蝈红也慌了神了。为什么？因为程大爷老不打仗了，这马久听不见炮响鼓响，现在呢冲出四平山，跟着听见后边哒哒哒不如杀，听见这种声音，这匹大肚的蝈蝈红也照样慌了神了。本来这匹马就是匹烈马，当初程咬金驯服了这匹烈马，这么多年不骑着它打仗了，马可要精了。他在马上坐着一慌神，他不由得一揪马的缰绳，这匹马冷不丁的一转身，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马还真惊了，离开大队人马，这匹马跑了。哎呦，哎，蝈蝈红哎，你怎么了？程咬金两只手攥住马的铁锅梁，两只脚扎稳了紫金凳，两条腿夹住了马的肚子，这匹马啊呀有岔道就往东南方向跑下去了。程咬金真着急呀、啊，蝈蝈红，你别跑，站住！马可不听话呀。这匹马一口气跑出30里地以外，直到听不见喊杀声音，听不见炮响鼓响了，马才慢慢的清醒过来，慢慢的放慢了步子，踏踏踏踏往前走。程大爷再低头一看，这匹马呀，尘土加上汗水，这匹马成了泥马了。程大爷低头再一看自个儿，嘿嘿，马成泥马，我这人成了泥皇上了。程咬金没办法，扣灯下马，就把这马在大道东边一棵树上拴好了。哎呀，蝈蝈红哎，咱们可离开大队人马了，孤家寡人喽。程大爷是席地而坐，半天的时间才缓过这口气来。蝈蝈红啊，蝈蝈红啊，没事你惊干什么啊？你这一惊不要紧，现在城里我可没人管了。他一看马稍微歇过点气来了，刚要上马返回去好找大魔国的兵将，不成啊。 我单人独骑没人保驾，我要碰见靠山王的随军可就麻烦了。随军几十万还不把我程咬金捉住杀了呀，怎么办呢？程咬金醉卧琼花观，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层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8: 这里是关乐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0: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
2: 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1: 卧底。没想到在中途碰见了木不英，不费劲儿，惊的是这个穆桂英既为元帅，那就有韬略，我可不能露了马脚。想到这儿强作镇静，一摆手叫过他两个侄子，这是他的左膀右背，一个叫王世臣，一个叫王世忠。带着煞气，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姑娘。请问您可是穆元帅吗？穆桂英仔细的看了看，眼前之人年纪得有六旬开外，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外罩素征袍，肋下佩剑，风尘仆仆，五官相貌长得挺排场。五柳长髯，飘洒肩胸，左右两个中年人都得三十上下岁。司马王强师爷，哦，原来是老伯父，一向可好？哎呀呀呀，穆小姐不要客气。穆桂英哪知道王强是贺黑绿啊？他不知道啊，冲着老公爹杨六郎的份上，也得恭敬王强啊。老人家，您到这儿有事吗？啊，因为万岁说杨家人在前敌太辛苦了，军卒在两军阵前征杀，这是钉刀木劈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苦熬岁月不容易呀。故此万岁命我带着这些个东西来犒赏军卒。我到这一瞧，北国的营盘扎出有20里地，本来我应该领我手下的将官闯连营到城下找杨元帅，可是我一想，后边这么多的东西车车亮亮的，一旦丢失落在了樊英之手，哎呀呀呀，我可落个不忠之名啊，那我等于把这东西给了北国送去了。所以在这为难之际碰见了穆元帅，哎呀穆元帅，你不在城中到此作甚呢？你看王强说话，哎呦，看着忠厚老实，说话还尽人情。穆桂英微微乐，啊，老人家，我这是到西岐州搬兵，搬来我的婆母大刀王怀女，看就在后边，还有他的军师叫刘云霞，我们要闯连营到城里去，很巧碰见您了，干脆咱们一块走吧，我这还有500军卒呢，您呢？哦，我这还有500御林兵呢，那好，我们兵合一处再闯连营，可就不费劲了。哈哈，呀呀呀，桂英啊，

我先谢谢你了。哟，老伯父别客气，您是为了谁呀？您给两尊阵前送来这些东西，尊祖那一定很感激圣恩的。哎，就是为了这个，您等着。时间不大，几个人来到对前，给王强一眼睛。王强看见大刀王怀女啊，吓了一跳。怎么？一看这女人一脑袋的红头发，这脸上长得嘎里嘎哒，比一般男人都高一头，炸一倍。胯下这匹马，嚯，个头也大。德胜沟鸟志环挂这口刀啊，像门板一样。心的话，怪不得人管叫大刀王怀女啊。嗯，这刀是不小啊。您就是六夫人吗？会说拉倒，你管谁叫六夫人啊？你没仔细的瞧瞧吗？您不是啊王兰英夫人吗？住口，你别跟我和老杨家论，咱们挨不着。穆桂英急忙过来，婆母您别生气，他不知道您和我的公爹没完婚。哎，我就不爱看他们那个模样。走走走走走走走，给王强闹个烧鸡大窝脖。刘云霞急忙打几手，无量天尊，原来是司马王大人到了。哦，您啊，这是西岐州的军师刘先生啊。失敬失敬，这次可望众位多关照一些。哎，我给你们演见一见，这是我的两个侄子，这个叫王世忠，这个叫王世臣。穆元帅，我把这两个孩子可就托付给你了啊。处处你多关照一些，他们能耐不行，还得好好的跟你学一学呢。哦，没说的，军中正缺战将，可随营听令。哎，快谢谢，多谢元帅。就这一句话，两个人就成了将官了。往里边闯，谁闯？兵部司马王强，文武双状元是不假呀，这个家伙比猴都尖呢。心想，我虽然是北国人，往后边躲呢，叫人笑话。人家两军阵前拼命的征杀，我在朝中养尊处优。哦，到前边卖命的时候，我不伸头了，那多人笑话呢。但是我怎么能合适呢？我还得喊着往前冲。我还得别贪泥水。眼珠一转，哎，有了，王兰英是个急脾气，我这么办。到后边去，我来开道。世忠世臣走。论说他要说开道本来是好话，可是他垫了那么一句，王啊，哎，我说王大人呐，你不会说话别说话，我没说吗？你躲开啊！你是男的，我们是女的，就不如你呀。今天你瞧着，你在我后边跟着，你看我怎么闯营。哎呦，哈哈，夫人，那今天您要大显身手了。哎呀呀，真是巾帼英雄，佩服佩服。王兰英没理他，把大刀哗啦嗡一顺。桂英，你在我身后跟着啊，金定啊，你断后。姐姐，闯营！王兰英说完，二话没说，两脚踹蹬，小肚子一碰，飞虎战，战马如飞，人高马大，掌中大刀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穆桂英在后边一看，是竖指赞美。哎，我

0: 不如王怪女呀、啊。人家这个勇劲儿比我强多了。我现在说有借口身子不便，那么有借口的时候也没有人家这种百步的威风，万丈杀气。后边的军卒啊，那如猛虎下山一样啊。你看王强带那兵啊，就跟那个耗子见了猫一样。为什么呢？御林军是在京城中训练出来的，养骄了，平时练兵杀拿砍都挺行，见血抹头就跑。你人大刀王怀女在西岐州训练着军卒呢，那都是穷哥们儿练得出来的，确实是喝出命来，保国也好，保城也好，这能喝出一头子。这500人呢，得5000人使啊！尤其王兰英身先士卒，就这一点，军人得佩服。你看，人家是女将，40多岁了，在前边领头冲阵。好，我们躲在后边，我们20多岁都看人家打呢。走吧，对，走吧，我。打仗就是个士气，霎时间20里地，斩眼之间到了前边就是李建国的营盘，眼前是一道壕沟，埋着鹿角压叉。大刀王怀女来到了近前，手中大刀啪往鹿角压叉一脚，啪啪啪一分，随后一匹马的丝肩，啪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心灵一声暴叫，尾巴一脚，前蹄腾空而起。大刀王怀女一来缰绳，这匹马嘶。闯营的急忙往里边送信，告诉主将这边阻拦，开弓放箭。古时候没有别的，也就是弓箭呐。这弓箭拦王兰英哪拦得住啊？这口刀上下翻飞，如同云片相仿，拨打凋零。你等他已经来到近前了，这弓箭手就没有用了。哗，往下一撤，王兰英大刀唰的一扫，劈的扑的倒下好几个，反过手啪再一轮，又是6-7个，一提战马2道壕沟也过去了。过了2道壕沟就到了后营门了，再看军卒快关营门去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干嘛呀？推双扇门要关门。王兰英一想，这关上门他上上了栓呢，我们没个弄开呀。还没等上栓，王兰英并不敢怠慢，人借马力，马借人威，两下一较劲儿，啪啪两下把营门愣给推开了。军兵七等窟窿扑通摔躺下好几个。大刀王怀宇噌进了营门，唰唰两刀，这几位全死了。所有一匹马的丝缰就来到里边，往左右看看，辨认方向，这里边有什么莲花坑、梅花坑、翻板什么的，还有营道，得走什么呢？粮道。他往左一拐，直奔营盘冲去。后边人一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猛将啊。快乐的一只小青蛙，那个女将啊，等到里边我得手了，把你们全宰了。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往里去。霎时间进了营门就好办了，连营里没准备呀。再看王兰英，碰见帐篷挑帐篷，碰见马号窜过去，你是沾上死碰上王，愣杀出一条血路啊。有人拦挡没有？有啊，等拦挡的人那就倒了霉了，非死不可。有人问主将，一送信，主将一到，人家人马夸过去了，简断接说，连闯3道营盘，来到代州城下。王兰英带住战马，刀交左手，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又看了看身上的血迹，过来了。我说后边都跟上没有啊？跟
1: 上来了，
0: 都上来差不多了，快点啊，快点快点。
1: 往城上一看，城头之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上边有大旗，宋朝的大旗被风一吹，扑啦啦三响，是行书就卷。
0: 王来英心里难过了，

0: 中的那个杨宗奎，可是我见着杨景，他要给我个颜色看，我说啥？要是那么的，我怎么办呢？自己正在为难，穆桂英催马到近前，婆母，您在这等着，我冲上边喊一声。哎，王强也带思江在旁边等候。穆桂英冲着上边高喊：“军兵，往里边给八王千岁送信儿，给元帅和佘老太君送信儿。就说穆桂英星期周搬来了救兵，西区王和军士都来了。”还有京城派了钦差大人兵部司马王大人到。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
0: 哦，还来钦差，太好了，等着元帅，我们这就去啊，没见了我们不敢开城。下了城马道直奔帅堂，来到里边一瞧，嚯，这屋里人坐的可齐了，为啥呀？都盼穆桂英啊，盼星星，盼月亮，快把人找来呀！困龙镇里困住杨宗勉，佘老太君一天眼泪不干，这八爹九妹寡妇太太没有一个不哭的，八王爷爷难受啊。杨宗保伤刚刚见好，穆桂英又没回来，军兵来报，穆元帅请人来了，还有钦差兵部司马王大人到。这里边都乐了，唯独寇准一皱眉，哼，这可要糟了。这兵部司马王大人大概是王强来了吧。一听王强来了还挺高兴，哦，是我的盟兄来了，那我得去接去。寇准说，你别当好事，这个人他顶不是东西，我已经看到他骨髓里去了。想当初孟良交战杀了谢金乌的居家是不假，可是管你什么闲事，非要害你不可，要没有人柄人常会替死。我说杨元帅，你命可就没了，这个王强暗地里跟你为仇作对，你不要拿他当好人。杨六郎说，哎，寇大人，你想的过多了。
2: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给我写的状纸，状告潘仁美，把老贼告倒的呢。虽然什么当初王强在金殿丁本要杀死我杨景，那也是因为孟良交战他们惹下了祸呀。他把王强的姑爷姑娘都给杀了，那人家不找我找谁呀？冤仇一解不一结，不要计较那些，来跟我摆一对相迎。
1: 马智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0: 出得罪人家了，所以他急忙拦住了杨景。美让错了，你应该接王兰英。杨景脸儿一红，先王千岁，你不要太难为我。哎，不对不对，王怀女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你当初有了我玉妹之后，把王怀女给忘了，后来人家找到前敌，帮你破了韩昌的兵马，得下三关，那是多大的功劳啊！人家不吃国家俸禄，没在杨家待一天，一跺脚又到西岐州待了这么多年。这次可不是人家找上门呐，是我们请人家来破阵的，人家是客人。你不要老合计当初你们俩定亲的事儿，所以你要以礼相待。你这次要把王兰英给气走了。太君也搭茬了，六郎儿啊，兰英是个苦命孩子。

0: 人家到这是帮咱助阵来了。要知道那个宗魁宗冕可都在阵里呢，要是有个好歹的，我说六郎儿，老身可也活不了了。娘，我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也知道蓝英他办的事儿对，我有对不住他的地方。您放心，我一定把他接进来，就是，哎，这就对了。等人出去先迎接钦差大人，简短接说把王强等人接进城池，然后杨六郎来接王兰英。告诉六郎你过去，我们别人谁过去也不行。杨六郎红着脸来到王兰英的眼前，抱拳拱手，压低了嗓音，兰英啊，前者都是我杨景之错，言语不周得罪了你，叫你在外边受苦这么多年，此番我叫桂英把你接进城池，为的是我们居家团聚。再有还有那个孩子杨宗魁在镇里，我心里挺难过呀。来拽马缰绳，这下王兰英可受不了了，那么大的三官大帅呀，哦，给我拽缰绳牵马坠荡，叫手下人看着也不好啊，再说这晚辈也不少，那穆桂英是儿媳妇，儿子都多老高了，哎呦，元帅耶，真有你的，能折能弯呐！你这几句话，我这几年的苦水都没法倒了，哎。哇，王来江从马上跳下来了，刘云霞在旁边看着，这老夫妻俩虽然声音很低他没听着，可是从感情上看，刘云霞点点头，夫妻要能和好，我也就算了去了心事。一边接待钦差，这边到后边的帐篷招待王兰英。王强宣读圣旨啊，当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犒赏军卒，安顿钦差到后边歇着。王强说，不我不累，你们在这真辛苦啊，我有什么，我到这来了是给助阵来了，待个十天半个月的，看看疆场的战情，回去好跟万岁去学说去。六郎点头，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代表的管理员。
8: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那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来重复一下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那无论您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还是说来添加微信的朋友啊，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咱群里头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马上就播的环节一共是有4位嘉宾要跟大家来做介绍，这4位啊都是女士哈。稍后我会把这4位的信息来跟大家呀一一的公布哈。那在开始节目之前，同样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我们先看一下长春市啊，9月11号的天气晴朗，温度-14到-25摄氏度，西南风转南风小于3级。明后两天呢，我省气温继续回升，最高温将回升至-25度以上，昼夜温差进一步增大，但是3号又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温过程。在这里啊，佳怡提醒大家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那今天午后到11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的东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北部、通化的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延边是-9摄氏度，其他大部地区-10到-15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24到-27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预计今天

0: 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那其他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好嘞，说完了情况哈，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大家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来关注今天要来推荐的四位嘉宾哈。首先介绍第一位呀，咱们说呀，52号的徐女士啊，经过了3-4年的时间，终于算是报名成功了哈。则今天通过他们村里的会计，终于加上了节目组的微信，把她的证件呀都发过来了，还有照片，虽然是个小一寸照，但是我跟村里的这个会计说了哈，我说如果你近期能联系上她，我说麻烦你啊，给她拍一张生活照啊，我需要给她多拍两张照片，因为那个证件照实在太小了，我把证件照给放大了一些，但是应该看起来就会有点模糊了啊，没办法。所以说呢，咱们先可以简单的先看一眼啊，过两天有新照片了，我再给咱徐女士更换。我来介绍一下咱52号的徐女士，今年是56岁，生肖呢属狗，身高1米48，体重是90斤。徐女士的收入每年是3000元，生活在九台，婚姻状况呢是未婚。那她的身体健康，然后现在就是一个人生活，名下也没有房子，择偶要求呢也比较简单。我们的徐女士择偶要求是身体健康，年龄相仿，身高1米6以上，初中文化，要求男士不能喝酒，不能抽烟，不能打麻将。如果住楼房的，那家里最好不要养宠物，省内都可以啊。这是咱52号徐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6岁，生肖属狗。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按照顺序来播发其他三位嘉宾的资料啊。今天要来推荐的第二位是咱老朋友了，501号的啊，我没记错的话，501号的王女士。王女士今年68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6，体重110斤，每个月25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散步、运动，爱干净，还热爱公益，身体健康。王女士自己生活，她本人呢不跳舞，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很少参加集体的娱乐活动，而且本人呢也不化妆。那王女士想找一位有素质、有人缘、有教养、有眼缘、没脾气的男士哈，俩人能唠到一起，爱运动，年龄相仿，身体健康，月收入要在4000块以上，家里儿女要同意老人再婚，不接受男士有抽烟喝酒的习惯，必须有房，地区不限。这是501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狗。第三位马上就播的嘉宾呢，是我们503号的王女士。王女士今年63岁，生肖属兔，身高1米62，体重120斤，每个月5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王女士爱好摄影，爱好舞蹈啊，爱好旅游，身体健康。她呢名下有房子啊，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任何负担，自己生活，想找一位呀条件相仿的，年龄相仿的，喜欢旅游，说男士最好能擅长摄影，因为啊咱王女士是玩自媒体的啊，每天呢、拍摄的内容啊非常的多，所以如果男士咱说能帮忙两个人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哎，给拍点短视频呐、拍点美照啊，那是更好了哈。不接受男士有抽烟喝酒的习惯，男士必须有房，要人品好。这是503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3岁，生肖属兔。还有一位呢，是505号的李女士啊，李女士。

命是今年67岁，生肖属猪，身高1米68，体重150斤，每年的收入3万块，有双宝啊，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身体健康。李女士啊，是跟女儿一起生活，她本人名下呀是有地房，想找一位身高1米75以上，年龄相仿的，说最多能接受大个3岁左右的啊，要求男士身体健康，最好婚姻状况是丧偶的，能接受男士有少烟或者少酒的习惯，但不接受其他的不良嗜好。男士的收入每个月要在3000以上，可以没双宝啊，名下得有房子，长春市的优先考虑。这是505号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7岁，生肖属猪。那以上咱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这个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边啊，咱们说大家伙可以去刷刷去看看，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啊，我们两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咱两部热线电话哈，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呀，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我们看看群里头咱们朋友们说真话说了啊，说欢迎佳怡送祝福啊，说这个节目很好，总能想起好朋友，粗茶淡饭都是香。嗯，感谢咱老朋友送上的祝福啊，也欢迎新朋友，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加入到了这个聊天群里头哈。我跟大伙说一下子，咱们这聊天群啊不是这个找对象的群啊，所以说咱这两个群是分开的。差哪儿呢，就差没看见过咱聊天群里大伙的身份证户口本，因为人家也不是奔着找对象来的，所以咱也不看人家证件啊，所以就都给大伙加这群里头了。但如果您是想找对象的啊，咱一定是要打电话来报名之后，我们要看到本人的身份证件才可以给您加到咱相亲群里头啊。就像咱那个52号的徐女士，这都几年了，四年了。节目最开始就来报名，一直就因为是老年机，没有微信，也给我们发不了证件。好像我记得前两年他还在外边打工来着，反正也没怎么在家，然后忙忙活活的，偶尔给我们打个电话，然后就问问我们啥时候能给他播消息。我说徐女士啊，我说您不发证件不能播呀。啊，就这么这几年一共打过两通电话吧，不超过两通电话，不能，应该差不多了，也就打过这两次电话吧。结果一直到昨天终于又收到了消息哈，我们徐女士终于是通过这个村子里的我们直接这个能有微信的朋友啊，直接给我们加上了之后，然后把证件都发过来了，所以终于才是可以播发他的个人消息啊。至于为啥这样，大家也都知道，咱们节目组从开播第一天就要求所有的报名相亲的嘉宾是必须要提供本人证件的，我们得要看到您的身份证，看到您的户口本才可以。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我们刚才这个，5388还是5399，我看电话哈闪过啊，这但是在节目开始之前，电话是闪过，我不知道是哪位朋友。您要是想参与到咱节目上，我跟大伙儿说，一定是要从4点开始打电话。您4点之前打这个电话呀，这电话有可能是接不起来的啊。也一定要是4点之后，然后5点钟之前往这电话里打热线才可以。其他的时间段您打这个电话也没有人接，因为有其他的主持人在上节目，然后人有的节目呢，人家是不接这个热线的，是有

自己的节目内容的安排的，所以您其他时间打也没有用啊。所以说一定是要在咱节目直播的时段去联系我们。另外呢，这个微信也一样，您有事儿就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看到之后会给您进行回复的啊。您也不用往这个微信里打电话，也不用往打什么语音啊视频啊，这个我们也都是接不到的，好吧。我们这些亲爱的朋友们，大家现在如果有啥事儿的啊，你看刚才一直在那啥，手机也响，然后电话也响，现在呢有啥事儿，哎，终于可以联系到我们了啊，您打热线就可以了。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我们有两部热线，您都可以进行拨打。像今天群里还有一位朋友在咨询呢。发过去了，咱们所有想报名的朋友也是一样，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随时的来拨打电话了啊。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迎进一位打进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佳怡，我是52号。
0: 你好，徐女士。
1: 啊，我想修改一下了，不找离异的。
0: 不找离异的啊？那我给您改。
1: 不找残疾人。
0: 不找残疾人，不找离异的，是不是？
1: 嗯呐。
0: 行。
1: 完了，那个有那个糖尿病，说三高的，高血压啥的，心脏病的，这样事的也不找。
0: 就反正他身体健康的呗，是不是？
1: 那有那个有个是姓王的给我打了，他有糖尿病，我说不行。
0: 咋打的？我也没说您电话号，咋给您打的电话呢？
1: 那个不知他咋联系上的那个不知道啊。
0: 是啊，那您也没在我们节目上公开过电话，您号我也没给过任何人呢。是，我知道啊。我说那这个，您说王先生咋连上的？是别人给您介绍的吧？不是听咱节目找的您呢？
1: 我不知道，反正有个人给有个王先生那给我打电话了，完了我拒绝了他。我说的那有那个糖尿病不找。
0: 哦，那反正徐女士您放心啊，您这电话号我们是不会公开的，然后不经过您本人允许的话，我也不会把您号给任何人的啊。
1: 那对，嗯，不找离异的，
0: 不找离异的，行。
1: 嗯，不找残疾人。
0: 嗯，行。然后呢？还有啥要修改的？
1: 嗯，那个不找那三高的。
0: 你说了身体健康的嘛，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对，
0: 嗯，还有啥？
1: 那个农村的那个收入高一点吧。我因为我没有收入啊，那个最好是高一点。再一个，我告诉那这个事儿，那我在那个有点彩礼，多少有点是那回事儿。那没结婚的东北人跟一点没有磕碜。
0: 哦，磕碜，那有啥？那俩人结婚领证有啥磕碜的啊？
1: 多少得有点底薪。
0: 底薪？那你底薪那不变找工作了吗？那是找对象了吗？你这么说吧，你是说结婚之前得给你拿笔钱，还是说结婚之后得月月一个月按多少钱给你？
1: 不是，那结婚得有点那个彩礼钱。
0: 彩礼钱得给你多少钱呢？
1: 那个有点就行。
0: 那多点算点儿啊？那这是5001000也是点儿，那10万8万也是点儿，那多少算点儿啊？
1: 那个有点底薪就行。
0: 你看总说点儿，你大给个大概范围啊，是3万5万还是30005000？你这给你得给我们个范围啊，我也不知道。那人男嘉宾问我他要多钱，我咋说呀？
1: 那这个就不麻烦了，就不整了。
0: 反正您是得要彩礼，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您说那个农村的啊，如果男士是农村的得收入高点是吧？
1: 那对。
0: 多少算高？您给我个数。
1: 那个一个月平均够4000左右块钱吧。
0: 农村的一个月得4000呐。
1: 嗯，
0: 你4000俩人，你搁长春都过得都得挺宽敞的了。
1: 那个农村也不行。
0: 农村也不行，那就是不管是城市的农村的，男士月收入得4000，是不是这么说？行。
1: 对，
0: 就不管城市农村的呗。
1: 真的4000块钱左右的
0: 月收入，4000的啊。行，
1: 嗯
0: 啊，完了，男士，您还有啥要求？那个要彩礼，我给写上了啊。
1: 那个，这咱有初中文化的。
0: 初中文化说了，刚才我说完了。
1: 我不需要养一些宠物的。
0: 啊，也说了，这事儿也说了。您刚才肯定没听节目，您听节目这我都说了哈。
1: 那就这些了，暂时。
0: 暂时就这些啊。行，我再问问您，徐女士，您先别着急，您现在一个月收入多少钱呢？
1: 我现在没上班。
0: 您之前说的是一年是3000块钱，那现在就是3000就也没有了呗？
1: 那
0: 就是没收入呗。没收入的话，您有没有医保？有没有社保啊？
1: 啥也没有。
0: 啥也没有。
1: 嗯。
0: 行， 那没有收入，没有双保啊。行，完了，您现在生活也没房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您那您住的是哪儿啊？是房子不在您名下呀，还是您压根儿就是得租房上或者找地儿住啊？
1: 那我压根儿就没有，就临时那个打工公吃公住的地方住。
0: 啊，那您啊，就是自己生活也没房子，那您现在是住哪儿啊？住的就是随住租的房子啥的，是不是、啊？不是家里头。喂，徐女士。
1: 在那啥外女儿家呢。
0: 啊，在外女儿家呢。行了，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您这个朋友圈呢，一会儿只能说给您重发一下，因为您这改动挺大的。行，徐女士，然后那个信息也播完了，有想联系您的，到时候我给您打电话，我告诉您，好不？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然后您也常听听节目，有您觉着合适的男嘉宾，您也跟我说啊，我也给您联系，
1: 好的，
0: 好吧？
1: 好的，
0: 好嘞，哎，再见了，徐女士啊。
1: 再见。
0: 好嘞，嗯。

0: 好嘞，我们52号徐女士啊，那就大家伙儿这个看着朋友圈的，您就先刷刷那个朋友圈的照片吧，因为徐女士的条件更改的挺多，稍后我会把徐女士的朋友圈重新修改之后再重发一下子啊。然后现在还有哪位朋友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我们两位起来，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啊，0431-8581-5388和5399。我不知道刚才徐女士为啥说这有人给她打电话，我估计是可能她在别的那个啥呀，是别人跟别人说过，别人给介绍对象了，把她电话给谁了。大家伙啊，您放心，您要是来到我们节目上，如果不经您本人允许的话，我们是不会把您的微信、您的电话号，包括您的个人的证件，是不会给任何人看的哈。咱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儿，是吧？没必要，因为大家伙本来就是奔着信找我们来的，咱就不能干那个什么那个啥的事儿啊。你只要说您是不允许的，您说我这电话就是不公开，哎，我肯定，你看吧，不公开电话号的，我一个都不会在节目里说的，这是最基本的，是不是？咱群里头挺多人搁这讨论呢啊，搁这讨论徐女士事儿呢。你这玩意儿吧，咱没啥讨论必要，没法说。这没说嘛，咱这个征婚节目就是这样，大家伙有大家伙自己的想法。反正呢，我该说的我也说，我该劝的我也劝。但是你看，如果坚持个人想法，那咱就是肯定是得尊重人本人意愿的，是不是？这玩意儿没有啥对错之分啊，没有啥对错之分，谁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吧？想要自己的幸福，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说这都是正常的啊。然后尤其是咱徐女士特殊情况，她现在没啥收入，是吧？所以说她肯定是对这方面需求是有，肯定是要比其他的人家有工资的有收入的女士，肯定是在钱这方面人要是多一些的，是不是啊？我看看群里的朋友们说了啊，说的这个岁数了，咱这有个叫国的朋友说了，说的这年纪啊都有三高，那不一定都有，是不是？只不过说概率嘛。咱说群里头，咱这身体健康的，一点啥也不高的也有啊，有的是。说的这个啥，有的朋友也说了，说不咋好找，是吧？不好找，这玩意儿看眼缘呗。反正咱徐女士资料也上线了啊，也上架了，咱说去看看，寻找有缘人呗，是吧？两个人如果说看着这个啥的有眼缘的，咱到时候咱也祝福咱徐女士早日脱单，好吧？还包括群里其他几位嘉宾的资料啊，嘉怡说也都发完了，大家伙都可以去瞅一瞅。您要想跟谁联系啊，您现在就去发一发，去看一看。想跟谁联系的就可以直接打热线了，0431-8581-5388和5399，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哈。我们再来迎进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白少说一好嘞，来迎进这位朋友的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
1: 嘉义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是630号
0: 陆先生，您说。
1: 那个我想更改一下信息。
0: 您说吧，我给您改。
1: 我的名下有全款的一套是78平的2室1厅的二楼，我现在自己居住。
0: 啊，买房了是吧？
1: 对，我就想更改一下这个信息。
0: 哎呀，行，那您是
1: 现在就自己住呢？
0: 啊，现在也不跟孩子一起生活了，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哎呀，
1: 都搬出来了，
0: 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 啊。
1: 对。
0: 然后呢？哎、那这回以前是在孩子家，房子在孩子名下，这回都自己有房了。
1: 对，我自己买房子了。
0: 啊，买房，而且是全款的，是不是？
1: 对，
0: 行嘞，陆先生啊，我把您这咱得改一改。哎，对了，陆先生啊，然后您既然打电话了，您啥时候能给我发张照片啊？您那照片啊，那他太不清晰了，而且是对着照片拍的，你说还不是照您本人，还是对着一张照片拍的。您要方便的话，您给我换一张呗，行不行？换张您近期的也行，您就出去遛弯，这天多好啊！出去随便在阳光下拍一张都可帅了啊，陆先生。
1: 哎呀，我这没说这两个月呀，
0: 啊，
1: 这个搬家收拾房子就给我忙坏了，
0: 是
1: 不知道
0: 是。
1: 哎呀，我这一天呢，就是上我那边是66栋，就是切厂的四间房子，
0: 66栋，
1: 我一天都 就刚那个买菜那个小车拉车
0: 啊，
1: 一天都多说跑四趟，
0: 哎呦，
1: 一般情况都是三趟。
0: 嗯，
1: 烫。那么你看那个衣服，咱乱七八糟东西，你是有搬家公司，
0: 嗯，
1: 你得把这些零碎东西吧，你都得一点点倒腾过来，倒腾过来吧，你能我能知道啥东西在哪往哪高啊，都知道啊。
0: 对对对，
1: 我没说吗？你到时候哎呀，找都找不着，我都没什么，有冬天的睡衣，睡衣是厚的，还有那个短袖的那个薄的，那个夏天的，我还有秋天的。到时候啊，你袜子那么像东西，你鞋啥也找着，帽子啥也找不着，我都是自己一点点倒腾过来，完了就是放哪块吧，都自己知道。
0: 嗯，
1: 哎呀，你说就我自己，这整啊，你说那个装那个，哎，反正我这些手续上都办完了，都我自己跑着。
0: 嗯，那搬家那是是件特别让人是好事儿，但是也挺累人的。咱说那肯定是是，
1: 嗯，太操心了。
0: 是是是，
1: 碰着他们说，哎呀，你咋这么瘦呢？我说这两个月给我累的，
0: 给累瘦了哈。
1: 啊，完了晚上睡觉吧，你还得寻思明天吗？还需要整啥？你这都得想到，啥事都得想到。
0: 对对对，
1: 你说这些更名的。是暖气费，暖气更名，你说水更名，那个煤气更名，电更名，
0: 对，
1: 你说哎呀太多，我的人家问他们就说了，就是给这个信号灯那个往南走，完了往西开，人开车，
0: 嗯，
1: 完了吧往西大西走，完了吧再往北扎，这我这礼拜六我就跑吧。我就那个什么坐车也不知道啊，打听谁也不知道，我就200米，走200米我就打听一个，走200米为啥说，走200米就打听呢？怕吧有不知道的，怕知道这个你就给漏下来，不是？
0: 嗯，
1: 你就勤打听，这、就、这、是、可下子，哎呀，走着多老远，可下子找着了，找着我去了，人家那门卫一说，今天礼拜六人都休息，你后天再来吧。哎呀，我这可下我找着知道这个地方了。完了吧，那是我是走着去的，完了那个是礼拜一我去的，我就知道吧，坐那个红海有个135，坐那个完了再走，这就知道了，我就放心了。嗯
0: 嗯，
1: 这就跑这个事儿给我这个累的，
0: 肯定啊，
1: 不知道。
0: 嗯，
1: 哎呀。
0: 然后关键就是这家里东西啊，细细碎碎的哈，这个过日子东西你得这边收起来搬过去，那边还得再找地方给安置好了，这过程其实的确是非常累，但咱累也咱也值了，是不是？
1: 是
0: 咱说
1: 的，
0: 这现在新房住着，嗯
1: 啊，
0: 心情
1: 我看这个收拾的特别干利索干净，
0: 真好真好啊，地板的真好哈。
1: 我们说那个沙发有一个堵头，那是带弹簧的，我自己呀、啊、给折腾出去，折腾楼下去了
0: 啊，
1: 给我累的呢，没看着呢，我累。
0: 那咋不找人搬呢？这咱说这大岁数不自己搬啥
1: 呀？跟我们朋友说了，小他说你咋没给我打个电话？我说行，算了吧，我都自己干。哎、
0: 哦，
1: 麻烦的，完了还得坐车来，也还没有多少活，那什么那个网线都是我自己。整的完了的那个定，他这个举架高，棚高，
0: 嗯，
1: 你四个腿的凳子，我站在顶上都够不着，完了还得高个钉凳，上点了高，我上去完了吧，拽了一个灯发了一个后仰，拽的底咋没咋地，
0: 你看，你看看，咦，这多危险呐！你这
1: 是
0: 跟孩子说，孩子都得又得说你。这不能上高，还自己还又挪沙发又上高的，咱就说的该找人的活儿，咱就一起找人就干了就得了啊！
1: 是我刚搬着，谁也不认识，邻居上谁也不认识，你求谁呀、啊？你跟谁说？出了再不就打电话太远了，就这点活好像在麻烦人家。我一般的话都不愿意麻烦别人，都自己能干的就自己干。
0: 嗯，行，陆先生，那一会儿我就把您的信息给您改了、
1: 啊、
0: 完了您看看有没有照片，您给我发一张，您要有的话、
1: 啊、
0: 我就连您照片一起发了，行不？
1: 啊，好
0: 好吧、
1: 啊、
0: 哎
1: 啊，好了，
0: 好嘞，陆先生再见了啊、
1: 嗯嗯、
0: 哎，
1: 再见。
0: 咱陆先生啊，这信息变动也是挺大，但陆先生呢，咱先等一等，等他照片发过来了啊，包括这个徐女士的两位的啊，等他俩啥时候照片发过来了，我重新一起发，是吧？完了那个啥，咱现在时间先听首歌，好吧？这是昨天节目上蓝先生点的啊，送给大伙儿的一首《匆匆那年》。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四点钟到五点钟，那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哈。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总之呢，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群里头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刚才听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630号陆先生又给发了一张照片，哎，我觉得这张还行啊，这张是生活照，应该是他过生日的时候哈，家人给拍的。这张就比之前那张就好多了啊，咱把陆先生新照片也登录上了，然后呢这个资料也重新按照陆先生的都更改完了，朋友圈和女嘉宾群我也已经都发过了哈。咱说有想联系陆先生的，因为他电话号是公开的嘛，如果您想联系他，可以给本人打电话，也可以联系我们的节目组，但是还是跟大伙说一句话，您要是联系这个俩人私下联系

千万别忘了跟我们说一声，我们给两位信息下架啊。像之前咱们群里头722号张先生问我，佳怡啊，我看我那资料咋都没了呢，我那号也没了，我咋的了，给我那意思怎么都给我下架了呢，给我这我给我问懵了，我说咋能呢，我就一翻我一看啊，722号咱张先生之前是那个信息下架了，是那个对对碰来着，我说您对对碰了，我就给您信息下架了呗。然后呢咱那个张先生说了，不对呀，我看我号也没了，我说那不可能啊，我说咱群里边每个嘉宾这个会员号就是独属于这一位朋友，即便您以后您是脱单了，您是不参与节目了，您这个号我们也不可能再重新启用再给别人啊，所以我说您放心，我说您再瞅瞅，他说啊，那是不是我看错了，哈哈，所以咱722号啊，咱722号张先生稍后我也会把他的信息给重新上架了啊，有想联系的您也可以联系一下，因为张先生是咋的，一直问我为啥没消息，他我说您对对碰了，您下架了，我说那肯定是那个下架，肯定给您不能再播了呀，他说我俩就是加了个微信唠两句没有后续，我说那没后续您告诉我们一下是不是，所以我说在咱所有在对对碰那个信息下架那一栏里的嘉宾也都是一样哈，包括您线下联系的也是，您一定是要两个人您是联系是不联系您一定跟我们说一下子，咱们要是不联系了咱就赶紧重新上架，赶紧该找再找啊。还有好多新朋友在加微信说想来报名相亲啊，欢迎大家，报名的方式也给大家发到私信里了，哎，我就发现这个事儿啊，这才有意思呢。基本上啊有10个问的，我就举个例子，有10个问的我发完电话号打的不超过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把咱报名方式发过去之后永远都是说我要征婚我报名，我说那来吧打电话，完就没下文了，咱就不知道为啥，可奇怪了啊！想报名您就打电话，就这一个报名途径啊，加上微信只是方便咱们后续继续联系的，我们不接受在微信上报名的，为啥，就是让您自己打电话，您自己说啊，把您的声音是吧，把您自个儿的故事啊讲给我们听，让我们更多的朋友对您有个印象啊，就是这么个原因。我们刚才762号王女士说了，说她支持徐女士的说法，说支持的是啥说法，身体不健康的说太麻烦，没必要做免费保姆，那倒的确是，那你身体不健康，你这首先就给两个人生活，咱说的给未来，这不就属于直接埋下隐患了吗，是吧，咱得这么说，那你肯定是咱说要找对象的话肯定是希望身体健康的，是不是，然后说了三高吃的限制多，尤其糖高，是的是的，所以说咱说所以嘛，人徐女士说了要身体健康没有什么三高啥的正常嘛，然后群里还有位朋友说的这岁数没有不三高的，我说那只是一部分嘛，对不对，你大多数的还是健康的啊，还是健康的，另外咱说既然咱知道年龄大了一定也保护好自个儿的身体，是吧，养生知识啊，现在每天您是刷短视频也好是吧，电视节目也播，很多途径都能了解到，咱们也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是不是，然后这个咱们群里啊，群里头啊，咱们大伙儿还是在讨论啊，讨论吧，继续讨论吧啊。我们还有谁呢？一位叫平平安安的朋友加了我们的微信，说你好，我是白城的征婚啊，我同样也发了咱们的征婚的电话哈，不知道能不能打过来，我们期待一下子啊。同时现在我们两部热线也依然是在开通当中的，如果您也想来参与来报名。好吧，您就直接打热线就可以了啊，两部电话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哈，还有一点时间，如果您现在想来打电话报名的是来得及的啊，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一会儿节目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后您要想报名就只能等明天了啊。

群里头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给我发私信哈，行，有事儿我线下去回复大家啊，我线下去回复大家。现在节目直播期间，我呢争取是把时间留给更多在线上打电话的朋友哈，然后线下咱们有事儿咱们再接着唠，好吧？哎，大家等等我，别着急啊。我们还有昨天74号李女士啊，李女士，这个我也把她的。

修改的，就依然按照他之前的播发就可以。所以昨天呢，我们这位老朋友也算是新朋友啊，资料也是已经发到朋友圈了，没有什么修改的话，大家就可以看看他的这个个人情况以及资料，想联系的您就直接跟佳怡说就可以了哈。还有就是咱们我看看啊。

嗯，好。还有就是群里头还有哪位朋友想联系群里的嘉宾，想上我们对对碰的啊，您也可以抓紧时间，抓紧时间联系我们。我这边啊，这个啥，我这边啊，给您把资料直接发给对方，看对方的意思啊，对方要同意，说行，这人瞅着各方面可以聊一聊啊，那我就把二位邀请到我们对对碰的环节上来，好吧？我们就欢迎更多的朋友哈、啊、加入到我们这个对对碰的这个信息列表当中，咱都抓紧脱单，抓紧下架啊！另外，如果说像刚才嘉怡说的，你已经在对对碰的这一列了，但是两个人呢，可能挺长时间呢，也没再继续往前这个啥往前聊啊，没再继续的那个交流了啊，不说的唠唠就不唠了的这种情况的啊，咱也抓紧时间您跟我说，我给您二位重新的咱就回到这个找对象这行列当中，二位千万别下架了，完了不吱声啊，不吱声完了就一直您就是在下架的状态，我们也不能再播您消息，您就没法再找对象了，是吧？所以说大伙儿啊，一定是的，您有啥情况有啥近况，咱一定是及时的保持联系，好不好？我也这个平时我也很少去给大家发私信的啊，我就寻思咱说的人俩人要处得好或不好的人就告诉咱了，咱别总打听，是吧？哎，好像这都打扰人，干扰人家正常线下生活似的啊，所以呢我们也不打扰大家，但大家伙有啥近况咱一定及时沟通啊。行，咱们看看时间吧，我估计今天这个报名电话应该不会再有了哈，那不会再有的话，那咱就明天下午啊，有想打电话的朋友，有想报名的朋友，您就明天下午联系我们，好吧？每天下午的节目，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钟，我们的节目都是直播的状态，您就记好了电话，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电话，0431-8581-5388和5399啊。我在想我是不是也不大家不能是看不明白我发的这个格式吧，是我发的格式不对吗？就是5388后面斜杠5399，这样大家伙是不是都明白，就是尾号两位数是可以更换的，就这么个意思啊。如果大家说觉着那个啥没看懂我这号是啥意思，你也可以在线下跟我沟通一下子啊。你看我说啥来着，今天好几个这个都是问我要报名要相亲，我电话号码一发过去，你看吧，到现在大家也没联系我们，咱不知道啥情况哈。咱说得打一定报名相亲在节目上打电话，没有其他方式啊，好吧。行，今天跟大家就先唠到这儿了。那我们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嘉怡，那咱就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

0: 5年了。
1: 我歌唱，
2: 我跑步，
3: 我摄影，
1: 我学习，
0: 我公益。
4: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5: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

0: 辨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当千医。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这样就彻底实现了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今天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咱们办理医保退费的朋友 大家伙一定要记住，购药者的姓名和退费者的姓名啊，必须得是同一个人才行，而且姓名和银行卡的信息啊，大家一定不能弄错，不然的话呢，你的钱恐怕退不回来。另外啊，就是还没有参加上医保报销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咱们拿着医保本直接就能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个机会，它可不是永久的啊。因为原研药啊一般都是不走医保的，所以医保报销随时可能会叫停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早点报名。那么想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康复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90-1677去报名了。这两天啊，因为处理这个医保的事啊，我也没大睡好觉啊。那大家知道吗？根据最新的统计，男性长期失眠平均寿命要缩短 6.7 年，女性平均寿命呢要缩短7.32 年。那咱民间呢也有一句话叫长期失眠折寿十年。那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要是平白无故少活十年，您觉得亏不亏啊？你看咱们吃穿住行条件不比别人差，甚至退休金都一样，那唯独寿命凭空少活十年，你说谁能接受啊？这十年你得少领多少退休金？那有人说呀，说孙老师，我吃安眠药我就能睡着了。别以为你靠吃安眠药入睡就能补回那十年的寿命啊！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呢，就是大错特错了。我说的折寿十年的人群呢，本身就包括长期吃安眠药的人。那失眠为什么会直接缩短寿命呢？今天呢，我们就专门跟大家聊一聊失眠这个病。其实啊，吃喝拉撒睡，这是我们身体最基本的需求啊，就像这个房子的地基一样。说你地基啊都打歪了、裂了，那结果会怎么样呢？一定是房倒屋塌。那这里边可能有朋友又会说，那我们人呢上年纪之后啊，睡眠时间短点，那不正常吗？时间短点是正常，但是呢，你要是睡不着，或者睡眠浅啊，或者你睡醒了还累得慌啊，你都睡不上六个小时的话啊，那你就是不正常的。其实啊，失眠在我们临床上呢也分好几种啊，接下来呢大家要注意听了，看看接下来我说的您是哪种情况啊。首先我们最常见的第一种失眠，中医叫心肾不交型。那肾水啊会上济于心，浇灭呢这个旺盛的心火啊，然后这个心火呢会下移于肾来温养肾水啊，我们中医把它叫什么呢？水火既济啊，就是这个水和火呢互相交融，那我们人呢就能正常的入睡了。但是如果呀说这个人啊阴阳气血亏虚，这个心肾呢就会去争夺这个阴阳气血的供给啊，就互相产生一个损耗的一个状态了啊，我们把它称为叫水火不能共济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呢这个失眠的一些问题啊。那心肾不交型失眠它有什么特点呢？入睡困难，然后呢燥热，容易惊醒，然后呢梦还多啊，是一种浅睡眠状态。这样的人呢白天就犯困，夜里呢就亢奋。第二种呢也特别常见，我们称为叫心脾两虚型啊。咱们中医其实有句老话呀，叫胃不和寝不安。这个脾和胃呀，它一个是脏，一个是腑，那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由于我们呢阴阳气血亏虚之后呢，这个脏腑功能就出现了紊乱啊，这个时候会出现脾胃不和啊，出现胃气上逆，然后呢又刺激到心脏啊，就造成了心脾两虚。这个心脾两虚型的失眠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啊，这个人呢脸色不好， 叫面

色无华呀，心脾两虚啊，它一定会存在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方说胃口不好啊，食欲减退。这样的患者晚上躺下之后呢，往往胃难受，睡不着啊，也多梦，甚至有的因为胃疼胃胀出现了这个难以入睡或者睡后惊醒的情况。那么第三种呢，也是特别常见的，我们把它称为叫肝脾不和型失眠啊。你像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啊，有的人呢情绪低落，有的焦虑啊，心事也放不下，总有气机啊堵在我们胸腹部啊，这个时候呢气血呢就不能正常收敛入阴了，这个时候人呢就没办法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那么肝脾不和型的失眠症它有什么特点呢？这个人呢往往焦虑啊，易怒，烦躁，口苦，然后呢睡得浅啊，有一点动静呢就惊醒啊，夜里醒了之后呢再想入睡就很困难了。其实还有很多，你像临床上有什么叫西医讲叫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你到医院去看病，如果是西医啊，他会给你开什么呢？开谷维素啊，开这个维生素 B1 啊，开甲钴胺，开一些营养神经的，调节神经的啊。那这种方法呀，我把它称为叫什么呢？叫拐棍疗法。就相当于说你这个人腿受伤了，你得靠拐杖走路，它就是治标不治本。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本质啊，其实还是我们讲的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神经得不到阴阳气血的滋养，它会出现紊乱嘛。所以啊，不管你是心肾不交的也好啊，还是心脾两虚也好，还是肝脾不和啊，不管你是哪种失眠，我告诉你根源就一个字儿啊，就是虚，就是阴阳气血不足了。那睡眠呢，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四肢筋骨都需要靠夜间的睡眠来进行修复。你说人不吃不喝能撑七天，但是如果你连续不睡觉啊，三天就会危及到生命。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啊，叫一日睡不好，百日养不回。那么失眠呢，会加速我们阴阳气血的这种损耗啊，它不光说缩短我们寿命啊，它还会引发和加重各种疾病。你像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高血压、脑中风啊，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等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重大疾病，你要是失眠，那这些病呢不光说会一个一个的找上门，它也会让你本身的这个病得不到一个治愈的这样一个效果啊。那有人会说了，那孙老师啊，失眠我就吃安眠药呗啊，什么左匹克隆啊，什么艾司克伦呢，我吃了就睡着了，这也不是啥大事啊。啊，我跟大家伙说啊，你吃了这么久的安眠药，那我问你，你失眠治好了吗？你是不是你的失眠是越来越严重啊？而且你看你的身体是不是越来越虚了呢？我告诉大家，世界上啊，没有一例失眠是安眠药治好的。安眠药都是安定类的药物，它也叫神经抑制剂。你吃时间长了，吃久了，不光不会啊延长我们的寿命，甚至还会对我们的脑神经元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你吃的安眠药，我告诉大家啊，很多精神病患者也在吃。你比如说艾司唑仑啊，那就是一种啊叫精神管制的药物，是精神病院的常用药。你吃吧，你长期吃，那你说你的脑神经元还能好吗？这些安眠药啊，不是说让你真正的睡着了，它就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照你脑袋，咣当一下就来那么一下子啊。你看着好像是睡着了，实际是啥呀？实际是给你打昏了啊。你就想吧，天天如果有人拿棒子打你脑袋，你说你这个人能好吗？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啊，本身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已经很脆弱了，你这么吃安眠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么吃下去，那最终一定会造成你大脑神经元的损伤，轻一点的产生什么神经衰弱，重一点我跟大家讲，那就是帕金森，就是老年痴呆。你别不信啊，

0: 你看咱们有好多呀，帕金森的人群，老年痴呆的人群，95%以上的患者都是打这个失眠开始的，啊，开始就睡不着觉了，然后怎么办？没办法吃安眠药，啊，吃安眠药最后呢，大脑海马区的神经元就开始受损了，出现了短暂的记忆的丧失，啊，刚说的话转头就忘了，啊，记不住近期的一些事情。所以说逐渐这个大脑神经元的损伤啊，会随着你吃安眠药它越来越重，最后呢啊情绪暴躁啊，甚至吃喝拉撒睡完全不能自理了。那这些安眠药看似啊在治你的病，实际上呢是在慢慢要你的命的。你越吃命越薄，越吃寿越短。所以失眠治不好，病就好不了。那我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有人会问了，孙老师，那你快告诉我吧，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在我们补虚派的眼里啊，其实呢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失眠在我这儿啊根本就不算个什么病。我这几年治好的失眠的患者啊，咱说没10万他得有8万了。只要找我治的，治一个好一个，我治一个我保你一个。我老孙呢不说大话。啊，咱们看疗效就行，对不对？你看那些咱们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但凡还有一个人在吃安眠药，如果有，那一定是我老孙的无能啊！哪个不都是自然入睡呀？哪个不是睡得香睡得好啊？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比安眠药还好用呢？因为这里边啊有一味药材，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这个是我们国家目前仅有的一株至尊级的仙草。它长什么样呢？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啊，它是一半红一半白啊，而且像一对童男童女啊互相拥抱在一起。它吸收了日月的精华，咱们全国的中药材啊一共是18000多种，那么只有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你的阴阳气血足了以后啊，我们五脏六腑就能吃饱了，吃饱了心肾能相交啊，心脾能和和，肝胃不郁结，包括你的植物神经啊也不会出现什么紊乱的状况，那你自然就睡得着睡得香了。那有的失眠的朋友可能还会问到，说我已经出现神经衰弱了啊，出现精神恍惚了，甚至有的出现老年痴呆的情况啊，其实就是你的脑神经元呢已经开始受损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还能治吗？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讲，能治，100%的能治。不管你恶化到什么程度，包括临床上那些老年痴呆的患者啊，还有脑中风脑神经受损的患者，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治好了，让这样的患者能够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因为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它里边有个特殊的成分，我们叫功能酶蛋白。这个功能酶蛋白啊，它是天然神经的修复黄金成分啊。这个成分就是以目前的这个科技水平还没办法做到人工合成，在整个自然界当中啊，也只有咱们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里边才有这个成分。那功能酶蛋白啊，它能修复受损的脑神经元的突触，阻断神经细胞的坏死，重建神经元的信号网络。所以有的人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就发现，哎呀，我自己头脑灵活了，我反应变快了，我记忆变好了啊，别人说什么事儿我也能记得住了，也能接住话茬的，这不是老糊涂了啊，这是说什么呢？是你的这个脑神经元呢得到了彻底的修复。在临床上目前啊，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做得到。所以大家看啊，哎，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专门治各种大病重病疑难杂症的，你像失眠啊，这就属于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吧。所以不管多重的失眠，7天呢就能让你见效，7天就还你一个健康的睡眠。那如果说你吃了7天 还存在着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还没治好你的这个疾病啊，你可以喊我老孙的名字，你随便去骂。那我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能帮您把因为失眠丢失的寿命给您抢回来。还有啊，如果你想让你的三高、冠心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老慢支，反正各种老慢病吧，想让这些病也得到康复，那你更需要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它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状态。小病就一副药，大病呢三副药，我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最后呢，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了响应1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号开始，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合作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借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那您报上名就可以享受到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政策。我们报名电话400-690-1677。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下，那之前呢花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同样能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的政策，三副药最高可以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所以咱们老朋友老用户啊，您就可以拨打我们订购电话400-690-1677跟我们进行联系核对。记住啊，必须得是购买者本人联系才行。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可跟你通上话了。
0: 哎，
3: 我刚才打场外电话，一直占线。
0: 嗯，
3: 我是着急呀、啊，我之前原价5600块钱买了一部补学房。
0: 嗯，
3: 我听说是现在能报销。
0: 对，
3: 但我听说是就20个名额。
0: 嗯，
3: 哎呀，我这着急的打电话，一直没打进去。孙主任，你可给我帮帮忙、啊，孙主任。
0: 哎，您别着急，这位朋友，好不好？别着急啊，咱们说的这20个名额呀，是指订购的名额，你报销它不占这个20个名额啊，就是哪怕你晚点打进去，一样呢不耽误给您报销的啊。但是咱必须得是本人联系，报销这个钱一般在5个工作日就会打到你银行卡上啊，所以你别着急，
3: 哦、
0: 没事儿啊，别着急，
3: 哦、
0: 别着急，好吧？
3: 那就好，那就好。
0: 嗯嗯。
3: 我还以为报销名额还得抢呢。
0: 那不用，嗯。
3: 除了报销之外，我还想再订2副要继续用啊。
0: 哦，你还想继续用？那您什么问题啊？您跟我讲一下好吗？
3: 啊、哦，是这样的，孙主任。
0: 嗯。
3: 我之前有哮喘。
0: 哮喘。
3: 那哎，那喘气儿就跟拉风响似的。
0: 但是我听你的声音和语气啊，听不出来你有哮喘啊。
3: 这不是吃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吗？
0: 嗯。
3: 我之前要是跟谁打电话，哎，您不知道，那就是说一句都喘半句，
0: 嗯，
3: 走几步就喘，平躺着还憋气，
0: 嗯，
3: 都要坐起来喘气儿，
0: 嗯，
3: 平时就靠那个喷雾剂和吃药来维持生活呢。
0: 啊，是这样的啊，
3: 嗯，
0: 其实咱们中医讲啊，说肺主呼吸，哮喘这个病根儿呢。其实就是肺气虚了啊，肺主气司呼吸，那你这个肺气不足，而且呢是胃外不固，你像哮喘的病人基本上是啥呀，有点冷空气啊，一变天呢、啊、或者家里边炸点辣椒油啊，炒个菜油烟子呛的就受不了了。
3: 孙主任，
0: 哎，
3: 我当时就这样、
0: 嗯、
3: 要不是用了补虚方，我感觉到这个73这个坎儿过不去啊，难啊，
0: 过不去了，
3: 孙主任、
0: 嗯，
3: 我现在呢，你看吃了也就是一大盒多点儿。
0: 嗯，
3: 最大的改变，我现在这个胸口觉得不紧了。
0: 嗯，
3: 哎、嗯，之前压的东西搬开了。
0: 搬开了啊，非常好。嗯，
3: 嗯，而且我现在能闻点油烟味儿了。
0: 嗯，
3: 也不那么喘了。
0: 嗯，
3: 上下楼啊，觉得这个气儿明显的比之前够用了。还有就是我之前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哎，也跟着好起来了。之前我出门都得戴护膝、啊，
0: 嗯，
3: 平时就根本不敢见风，别说是吹风了，我就是往膝盖上吹口气、啊，我都觉得疼。
0: 嗯，
3: 但是这个补虚方啊，药劲真大，2-3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到这个从后腰往下来有热气儿了、
0: 嗯，
3: 往我这个膝盖里面钻着的这个热气儿。
0: 嗯嗯，
3: 哎，觉得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0: 嗯，
3: 比平时我用热水袋敷的时候还得劲儿。
0: 嗯，
3: 我记得也就是吃了有个1周。
0: 嗯，
3: 哎，我带的那个护膝出门的时候，
0: 嗯，
3: 哎，我就感觉到这个膝盖，哎，咋那么闷热呢？
0: 嗯，
3: 我当时都觉得有些难受。
0: 嗯，
3: 哎，我就把那个护膝脱了，脱了之后啊，
0: 嗯，
3: 哎，那外面还有风。有风我都没感觉到这个膝盖疼。
0: 嗯嗯，
3: 哎、我就想啊，这药这个价格值、
0: 嗯、
3: 这个药好使啊、嗯、孙主任。
0: 哎，确实这样，你看您这些问题啊，无论是您的这个哮喘也好，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也好，其实呢就是我们肺脾肾三脏俱虚导致的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叫邪之所臭，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那你的这个关节啊，被这个风寒湿邪侵入之后啊，然后呢这个闭阻到经络啊，经络不通啊，哎，不通则痛啊，啊，所以你看你这些病啊，就是典型的四虚所致。所以我一直讲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3: 对对对、
0: 嗯、
3: 孙主任，这些病啊您不知道都折磨了我5-6年了。
0: 5-6年了啊。
3: 对，这几年来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我用到的最好的药了。
0: 嗯
3: 嗯、我就想问一下，我要是吃3副药的话， 能不能给我治彻底啊，孙主任？
0: 好的啊，是这样的，咱们中医还有句话呀，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其实像这些老慢支、气管炎呐、呼吸类的疾病是很难去根的啊，也是最容易复发的。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是专打硬仗的啊，它就专门是这些呀，大病、重病、疑难杂症。你看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不仅有四虚同补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而且还有专门治肺肾两虚、久病咳喘的止咳车呢。所以我敢肯定的告诉你啊，三副药治疗啊，不仅给你治好治彻底，并且呢我还要保证你三年不复发。如果三年内复发，接下来免费给你治，你就放心吧，没有问题啊。
3: 嗯，好好好，孙主任，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觉得踏实了。那我就是再买两副药的话，正好趁着现在拿那个医保本就能买，是吧？
0: 对，您之前不是花那原价5600买的一副药吗？对吧？那你再订两副药的话，这不就是三副药？三副药就能按照80%的这个报销比例啊。那你再订两副药，不但您一分钱不用花，而且还能额外的给您退回2240块钱来。
3: 哎呀，那就太好了，孙主任。
0: 太好了。
3: 我一会儿再打电话。那我要是还打不进去，这咋办呢，孙主任？
0: 这个咱们医保报销的政策呀，确实很难得啊。咱们报名的朋友很多呀，所以你打电话的时候呢，如果是占线儿，你就别放下电话，你就按那个重拨键就行，就能抢进去啊。
3: 好好好，那好，孙主任，我就按照你说的那个打电话报名。
0: 对，赶紧报名，
3: 那就谢谢了啊！我这赶紧打电话去了，再见了啊！
0: 哎，行，那咱就先到这儿，再见了。
3: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好，
0: 再
3: 见。
1: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你好，我是孙主任。
4: 我听咱们这个节目有几天了，我想让老伴儿试试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说实话，我特意吧找人打听了，结果都说这药不错，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再了解了解。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二代的原研药，是咱们国企用30年的时间，而且花费数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那它也被列为国字一号方，是专门治这个大病重病的。3年就治愈的患者已经超过了50万了。那你说这药它能不好用吗？你老伴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讲讲好不好，我帮您分析一下啊。
4: 好好好。我老伴呢，他是脑出血。
0: 脑出血啊。
4: 这是3年前得的。之后呢，他这左半边身子啊不能动弹了。我老伴呢还没脑出血那会儿吧，我就总劝他，让他呀这个在饮食这一块少吃点大酱、咸菜
0: 啊，越吃咸的啊。
4: 咱们说到时候人应该吃点清淡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口重。
4: 可他就是不听啊。顿顿没有咸菜，他说吃不下饭。说什么他就这点嗜好，结果呢在厕所一下就脑出血了。
0: 哎呦呦啊！
4: 现在呢瘫在床上。想起他吧，我是又生气又难过。但是呢该伺候我也得伺候啊。
0: 你这话说的对。
4: 你说这老太婆要是真的撇下我一个人，我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0: 是的。
4: 为了让他康复起来吧，我就拉他出去锻炼。但是他说啥也不出去。总是怕丢人，他说。
0: 锻炼他只能延缓这个肌肉萎缩的进展。但是你得知道你偏瘫的问题是怎么造成的，不是咱们脑出血之后造成脑神经损伤了吗？但是你还得知道为什么他会脑出血呀。脑出血的根源呢也是由于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然后呢血管呢失去血液的濡养变得脆弱啊，所以这才是我们脑出血的病根所在。而且这个脑出血患者呢，你出血之后 还会进一步的损耗他的这个气血阴阳，造成这个体质啊越来越虚。

0: 而且后遗症呢、
1: 嗯、
0: 也很难的恢复啊、
1: 嗯。
0: 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呢？叫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1: 嗯、
0: 啥意思呢？运动锻炼呢，可不是关键的，康复的关键在于补足阴阳气血啊。
1: 嗯，
0: 哎哎，
1: 哎呀，我老伴他这几年吧，咱说各种药啊，没少吃。
0: 嗯，没少吃药。
1: 根本呢，看不到啥进展。
0: 嗯。
1: 大夫说他脑袋里面吧有这个血块压住神经，溶不掉，没办法。
0: 嗯，
1: 我听了孙主任您几天的节目吧，也打听了，
0: 嗯、
1: 现在就觉得国家专利补血方能救他了。
0: 嗯，
1: 我呢也没什么别的期望，就想啊他能站起来走几步就行。
0: 嗯，
1: 我呢不想啊他到时候死的那么憋屈。
0: 嗯。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专门治这个大病和重病的啊。
1: 嗯。
0: 你像你老伴儿这种脑出血啊，咱们治好的病例太多了。其实脑出血啊，我们把它叫做离经之血。它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像一个这个冰筷子冰坨子似的，在我们这个血管之外。但是啊，你要是把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把它补足之后呢，哎，我们这个阳气足了，阳足了，温煦的功能不就强大了吗？
1: 嗯、
0: 温度慢慢慢慢提高上来了，嗯、这样呢，你这个淤血就像那个冰块冰坨，被这个太阳不断的烘烤，慢慢不就融化掉了吗、
1: 嗯？
0: 你的冰块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水了。再加上我们气血阴阳补足之后呢，你气也足了，能推动血运行了，就能把这个淤血呢，慢慢的就给它代谢出去了。而且你这个像你老伴这个。半拉身子麻木啊，他有了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濡养、
1: 嗯、
0: 逐步的也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功能状态。
1: 啊，那我问一下，那我老伴儿他这么严重的情况，
0: 嗯，
1: 得需要吃多久啊？
0: 我建议啊，最少吃三副药啊，因为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
1: 嗯、
0: 阳虚则瘀嘛。那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旺了，补足了，是不是啊？那我们气足就血不宁了，血足就血不缓了，阴足就血不滞了、
1: 哦、
0: 阳足就血不瘀了。所以你老伴儿情况，你照三副准备啊，最少吃三副药。
1: 哦
0: 哦，
1: 嗯，那我老伴儿现在大便干的邪乎，
0: 嗯，
1: 每次啊我都是戴手套给他抠。
0: 哎呦，
1: 你吃这药能解决吗？
0: 能。而且我跟你讲啊，你就给我七天时间就行，不用太长，就七天啊。如果七天你老伴儿不能自主排便，你把药给拎回来给我送回来，你花的钱一个字儿不少，我都退给你。
1: 嗯，
0: 还有啊，我还要强调一下，就这三副药下来啊，虽然说不能保证他跟那个好人一样活蹦乱跳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得病时间长了，这个淤血血块时间也长了，但是啊，我能够保证。三副药让他做到啥呢？做到血压平稳，然后自个儿能上厕所，能上下楼，能够完全做到生活的自理。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你可以喊我孙志刚的名字，你满大街骂我都行。听明白了吧？
1: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嗯，
1: 我听说现在呀、啊、用医保本就能直接买药是吗？
0: 对，咱们凭医保本啊，一般你买一副药呢咱们能报65%，但您这情况我不讲要买三副药吗？咱能报80%呢。
1: 那行行，那我这就给他买三副药。
0: 嗯，
1: 要买回来怎么用啊？
0: 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头一副药呢，咱们一天三次，一般一副药之后呢，你就会有很大的收获了。然后你这到时候再找我帮您调啊。嗯，
1: 好好，那谢谢你，孙主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赶紧
1: 给他报名。我这就给他买去。
0: 再见了。
1: 嗯，好，
0: 嗯，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这次来电啊，我就想问一下，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嗯
3: 我已经吃完两副药了、
0: 嗯
3: 我感

0: 要恢复得很好。您帮我看看，我还用再吃一副药吗？
1: 啊，可以的，您把您的这个治疗的情况啊，您给我讲一下，好不好？
0: 哎，好。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我今天量的那个血压是低压81，高压125。
1: 那很好啊。
0: 血糖今天是空腹5.7，餐后是7.8。
1: 那也很好啊，
0: 这连续一个多月的指标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的。哎呀，十多年降压药降糖药一天不落，结果这个补虚风，把我这十几年的西药全停了给我。
1: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虚为百病之源。你像你高血压也好啊，你糖尿病也好啊，甚至这个高血脂啊，其实你都是我们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我们补足了这个阴阳气血啊，那你这指标自然就正常了，这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0: 哎呀，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好，哎呀，我就早吃了。就那个高血压哈，我从一开始得的时候啊，我就吃药。这一吃就是十多年。
1: 一吃就十多年啊。
0: 可不，哎呀，你少吃一片，这血压就蹭着就上去了。本来我这个人吧，气性挺大的。这高血压之后，哎呀，慢慢我也不敢生气了。一生气这个头啊就疼。但是后来我不生气，这太阳穴这块也总是一跳一跳的疼。有人拿着锥子时间在里边挑一样。哎呀，有时候真是疼的我眼泪都能出来了。平时也是头晕脑胀的，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就是整个脑袋和被裹上了湿毛巾一样。哎呀，就是睡不醒似的。
1: 对，
0: 再加上我还是那个糖尿病嘛，那下肢还有神经病变了，腿也麻，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关键是这个麻哈，它有时候我还能忍忍，但是架不住影响我睡觉啊，你就晚上就是经常呼啦啦的就是疼，就和腿里面有着火似的，有时候不疼了，哎，整个晚上就和一群蚂蚁在我那个腿上爬一样，
1: 对，
0: 哎呀，你说你这还让我咋睡觉啊？你这些年那个药都是乱筐吃的，结果有啥用？那个越吃指标越不稳，那个病也越严重，哎呀，这就是给我吊了一口气那个样子。
1: 其实西药啊，跟大家讲，西药都是寒凉性质的，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控制点指标。但是你得知道，寒凉的东西你长久的服用一定会损伤我们的阳气啊，所以时间长了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就会越来越虚啊，人也就越虚了，那最终会形成什么呢？指标控制不住了啊，然后并发症一个一个接踵而来，那你不就是这样吗？
0: 对呀，对呀，哎呀，我得亏用了国家专利补虚风，我这我才知道，这原来我这些病还能治好呢。
1: 当然能治好的病啊。
0: 我当时也就吃了一个两三天吧，早上起来就发现我这个头脑啊，感觉特别透亮，
1: 特别透
0: 亮，就和脑袋上那个湿毛巾似的，那个好被拿下去了一样。昏沉脑袋胀的那个感觉没了，又吃了几天，发现就是这个腿啊也没那么麻了。用手一掐，能感觉到疼了。之前的时候，使劲掐我才能感觉到疼了，而且明显就是感觉到，出门买菜的时候，走路啥的比以前顺溜多了。这不就是当天晚上我就睡得挺好，那个腿啊没有疼。哎呀，那一宿让我睡的那个香啊，我当时就想，哎呦，这个药还见效咋这么快呀？
1: 这就叫啥呀？叫好药一碗汤，坏药用筐装。这个药当中咱们用到的是啥呀？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啊，这个可了不地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是咱们国家唯一的一株至尊级的仙草，全国仅此一份。 他能够。

0: 记不住。
1: 嗯嗯。
0: 最重要的就是我走路不晕瘸一拐的了，
1: 嗯嗯，
0: 走路可平稳了，也能跑也能跳的。
1: 嗯，
0: 这不晚上我最近我还去广场跟他们学跳舞，也能跟上不节拍喽。哎呀，就觉得这个身体都好了。
1: 嗯，
0: 我这不听你让那个糖尿病的患者吃三副药吗？我用不用吃三副药啊？
1: 有句话怎么讲啊？叫野草除不尽，春风吹又生。哎，咱们治病呢，一定得去根儿啊。你像你这个啊，高血压、糖尿病，并且呢，你都有并发症了。哎，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
0: 啊，
1: 而且我们经过临床验证，糖尿病患者有并发症的，你必须得用够用足三副药才行，这样呢才能彻底康复你的五脏六腑，那让你身体自身能产生足够的阴阳气血来满足你身体的这种消耗啊。所以呢，咱们一定呢得吃够三副药啊。另外，糖尿病本身它也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10年以上的糖尿病，即便你的血糖控制的再好啊，你的这个寿命可能要比正常人也要短个3年5年的啊。所以为啥强调大家要吃满三副药？其实啊，就是得把你那个已经缩短的3年5年，帮你把它补回来。
0: 哎，好的好的，哎呀，行吧，我这还觉得可以停药了呢。行行行，那我就再吃一副药。
1: 嗯，
0: 是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就能买啊？
1: 对，你之前那两副不是原价买的吗？对吧？
0: 对呀、
1: 啊。哎，你之前是5600
0: 一副
1: 原价买的，
0: 一共买了两副，嗯，花了10000多。
1: 花10000多是不是啊？所以你赶紧的啊、
0: 嗯，
1: 你拿着你的这个医保本啊、
0: 嗯、
1: 去报名，你再买一副药，不但1分钱不用你再花了，而且之前你花的呢，还能给您报回来8000多块钱呢啊。
0: 哟，这么好啊！
1: 嗯，对，
0: 我这两天听节目说给退钱，我听了葫芦半片的也没听传，原来这真的呀！那这也谢谢你啊，何三大夫。
1: 啊，不客气，您赶紧去报名去。好吧，这位朋友，再见了啊！哎，
0: 哎，好，谢谢三大夫，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村主任。
1: 哎，你好啊。
3: 那个，我想问一下报销的事儿。
1: 嗯。
3: 当时我买了3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3: 我吃完之后吧，哎，我这病也好了，到现在停药都2个多月了。
1: 嗯。
3: 然后呢，我这个当初买药的发票啊也找不到了。
1: 嗯。
3: 现在听说能报销，你说我这种情况能不能报啊？
1: 能，只要能核对上购买的时间、购买人的信息，还有医保卡的一些情况，你该退的钱啊，1分钱都不会少你的。
3: 啊，那谢谢孙主任您的帮忙了。
1: 嗯，不客气。
3: 哎呀，其实啊，你说就是不报销，我也挺感谢你的。
1: 嗯。
3: 因为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好了我的病。
1: 嗯，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啊，就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您不必这么客气，应该做的啊。你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了？
3: 哎呀，可以说我现在身体是倍儿棒，吃麻麻香啊！
1: 嗯、
3: 停药都2个多月了，
1: 嗯，
3: 干啥都不耽误啊，
1: 嗯。
3: 当初我是冠心病、心梗，
1: 嗯，
3: 哎，那时候给我折磨的，这心绞痛天天犯，这一犯病吧，
1: 嗯、
3: 我就感觉这个心脏啊被挤压一样，
1: 嗯，
3: 气儿啊也喘不上来呀、啊，脑门上的汗呢、啊、就呼呼往下掉。
1: 嗯，
3: 什么活血化瘀的、抗凝的这些药物啊，挨个吃都没好。
1: 嗯，
3: 硝酸甘油啊，更是常年在兜里揣着。
1: 嗯，
3: 后来呢，去医院我就下了个支架。
1: 嗯，
3: 医保报完销啊，哎呀，还花了小10000呢。你说这攒点钱呢，我都给医院了。
1: 嗯，所以常言道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没有个好身体，那你最后攒那点钱不都是送医院了吗？
3: 真是啊，就属于拿钱买命啊。
1: 嗯。
3: 下了支架以后吧，我以为哎呀，我这个病就好了呢。
1: 嗯，结果呢？
3: 结果呀、啊，都没挺上1年呢。
1: 嗯。
3: 又突发这心梗了，送到医院以后就抢救啊，又下了一个支架。
1: 嗯。
3: 你说这个命是抢回来了，结果呢，又从我兜里啊掏出去2万多呀。
1: 嗯。
3: 这2次心梗花进去3-4万了， 你说要。

0: 是花钱了，就是我这个病好了，你说我也认了。
1: 嗯。
0: 但是下了次家以后吧，哎呀，身体特别的虚啊。
1: 嗯。
0: 这个楼梯啊，我根本爬不了。哎，得我这个老伴儿啊，搀着我爬呀，还得休息好几回呢。
1: 嗯。
0: 你别说什么家务了，我就是使劲喘气儿，这个胸口啊就闷挺哈。我也不敢生气呀、
1: 啊，
0: 这一生气呀、啊，心绞痛就犯了。那个大夫当时做造影，就下完支架，他就说、
1: 嗯：“
0: 他说我还有两根儿，就堵了不到70%。”
1: 哎呦！
0: 哎呀，就先观察着吧，狭窄加重，就再下支架吧。
1: 嗯。
0: 哎呀，我就想啊，你说这病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嗯。
0: 这是盯上我了，你说他不把我折腾死，是不罢休啊？你说。
1: 嗯、可不是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你冠心病。为啥会出现心绞痛？说白了不就是心脉闭阻吗？不通则痛啊。那心脉怎么自个儿就闭阻了呢？很简单，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你体内的痰呢、瘀啊、寒呢，这些闭阻了心脏的一些血管。那你下支架，包括你吃的一些抗凝药，它只是暂时的、临时的给你疏通一下、缓解一下，但是造成闭阻的根源就是我们讲的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它没给你解决呀，所以这病呢根本就好不了。
0: 嗯，后来吧，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国家专利补虚方，然后呢我就买了用上了、
1: 嗯、
0: 哎呀，用上以后啊，我感觉这药太神奇了，我也就用了两三天吧，哎呀，我就能感觉到我体内就像多了一股气儿似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气儿啊，我能喘上来了，呼吸的时候吧，胸口就也不那么闷了。哎呀，我就跟老头还说呢，哎呀，我说这药挺灵的，等我吃了应该有一周左右吧。
1: 嗯、
0: 哎呀，我就发现我这个身体就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嗯，
0: 啊，上楼吧，我就不用我老伴儿就是搀着我呀、把着我、扶着我的、
1: 嗯。
0: 虽然吧，就是我走得慢，但是我自己能上楼了。
1: 嗯，
0: 就是等我吃完这一副药以后吧，哎呀，我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
1: 嗯，再没犯过心绞痛。
0: 而且啊，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呢。
1: 嗯，什么问题？
0: 你说，哎呀，我这十几年的睡眠呢，我现在就可以说彻底的好了，利索。
1: 你原来还有失眠的问题啊？
0: 是啊。
1: 嗯、
0: 哎呀，我一直有失眠呢。
1: 一直失眠。
0: 就睡觉啊，我全靠这个曲若酮加褪黑素了。
1: 嗯。
0: 本来是吃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1: 嗯、
0: 是治心脏病，你说结果吧，还把我这个顽固性失眠也治好了。
1: 嗯，
0: 就是我现在治失眠的药啊，我一片都不吃了。
1: 嗯，
0: 啊，你说我这十多年的失眠，你说原来就是虚的原因呢。
1: 嗯，没错呀，虚为百病之源，心脏病本身呢就是心气的损耗，然后它又叠加了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这样呢，心神失养，阴阳不交，那当然失眠就是必然存在的嘛。而且你长期吃这些安眠药啊，会进一步加重你身体上的四虚。那现在呢，咱们把四虚补齐补足了之后啊，不但你心脏病的问题解决了，你看你睡眠的问题啊也都好起来了。其实很多人都有你类似的这种情况。本来是指望着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自己身体上的一些老慢病啊、重病、大病啊，可是没想到的是，顺便就把这个什么吃喝拉撒睡一些小问题都给解决掉了啊！这对我来讲并不意外，因为本身呢，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大病重病它都能给你治好呢，你这点小问题小病那更不在话下了。
0: 哎呀，说实话，开始吧，
1: 嗯、
0: 我就寻思能治好我这个心梗啊、心脏病啊，
1: 嗯、
0: 我就挺知足的、
1: 嗯。
0: 我真没想到啊，我这些小来小去的睡眠呐、啊
1: 嗯，
0: 真是给我彻底的治好了。
1: 嗯，
0: 后来吧，我这一口气儿我就吃了三副药。
1: 嗯，
0: 哎呀，我就彻底的火了，腿脚利索了。
1: 嗯，
0: 心脏吧，我也有劲儿了。我现在呢，我就一口气儿四楼啊。
1: 嗯，
0: 我就上来了，我都不用歇一歇，缓一缓。
1: 哎呀，那恢复得很好啊。
0: 是啊、
1: 嗯、
0: 我现在一些乱七八糟药我都不吃了。
1: 嗯。
0: 我停的这个补虚方啊能有两个多月吧、
1: 嗯。
0: 哎呀，正好是下完支架，就是这一年复查。
1: 嗯。
0: 当时做了冠脉 CT， 哎呀，上面写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呢，说的是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粥样硬化，管腔无明显狭窄，完了还写呢前降支可见支架通畅度良好，就是支架边缘未见斑块，
1: 那很好，
0: 哎呀妈，当时大夫跟我说呀，这个冠状动脉很通畅很健康，哎呀，我当时都有点不信，我还说大夫你好好看看，完了我之前呢我说还有两根血管堵着呢，完了当时大夫不耐烦的说，我说的你没听懂吗，冠状动脉通畅度良好，哎呀给我高兴的，我一寻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是真救了我的命啊，哎，你说要是我当初早点用上，你说是不是我那两个支架都不用下了？
1: 其实呢，你现在知道也不晚。国家专利补气方，咱们补四虚之后，啊，气阻血不宁了，血阻血不缓，阴阻血不滞，阳阻血不瘀了，啊，所以你现在治好了，就是规避了以后啊发生的这种危险啊。
0: 是的是的，最起码我这三年五年我都不用考虑下支架这事儿了。
1: 根据你现在的情况啊，你别说三年五年了，你别胡吃海喝的，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你十年八年的你都不用再考虑什么心梗支架的事儿，你不用考虑这些了，没问题了啊。
0: 那好的，谢谢你了孙主任。那你刚才说只要买过药都有记录，那我现在用医保本就可以报销了呗？
1: 可以，你就打那个400-690-1677电话就可以的，这个三副药能给你退回13000多块钱呢。
0: 这么多呢，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谢谢孙主任。
1: 不客气啊，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1677，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8: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4: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9: 2、1，
4: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8: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我们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你脑海里边是不是听见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刘若英的故事呢，好像是一幅优雅的油画，色彩斑斓，细腻动人。她的音乐之路充满着坎坷和挑战，也充满着奋斗和坚持。她经历了家庭的变故，生活的磨练，乐坛的拼搏，用

0: 自己的努力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女性如何在风雨中绽放光彩的传奇的旅程。今天我们就来听她的故事吧。
1: 来听同桌的你后来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

0: 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音乐和刘若英的命运可以说是紧密相连着，在她七岁那一年呢，家人决定让她学习钢琴。起初呢，刘若英对于音乐好像没有太大兴趣，甚至有些抵触了。就像很多孩子一样，刘若英的心思呢更多是放在玩上。然而呢，奶奶一句话让她意识到音乐的价值了。奶奶说，孩子，学音乐将来至少可以养活自己啊。对啊，知己和自己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像是一个人一样。这句话仿佛点亮了她内心的火焰似的，让她开始认真对待音乐了。在钢琴键上，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逐渐展现出惊人的音乐天赋，也找到了另外一个人生当中的知己。
2: 来听《当爱再靠近》，成全。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简单的我们说呢，没必要去纠结那些无能为力的过往了，也不要去着急享受那些能力配不上的东西，更别去追逐和遗憾那些配不上缘分的爱。后来的后来呢，我们都明白，心若向阳，那么人间就处处都是四月天了。加油吧，宝贝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划万五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宗旨，
18: 一直都在，不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

0: 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姜子牙是个倒霉蛋，喝口凉水都塞牙，放屁都砸脚后跟。只要是他出马，十回得有六回让人家给打得半死，剩下那四回呀，就打一个全死。这回又是啊，面如黄前纸，唇赛电液青，倒在床上就跟死人呢差不了多少了。在这十二金仙当中，慈航道人是头把金交椅，赶紧请他来吧。

0: 里头倒出这么一点水来，用杨柳枝轻轻的一掸，起唰唰唰。非常的好睡呀，你这不废话吗？有这么睡觉的吗？心放到原来那地方，到了第二天不能歇着，还得关前决战呢。您看咱们现在这生活多惬意呀，生个小孩还得休产假，长的得休半年，姜子牙死这么一回才休息八个小时，哎，转天就得上班。还是不可一世啊，跨骑着黑虎，指名点姓叫燃灯道人。楼底下那帮人呢，也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你们这些上仙也是空有其名啊，我赵公明斗的就是你们，要不出来我骂你们八辈祖宗。见嚣张燃灯道人就是一皱眉呀，好好啊，哪位道友前去决战？善哉呀善哉，贫道远王。哎，来再聊两军阵，他仗着掌中的宝剑跟赵公明就站在了一处啊。要论这种能耐，那分不出上下来。哎呀，回家还得多吃馒头，浪费粮食，干脆给你来点绝的吧，把我压箱底的宝贝给你抖了抖了。唰唰唰唰唰，是直奔黄龙真人。黄龙真人一睁眼，哎呦我的天哪，这看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呀、啊？啊，是宇宙大爆炸呀？是怎么着？哎呀，说不清楚。那也就是上仙呢。要是换一般的人，非得打个肉烂如泥不可呀。善哉善哉，哎呀，贫道大败而回呀。燃灯就问他，黄龙啊，你是怎么败的？我这哎呀，这个败，这个败了，哎，败这个败了。想就变成海呀，无敌眼睛大嘴巴，同样长得像脸。对，就惭愧在这个地方，怎么败的我不知道，胡了巴涂的就输了。赵公明啊，记起一种法宝，我砸上了，要不是我皮糙肉厚啊，恐怕早就玩完了。哎呀，惭愧惭愧惭愧。公主啊，哎，一旁休息去吧。哎，善哉善哉，我一边凉快着。
1: 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
0: 大战赵公明。几个回合过后，赵公明又动心眼儿，哎呀，打上仙呢。石灵啊，鸡啊，刷刷刷刷刷。几道红光是直奔广成子，广成子一看，哎呀呵，这东西是厉害啊，霞光缭绕，冷气逼人呢，连祭宝贝的功夫都没有了，躲闪的功夫也没有了，说时迟那时快啊，啪啪啪几声响亮就打在后背上了。 噔噔噔，连跑带飞败回了接仙台。燃灯还问他呢，广成啊，你也败了，哎呀，惭愧也惭愧。这方败也不知道是怎么败的，那法宝太厉害了。一旁休息去吧。家伙脸成了紫茄子色了，恨不得把脑袋扎到裤裆里头，哎，哈巴哈巴的跑到一边凉快去了。出去了，出去一个败一个，出去一个败一个，全让人家赵公明给打伤了。回过头来，燃灯一问，说什么宝贝把你们打了？
1: 像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败相跟二傻子一样，就败回来了。呵，燃灯心说这玩意儿可太气人了。光知己不知彼呀，赵公明使的什么法宝探听不明白，这仗可没法打
1: 了。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0: 这虎赵公明他不依不饶啊，得理就不让人了，骑着黑虎嗷嗷的大声的叫骂，哎，燃灯，我这宝贝不打那些碌碌之辈，专门就是揍你的，你要不出来你就是怂蛋包。
1: 蓝色大西洋照到了月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春夏秋冬我们
0: 尊。好一个赵公明啊，我今天倒要亲自出马看看你的宝贝如何。各位道兄，你们就在这台上等候，贫道去一去。如飞似箭呢，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跟这个黑虎赵公明。怪笑吧，嘿嘿嘿嘿嘿。我说燃灯啊，你就是装大半蒜，那么多上仙都听你指挥，你呢就使唤傻小子。要是有本事，你就亲自跟我动手，咱们单对单，各对各，看看谁是英雄，哪是好汉。什么话可说了，干脆就动手吧。啊，啪啪啪，两个人呢就动起手来了。
1: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当时往空中这么一记，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燃灯在这梅花路上坐着，闪目观瞧，哎呀呀。呢，他还会分裂，一个变成俩，俩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八个变成十六个。哎，不跑也得挨揍啊！他没敢回这接仙台，抓了一把土，借土遁，入奔正东方向，可就下去了。你往哪里跑？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追到鬼门关，今天非把你整死是不可呀。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呢，回头一看，哎呦我的天，赵公明追上来了。 这里边风景还不错呢，可以说是风景如画呀。眼前呢有一棵大松树，底下有长条形的巨石，年深日久啊，磨的是非常的光滑。不错，聚精会神，清闲自在。上垂手坐这位是个白脸，长得面白如玉，三绺虚髯，头戴一字巾，身穿葛布袍，腰系麻绦。下垂手的人长得稍微的黑一点，是黑胡子，小眼睛，哎，眯缝着也乐呵呵的。跟我下一天，你都不带开张的。哎，那可不见得，我看你是非输不可，你叫骄兵必败。两下都不闲着，就在这么个时候，燃灯可就到了。燃灯这一道挂定风声啊，呜，哗啦稀啦哗啦，全都给刮掉地下了。哎，也好，俩道士不乐意了，我说这玩意儿没法下了，来了捣蛋的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失敬啊，失敬。哦，您就是灵鹫山圆觉洞。不胜名，金星得见。我说道兄啊，你为什么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呀？是不是让狼狗给撵的？怎么挂动这么大的风声，把我们棋子儿都给刮飞了？大的神仙如此之狼狈，那能不脸红？

二位呀，别提了，两军阵前我打了败仗了，被人家追赶到这地方来了。哎呀，追兵就在后面。还能打败仗吗？您败到谁手里头了？哎呀，就是那个黑虎赵公明啊。

乎啊，哎呀，他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可是他有一件宝贝在身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宝贝，把我逼的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啊，有宝贝，哎呀，我们哥俩什么都怕，就是不怕宝贝。你躲到大树后边去，哎，就在那儿先歇一会儿，把这个什么赵公明就交给我们哥俩了。怎么样啊？哎，那不错呀，那玩他不比玩棋有意思吗？啊，玩玩他，好嘛，这二位憋着要玩这赵公明呢。燃灯道人呢，还真就不知道这二位是谁，看这举止言谈，两个人有大将的风度啊。带的繁殖力挺强，所以呀，那么多的神仙燃灯也不一定能认得出来，究竟这是哪个教的，嗯，是什么人呢？哎，不得而知。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哪里走，飘落在尘埃。树后边躲起来了。你躲就好好躲着呗，哎，还想偷看，一会儿半拉脑袋就露出来了，一会儿鼻子耳朵又露出来了。有两个不认识的道长并排呀，把道路给拦住了。赵公明赶紧拔壶带住，吁吁吁，二位你们把道路闪开，可别伤着你们呢。高的说话了，善哉呀善哉，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黑虎赵公明赵老爷吗？哎呀，不才正是赵某，你是哪个？哎，山里人呐。是要干什么去呢？我呀正在追赶那燃灯道人。哦，哈哈，我看就算了吧，天下人管天下事，天下神也管天下事。多扫兴啊，三教原本是一家，尤其是出家得道之人都不容易，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我说赵道兄啊，从哪儿来的你就回哪儿去。什么人呢？竟敢管这种闲事，快快把道路闪开。呵，这赵公明就仗着有本事有宝贝，比秃尾巴狗都横啊。俩老道一瞧啊，不乐意了，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呀？赵公明啊，别牵着不走，你打着道缩呀，给脸不要脸，那可是自讨没趣。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痒。另外呢，他确实也打不过你，呵呵，可是我们哥俩不一样啊。扫兴之辈，就连燃灯道人都不是我赵公明的对手，你们两个还敢大话欺人吗？少要多说了，拿命来吧。问这两位道长可就砸下来了，这俩人刷刷往两旁这么一闪，行啊，
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

0: 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的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
10: 为宗旨，
1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展雄飞暗地里跟着这个脏去根儿往后边走，要瞧瞧这脏去根儿配的这个藏春酒是什么东西。后边有一个小跨院，跨院里边有一明两岸三间房，这个张能就来到这个跨院里了。展雄飞一看，估计这个张能就住在这里。张能进了这个当间这间屋，往右一拐，要不这屋子里边点着灯，其实左边那屋子里边也点着灯呢。展雄飞看见张能走进这屋子里边之后，他又打房上下来了，先是到左边这屋看了看，瞧瞧这屋子里边都摆着什么东西，隔着窗棂捅了个小窟窿往里边一看，左边这屋啊，好，全都是药架子，上边摆着很多的瓶子罐子，当中间有一个大桌子，这桌子上边摆着两个瓶子瓷瓶，一个白色的，一个是红色的，地下还放着一些个药罐子，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展雄飞心里想，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张能配药的地方。一转身来到右边这屋，把窗户纸捅破一个小窟窿，瞄一目往里一瞧，一瞧这个屋子里边啊，可能就是张能的妻子，一个女人在屋子里边坐着呢，前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炒了几个菜，然后有一壶酒在那放着。瞧这意思，这个女人刚才已经喝了一些酒了，脸呢红扑扑的。这张能又打外边一走进来，就说：“老婆，让你好等哦。”哦，这个女人呢，面带怒色。你还知道回来呀？啊，哪能不知道回来呢？我晓得你在这里等我。你晓得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啥子日子哦？啊，今天是啥子日子哦？我就知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一个没心没肝没良心的，今儿是我生日，知道吗？哟，我忘怀了，忘怀了，我忘的是你的生日哦，老婆，怪我，怪我，怪我。哎，我就知道啊，你那个心里啊就有那国舅，因为那国舅是你的摇钱树，真的假的呢？你就在那围着国舅转吧，你就光有钱，你没有媳妇儿，我生日你也忘了，行啊，我就全当啊。嫁了一狗，哎，这是啥子话吗？怎么是狗嘞？这里没脑子，他就是狗吗？我自个儿炒几个菜，我再弄点酒喝了。哎呀，喝得晕得乎的，还挺好。
14: 哎，老婆，你喝的啥子酒哎？
13: 你那屋里边不那么一堆酒呢吗？你配那个酒，我喝哪个不行？
14: 你快点跟我说，你喝的是哪一个瓶子里的酒？
13: 哪一个瓶子里边？就门后边在地下放那个酒。哦，

地下房子那个哟，哦，那还可以，那还可以。我跟你说，那个桌子上面的两个大瓶瓶啊，那个酒你可千万不动哦。怎么的？那个酒怎么的？那两瓶酒是我最近刚配的，那个白色的瓶瓶，那叫长寿酒。那种酒啊，是给鬼酒爷配的，鬼酒爷的两位夫人要喝那个酒。那个红瓶瓶的，那叫长春酒。长春酒啊，那是给鬼酒爷配的，不是给鬼酒爷喝的。鬼酒爷拿那个东西呀、啊，要给那些个抢来的女人。有些个幺妹儿呢，她不同意，不同意就让那个酒给她喝喽。喝了之后，她就同意喽。什么？还有这种酒吗？那里边有药哟，那是药酒。它什么药啊？啥子药我不能跟你说哟，那是祖传秘方哦。跟你说，你传出去喽，你缺不缺德呀？这果就抢了那么些大姑娘、小媳妇到这儿来，人家不同意，你就给人家喝那个酒，喝那个酒乱了性了，人就同意了，是不是这意思？哎，对头，对头，就是这个意思。哎，不过这个事情啊，我是万不得已呀、啊，鬼酒爷让我给想个法子，我这样一做嘞，我们就赚到钱了哦。那两瓶酒啊，我跟你说。嘿，多少没花了3两银子？你猜我找鬼舅爷要多少钱呢、啊？我要他300两银子。鬼舅爷也答应了，要给300两银子，我们要发大财了。你发大财了，你也缺大德了。我告你也脏去根儿啊，你就去了根儿了。到现在你没儿女，为什么呀？你没根儿了，你缺德缺德，啥子话哟？不要胡说，我现在就来拿那两个酒了。老婆，你先在这里喝着，一会儿我就回来，我陪你给你过生日。哎，那个架子上面有个花瓶瓶，你懂过没有？花瓶瓶，谁知道你些玩意儿都干嘛的？那顶那个花瓶瓶，那是什么酒啊？啊，在最高处那个花瓶，很好看，那个花瓶瓶，对呀、啊，那什么酒？这个事情只能跟你说，那是毒酒，拔不断苍山，泡的越久，那个就活了，走不出八步就死了。哎呦，我说脏去根儿了，你缺德吧？你那个酒配了给谁喝呀？给哪一个喝？跟你说，鬼酒也说了，那个酒准备就给那个相夫喝的，什么玩意儿？相夫，相夫谁呀、啊？相夫就是鬼舅爷的保镖，鬼舅爷把他派出去了，要去杀那个钦差。鬼舅爷说了，他要把那个钦差杀死，回来的时候给他请功，就喝这个酒。那给他干活去了，回来怎么给人毒酒喝呀？鬼舅爷说哟，说杀死钦差这是个大事情哦。他把钦差杀死这个最大了，万一事情要漏出去呢，鬼舅爷要担当罪名哦。鬼舅爷说，杀死钦差回来是喝毒酒，他要是被钦差杀了，他这是活该。如果他要是跑了，鬼舅爷派人就把他抓回来，他也是死，那个小子是死定了。是啊，行啊，我说张曲根儿啊，你就跟着这果舅舅办这些缺德事儿吧，我看你也没有好结果。他们俩说这些话，这展爷在窗户外边可全都听清楚了。展昭、展兄非心强，相福啊，你还为这国舅效力呢？人家把毒酒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就是真刺杀了包大人，回来之后你也是个死。你自己以为能够老守田园、娶妻生子，有的是钱，你可以过安生日子，做梦去吧。展昭在这还听着，正在这功夫，就听见院子外边有脚步声。展雄飞一纵身
到房上。

0: 他的房上观瞧着，外边就是庞玉的家人庞福来了。
1: 哎，张先生，
0: 张先生，
1: 那一股
0: 我给庞福走进屋了。张先生，国舅爷说呢，问您那藏春酒还那长寿酒在哪儿呢？这准备要拿走，同时呢给您钱，您跟我先取钱呢，咱还是先送酒？
1: 哎，当然先取钱喽，先取钱。
0: 好，那您先跟我上账房里领钱去，300两呢，您大概一个人拿不动。
1: 好的好的，你帮个忙帮个忙。
0: 好，我帮个忙白帮吗？
1: 哪能白帮喽，我们这要给钱，要给你点钱，给你点钱，给我点钱，
0: 给多少先说明白，给多少？
1: 你要多少？
0: 10两，
1: 少说也得10两，太多喽，4两纹银喽。那个，
0: 要不然我不帮你忙。我告诉你，好好好，给你4两，走走走。两人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上账房里边取钱去了。展雄飞刚才听明白了，这俩瓶子是一个白瓶，一个红瓶。红瓶里边装的是藏春酒，白瓶里边装的是长寿酒，架子上面那花瓶里边装的是八不断肠散毒药酒。展雄飞看他俩走出小院，展雄飞非常快，唰，像一只猫一样那么轻，又打房上就落下来了，进了外间屋，转身往左拐进了内屋了。展爷进去知道那边那屋里边就这张能他媳妇儿还在那自斟自饮呢。展雄飞进到这屋一瞧，果然桌子上摆着两个瓶子，拿手一抓这瓶子，这瓶子可能是10斤的瓶子。瞧了瞧地下有闲置的一些个坛子，有两个坛子都是空的。展雄飞一看其中有一个坛子还比较干净，把这个坛子放在桌子上，马上把这红瓶的酒拿起来，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全倒在这坛子里边了。底儿朝天了，这红瓶控干了以后，他把这红瓶放在桌子上，接着把这白瓶的酒拿起来就倒进那红瓶里边去了，也就是说把这个长寿酒倒在这红瓶里了，吨吨吨吨吨吨吨，倒进去之后又把这坛子里边装的这个藏春酒咚咚咚咚咚咚咚倒在这白瓶里边了。合着展爷呀，整个就把他这个酒给调换过来了，然后把那空坛子往地下一放。展雄飞心想，这张能办这个缺德事，做这种事，我不能让你得逞。然后看那个架子最高处有个花瓶的毒药酒，展雄飞就把那花瓶的毒酒拿下来，本想带着，又一琢磨，我先给他放回原处，我看他这个酒他用不用。马上从屋子里边出来了，纵身上房，趴到房檐上观察着动静。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张能再加上那庞福俩人说说笑笑的来了，抬着银子300两进屋了。进了屋之后，这张能就说，老婆发财喽，看见没有，怎么老多的银子哦，300两哦。撂到屋里头，马上找了一块银子，这个足有4两。哎，庞福，送给你送给你。 好了，对，这怎么也得来10两啊，您那么多钱，好，您发了。这庞福呢把这钱就揣起来了，
1: 来，把这个酒我们拿走。两人到这屋了，
0: 一个滴了红瓶的，一个滴了白瓶的。这张能呢顺手由打那高处把那个花瓶的也拿下来，就说把那个毒酒他掖到自己的腰带上了。两个人由打屋子里边出来了，出来之后往前边走，他们往前边走，展雄飞又打房上暗地跟随，又重新回到了他那个怡情厅。两个人来到大厅里头，一见了庞玉，
1: 贵舅爷，这个酒拿来喽，跟你说，这个红瓶瓶的就是那个藏春酒，这个白瓶瓶的就是那个藏寿酒。你们要喝这个藏寿酒，这个红瓶瓶拿到后面去，

0: 给那个金玉仙给他喝，给他喝了之后是立见功效。
1: 潘玉一听，好吧，叫丫鬟来，
0: 马上吩咐丫鬟过来，告诉他们把这红瓶的拿到后边去，给那金玉仙喝了，劝他喝酒，然后我一会儿过去。丫鬟拿着红瓶的走了，这白瓶的呢在这撂着。我就说你那个酒带来了吗？花瓶里他瞪出来了，在这里，这个酒我把它放在桌子下面，莫把它弄错了，我弄错了就出人命了。是啊，先放这儿，但愿的今天晚上那相夫他能回来，如果那相夫今天晚上能回来，我给他见面就摆他庆功宴，庆功宴一摆上，把这个酒给他一举，让他一喝，哈哈哈哈，什么事儿就全都结束了。
2: 鬼九爷，你足智多谋啊，
0: 嗨，这点心眼还没有吗？啊，这是长寿酒是吧？
2: 对，这是长寿酒，
0: 给我这两个夫人都斟上。二夫人三夫人一听，好，快点把这酒杯拿过来，都把这长寿酒就斟上了，你也倒一杯。
2: 这张公子，哦，这种酒我不敢喝哟，长寿酒那里边药材是非常的贵重的，那一杯酒杯多少钱呢？我要是一喝就耽误了二位夫人喝了。
0: 鬼九爷，你应该喝，我呀，我先不忙着喝这个，我上后边瞧瞧去，我看看那个金玉仙他喝不喝那长春酒，他要不喝的话，今儿个我就给他来个掐脖怪，他是喝也得喝，是不喝也得喝。
2: 要得要得，鬼九爷你就去吧。
0: 这果就站起身来奔后边去了。展雄飞趴在房檐上瞅着他们，心想，我看这酒他喝吗？这两位夫人可喝上这个长寿酒了，其实那哪是长寿酒，那是他配的藏春酒。
1: 这俩夫人接过酒杯来，这个一杯
3: 一品，哎呦，你还别说呀，这酒啊它真好喝，甜丝丝的。
0: 三夫人说了，就是啊，我喝着也挺有意思，来再给倒一杯。
1: 又倒一杯，
0: 满桌子上都是菜呀，一边喝着酒这边吃着菜，而这个张能呢在旁边喝的是一般的酒，就是刚才他们喝的那酒。这庞福出出进进的伺候着，国舅那两个保镖跟着国舅奔后边去了。这两个夫人把这酒喝了没有几杯，脸一泛红，这俩夫人呢就有点变态。
3: 怎么变态啊？坐在那儿瞅着这张雀根啊一劲直笑。张先生，你这人可真不错。
2: 哎，二位夫人，我没啥子了不起的，我无非就是一个普通的戏，哎，这做医的，做医的，这个酒喝了之后要长寿啊。
3: 是啊，这酒喝了之后我就觉得特有精神。张先生，哎呦，我们瞅您那么漂亮呢。
2: 哦，我不漂亮哦，你看我这张脸像橘子皮净疙瘩，我有啥子漂亮的？
3: 不，你长得是挺漂亮。张先生，我就上后边去了，你陪着我们两个转转呗。
2: 啊，转一转，在哪里转呢？
3: 旁边是我们的住室，上我们俩那屋里去。
2: 哦，上你们两个屋里去？我的夫人的屋子呢？我哪能去的哟？那我不敢去，我是不能去的。
3: 去吧，走吧，没事儿。这二夫人过来就扯住这张先生了。这张先生坐在这直打转，这庞福呢里里外外的这个家人呢，他给上菜呀、给通个风报个信儿了，打听消息，是办这事儿的。这庞福又在外边进来之后呢，旁边这三夫人站起来了，庞福你站住。
2: 哎，夫人您说。
3: 庞福啊，我待你怎么样？
2: 夫人您待我非常好啊。
3: 就是，你小子知道就行，今天夫人高兴，走，陪着夫人上我那屋里去
2: 啊。
3: 哎，夫人，我陪您上您屋里干嘛去？夫人有好事告诉你，
0: 哎，好事您就在这儿说吧，咱别上您屋里再说，走吧。夫人让你上我屋里去，这还不是瞧得起你呀？嗯，傻样，过来一抓庞福就搂脖子。这庞福当时，哎，夫人，夫人，您尊重，您尊重，这点国舅看见我可受不了。那边张萌，那边二夫人就把张萌的脖子给抱住了。张先生啊，走啊！就在这功夫，这国舅爷回来了。怎么回来了？这国舅爷上后面闹一肚子气回来了，这一道上一边走一边骂，感情这个金玉仙给他那个酒他不喝，国舅爷愣给他灌，灌完了之后啊，这金玉仙更烈性了，把国舅爷腮帮子都挠破了一道。按说这国舅爷不应该把这金玉仙治死吗？没有，这庞玉还有这么一毛病，征服不了的女人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征服，他还绝不用强制手段。所以这庞玉一边骂着一边往回来，他妈的，我见的女人多了，我就没见过这么一个金玉仙，我就不信征服不了他。他娘的，这个脏去根儿，他配这个酒的根本就不好使，我他妈给他灌进去了，他那劲儿更厉害了。后边俩保镖跟着就跟郭舅爷说，郭舅爷，您看这您别生气，您问问他是不是把这药量不够啊，量不够啊，他妈的是庸医，他根本都说的是谎话。回来往屋里边一走，进屋一瞧，呵，这边搂着那家丁，那个搂着那个脏能，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我刚上后边走这么一会儿，这就要乱套了。国舅爷当时把腰中的宝剑就抽出来，宝剑这一抽出来，这两位夫人一看国舅回来了，也害了怕了，都松了手了。怎么回事？这功夫这张去根站在旁边，贵舅爷，贵舅爷，这个事情你听过，所以我看呐，十有八九是我把这个酒啊搞错了。你拿到后面去那个酒啊，是长寿酒，这个酒我看二位夫人这个表情倒是像长春酒啊。他妈的，你把这酒给我这夫人喝了啊，你把那个酒给那金玉仙喝去，你他妈的是诚心，我宰了你。我就把这宝剑一举，正这功夫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了一声，这人是谁呢？其实呢，是给送汤的厨房的，厨房的师傅。因为那么今天晚上这个夜宴呢，快结束了，最后上这一碗海鲜汤。这人有一个托盘，托盘上面放了一大碗汤，他端着托盘在院里那么走，眼看着就进这个怡情厅了。在这厅门口外边的功夫，展雄飞一瞧，到时候了。他这袖子里边带的有袖剑，这袖剑有一拃多长，这是一种暗器。展爷照着这宋汤的后屁股上啪就打了一袖剑，这一只袖剑灯就给他钉进去了。宋汤这位端着汤还不敢撒手，一撒手这汤就洒了。他在那一站，哎呦，了不得了，快点给我拔出去。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2: 南侠夜闹安乐侯府。

倒换了藏春酒，这么一来把他府里闹得是乱七八糟了。在这怡情厅里，庞玉的这两个夫人错喝了藏春酒，马上就显示出了一种心理变态。这二夫人、三夫人，一个抱住了那庞福，一个抱住了那张能，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庞玉来了。庞玉哪见得了这个，气得他抽出宝剑想把这俩人给杀喽。偏偏在这个时候，厨房里边这位厨师端着一碗海鲜汤给送过来了，走到这个大厅的门口这儿，展雄飞就给他一袖剑。这个袖剑呢，是古代年间一种暗器，其实它是用一种机制崩簧做的，有个桶藏在它的袖口里，因此就叫袖剑。这个袖剑打出去呢，一拃多长，是一个短剑。展雄飞这一个短剑，啪的一下子就打到这厨师的臀部。这厨师当时端着这盘子，盘子上面放着海鲜汤，不敢撒手又不敢动，怕把这个汤给洒了，所以他在这儿就喊了一嗓子：“哎呀，快点啊，给我拔出去！”这声喊的都差了声了，怎么差了声了？那嗓子都邪味了，他疼得难受啊，忍耐不住。由于他这一喊，倒把庞玉给震动了。庞玉一转身，一瞧，这厨师站在那端着汤不动弹，嗷嗷直喊。庞玉就说：“你怎么了？啊？”哎呀，国舅啊，我现在不行啦！你看看我这后边，快点给我拔出去！谁给我往屁股上钉钉子？庞玉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看看他怎么回事！”旁边有人就过来了，一瞧啊，果然这臀部给钉进个铁钉子去，那不是铁钉子，那是袖剑。这边有人就往外拔，一拔那个袖剑，这袖剑呢，头前呢是个尖儿。后边啊，多少还带点钩，往外一拔的时候，这边哎呀，轻着点啊，把肉都带出来了。这会儿就乱了套了。那张能呢，由到这厅里边就出来了。贵舅爷，贵舅爷，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我看十有八九是这个长春酒搞错了。这二位夫人肯定是喝了长春酒了。喝了长春酒才有这个样子。贵舅爷，你要知道啊，这个与我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小子，以后你别给我做这个长春酒了。你做完这个长春酒怎么弄的啊？在哪个瓶里装着你都不记着，结果把这长春酒给我两个夫人喝了啊，让他们这个样了。这幸亏我还在这儿，我要不在这儿，我不就戴上绿帽子当了王八头了吗？啊？贵舅爷，这个不怨我哟，不知道是哪一个鬼儿子到这厝里来了，把这个酒给弄颠倒了。他这一骂，展爷在房上听着，心想：你这个小子配置这个藏春酒啊，做这种损阴丧德的事情，你还骂谁给你把这个酒给倒过去了？行，我给你来一剑吧。一抬胳膊，啪，又一袖剑，正打到这个张能这臀部，跟那厨房大师傅打的是一个位置。这张能当时就一蹦：“哎呦，哎呦，快一点哦，快一点，我这个臀部，这个臀部。”我就一看，什么玩意儿？你臀部？你臀什么部啊？你嘴里有部吗？不是，我这个臀部是我这个屁股上面啊，屁股啊，屁股啊，怎么的啦？旁边有人过来，又给这张能往外起这剑。院里边这么一闹腾，屋子里边那两个夫人也吓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就好像凭空当中有什么神鬼在这折腾他们一样。两个夫人吓得也出来了，这边给这个张能起这剑，这张能还想着那两位夫人呢：“贵舅爷，你快一点，给这两位夫人喝点凉水，喝一点凉水之后，他就好了。”他知道
这两位夫人呢，可能是喝了藏春酒了，喝了藏春酒之后，喝碗凉水就能给解除。这边有人找凉水，他们都往院子里边这么这一折腾，大厅里边可就没了人了。大厅里边这一没人，展爷由打这房上窜到大厅的房顶上，纵身下去，在后窗户这儿他就进去了。他从后窗户纵身进去，手中一摆这战楼镜，咔的一下子把悬挂在大厅里边的灯，那个灯链就给砍断了。大厅里边这个灯上面挂着有几十支蜡烛，灯链一砍掉，咵嚓，这灯往下一掉，蜡烛全灭了，大厅里边一片漆黑。院子里边这帮人更吓坏了，谁进了大厅了？怎么回事？这一闹腾的时间，展琼飞先是用着剑把他的藏春酒咔酒瓶子给打碎了，酒全洒了。展琼飞心想，这样的东西还留在这儿有什么用？如果说真要留在这里，日后这庞玉抢男霸女，说不定把这酒就派上用场了。我今儿给你全洒喽，瓶子打碎了。接着展雄飞往那个桌子底下一滑了，就把那瓶毒酒拿过来了。他把这瓶毒酒拿过来带在身上，一转身就打后窗户纵身出去，再一纵身跳到了方坡上。展雄飞由打房上走高房越矮房，展爷走了，这边院子里边还在闹腾着。庞玉马上吩咐把灯给我点着，看看怎么回事。有人重新掌上了蜡烛，进到这厅里边再一看，这厅里边都乱了，那个灯掉到地下了，蜡烛都灭了，再一看那藏春酒的那酒瓶子也碎了，酒洒了可地。这阵张能还有那个大师傅把那个绣剑起出来之后，大伙一瞧，这谁把这钉子给磨成了剑了，往这屁股上打呀，这个东西可太厉害了。庞玉呢，这个时候手中拿着宝剑，一边走着一边到处瞎划了。为什么？他生怕再飞来一个钉子钉到他那臀部，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从何方而来。庞玉划了半天一看没动静，吩咐手下人在院子里边检查有没有人藏着，看看房顶上有没有人。到处都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有人。庞玉心想，怪了啊，整个房上房下院里院外都没有人，那这些事儿都谁做的？这钉子是谁打的啊？我说张能啊，你这个酒配的可好，配完了之后把我这个府里边都配成一锅粥了，乱了套了。贵舅爷，这个事情你有多加小心哦。据我的估计，十有八九是不是那个包儿排了什么人哦？排了人捣了捣乱呢？你说那包拯手底下能有能人呐？我看他未必。这样说不定是谁得罪人了。小子，十有八九是你得罪人了。贵舅爷，我是个医生，我咋会得罪人嘞？你怎么就不会啊？你整天配这些个乱七八糟的药，不定给谁吃了，人家记恨上你了，所以这就收拾你来了。哎，也可能，也可能啊。哎，贵舅爷，我们要多加小心。行了，这边他们在收拾安排这个大厅里边的事情我们就不说了。展雄飞呢回转到了安岭镇，回到安岭镇之后天还没亮呢，先见到了包公。包公今天晚上没睡，等着展雄飞的消息。展雄飞回来跟包公就说了，他所担心的那个金玉仙和那田启元两个人还在他的府里，并没有杀死，尚且还活着，因为他听到了金玉仙的消息。这庞玉想用一种药酒给那金玉仙喝，结果未能得逞。
展琼飞就把他倒换长

尽心竭力舍死到这儿来刺杀包大人，可结果呢，国舅给他设置的是这么一个结果。包拯说好吧，马上把相府带来，让相府知道知道。于是派人把在押的相府给带来了，此时跟他相府绑绳去掉，戴上了手铐子了。相府来到包大人的大厅里边，给包大人见礼。包拯说相府啊，刚才展雄飞到国舅府里边去了一趟，探得了一些消息，现在让展南侠跟你说说，你听听国舅对你是怎么想的，对你是怎么安排的。展雄飞在旁边说，相府，我知道你在临行之时，国舅对你有很多许诺，说要给你一大笔钱，等着你把事情做成，让你离开国舅府，回转原籍，再搬个家，同时让你挑一个漂亮媳妇儿带回去，给你生出子孙，让你的子孙再去念书赶考，然后再做官。这一切我是都听到的，可是今天晚上我到他那里去，就跟那回跟你当面说的就完全不一样了。相府，国舅当时跟他手下有一个最亲信的人叫臧能，你知道吗？相府一听，我知道，那是他的谋士。对了，他跟他的谋士正在商议着对你怎样处理，他们担心你刺杀不成。臧能说你有可能逃跑，国舅说你若逃跑就派人把你追回，然后把你杀了。如果说你刺杀不成功，回去国舅也可以找一个茬把你给宰了。如果说你行刺成功，回到那里去，国舅要给你庆功，而且他们为给你庆功，有那臧能专门给你配置了一种药，用这种药放在了酒里，我把这壶酒给你带回来了，这是给你准备的庆功酒，现在我就给你瞧瞧他给你准备的这个庆功酒是什么样子。说到这里，斩南侠探背膀，由打身背后蹭抽出了这只战卢剑，他这是宝剑的，然后把戴在身上这个毒酒的瓶子就拿下来，看见这个瓶没？这个酒瓶子可是国舅府里的。相府一看，对，这个瓶子我见过。你见过？他把这个瓶丝儿打开，然后把这毒酒往这剑上唰这么一倒，噗的一下就起了蓝火苗了，这就说明这是剧毒之酒。展雄飞这个剑可以试毒，这是保兵器嘛。这一起蓝火苗，当时相府一惊啊，看见了吗？相府，这就说明你来行刺包大人，从你心里那是为国舅效力，冒着生命危险到此做刺客。可是如果你要行刺成功，回去你是个死，不成功逃跑也是个死，不逃跑回去也是个死，总而言之你是必死无疑，这就是你为其效命的庞国舅。相府看到这里，这心里边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滋味，他是被欺骗了，他自个儿心里边是后悔不及。包公说，相府啊，看来你这个人呐，让我们也很同情，你为国舅卖命，而国舅却又想方设法要你的命。相府，你不能再回国舅府了，你如果回国舅府只有死路一条，逃命去吧。我看你这个人对国舅还是有一份忠心，说明你这个人心灵中尚存一份仁义，你行刺朝廷命官，奉旨钦差，

本应斩首。如果我要把你斩首喽，你连思考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不杀你，我把你放了。后半生你要好自做人，不要轻信任何一个人。口说甜言蜜语者，往往是心有刀剑者。来呀，把他的手铐子去掉。旁边有人愣了，心想：大人，这么重的一个罪犯，还要把他放了吗？把他放了。是，有人过来把手铐子给他打开了。手铐子打开之后，包公说：相佛啊，你回老家也好，你投亲靠友也好，不要再回国舅府了。如果你不相信斩南侠所说的话，那么你就回去，生死存亡由你自己决定。去吧，我放了你了。一说这句话，这相福扑通跪到地下：谢大人。相福站起来，转身往外走了那么两三步，他突然一转身又跪下了：大人，我不走了。相福：你怎么不走了呢？你身上犯下十恶不赦之罪，今天本官法外开恩，把你放了，因何不走了？大人，我想了，我这个人活这么大岁数，我不分好坏人，我自己也不是个好人呐。是大人您今天让斩南侠上国舅府里边去了一趟，才探看明白国舅是何等样人。我这人到这么大岁数白活了，我本应该死在您的面前，您就是对我不治罪，我应该抽刀自刎。但是我想了，我如果死在这里，我愧对大人您对我这样一片恩情，所以我打算在大人的跟前给您效力，哪怕是铡草喂马看门守夜，我都情愿呐。大人，我跟您说，这国舅庞玉他有十恶不赦之罪，当初我不是不知道他的罪名，只是因为我给他当保镖，他对我还不错，我就觉得他还是一个有人心的人。可是现在看来，他是脑袋瓜长疮，脚底板流脓，坏透了腔的这么一个人。对这样的人还讲什么仁慈，说什么仁义？大人呐，我现在跪在您面前，我就可以状告庞玉。您不知道啊，这个庞玉他在陈州一带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多少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啊。他在这里吞并良田，是百姓无处安家立业，他自己要修这个安乐侯府，占了多少好耕地，老百姓有的是四处逃荒啊。他在这里不但说收敛钱财，而且把皇帝赏赐给他的放赈银子都据为己有，他跟陈州的知府就跟那个蒋外勾结一起，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知道他是皇亲国戚，有人告状也告不倒他，所以他在这里就可以欺压百姓，抢男霸女。他的后花园里边修了很多的亭，有什么阮红亭，有什么立方楼，有什么寻欢楼，这都是糟蹋当地妇女的地方啊。大人，您现在要是到陈州去收拾他，您现在可是不能收拾。蒋万手下有将近一万官兵都听他调遣，他的府中有上百名的教师、护院的保镖之人，您进不了他的身。我劝包大人，您马上回东京，请求皇上给发几万人马来，到这先把这陈州包围，然后进去捉住这庞玉，再行问罪。大人，我不走了，如果您觉得

0: 我罪不可赦，要把我就地正法，就把我杀了。如果您不杀了，我情愿跟随大人鞍前马后为您效劳。
1: 八公一听我放他，他反而不走了。包拯说，相府啊，既然如此，那你就跟随我的道队之内前往陈州，明天我就到陈州了。不过你跟随我的道队，不要暴露你的身份。到陈州呢，我如果见了国舅，我就说你行刺不成，已经死了。你隐姓埋名，可以好好化化妆，不要被他们发现你，在重要时刻有用你之处。谢大人。这相府就算是留在包公的道队之内了。包公跟公孙策跟展雄飞一商议，说明天我们就奔陈州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包公想，我到陈州去，陈州当地的怀宁府的知府，这位蒋曼肯定得要迎接他，因为他毕竟是奉旨钦差，先派一个前导官到陈州去送信，转过天来天大亮以后，一切安排停当，包公坐着八抬大轿，前后倒队呼应，直奔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4: 房似锦一副要拼命的架势，大踏步往家门走。回家奔丧的二姐眼尖，一眼就看到了车上下来的房似锦，吓得一头砸进了院子。徐姑姑下车后随即给门店打了电话，是老油条接的。
5: 哎，姑姑，
6: 店里还好吗？
5: 你不在不好，这又不唱歌又不跳舞的什么事儿？
6: 房店长家出了点事儿，我跟他回趟老家，你帮我跟于店长请个假。
5: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那有什么我能做的？
6: 你帮我去遛遛阿尔法。
5: 得嘞。有啥事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6: 谢谢。
7: 于店长。
8: 那
7: 个徐姑姑陪房店长回老家了。
8: 哦，
5: 真造，
7: 见家长，大事儿。
4: 徐姑姑挂断电话，很担心的看着房似锦的背影，她加快了脚步跟了上去。院子里，一副当家主母模样的潘桂宇运筹帷幄，他正在院落拐角对女儿暗授机宜。
9: 二舅，您喝点茶，别着急，慢点喝。
6: 好好好，去吧。
9: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0: 重要啊。
11: 一会儿先上五花肉、米粉肉、酱肘子这些硬菜啊，既好看又能把客人们的胃口腻住，否则后面多少道小丑也不管够。
9: 知道了。
11: 口中还有更小一点的吗？
9: 有，
11: 赶紧换呢。礼金全不能吃干喝光，
9: 总总得挣些钱吧。
11: 好，
12: 妈，出事了！
13: 别晃，晃什么晃？
11: 老四回来了，还带了个男的。
13: 他怎么回来了？
11: 你们谁告诉他的？谁走漏的风声？
12: 是你吧？啊，房家栋，是你告诉他回来的吧？
4: 潘桂宇转过身，指着缩在一边披麻戴孝的房家栋，恨铁不成钢。忽然潘桂宇反应过来，不能让房似锦进门，否则肯定要坏事儿。潘桂宇立刻从大女儿手里抽出一条麻布，迅速勒在自己额头上，然后拖着哭腔一路捶胸顿足，拍大腿迎到大门，壮实的身板把门口堵得结结实实。房似锦被堵在大门外，潘桂宇紧紧拉住房似锦的手大哭。
14: 舍不得吃给我

0: 四京啊，我的儿，你可算回来了，再给你爷爷磕仨头。
1: 我爷爷是怎么死的？
0: 啊！
1: 我问你，我爷爷是怎么死的？
0: 你爷爷老了，病死的呗。
2: 房四锦甩掉潘桂宇的手，厉声呵斥：“
1: 我给你借了这么多钱给爷爷看病，为什么爷爷却死在家里？你带他去看病了吗？”
2: 潘桂宇擤一把鼻涕甩在门框上，还不忘扶着门框，探头看一眼门外的徐姑姑和她的汽车。潘桂宇压低声音，识时务的说软话，安抚房四锦。
0: 哎呀，我的小祖宗哎，你小点声，你爷爷刚走，我心里也难过呀。来了这么多人，你这样嚷嚷，丢不丢老房家的脸面？
2: 房四锦加大音量怒喝，声音快要盖过红白喜事班子的唢呐声。
1: 你还知道有脸？我爷爷病了，你不送他去医院，让他在家干耗等死，你的脸在哪儿？你丧尽天良，你还有脸说我呀？你爸车祸，你爷生命，都是我端屎端尿的，你喂过一口饭吗？你喂过一口水吗？寄两个破钱回来，能代替床前尽孝吗？你就是个骗子，你一直骗我，是我不回来吗？是你一直拦着我不让我回来，你怕我回来了，骗局就拆穿了，从今往后再也要不到钱了。
2: 潘桂宇立刻翻脸，
1: 我为什么骗你啊？还不是因为你抠吗？要一点儿给一点儿，要一点儿给一点儿，像挤牙膏似的，钱不够用咋办呢？老的也要死，小的也要死，颠的来颠的去，只能保小啊。
0: 爷爷出殡为什么不通知我？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我是爷爷的孙女，爷爷最疼我。你凭什么不让我们见最后一面？瞧你说的，你爷爷的孙女不止你一个，他疼得过来吗？再说了，我这都是为你着想，多挣点钱寄回家来，比什么都强。
1: 你心太狠。你眼里只有钱，为了钱你什么都干得出来。是你杀了我爷爷，你就是个杀人犯。
2: 临近院门的几桌人听见，好奇地回头看，潘桂宇忽然往地上一坐，拍着大腿嚎啕起来：“
1: 呸呸呸！走上无德呀！我生出你这么个小没良心的！”村里老少爷们都瞧见了，哎呀，我真是没脸见祖宗了。房子行，你这样说你吗？你不怕遭雷劈吗？啊！
3: 哎呀，行了行了，别吵了，这让乡亲们多看笑话啊！四姐啊，姐把男人带回来了，就一起吃顿饭吧，上菜。开始上菜。
2: 房四锦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冲进院门，上去一脚踢翻最近的一桌豆腐宴，吓得众人往后撤。
1: 人活着你不好好伺候，人死了你把架子盘上，你是做给人看做给鬼看？
2: 潘桂宇气得发疯，爆发力极强，跳起来拿头去撞房四锦。他连撞带踢，房四锦给他妈撞出门外，几乎站不住。徐姑姑上前把潘桂宇推开，将房四锦护在自己身后。潘桂宇像变脸一样，立刻不嚎了：“
1: 反了，臭家伙！
4: 你要干什么？
5: 谁敢动？”
4: 自己的孩子，你个外人给我闪一边去。
2: 徐姑姑指着潘桂宇的鼻子，铁青着脸，咬着后槽牙，一字一顿：
3: 她是我的女人，你们不疼我疼，
5: 我不管你们是谁，我告诉你们，今天谁敢动他，我就跟谁玩命。
0: 你
5: 来，来啊！
0: 放进去，你就是个窝囊废啊！都大着门了，没人管呢。
2: 徐姑姑将房四锦护在身后，示意今天到此为止。没有了爷爷，房四锦对这个家最后一丝念想也就断了。心力交瘁的他顺着徐姑姑向外走，弟弟房家栋追了出来。

0: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你别走！
1: 别再看着我了，以后别再联系我了。
0: 姐，你别这么说。
1: 爷爷死了，死了就是再也没有了。既然在潘贵眼里只有你一个人给房家续香火，那你就应该像个男人一样，你靠别人算什么男人？
0: 姐，我没本事，我没有，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你不会扔下我不管的。姐，
1: 他一直拿你当筹码来敲诈我，该结束了。从今往后，你是你，我是我，我再也不会管你了，我不会给你钱了，我和这个家没有任何关系，我说到做到。
2: 房四锦失魂落魄地走在路上，徐姑姑开车赶上，夕阳将房四锦的孤独身影拉得很长很长。华灯初上，回上海的路上，房四锦缩在车椅上沉沉睡去，他那么瘦弱无助，令徐姑姑无限爱怜。回到家，徐姑姑把昏睡的房四锦抱上床，替他盖好被子。徐姑姑坐在床边守着房四锦，睡梦中的他还皱着眉头，眼角渗出泪来。徐姑姑温柔地抹去她眼角的泪水，像拍婴儿一样轻轻拍她的背。拍摄现场，陈咪咪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带妆等戏。
3: 哎，醒醒醒醒啊，这不是轨道，让开让开啊！
4: 不好意思啊。
3: 来，
4: 嗯，
3: 哎，没看见，这也不轨道。
5: 哎，不着急啊，姐，不着急。哎，咱现场还没好呢，哎，咱不慢慢来，姐，不着急。哎，咱一会儿见，姐。哎，好，再见，再见，再见。
4: 哎，真的，这个我早上起来5点化的妆，到现在都等了5个小时了，什么时候拍我呀？
5: 拍什么呀拍？不知道主角还没到呢，等一会儿不行啊，让长去。哎，导演，金大姐马上就到，导演。
4: 谢老师，谢谢。
3: 今天卤蛋真不错啊。
6: 嗯，好吃。
4: 老师，我这份没卤蛋，给我换一盒。
3: 怎么换？都打开了，我换给谁？这都是净嘴的东西啊。
6: 我怎么知道师傅你吃了？你零盒饭这些怎么不看清楚啊？
4: 我不知道啊，我又没吃。再说了，谁在乎一个卤蛋啊？
6: 你在乎啊，你在这就跟我计较一个卤蛋啊。你看看谁像你，吃盒饭还验个货。
4: 老师，他们的盒饭里都有卤蛋，就我没有，我才在这跟你说一声。你不换就不换呗，你嚷嚷什么呀？
6: 谁嚷嚷？我嚷嚷了吗？告诉你，就是不给你换，没带你怪谁啊？自己运气不好呗。一边吃饭去，走走走走走。
7: 导演，我到了。
6: 金大姐还来了。金大姐，金大姐辛苦了。
3: 来，这是给你准备的。金大姐，这是您的特餐。
6: 今天的菜特别好吃，尤其那个卤蛋。
7: 导演，今天早上堵车迟到了，您不生气吧？
8: 哎，怎么会呢？来了就好，来了就好。来，赶紧吃口饭。
7: 啊，今儿天热，我啊请大家喝王老吉，让大家都去去火。
8: 哎呦，谢谢金大姐。
2: 娄山关捧着2万块钱去了半岛一号找海涛总，但他按门铃没人接，打海涛电话也没人接，他满头大汗在楼下转悠，终于等到海涛带着搬家公司进门，娄山关一溜小跑迎上去。
9: 海涛总，
10: 你怎么在这儿？
9: 我了给您打了好几个电话都不接。
10: 兄弟们，就这个单元啊。
9: 好嘞。搬家啊？
10: 啊，房子卖了可不得搬家。
9: 卖了
10: 啊？
2: 海涛总很奇怪的看看他。
9: 卖谁了？
10: 不是我卖谁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在楼梯口等我啊。
9: 那陈小姐呢？不是您还记得吗？她很喜欢您的房子。 他是敞亮人，你也是敞亮人，你们那天聊得好好的，双方都不还价，20000块钱意向金我给您带来了。
10: 行，人家也不还价啊，还干脆合同都签了，哪像你们磨磨蹭蹭的，这都看房看几天了还不付意向金，我还负责给你们留房子。
9: 对不起，那你给他退了吧，20000块钱意向金
10: 啊，你忙着，
9: 那您退了吧，你
10: 我
9: 带了吧，
10: 再见啊。
2: 海涛打开楼门，带着搬家公司径自上楼，再不理睬娄山官。娄山官捧着20000块钱被关在楼道门外，内心沮丧几乎要哭。他站了一会儿，硬着头皮给陈咪咪打电话。电话接通，娄山官还没说话，陈咪咪就开始骂他。
4: 导演，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
9: 多少钱？
11: 喂，陈小姐。
12: 记不住是吧？
4: 叫你用邮件跟我沟通你不会是吧？
12: 叫你不要打电话你偏要打是吧？
4: 你不把我饭碗给敲掉你不高兴是吧？
11: 对不起陈小姐，海涛总这套房卖给别人了，这20000块钱我晚点给您送过去。
12: 什么？
4: 卖了？那定金是不是双倍返还啊？
11: 陈小姐，是咱们晚了，海涛总没签这合同也没收这笔钱，所以没有双倍。
4: 要么买下那套房，要么双倍返还定金，你选一个，你想好了再联系我。
2: 陈咪咪咔的挂了电话，娄山官开始苦逼的唉声叹气。娄山官为了解决陈咪咪的定金问题，只能硬着头皮再约她出来。
9: 姐，
13: 我给您点了杯咖啡，不知道您喜不喜欢喝。
4: 这大半夜的给人点咖啡，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什么时候快说，我都忙死了。
13: 我知道您忙，只有我晚上有时间。
4: 海涛那房子搞定了吗？
13: 我也有几套房源，很好的，真的很好的，比那套房好100倍。
4: 我早就跟你说过，要么给我海涛那套，要么退我40000块钱，除此之外免谈。
13: 姐，那套房卖给别人了，不怪我，是您自己推迟交意向金。
4: 买不到房就双倍返还定金呗，你啰嗦什么？
13: 那不是定金，海涛总压根就没跟我签居间合同，没收这笔钱。
4: 到底谁的中介？是我的还是海涛的？你要再这样向着他说话，我把你饭碗给敲掉，信不信？
2: 娄山官憨笑：“
13: 姐，我是您的中介，肯定为您效劳，赤胆忠心。”
9: 海涛总算什么呀，我那天都跟他急了。
13: 姐，你看看这些天我为了您的事儿东奔西跑上蹿下跳，我像个101忠狗一样，你让我三更到我不敢推迟到五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吧？姐啊，您人美心善，高抬贵手放我一马，你别敲掉我饭碗行吗？

0: 留着我我有用，我还能帮你买房子。
1: 陈咪咪一下给娄山关逗笑了。
2: 房子嘛，暂时不想买了。嘿，你这脑子还真好使，就你这台词一般剧本都写不出来。
0: 这样行不行姐？你们家有什么体力活交给我，我有力气，我帮你搬水买米买面买西瓜，随叫随到，免费。
2: 那好啊，正好搬家有几个大箱子，你来搬。
0: 没问题，何时搬？准时到。
1: 他看了眼手机屏幕，
2: 就现在。
0: 现在
2: 啊，
0: 12点多了，半夜搬家呀？
2: 对呀，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呀。
1: 一大早众人来上班，一进门就看见娄山关累得像死狗一样趴在办公桌上。
3: 你干什么去了，累成这样呀？
1: 娄山关摇摇手表示不想说话。
4: 他去给陈小姐献殷勤去了，给人搬了一晚上家。你搬什么了？你搬一晚上？
5: 哎呦，说这个陈咪咪啊，还真是个野狐禅，搬个家都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一搬搬一宿，很容易让我们小楼都说不清楚嘛。
1: 娄山关带着哭腔，
0: 他无声，我有声啊，我都累脱肛了，整整18个大箱子，嘎嘎沉。他咋那么多东西呢？那个司机一点人道精神都没有，只管开车不管帮忙。我一个人从楼上搬下搬上车，到了地方我搬下车搬上楼，回来的时候司机告诉我不顺路，我扫了个共享单车，骑到中途实在骑不动了，我就打了个车回。我花了38，我什么东西都没吃，我这单亏大了。
5: 哎呀，要想人前显贵，必定人后受罪，全是难挣，那啥难吃。哎呀，认了。
3: 去亮亮给我买的钢柴柴，拿去吧。
1: 看见娄山关这副惨相，朱闪闪赶紧拿出零食投喂，又给娄山关倒了杯温水。
0: 闪闪，你是好人，你从来不歧视我们外地人，你真好。
1: 王子健伸头看了一眼，
5: 他这会儿你光给他吃那个哪行啊？哎，怎么什么都没有了？哎，我说朱闪闪，你们家这工程师够抠的呀，光给你买那个，他不知道你爱吃那个网红蛋糕吗？也没给你买点。
6: 网红蛋糕是你要给我买的呀，亮亮要省钱给我们买房子。
5: 朱闪闪，你算计我是吧？你还跟着别人一块儿算计我，我给你买蛋糕。好，我给你买，我从今天开始，我一天给你买5块，我连买30天，我把你吃成一个大猪精，我看那个亮亮还要你不要你。
6: 你买呀，你买呀，你敢买我就敢吃啊！大家可都听到了啊，今年说要给我买网红蛋糕。你可以买500个，500个我都能吃得下去。
0: 我听着有份啊。
5: 哎，不是，你听不出来我在讽刺你吗？
6: 哼，你可别说得出来做不到。
5: 哎，你这个人没有自尊心。
6: 你才没有自尊心呢。
5: 你不害臊？
6: 你不害臊？
5: 下个厕所去。去。
7: 人家过来。见见吧，话糙理不糙。你们家这个亮亮吧，其实条件挺好的，就是太抠。你看人家子健就挺大方的，跟这个太抠的男人过日子啊，这日子有的过嘞。
1: 朱闪闪愣了愣没说话。此时徐姑姑牵着徐阿发走进门店，身后跟着强打精神的房四锦。房四锦手里拎着一份早点，房四锦把早点递给娄山关，接着房四锦径自去洗手间。进去时灰扑扑，出来时精神抖擞，淡淡妆平常样。房四锦背上包包，拿起办公桌上的材料准备出门去见龚贝贝。徐姑姑一脸关切地看着他的背影。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
11: 五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层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
17: 种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1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1: 你先走。
1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1: 嘘，小点声。
1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1: 阿姨，你出去吧。
1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21: 因为那趟电梯
19: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21: 因为
19: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6: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0: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16: 到了龚贝贝工作的医院，房似锦脸色有点发白，但仍拿出专业的态度对待龚贝贝。
17: 龚大夫，那房子考虑怎么样了？要不要我再准备几套三居室给您看看？
18: 不需要了，就上次那套挺好的。你可以跟房东说，我随时可以签合同。
17: 您为什么不考虑直接买套三居室呢？您说您的工作这么忙，经常需要值夜班，您先生这么忙，经常顾不到家，这两个孩子还这么小，有公婆在身边搭把手，总是好的。
18: 房子的事情我跟我先生已经商量过了，我带着两个孩子住新的两居室，礼拜一到礼拜四呢，他陪他的父母，周末的时候过来陪我们。
16: 房似锦犹豫了一下。
17: 啊？这样啊？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吧？
18: 也只能先这样吧。
17: 哦，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您的家庭关系不太好。
18: 怎么说呢，家庭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要处理好很难，尽力吧。
16: 房似锦思考了一下。
17: 龚大夫，您不会是有离婚的打算吧？
16: 龚贝贝愣了一下，忽然笑了。
18: 上次让你见笑了哈，不好意思。哎呀，夫妻之间吵吵闹闹也正常，正好让你赶上了。我跟我爱人感情还算是稳定吧，因为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互相比较了解，基本上三观也一致。司礼这个人他非常孝顺，我理解的，但是他也算是还能尊重我的决定吧。
16: 房似锦又想了一下。
17: 龚大夫，我给您个建议啊。
18: 你说。
17: 你看这样好不好，把你现在住的房子租了，拿这个租金在你新买的小区里租套小户型，让你公婆搬过去住，这样以租养租，你可以和公婆保持一碗汤的距离，你看好不好？要是住了太远不方便你们互相照顾，在一个小区里也免得你来回奔波了。
16: 龚贝贝想了想同意了。
18: 这个也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那其实我可以把我现在这套直接给卖了，然后在新的小区再买一套呀。
17: 你这套房子买了还不到一年，不是满二唯一的房子，需要缴纳5.6%的增值税，还有2%的个税，不划算的。你要是真想卖，买2年之后我再帮你卖了。
18: 你考虑的比我考虑的周到。
17: 那你先回去和你先生商量一下租房的事儿。
18: 不需要，就这么定了。
17: 哎，我真羡慕你。
18: 羡慕我什么？
17: 独立呀，不依靠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所拖累。
18: 你如果真的想，你也可以。
16: 房似锦疲惫地走出医院大门，发现徐姑姑的车已经停在门口，正靠在车门边朝他微笑。徐姑姑关心地问龚贝贝家的情况。房似锦故作镇定跟徐姑姑讨论工作。
28: 龚贝贝家的跑道房不好租吧？
2: 其实之前我就有过担心，上哪儿去找第二个工贝贝。说到底，还是房子有瑕疵。
17: 没有我卖不出去的房子，更何况是租，就像是天上的一颗星星，地上一个人一样，每一套房子都有它相对应的主人。
16: 说到星星和人的对应，房四锦突然感伤，情绪更加低落。徐姑姑敏锐地捕捉到她情绪上的变化，她体贴地打开车内的音响，放了一首舒缓的轻音乐。徐姑姑带着房四锦来到一个看得见黄浦江风景的老宅，爬上屋顶，微风阵阵。
7: 不回门店，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2: 小的时候，我家就住在附近。我爸妈吵架，我就会害怕。害怕的时候，我就会到这儿来，在这儿坐着，看着天上的鸽子，知道吗？在我15岁的时候，我妈妈离开了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过去20年了，一想到我妈妈，我心里还是会有点心痛。任何有关于她的事，有关于她的人，有关于他的东西，我都不想再看见，也不愿意再想起。

0: 我非常的恨许有道，他就是给了我生命的那个男人。如果不是因为他，我妈妈就不会死。如果我妈妈现在还活着，也许我的生活就是另一个模样。我曾经想过，能不能把我身上所有的血全部都抽出来，好好的筛一遍，把所有有关于他的基因全部都筛掉，一点都不留，为了跟他可以没有任何瓜葛。我从上大学、报志愿、填专业，我所有的爱好和我的工作，我都会跟他拧着来。他越是不喜欢什么，我就越要做什么。他看不起方中介，我就偏偏要干这一行。
1: 所以你骨子里并不喜欢卖房子，你就是想跟他对着干，所以才干这一行的。
0: 开始是，只要能够摆脱他，让我自己经济独立，能有口饭吃就行。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一行不是这么简单。我们不光要买卖房子，不光是要租房子，我们还可以给千家万户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多美好的事儿！

知道为什么我跟你说这些吗？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像，在你老家看到的一切，就会让我想到我自己。

0: 应该是你比我更可怜。
1: 我不可怜，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牵挂都没有了，他们不能再威胁我了，我自由了。
0: 是爷爷吗？
1: 我爷爷当初若不是我爷爷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出那座大山，我就不会有今天。
0: 你心里很难过吧？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小的时候我要是难过了受了委屈，我就会到这儿来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因为在这儿没有人会看见也没有人会听见。如果现在你心里真的很难过的话，你就哭出来，除了我没有人会看到的。
2: 我爷爷跟我说过，女孩子的命要硬一点，苦没有用，没有人会心疼。
0: 爷爷疼你啊。
2: 可我爷爷已经走了，他已经不在。
0: 爷爷会在天上一直看着你的。不在了，还有我呀，我会心疼你的。
2: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3: 徐姑姑搂着房似锦的肩膀，很认真地说：“
0: 因为我爱你。”
3: 房似锦咬咬下唇。看着徐姑姑的眼睛，又感动又害羞又神往，他们的眼眸亮晶晶的，好像充满了希望。徐姑姑把房似锦的手拉过来跨进自己的臂膀，冲他莞尔一笑。房似锦顺势将头靠在徐姑姑的肩膀上。树叶渐绿，行人穿着由风衣毛衫转化为夏季短打，光影移动，已经是初夏。夜深人静，朱闪闪躺在壁橱里看发明主播上海鲁班的直播。
4: 我给大家变废为宝。昨天呢，我用菜刀做了一个菜刀梳子。这个梳子啊，你用的时候你得轻轻的，哎，轻轻得这么
5: 抬一抬，轻轻的抬啊。如果你用劲的话，哎。
4: 头皮都会被飞起来的。
3: 上海鲁班拿着豁大的菜刀梳子，小心地梳着他那蓬松的乱发。屏幕上飞出弹幕：鲁哥出品避暑废品，一叔去头屑，二叔去头皮，三叔去头骨。鲁班哥，你是我见过最有情怀的发明家。没一样实用的。鲁哥，你的小发明到现在一个都没卖出去吧？上海鲁班的东西要是实用，我立即取关。接着又是一排刷火箭送游艇。
5: 哎，谢谢流星蝴蝶剑送了大游艇，谢谢六六六。
4: 咱们言归正传啊，今天呢，
5: 我用菜刀给大家改造一个菜刀手机壳，怎么样啊？说来就来。
3: 画面里，上海鲁班在用小型家用。

0: 切割机打磨一把菜刀，噪音刺耳，火光四溅。他一边切割打磨，一边大声和观众们聊天。
1: 管大爷管！
2: 我跟你们俩说啊，我迟早要搬出去住，让你们眼不见为净。
3: 不搬出去住啊？
1: 你还敢搬出去？你还敢眼不见为净？好，我现在就让你眼不见为净！我不让你眼不见为，我让你眼不见为净！
0: 说着就扑过来扫荡直播器材，主播奋力地抢过插头，上海鲁班霸攥着插头不撒手，两人打作一团。主播从老头手里夺过插头，刚撅着屁股插上，老头又抱起显示器往地上摔。吓得主播扑过来，一把连人带机器抱住。直播间人气飙升，朱闪闪乐不可支，他一把抓着耳机哈哈大笑。闪闪父母的声音从壁橱外传了进来：“
4: 闪闪，你在里面干什么呀？深更半夜的不睡觉？
5: 这么闹
6: 啊？”“知道了，妈妈，我睡了。”“
5: 闪闪啊，快睡觉了啊。”快睡觉了，
6: 现在睡，现在睡。
0: 第二天一上班，朱闪闪就迫不及待地和大家讲起昨天看的直播。朱闪闪一边比划一边讲，神还原昨天直播间里的打斗场面。
7: 天，忘记关摄像头了，直播的时候跟他爸爸大吵了一架，他爸爸当时就急了，把他那些什么发明创造棒全给他砸了。他也急了，对着他爸爸就喊：“啊，你们管天管地管头管脚，我烦死了，我一定要搬出去跟你们分开单过。”然后他们两个就打起来了。哎，这个时候他妈妈进来了，拦都拦不住，你们不知道那个场面可热闹了。哎，最重要的是粉丝量，那个观看的人数呀蹭蹭的往上涨，都在刷游艇，他自己都没想到昨天赚了不少钱呢。
8: 哎呦我天，那你就游艇得多少钱？
9: 好几百一个。
10: 打他爸是啥儿子啊？
0: 房四锦在一边听，原本兴趣缺缺，突然眼睛一亮，精神为之一振。
4: 闪闪。
0: 房四锦电脑显示屏上静音播放着浣熊 TV 主播的直播画面，他不时扫一眼私信提示栏，主播没有回复他。晚上朱闪闪又躺在壁橱里戴着耳机看上海鲁班直播。上海鲁班今天直播的非常沉默，弹幕一直在刷：“
11: 还不开始做呀，等急了都。
12: 有人在看吗？鲁班你还做不做手工啊？”“
11: 对啊，赶紧啊。”哎，主播
13: 开始了。
11: 你大笑了呀，你爸特别有意思。
13: 是啊，太开心了，
11: 我全
13: 饿了。
11: 我特别喜欢看的吧，叫出来呀、
13: 啊！
11: 太死了，
13: 赶紧坐呀！
12: 吃瓜。是啊，我也等他们俩掐。
11: 哎呀，怎么还不开始做呀、啊？急了都！
12: 再掐下去，
11: 我肯定死了。
12: 肯定的。
13: 先看主播负责大战的扣一。
11: 扣一，
2: 你们别这么说我呀！
13: 做不做手工了？
12: 不做，我睡觉了。
2: 我也想做，我不是不想做。
14: 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等我和平台续约，我就能自己出去
2: 住了，行吗？
12: 哎呀，别磨叽了，给你一艘游艇。
2: 谢谢大游艇，
12: 快给我坐起来。
2: 欢迎进入直播间。
10: 666啊！
12: 扣一。
2: 那我就做一个行吗？我做一个小的行吗？
13: 快坐起来！
12: 快开始吧，
11: 围观。
2: 就做一个小的啊！
12: 哎，快！高登预警啊！高登预警。

0: 亲，我真播不了了，老头子敲墙了。下了下了，吃饭去。
1: 这么晚了，去哪儿吃啊？
0: 去哪儿吃？这个点了还能去哪儿吃啊？附近的海底捞呗。走了啊，拜拜。
2: 说完，他关了摄像头，出了房间，轻手轻脚的在大门口换鞋，还是惊动了爸妈。上海鲁班爸睡眼惺忪的拉开房门。
3: 这深更半夜的去哪儿？这是？
4: 我去吃个饭。
3: 吃饭？你说你这过的什么日子呀？这是，人家上班的时候你玩电脑，人家吃饭的时候你睡觉，现在我们都要睡觉了，你都跑到外面吃宵夜去了。你看你这过的晨昏颠倒的，这身子真的跟猪一样啊，这身体都吃坏了都。
2: 上海鲁班气愤地摔门而出。直播结束，朱闪闪在黑暗中收好手机准备睡觉，突然惊叫一声，猛地坐起来，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给房子锦打电话。朱闪闪穿好衣服准备出门，

0: 火，多危险啊！
1: 我已经给姑姑和房店长打过电话了，他们陪我一起去。放心吧，快睡觉，快睡觉。
2: 有左右护法。
3: 这闪闪最近还工作挺努力的。
4: 朱闪闪把上海鲁班去吃海底捞的消息告诉了房思锦，两人决定主动出击，寻找这个目标客户。徐姑姑也陪着房思锦一块儿来了。
5: 闪闪，
1: 嗯，
5: 上海有20多家海底捞，你怎么就能确定他在这一家呢？
4: 朱闪闪得意道。
6: 瓜哥推荐我看他直播，到现在已经有1年多了。上个月有一次呢，我看他直播，他说外边下冰雹了，我们这边没下呀。我就查了一下天气预报，上个月只有徐汇区下了一场冰雹。
4: 徐姑姑接口，
7: 而徐家汇只有一家海底捞。哎，闪闪你可以啊，智商在线了，聪明的都不像闪闪了，福尔摩闪呀、啊。
6: 福尔摩闪这个名字好，以后就这么叫我。
4: 火锅店里坐着一对对情侣，凸显上海鲁班的孤独。服务员贴心地送来巨大玩具狗熊给上海鲁班作伴。房思锦和朱闪闪走过去。
1: 姑姑，王店长，在哪儿呢？这是他。上海鲁班 ，Hello。
4: 上海鲁班一惊，抬头看，手上筷子还夹着正在涮的肉。
8: Hello。
4: 朱闪闪欢呼：“
1: 我是你的粉丝，我看你直播很久了。”
8: 嗯，好。哎，我女朋友，轻点。
4: 上海鲁班又尴尬又矜持。
9: 哎呦，不好意思啊，妈，这发型都乱了。鸭肠别涮太长时间了，7上8下6-7秒正好，时间长了就老了，你赶紧吃。
1: 我是你的新粉，我叫房思锦，白天刚刚刷过游艇，之前给你留过私信的。
8: 哦，
9: 你吃。
8: 嗯，不错。
4: 上海鲁班自嘲。
8: 我上次直播的时候啊，我跟我爸进行了一场无差别的互殴，的确长了不少粉，蹭蹭，留言都看不过来。
4: 房思锦递上自己的名片，
1: 不耽误你吃饭，我长话短说，我们都是安家天下的房产中介，我们现在有一套特别的房子，想推荐给特别的你。
4: 上海鲁班眉头皱起来，
8: 可是我没有买房需求啊。
1: 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需求，而我们却了如指掌。
8: 你们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1: 你们家现在的居住条件阻碍了你的事业发展，也影响到了你和父母间的关系。
8: 是，我是赌气说要搬出去，可是我不可能把我爹妈扔下。
10: 我真搬出去住了，我妈肯定马上晕厥。再说我需求很强烈，荷包很干瘪。
9: 所以啊，你现在需要一套你的荷包能够负担得起，同时又能跟你的父母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房子呀。
1: 这套房子既能保证两代人不同的作息习惯，互不干涉互不影响，又同在一个屋檐下，可以互相关照。陈闪，嗯，把资料拿出来。
6: 哦，我打开安居客哈。
4: 上海鲁班仍然有些迟疑。
6: 就是这套，价格也很优惠的。
9: 全上海仅此一套，为您量身打造。
4: 因为跑道房非常契合上海鲁班的需求，整个租赁合同签得很顺利，搬家工人在帮上海鲁班搬家，原先刘四里的房间成了上海鲁班的专属。上海鲁班开着视频直播搬家。
11: 那这是我爸爸妈妈的房间，我看一下，我们、
6: 这个、
11: 现在啊、去客厅、
6: 啊、
11: 哎，这个方窗户下面小心点啊。来，我们再接下来看客厅，这是我们的客厅。哎，
4: 上海鲁班把镜头对准了妈妈，让她跟大家打声招呼。
11: 妈妈，妈妈，
12: 这儿呢。
11: Hello。哎，这是厨房，这是餐厅，看看我们的洗手间在这里。爸爸刚上了洗手间。
13: 你说你是这儿有什么好
14: 啊，这洗手间在这边，你说你的房间在那边啊，这哎小心点小心点，放那边。你说上个厕所
13: 跑到2里地，这以后这
11: 哎呀，爸
14: 啊，
11: 我以后啊楼上直播楼下睡觉，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没事没事。哎
12: 老铁们，看看这是我们的电梯间，看
11: 都是我。

0: 的东西，好多东西啊！哎，爸，
1: 哎，行啊，
0: 以后你就不用管我直播到几点了，不会打扰你的啊，放心。我们去我们的房间啊。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乡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5: 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6: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
2: 肩开门
14: 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0: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21: 鲁班霸指挥着工人把东西都小心轻放。
22: 来，
23: 这是
22: 小心点啊！
23: 我的东西。
22: 哎，好，哎，行了，行了，拿一个就行了。哎呀，我帮拿回去。
23: 谢谢吧。
22: 把东西，这是他的是吧？
24: 啊，对。哎呀，我说老头子，儿子出钱租下的房子给我们白住，你说你还挑什么呀？
22: 这什么白住啊？那老房子的租金不都贴在新房子上了？
24: 但是没让你掏一分钱呢。哎，我来。你总说儿子没个正经工作，人家现在涨粉丝还涨工资了，那个工作的单位叫哎，对，叫平台。哎，儿子还有转会费呢，就跟运动员一样。
22: 我说你怎么不明白呢？啊，我是担心他的身体呀。
24: 也是啊。哎，
22: 儿子，
23: 哎，
22: 爸爸不是反对你吃播，爸爸是反对你这种没日没夜的生活习惯呀。那大夫不是说吗，熬夜最伤身体了。你说你就是成了
23: 百万富翁，身体垮了。
22: 我跟你妈，我们这做父母的，我们有什么幸福感呀？啊！
21: 上海鲁班胖大身躯，笨重的爬阁楼。
24: 爬楼梯小心点啊！
23: 没事。
24: 哎，注意点啊！哎，
22: 你得让你儿子减减肥呀！
24: 哎呀，行了，儿子要工作，咱们别打扰他啊！干嘛嘛？干嘛去？
22: 怎么吃成这样？
21: 上海鲁班爬上阁楼，阁楼的墙壁已经被布置成直播背景墙。他按动开关，天窗打开。
23: 嗨，大家来看看，
25: 这是我的新的工作室。哎，背景板。
21: 屏幕上一片666666。静怡门店里，房似锦开着直播，朱闪闪激动不已。
24: 这个背景墙，我帮忙装修的，是不是证明我已经很熟悉客户心里了？
26: 可以啊，闪闪，老铁666。
21: 直播间里，上海鲁班还在兴奋地跟大家介绍自己的新工作室。
23: 为了你们啊，我提前一天来做准备的，这是我的工作台，可以吧？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吵到爸爸妈妈和邻居了。最后啊，来重点喽，3、2、1，当当当当，怎么样？这是上海18楼的天空，今夜我将在这片星辉之下为你们直播，可以吧？有没有很炫酷？嗯。

0: 对了，在这里啊，我特别的感谢两个人，那就是
1: 安家天下的冯四锦、朱闪闪两位大美女，感谢你们两个为我
2: 感谢
1: 精
2: 你
1: 心
2: 和师
1: 设计
2: 傅
1: 的
2: 呢。
1: 卧室和一个温馨的家，
2: 上
1: 谢
2: 海鲁
1: 谢。
2: 班一族一列，你跟师傅开了两单
1: 现
2: 啊！
1: 在就播到这儿，我们
3: 这单完全是闪闪的功劳，
1: 拜
3: 是闪闪开动他的小脑筋独立完成的，完成了我们所有人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闪闪取消底薪之后，你开始放飞了，来为闪闪鼓个掌。
4: 房似锦领头给朱闪闪鼓掌，
5: 鼓掌鼓掌鼓掌，
6: 优秀优秀
5: 优秀优秀，闪闪很优秀，优秀优秀。
7: 这是我26年人生道路里面绝无仅有的辉煌。
4: 王子健故意逗他：“
6: 27年，又老一岁了，姑娘，虚岁就是28，40-50呢，你就退休了。”
3: 讨厌，我这叫越老越值钱。
6: 不是啥呀？
4: 朱闪闪追着王子健打。房似锦进来一条私信，是上海鲁班给房似锦的。
8: 我跟你讲，我很满意这个房子，2年后如果房东要卖的话，你必须帮我拿下。
4: 房似锦笑了，他赶紧回复：“
3: 讨厌你！”好啊，我都记下了，到时候直接可以租转买。
8: 说好了，那就全靠你们了。
3: 闪闪，闪闪。天哪，你又要开单了？上海鲁班说他要直接租转买，
9: 真的？哎呦，好嗨哟，感觉事业已经到达了巅峰。
4: 朱闪闪一脸幸福的要晕过去的模样，王子健悠悠来一句：“
6: 哎呀，事业得意往往情场失意啊，啊，朱闪闪，你恐怕要孤独终老了。”你那个亮亮会不会因此凉凉啊？
9: 静静，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站着。
10: 哎呦呦，
9: 你别动
10: 啊！门店里不要乱跑啊！
6: 好嗨哦！
4: 老油条走进门店，找徐姑姑不在，就来到房似锦工位前。
11: 条哥，
12: 哎，哈喽啊，
11: 哈喽啊，
12: 哎，哈喽哈喽。徐姑姑没在啊？
3: 她出去了，你找她有事儿啊？
12: 哦，
4: 老油条有点为难。
12: 那个平华小区的房子我打算卖了。
3: 老谢
12: 啊，
3: 你要想涨房租就直接说啊，不要兜圈子。
4: 老油条赶紧作揖：“
12: 没有，我真是打算卖了，从下个礼拜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来看房，你跟姑姑说一声，别嫌烦。”
3: 你真的要买房子啊？
12: 家里等着用钱。
3: 行
12: 啊，
3: 那我们尽快找房子搬出去，不耽误你。
12: 你跟姑姑要是能把品华小区买下来，挺好的呀。
4: 房似锦脸一红：“
3: 我们怎么买啊？
12: 你们两个不是早就……”
4: 老油条两根食指往一处并，一直两人早就在一块儿了。
3: 你是不是闲得慌？
4: 老油条嘿嘿一笑，转头向985报备：“
12: 于店长，
11: 哎，
12: 从下个礼拜开始啊，家里有点事儿。”隔三差五的我可能要迟到早退一下
11: 啊。可是老谢，这公司的规定，你
12: 我就是跟你报备一下啊。
11: 哎，条哥，
4: 徐姑姑想和房似锦开始新生活，找张程程商量房产重新分割的事情。张程程一步三晃走进咖啡馆：“
13: 请坐。”
3: 怎么想起来请我喝咖啡了？
13: 小甜甜对你好吗？
4: 张程程立刻警惕：“
3: 挺好的，比你好。”“
13: 那就好。今天约你出来呢，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跟你私聊。”“
3: 好啊，不过得快一点，我还得回家喂奶呢。”“
13: 行，那我就简单直接一点。我希望我们之间的财产可以做一个重新分割。”
4: 张程程一脸惊喜：“
3: 财产？什么财产啊？咱们俩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共同财产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13: 之前我们有过两套房子，有一套说好了是给你父母的，另外一套呢，是我的婚前财产。按照婚姻法，这是属于我的房子，我希望你能够还给我。”

0: 原来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那两套房子已经分割得很清楚了。你忘了吗？我们的离婚协议书上白纸黑字写的，都归我的。
1: 我知道，所以来找你这件事情，其实我纠结了很长时间。你也知道，离婚之后呢，我一直在租房子住，我年纪也不小了，所以呢，我在想你能不能把那套房子还给我。
2: 张程程翻翻眼睛，振振有词地说：“
0: 我觉得这件事情，你不能只考虑自己，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呢？你看看我现在，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刚生完孩子，我还在哺乳期，我产假还没有休完呢，也没有什么收入。我们家那个小天天你也知道的，他也没有工作，什么事儿都扛不起来。现在全家的压力都在我身上，我孩子的奶粉钱、尿布钱，以及我们全家所有的开销，都指着那个房子的房租呢。你现在把房子收回去，那我怎么办呀？你总不能逼我吧？”
2: 徐姑姑羞愤，忍了忍，终于说
1: ：“我就是因为理解你，所以我只跟你说这个房子的事儿。至于股票、债权、现金，这些年我也赚了不少钱，全都给你家了。还有，我今天来是来聊我们两个人之间划分财产的事儿，而不是跟你聊你们一家三口的事儿。至于你家是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想你应该很清楚。当时离婚。”错误方不在我，在你。
0: 我算是明白了，原来你今天找我来是翻后账的呀，徐文昌，你变了，你怎么变得这么无情无义啊？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你多善良啊！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自私了？你以前从来不会跟我计较的，是不是因为那个女人呀？你自从认识了她之后，你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不会真的要跟他结婚吧？
1: 对，是我变了，可是你还是一点都没有变。这是我的决定，跟任何人没有关系。我今天来呢，是来通知你的，不是来跟你商量的。这件事情，要么私了，要么咱们法庭上见。
0: 行，你够狠，那就法庭上见。
2: 回到品华，房似锦将老谢要卖掉的这套房子的事情告诉了徐姑姑。
3: 老谢什么意思啊？他要涨房租是吧？
2: 房似锦扑哧一声笑了。
4: 你看，咱俩这反应是一模一样。哎，可见老谢这人呢，在我们心目中的印象。不过这次他说了，他是真的要卖房子，我们得赶紧找房子，准备搬家了。
3: 不用找，我有房子。我今天跟张春生见了个面，他顺走我两套房子，我去要一套回来。
4: 那这么说，你是有着落了是吧？
3: 对啊，有着落了。
4: 我懂了，那我也赶紧的去找新的合作伙伴。
3: 哎，你这几个意思啊？找什么合作伙伴啊？
4: 找男的帅的呀。
2: 徐姑姑在房似锦脸上拧一把。
3: 你诚心的是吗？
4: 怎么是我诚心的呢？你的便宜都让张程程给占尽了，现在黏黏糊糊这么久，今天还偷偷约着见面。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是要破镜重圆了呢。
3: 怕是我要是圆了，你可就方了。
4: 大哥，我不方，我母胎单身至今已经习惯了，不着急。
3: 你不着急，我着急呀！大哥现在已经有房了，就差压寨夫人了。
2: 徐姑姑边说边逼近房似锦，用胳膊圈住他，把他紧紧地箍在自己怀里。房似锦挣脱，
3: 你闪开！
4: 干嘛呀？
3: 哎，小心！
2: 徐文昌一把抱起房似锦，坐在沙发上。房似锦抿着嘴，先细笑，而后把头深深地埋进沙发。早晨，房似锦醒来。

0: 一枕黑甜后的他满足地眯缝着眼睛，伸着长长的懒腰。他回想起昨晚那个甜蜜的吻，立刻拉被子盖住脸，害羞地笑了。从床上爬起来，一下拉开窗帘，外面日光大好，他展臂深深吸了口气，一切都如此的崭新而美好。
1: 哎，你们家把手给我。
2: 干嘛呀？别
1: 动，听话。
0: 静怡门店，苗家母妈牵着一群狗子出现，狗子们身上的外套和苗家母妈是同款母子套装，大家都很高兴，围上来逗小狗。
3: 这样，
4: 为什么人家就晓得是我孙孙了？
5: 这就
6: 洋气
5: 啊！
6: 娘
5: 爷，
6: 哪能意思啊？
0: 徐姑姑牵着房四锦的手走进门店。
1: 各位亲朋好友，正好今天呢，苗阿姨也在，我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的女朋友房四锦，请大家多多关照。
6: 这真假的？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他最近有点不太正常。
0: 房四锦想要挣脱，反而被徐姑姑握得更紧。
1: 我怎么不正常啊？
6: 到底是真的假的？
7: 真的
8: 真的真的真的，
7: 官宣官宣官宣。
6: 灵的灵的，很般配。许姑姑啊，要是真的，哥们，我今天正好有个大礼要送给你。
1: 啊，什么大礼？
6: 房子呀。
1: 不好吧？
6: 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女儿依依，依依叫我去英国，我要去英国嘞。哇，
9: 那苗阿姨啊，那你这房子不就空了吗？那您是想租还是想卖？
6: 和你没有关系。你以为你做了新店长，我就要叫你做呀？我还是相信徐姑姑。算了呀，嗯，算了算了，
9: 干好工作啊！
6: 来来来来来，珊珊，狗狗你看着啊，我要谈生意了啊！
9: 好好好。
0: 徐姑姑和房四锦将苗家母妈领进会议室。
1: 您这一走，这房子是要卖吗？
0: 苗家母妈连忙摆手：“
6: 瞎讲，怎么好随便卖房子呢？我去英国呢是可以的，但是去了不回来是不可以的。上海是我的根。”我要把房子卖掉嘛，以后我回来根就没有了，所以我要出租。我家你不是去过吗？我花了很多钞票装修，洋气是洋气的嘞，我不放心交给不三不四的人。
10: 瞌睡遇到枕头了，巧嘛是巧的嘞。最近房店长和徐姑姑他们正好要租房子。
6: 哦，你看，我就讲是有福气的人嘛。我那个房子啊，我找人家看过了，人家讲好的不得了，特别是我那个大床，我外婆留下来的。我女儿依依智商硬碰硬140
10: 高的高的高的，
6: 因为她一直睡在那个床上呀。你不信你打电话问依依。
1: 我相信。
6: 所以这个房子要是租给你们，你们两个睡在那个床上，以后你们的孩子呢肯定是聪明的不得了。
1: 托您的福啊，孩子肯定聪明。
6: 喏，我房子就在后面呀，离你们这个上班的地方不是很近吗？依依呢叫我去英国一年，哥们，我把房子租给你一年好了，房子好商量，亲情价，好吧？
0: 徐姑姑听了直点头，
1: 行，这房子我租定了，
6: 爽气。哥们，今天阿拉妞妞同我的孙孙晚上就跟你回去了哈。
0: 徐姑姑一下吓死了。
1: 嗯，苗阿姨。
11: 苗阿姨。
0: 徐姑姑还在摆手，房四锦却大声说：“
11: 房子我们租，狗也帮你照看，你放心好了，
6: 拎得清。”
11: 别说徐姑姑是你亲家，就算是旁人，这遇到困难我们也会出手相助的。
1: 你是疯了是吗？加上阿尔法是四只狗啊，四只狗什么概念啊？比拆迁队还要厉害。
0: 方四锦冲徐姑姑柔和一笑，一副尽在把握中的神情。
12: 你就说我这房子要是租下来，你跟不跟我们住吧？
1: 我不跟你们住，我住哪儿啊？狗子我不管啊。
12: 你不管我管呀、啊、你只管跟我们住就好了。
11: 杨阿姨，来，我们来聊聊细节。
6: 哦，好的好的。
10: 你只管跟我们住就行了。啊，我发现房店长现在变得是勤俭持家，精打细算。

0: 很有福德，调教可以啊，
1: 是吧？
0: 嗯，
1: 我也这么觉得。
2: 父亲全年租金，那这房租还能有优惠吗？
3: 房店长，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好吧，只要你把几个狗狗照顾好，房租嘛是好谈的，折上折都可以。你不行，我现在就跟你敲合同啊。徐姑姑，你们家房店长又漂亮又聪明，还知道省钱会过日子，你有福气的。
1: 想清楚啊，狗子是会慢慢长大的，现在接过来那是四条，很有可能还回去的时候就是14条啊。
3: 什么14、15啊？什么
2: 刘阿姨啊，狗让我们照顾没问题，但我有个要求。
3: 你讲。
2: 统一做节育。
4: 苗家母妈叹气，
3: 太残忍了。许文昌，这种事情问你是有经验的呀，你来做决定好了，干什么问我？哎，坐坐坐，我反正是眼不见心不烦。
4: 徐姑姑和房四锦这一对信任情侣刚刚搞定他们的爱情小窝，朱姬 CP 也正在开放之路上拼搏。朱闪闪在房子里兜来兜去，材料家捧在季明亮手里，季明亮对照材料把房子看得很仔细，看起来季明亮才是房产中介，而朱闪闪是客户。季明亮拿眼睛询问朱闪闪。
5: 闪闪，闪闪，闪闪，咱们今天看了这么多套房子，你也不发表个意见，你觉得这套怎么样？
6: 我们一天都看了4套房了，比我们早盘还累，我眼睛都看花了，不知道吗？
5: 你是不是累了？嗯，那要不咱们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6: 好，
5: 走吧。
4: 季明亮与朱闪闪相对而坐。
5: 闪闪，我把这几天咱们看过的房子都梳理了一遍，把优点缺点呢都罗列出来了，但是还是得为难你做一个选择吧。
4: 朱闪闪哇了一声。
6: 数据分析师做事都这么仔细的吗？
5: 数据挖掘工程师。
6: 反正我从来没有见过人能把房子的数据做得这么完备。
5: 这是我的本能，我的工作呢就是收集整理数据，为老板们拍板做决定，提供给参考。冉老板，请您拍板。
4: 朱闪闪有些害羞。
6: 你说我是老板啊？我从来没当过老板，除了化妆品我也没有拍过其他的板。还是你定吧。
5: 你是女主人，男主外女主内，再说了以后你可是要在这套房子里结婚生子操持家务的，所以咱们买的这套房子一定要是你朱闪闪最最喜欢的那一套。
6: 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都没有想过啊，做女主人还要拍板买房子呀。但是咱们看的房子啊，每一套都有优点也有缺点。
5: 嗯，
6: 那你怎么选？就比如说咱们刚刚看的那套啊，满五唯一。
5: 嗯，
6: 税率低，交通也便利，但是没有学区啊。
5: 没有学区肯定不行的，咱们孩子以后要上学呢。来，你看这套，这套是学区房，价格也合适，怎么样？
6: 这套房龄这么老还是顶楼嘞。
2: 小简简说了，顶层的房子最好不要买，顶层的房子买着便宜，但是出手卖不出好价钱，还害怕渗水呢。
5: 说的有道理，那这套 pass。
2: 嗯，
5: 那你再看看，哎，这套怎么样？
2: 这套房子离小区中央空调的主机房太近了，小简简跟我说离中央空调主机房近的房子噪声特别大，而且还有辐射，对身体不好的。
5: 那你再看看这套，这套呢我觉得面积合适，就不是南北通的，你可以接受吗？
6: 小简简说了，必须是南北通的房子，采光才好呀。
5: 闪闪，你才是我的女主人，不是小简简。
6: 哎，要是所有房子的优点都能集中在一套上就好了。
2: 那也不行，这种房子的价格肯定贵到吓死人嘞。
5: 那按照你这么说，咱们只能继续看房了。
6: 好吧，
2: 那我让小健健帮我们多备几套房源，我们好多看看，多比较比较。
5: 服务员点菜
7: 来了。
5: 想吃什么呀？

0: 我随便啊，你点什么我吃什么。
1: 我也随便，
2: 你吃什么
1: 我吃什么。
0: 这怎么点呀？
3: 我选择恐惧症。
1: 我也有选择恐惧症。
4: 服务员看两人如此纠结，决定帮他们决定。
5: 我们这儿有一个双人情侣地中海套餐卖的最好了，要不两位点这个。
4: 朱闪闪和季明亮同时点头，如释重负。
5: 好的，请稍等。
1: 谢谢。
6: 谢谢。
5: 不客气。
2: 咱俩真挺像的哈。
0: 选择恐惧症像。
4: 回到门店，王子健关心地询问闪闪看房的情况。
7: 新房来。小哥。
8: 三K 哦，
7: 有点能拿一点。何斌，
9: 谢谢哥。
7: 朱闪闪。哎，看了这么多套了，相中哪套了？回头我去帮你谈价格啊。
4: 朱闪闪有些为难地摇了摇头。
0: 还没有看上的呢。
7: 一套都没看中啊？哎，我跟你说，从买房看性格，你这个男朋友够难搞的呀。
0: 不是他，是我。我才发现我还有选择恐惧症呢。
7: 你选择恐惧，你就让他做决定了。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古
9: 琴
10: 了，
9: 是圣人所制。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
15: 为宗旨，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8: 徐姑姑和房四锦收拾东西准备搬家，房四锦卸下自己卧室门上的插销，擦拭干净放进随身包里。
9: 时间过得真快，这转眼间一年就过去了，这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年，真舍不得离开这儿。
10: 没关系，你要是喜欢这套房子，等我将来有钱了，我们再把这房子买回来。有我在，你会一直快乐的。
8: 繁忙的一天过去了，太阳挂在天边，霞光染红城市上空。徐姑姑和房四锦已经打包好，门店众人帮着把零散的小东西搬上货拉拉。王子健和老油条分别带了几只小狗上车，房四锦和徐姑姑则选择步行。小年轻们都很不理解。
11: 哎呀，徐姑姑房店长太逗了，搬个家让我们给他压车，他们自己压马路，这路也不近呢，走路怎么也得四五十分钟吧。
12: 这你就不懂了吧，年轻人，这个叫浪漫。哎，
13: 我不觉得这是浪漫，这叫浪费，浪费体力，累累。
12: 不是你一点不懂你师傅啊，你师傅表面上俩字儿挣钱，骨子里边四个字儿啊，渴望，
13: 渴望挣钱，
12: 渴望爱情。哒哒滴哒滴滴，
11: 你这唱的什么年代的歌？
12: 老歌呀、啊。
8: 房四锦和徐姑姑牵着手走在路上。
9: 你说我们每天扫街带看，刷出几万步，可都是往别人家里跑，这还是头一回咱往自己家里跑。
10: 抱歉啊，到现在还让你跟我一块租房子住。
9: 房子是租的，可人是自己的，只要有你有我，住哪儿都是家。你说我们每天早出晚归，感觉都没好好看过这儿。这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肯定景色都不一样吧？
10: 以后呢，每个季节我们专门找出一天回来，来这儿看花、看树、看街景，从从容容的。
9: 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去看看山、看看海。
10: 我倒是没问题。

0: 但如果那天正好有客户让你带看，你说你是去看山看海呢，还是看房？
1: 肯定看房子呀。等攒够了钱，我们再去看山看海。
2: 两个人聊着天，散着步，背影渐行渐远。虽是热恋的情侣，却感觉好像已经是过了大半辈子的夫妻，和谐自然。门店集体出动，抬的抬，搬的搬，帮徐姑姑和房四锦搬进苗家母妈的房子。徐姑姑扎着小围裙，在厨房里忙活。
1: 哎，今天吃饭人多，做饭要不要我帮忙？
3: 哎呦，这几个人再来十个都没问题，你就歇着吧，干嘛撒手啊？
2: 次卧里几只狗子团团转，倒也其乐融融。
4: 哎呀哎呀，真乖，哎，你掉
5: 下，看这一下子父慈子孝的。啊，徐姑姑为什么单独把阿尔法关起来了呀？
6: 你看不出来啊，徐姑姑怕把他放出来，阿尔法再犯错误。
7: 犯什么错误？手术都做了。
5: 来过阿尔法，哎，吃完我们走啊。
8: 哎呀，你说这这么多狗，这黄老板也不需要狗屎，要不然多少都管够。
6: 要不然咱们收集点，把它晒干，以备不时之需，怎么样？
8: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今天就办。
6: 条哥，
9: 我看你行。
2: 老油条进厨房，把不粘锅递给徐姑姑。
10: 摇钱之喜，开门大吉。
11: 徐姑姑，王店长。这是兄弟姐妹们送给你们的乔迁礼物啊！用这个煎牛排，那可是舌尖上的牛排。
2: 徐姑姑接过不粘锅，
6: 谢谢啊！那一会儿就用它煎了。你搁那儿。哎，
10: 好嘞。
1: 谢谢啊。
10: 没事。
6: 哎，老谢啊，你这么着急卖房子，家里出什么事儿吗？
10: 没事，没事。
1: 你有车说话，别自己一个人扛。
10: 真没事。Today, happy day, 这大 house 我得参观一下。
6: 是吧？
10: 哎，好。
2: 吭哧半天，老油条也没说出个究竟，摆摆手转身出去。主卧里的红木大床，朱闪闪好奇地坐上去，屁股在床垫上颠颠，快活的像个小孩子。
12: 哇，姐姐你快来看，这个床好大好好看呀。
13: 哎呀，我就是因为只有 B 床睡，反正老碰头，学习成绩才不好的。哎，我要是有这么大一个床，我就上清华了。
2: 王子健并排和朱闪闪坐在床上。
14: 完了。
13: 什么完了？
14: 这张床被你这么一坐，智商就坐下线了。那徐姑姑后代智力堪忧了。
13: 你讨厌，你讨厌。
2: 朱闪闪气得追着王子健锤，老油条甩着手走进来。
6: 哎，等等，
14: 我跟你讲啊，坐床这种事儿还得我们童男子来啊，童子坐床。
10: 哎，我建哥，不是您是什么童子啊？
14: 不允许吗？
10: 女朋友长女朋友短的你都十年了，我就不信没有比牵小手时候更激烈的举动，这还童子。
2: 王子健狠狠地白了老油条一眼。
14: 我是说我的心是童男子的。
10: 那我也是。
14: 啊，我不是。
2: 徐姑姑准备好饭菜，房四锦在客厅里招呼大家。徐姑姑把饭菜端上桌。
15: 开饭啦。
10: 哎哎呦。
14: 丰盛，
13: 怎么办？这么高档，还有安格斯。
1: 安格斯每个人都有啊。老谢，厨房我给你打包了一份牛排，一会儿走的时候给你们家小宝带回去。
10: 不用，小宝最近脾胃弱，医生说让他多吃点流食，今天就算了，大家一起吃，大家一起吃，谢谢。
16: 陈小芳，
10: 我以后就专门留给你的。
16: 我跟你说，大夫的话得听一半儿。
6: 是，
10: 可不，
16: 夸张，
14: 营养还是得跟上。
13: 哥，
10: 跟上。
13: 既然你们现在住的离门店那么近。不如以后我们就不订餐了，午饭都由你承包好了呀。
2: 众人立即举手表示支持。
10: 听见了，
16: 同意，
10: 听见了，好啊，
16: 同意，
14: 同意。
10: 上菜。

0: 子。
1: 嗯，大家最近都遇到什么难过的事儿，都跟我说说，让我高兴高兴。来，王子先说。
2: 啊，我还那样，我没什么特别的。
1: 我听说你的机械房有进展了。
2: 进展也谈不上，不过呀，我总算是捋清楚了里面的来龙去脉了。
3: 说说啊，和大家分享分享。
2: 嗯，说说。
4: 嗯，
2: 说说。是这样的，这个房东啊，一共结过两次婚，每次婚姻呢都有一个孩子，一儿一女。
4: 嗯，
2: 他这次卖这套房子是为了拿钱变现，给他现在的小女儿在国外上私立学校用。那他前妻听说之后呢，就不愿意了。虽然当时两个人离婚的时候啊，财产分的是很公平的，但是由于他新组织的这个家庭啊，一直是定居国外的，那他前妻就一直认为这套房子将来是给儿子结婚用的。可是现在要被卖了，那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呀。
1: 那你怎么去化解一个女人心里的仇恨呢？要知道，女人的恨是最难化解的，甚至有的时候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5: 房四锦知道徐姑姑在说自己的母亲，立刻温柔地悄悄地在桌子下面安抚徐姑姑的手背。徐姑姑反手攥住房四锦的手。
2: 姑姑就是姑姑啊，一听就是有经验的人。也很简单，我就是跟这个房主啊推心置腹里吧。我就跟他说，你看啊，你儿子是不是亲的？是亲的。女儿呢也是亲的，那你儿子跟女儿他们两个人之间本来就应该是亲人，但是这个亲人会不会变成仇人，全看你这个房子怎么处理了。再说了，你女儿年龄还那么小，可是你已经挺大岁数的了，将来在你女儿成长的道路上需不需要一个兄长的扶持呢？那她将来会得到一个爱她的哥哥还是一个害她的哥哥，全看这套房子怎么处理。
5: 房四锦若有所思。
6: 对，
3: 那你说人和人之间的情况全靠钱来衡量吗？
2: 当然不是了，情才是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秤杆，但是钱是具体的表达方式。
5: 985立刻认同的点点头。
7: 哎呦，我认识你那么长时间了，这是我听你说的最有水平的一句话。
1: 那所以房主让步了。
2: 我先是组了一个局啊，让他跟他儿子一起吃了个饭，喝了点。他表示呢，愿意拿出这次卖房子钱的1/3，留给他儿子将来结婚买房子做首付。
8: 嗯，那这房子原来全部都是他的，现在只有1/3，这大儿子能答应吗？
2: 作为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啊，钱往往不是最重要的。他需要的是，他得知道那个离开了他和他妈妈，和别人组建了家庭并且有了新的小孩的爸爸心里面一直是有他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他不光答应了，而且还答应回去帮着做他妈妈的工作。
5: 大家鼓掌，只有老油条有点强颜欢笑。
9: 我听完上火不吃了。
8: 不好意思，那个你慢慢吃，我接个电话。
10: 来来来，给你吃个虾，你最会扒虾了。来，来来，你也最会扒虾。
5: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中气十足的女声，粗门大嗓的方言。老油条手一抖，手机差点飞了出去。
11: 喂，是我啊。
12: 今天晚上儿子放假，你能早点回来吃饭吗？
8: 嗯。
12: 嗯，好的，那我们等你啊。
8: 嗯。
5: 老油条拿着手机趁大家不注意跑阳台打电话去了，透过窗玻璃看见他偷偷摸摸的背影。酒足饭饱，众人意味深长地看着徐姑姑和房四锦早早的就要道别。
1: 走你。
10: 哎呀，感谢招待。
2: 谢谢，吃得不错。那我们以后可就常来了啊。
1: 没问题，交了饭费随时来啊。
2: 抠门。
10: 走了，拜拜。
13: 姑姑再见。
10: 拜拜拜拜
2: 拜拜。
13: 路上小心啊，慢点开。
10: 拜拜。
5: 送走众人，房四锦洗碗拖地，递了一捆牵狗绳给徐姑姑。
3: 姑姑，可以洗澡了。
1: 天都没。

0: 你现在去洗澡是不是太着急啊？
1: 想什么呢？让你给狗洗澡？给狗洗什么澡？狗去店里洗澡，洗一次100，我们用私制狗，你算算得多少钱？不是，当初答应的是你呀，为什么现在要我管这些狗呢？不是你，
0: 房四锦冲徐姑姑撒娇的笑笑，顿时让她没了脾气。房四锦去客厅接电话，是王子健兴奋的声音：“
2: 喂，
0: 喂，房厅长。”
2: 鸡血房卖出去了，我跟985正在过合同呀。
0: 太好了，但是情况有点棘手，而且时间非常紧迫，晚上要签约。你和姑姑谁回来帮忙吧？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到啊。好。这个鸡血
2: 房卖出去了，我去当店里帮他们过合同。
1: 啊，你就不管了？
0: 徐姑姑看着这一窝狗，既好气又好笑。
3: 签完合同，房四锦和985、王子健一起送房主姬先生，还有客户出门。北风打着旋，阵阵冷雨袭来，街上行人很少。哦呦，下这么大雨啊！啊，
4: 没事儿，我们都安排好了，开车送二位回去。啊，
3: 真是不好意思啊，白天确实太忙了，你看这么晚还麻烦你。
4: 别客气，别客气，
3: 谢谢啊，
4: 没事，谢谢。
5: 慢走啊，
4: 哎，再见，谢谢，再见。
0: 你给我们一块送客户吧，完了事正好把你送回去。
5: 不用，我离得近，溜达两步就到家了。
6: 啊，我有伞。
0: 那行，这可以。
4: 谢了啊，房店长。
5: 开车小心啊。
2: 好嘞。
0: 雨夜，房四锦撑伞慢慢往家的方向走，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年幼的女儿躲在自助取款机房间里躲雨避寒。小姑娘冻得脸都紫了，哆嗦着问妈妈：“
5: 西西，没事吧？”
6: 西西，再坚持一下啊！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女人叫宁心，
0: 她一边焦急地刷着打车软件，一边时刻注意着马路上来往的车辆。
6: 西西，这下雨天啊，不好打车。妈妈已经开了好几个软件一起叫车了，车很快就来了啊！这样，西西，来，你先坐在这儿。 等一下，妈妈啊！来，靠在这儿，等一下，妈妈，妈妈去看一眼车，马上就回来啊！哎，停车！哎，哎，师傅，停车！哎，停车！停车！
0: 远处似乎有一辆出租亮着空车的灯，宁心冲过去扬手招车，可惜司机没有听到。
6: 他跟着车跑了几步，徒劳，
0: 宁心无功而返，头发淋湿，刘海一缕缕滴着水。西西声音嘶哑，他的脑袋耷拉着。怎么样了，西西？
5: 妈妈，我头好痛，口还渴。
6: 啊啊！水！
0: 宁心摸摸女儿的头，滚烫。他从包里拿出保温杯晃晃，已经空了，只好搂着女儿安慰。
6: 撑伞路过的房四锦见到这一幕，仿佛看到了几年前孤立无援的自己。他心里最柔软的那一块突然酸楚，走进了自动取款机房。你好，我就是在这避避雨。哦，你不要误会，我是安家天下的房产中介，我叫房四锦，我们门店就在附近。你们需要帮忙吗？
0: 房四锦把母女带到门店取暖，房四锦将母女外套放在空调下面烘干。
6: 拿出竹闪闪的午睡盖被给娘俩包裹，还拿脸盆接了热水给西西泡脚。西西喝了水泡了脚，很快缓过来。来，喝口水，不烫的，是温的。谢谢谢谢，来西西快喝点水来。嗯，现在不烧了。你们住哪儿啊？
7: 阿姨。
6: 我和妈妈原来住在学校隔壁的奶奶家，现在我和妈妈住在很远的地方。来，喝水啊，西西。孩子在哪儿上学呀？承德二小。是个好学校。学校倒是好学校，就是远了点儿。我跟女儿住在外高桥，
8: 住那么远。
0: 宁心看一眼女儿，低声说。
6: 我们母女单过，
0: 房四锦明白了，点点头。

0: 方四锦回来的时候，身后跟着徐姑姑，手里还拿着一袋面包。
1: 情况怎么样？我送医院吗？
2: 不用不用，已经退烧了。这是我同事徐文昌，他会送你们回去。
1: 来，给我吧。
2: 那麻烦了。
1: 没关系。走吧。
0: 车上，方四锦照顾小朋友吃喝。宁心对方四锦说，声音怯怯的：“
2: 房店长。”

0: 孩子大了，要有单独的卧室，你呢，也要有自己的空间。
1: 这些我连想都没敢想，这两居室得花多少钱呀？
2: 我这一个人带着孩子，省吃俭用的，就算手里有点闲钱，也不敢乱花呀。
1: 你也知道，现在这孩子花销实在是太大了。
3: 徐姑姑忍不住说话。
4: 你也不用太担心了，像你这种情况呢，是可以两边同时进行的。那边我们帮你把房子挂出去，这边呢同时帮你找合适的房子，尽量在不动到你积蓄的情况下，我们会为你想办法。
3: 宁心连连点头。
1: 那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不用客气。
4: 走吧。
1: 哎，好，来来来，我拿，哎，我来拿，哎，走吧。谢谢谢谢。
3: 房四锦骑着小电驴穿街走巷。
0: 今天这套房子和你匹配度很高。
5: 两房一厅，一定很贵吧？我看这离我女儿学校挺近的。
0: 可恰恰划在学区之外，不是学区房。
5: 哦，
0: 比这一墙之隔的邻居小区单价便宜20000左右。
5: 那总价也不便宜吧？
0: 我们先看了再说。
5: 好，
0: 到了，就这儿。
5: 哦，
3: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西边套。
6: 来，进来。这套房子在二楼，又是小区最西边的边套。因为楼层比较低，所以平时阳光呢会被遮挡一些。同时到了夏天呢，可能也会有些西晒，这是这套房子的缺点，也是为什么会便宜的原因。你要是不在意这些，我就去帮你谈谈。
3: 宁心有点激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宁心咬咬嘴唇，眼睛看着房间，却吞吞吐吐。
1: 四姐，你去谈的话，估计能便宜多少？
6: 你也别抱太大希望了，最多也就抹掉一个零头吧。
1: 行，只要能抹掉零头，我就下定金。
6: 还是下意向金合适，这定金要是交出去了都没个进退，万一有什么变化，那可是要付双倍罚金的。
1: 有你在，我就不会吃亏的。我就知道我找你买房子找对了，你处处为我着想，谢谢你啊，四姐。
3: 房四锦给宁心一包点心。
6: 这是带给西西的。
1: 哦，
6: 他病好些了吗？
1: 好了，早就上学了。你看，这又让你破费了。
6: 你知道吗？从前我也在 ATM 亭里面躲过雨。那晚看到你们，我就想到了从前的自己。
1: 那真是太有缘了。如果你喜欢他，以后我就让西西叫你小姨好不好？
6: 那我太高兴了。
1: 行，那就这么定了。
3: 夜深人静，电话突然响铃，房四锦一看是宁心的。
6: 喂，
7: 小姨你好，我是西西。
6: 西西啊，你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了呀？
7: 小姨，你可不可以帮我劝劝妈妈不要走？我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
6: 怎么啦，西西？出什么事儿了呀？
7: 西西小姨，我告诉你，
6: 西西。你给谁打电话呢？喂，哎，是我是房四锦。
1: 啊，四锦啊，你找我什么事儿吗？
6: 是西西给我打的电话。
8: 她说你要走，怎么回事啊？
1: 这孩子嘴真快，你净给我添麻烦。啊，是这样的，刚才啊，老板给我来电话。
8: 临时通知我，让我明天呀坐最早的航班出一趟差。
1: 哎呀，你知道这工作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8: 我不好跟老板请假说我要照顾
1: 孩子的，所以我就跟西西商量一下，看看他能不能明天自己在家待一天，不去上学。没想到这孩子就把电话打到你那儿去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6: 没关系的，你有事忙也不能耽误孩子学习啊。这样吧，这事交给我吧。
8: 既然孩子找到了我，我就不能让他失望。
6: 明天我送西西上学，好吗？
1: 这，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呀？好，那谢谢你，四姐，你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6: 没事没事，啊，不用客气，再见啊。
1: 再见。你得逞了吧？四锦小姨答应了，明天她送你上学。
7: 哦，太好了太好了，明天可以见到小姨了。
1: 作业写完了吗？
7: 嗯。

0: 走，洗澡去。
1: 徐姑姑听到动静，从次卧探出脑袋。
0: 哎，把车钥匙给我用用。
2: 干嘛？
0: 影星明天早上临时有急事儿，他拜托我送下西西上学。
2: 哟，还真不巧，我明天约了客户带看，我还得遛狗呢，我可能没法送你了。
0: 所以啊，我自己去啊。
2: 哎呦，你别闹，打车去吧。早上车那么多，路上不安全。就你那技术，你让我少操点心行吗？
0: 你疯了吧？打车得100多呢，你赶紧的，把车钥匙给我。
2: 注意安全啊！
0: 谢谢啊。
2: 哎，我明天早上给你们起来做早饭啊。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
17: 悬疑无暇，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骏马杨景枪扎潘龙，砸死潘虎，匹马刚要活擒潘仁美，潘昭、潘翔、闵希文全上来了，一拥齐上，把六郎围在了当中。就在这阵儿，杨八姐、杨九妹也来了。原来杨府的家人看见六郎取枪，就知道有事，急忙给两个小姐送信，这姐俩尾随赶至潘府的后门。就这么腾出六郎的身子，杨六郎是直奔潘仁美。潘仁美想跑也跑不了了，急忙摘下大铁刀。杨六郎啊，你敢动老夫，我女儿也不会饶你，快放我走，万事皆休，要不然老夫和你拼命了。六郎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潘仁美，你敌死我父，射死我的兄弟，今天我要报仇解恨。好，姓杨的，你报仇报仇，我和你拼了。说完手中的大刀搂头盖顶唰劈下来了。你别看潘仁美会两下子，和六郎比呀，那可差远了。六郎一看大刀离自己顶梁并不太远，来个海底捞月大钳，啪往上一崩，潘仁美的刀立刻就飞了。潘仁美吓得想夺路逃走，杨六郎马往前冲，千仇万恨凝集在枪上，砰一抖腕子，一枪结果了老贼的性命。就在这同时，潘昭、潘翔、闵希木全被杀死。六郎说，八戒、九妹快回去。哥哥你干什么？我上金殿请罪去。哎呀，我们也去。你们去干什么？回去告诉老娘，就说仇报了，你们俩替我在娘的面前多多行孝，走。
19: 哎，好，哥哥你可保重，快走吧，快给娘送信去。
18: 六郎赶奔午门上殿要去请罪。此时御林兵也收兵了，双王忽必烈也回府了。怎么呢？这都是寇准出的主意，说是搜捕是假的，实际就是把潘仁美吓出来，他一出来叫六郎抓住报了仇就算完。潘府的门前寇准派人看着呢，谁呢？刘超就在后脚门那块瞧着，一看潘仁美也出来了，杨六郎过去把潘仁美也抓住了，他急忙回去给寇准送信。寇准得了信，告诉胡皮简收兵收兵，回府睡觉。就这么老心也回府歇着去了。你等六郎杀了老贼到金殿的时候，天光大亮，皇上升座大宝，满朝文武参王待驾一毕，两厢站立，八王爷也到了，老心也来了。老心早早就到了，为啥？他得盯着，这有人命官司呢。杨六郎告诉殿头官，请您给我转奏，就说六郎上殿请罪来了。殿头官不知道怎么事啊，一看他身上带血，急忙上金殿。万岁，杨六郎要上殿。
19: 皇上说上殿就来呗，干嘛还用报啊？
18: 叫他进来。是。圣上旨意下，叫骏马随旨上殿。杨六郎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低着头到九龙口扑通就跪下了，跪爬了几步匍匐在哀臣。万岁，臣请罪。天子赵光义不明白怎么回事，杨爱卿啊，你何罪之有啊？
20: 万岁，臣罪该万死，
18: 为了替父亲和妻弟报仇，杀了潘仁美。潘龙、潘虎、潘昭、潘祥也叫微臣杀了。皇上的脑袋嗡的一下，啊，怎么我老丈人叫他宰了？不能啊，太师三天前就出朝了。杨爱卿，你是不是有病了？臣没病。那你怎么胡说呢？太师三天前就出京了，你在哪儿杀的潘太师啊？万岁，太师没走，在他的府门外杀他。
19: 这
18: 来闹，赶紧去验尸去。还用验尸啊？不一会儿老潘家来报丧来了，哭得嗡嗡的，告诉现在老潘家五个人都被杀在后脚门外。那还不说，还多了个尸体呢。这个尸体他们不敢说是谁。验尸的人看完之后回来送信，赵光义这火大了。哎呀，杨景啊，你胆儿太大了，为救我老丈人，我费多大心血呀，叫你给杀了。潘美人要知道能答应吗？杨六郎，哎，你可真是胆大包天呐。杨景，你身为国家的命官，难道知法犯法吗？老太师已经免去死罪，你为何私自将他斩首？你抗旨不遵，杀了潘家好几口。来呀，把杨六郎推到午门就地斩首。不用等五十三刻响三声追魂炮，现在就把脑袋给我扒了起来。文武一听啊，都吓傻了。心的话，杨景，哎，你是敢干，把潘仁美给宰了，嘿，大快人心，报仇了。可不一样啊，六郎活不了了，这可怎么办呢？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言语。寇准的心就一蹦，心的话，杀人是我出的主意，怎么办？八王爷还得求你保本呢。招募不行，你把王命金简晃荡晃荡，不就救下来了吗？八王这阵儿啊，才知道六郎杀人，一看皇上气得那样，一时不知道怎么好了。寇准一看八王不吱声，这就地阵法人头就要掉，那还了得了？即场连忙高喊：“吾皇万岁万万岁，刀下留人！”太宗正刷旨意呢，听寇准说话呀，气不打一处来，心想：老心儿，哎，不用问，都是你出的损主意。你今天要敢给六郎保本，我抓个茬先宰你。寇爱卿，你是不是给六郎讲情啊？万岁，我不是讲情来了，杨六郎该杀。杀他都便宜，仍该千刀万剐。皇上一听啊，这还差不多。老心儿也会顺着我说了，慢慢来。皇上说：“寇准呐，那你有什么话说呢？”八王这个气呀，刚才他一听喊刀下留人，以为给他运内账求情呢。哦，闹了半天你火上浇油啊！八王气的冲着寇准直瞪眼睛。寇准装着没看见。我说：“万岁呀，您把杨六郎处置的太轻了，应该是扒皮汪洋点天灯。”哎呀，寇准，六郎有那么大罪吗？怎么没有啊？谁让他杀了国丈和国舅了？杀了国丈就应该点天灯。皇上一听啊，不是话。寇准呐，你把话说明白，我杀杨六郎是因为冲着国丈枕着亲戚宰的吗？
19: 不是啊，不是你杀杨六郎。
18: 不对，杨六郎目无国法，汪章随便的杀人，便说是杀了国丈，就是杀个老百姓也应该斩呢，这叫杀人偿命。不对不对，要杀个老百姓他就没罪了。
19: 啊，
18: 那个意思怎不公平，向着国丈，他一家尽皆被杀，姑娘不应该宰杨六郎给老潘家报仇吗？
20: 王妃，你不要着急，要把你气着个好歹的，成还有罪。我想问你，六郎为人你能知道，忠厚老实，省明理，这么好的人为什么无故的宰潘仁美呢？
18: 那还用问呢，不是要给他亲笔报仇吗？这叫报私仇。可是因为潘仁美害了杨七郎，我已经处置潘红了，打他个充军发配了。常言说得好，罚了不打，打了不罚，既已充军发配，就不该追杀。你说他这么办他对吗？
20: 嗯，我说王妃呀，太师应该什么时候出京？
18: 三天前。
20: 那为什么潘仁美现在还死在他家的福猛墙呢？你叫他出京发配，他没走，这算不算他抗旨不遵，欺君罔上呢？
18: 皇上一想也对，是啊，潘仁美啊，你怎么不走呢？不走你告诉我一声，请个病假不就完了吗？寇准，那潘仁美不走为什么你知道吗？
20: 我怎么不知道？潘仁美欺君罔上，他在死囚牢里埋了五个放人替他充军发配，他到家里纳福，又私通北国游艺造反，沟通耶律王明熙穆两个江西，这两个人是奉了萧太后之命，叫他们找潘仁美商量合兵，兵取边关，带给老太师两匹好马。这还不算，老太师又派耶律文半夜行刺，要不是杨排风救我，我早就死了。因为这个耶律文没回府，潘仁美害怕了，才带他的儿子侄子逃往北国。要不是杨六郎接杀，除了国家的叛逆，使老百姓免受刀柄之苦，您的江山稳如磐石，杨六郎不但没罪还有功呢。这番话皇上八王文武群臣都气乐了。寇老心儿，寇顾东啊，你绕脖子绕的把皇上给绕进去了。太宗说，说了半天你还是为六郎讲情。我没有讲情啊，我是说这个理儿啊。那你说潘仁美勾串北国有何为证？我这里有供词啊，是耶律王写的。说完从袖筒里掏出来往上一递，皇上接过来亲自看了看，还不信。来呀，把那个耶律文给我带上金殿，我要龙楼御审。等把耶律文带到了金殿，他招的供词和寇准说的一样一样的。皇上还不信，又把耶律文带到潘福的府门外去认北国闵熙穆的死尸。死尸也认了，也不相信，又找来潘家的大管家还有太监刘霸当场对证，买死囚牢的犯人替太师充军发配的事儿说得明明白白，赃证俱在，不容抵赖。皇上没词儿了，可有一样，他也不想放杨六郎。寇准说，望岁呀，杨六郎傻不得，他有功啊，为国出奸，为民除害，你应该饶了。八王也说，万岁啊，上次你饶了潘宏就便宜他了，这回他又投敌，岂能饶他，死有余辜。老太君也上金殿，满朝文武都替六郎求情。皇上一看，杀六郎杀不得，老杨家有理，文武百官向着杨家，我要违背民意，冷了文武官员的心，可就不好办了。潘仁美已经死了，杀了六郎他也活不了，倒不如做个整人情。想到这儿，冲下边传旨，把六郎推上来。六郎到里边跪在丹池。太宗说，杨景啊，你杀了潘仁美有情可原， 可你不该杀了潘龙、潘虎、潘昭、潘阳。

0: 你把他们老潘人都杀尽了，叫你鼻偿对命吧，有对不起死去的老令姑，我将你抽军发配到文州去服苦役十年，十年一满方可回京，立即动身。谢主隆恩。六郎满意了，只要报了仇，我这个死都认可，不就服苦役吗？挺大小伙子，怕什么呢？八王可不乐意了，我玉妹丈夫苦役十年，扔下我玉妹怎么办？他带俩孩子，有心要保本吗？不行，不管怎么地，杨六郎身上好几条人命啊，先叫他去吧，等过个三年五载的，我再保本。六郎下殿了，立刻换上醉衣醉裙，又派出两个戒差要押送出京。太君随后也跟下来了，跟戒差说：“二位呀，求你们拐个弯，从天波杨府门前走，我好给我六儿拿点银子、衣服，行不行？”“行行，太君，您都准备吧。要不是圣上旨意叫连夜出京，要不是有潘仁美买通死囚犯替他充军的事儿啊，其实待两天都没事儿。这回我们也不敢了。好好，跟着府门前过。”太君先回府送信儿，等六郎到了天波杨府门前，柴郡主领着两个儿子出来了。六郎有两个儿子，宗宝、宗勉。柴郡主哭得跟泪人一样：“郡王，此去温州，山高水远，要当心冷暖，饮食起居，多多保重，盼你早日回家。”“嗯，我知道了。”宗宝说：“
1: 爹，你别走了，你走扔下我们怎么办呢？”
0: 六郎心算了：“郡主啊，我走了，家中事可多多的操劳，老娘桑榆晚景，风中之灯，尤其是他老来丧子，我又远离家乡，凡事你要多分神，替我在母亲面前多多计较，对寡妇嫂子要多谦让。”这阵八姐九妹也都出来了，告诉八姐九妹要照顾老娘。寡妇嫂子哭哭啼啼的，哎呦，门前呐围了一帮人呐，最后是含泪出京。书要剪断，杨六郎充军发配，刚走没有几天，边关的陈林柴干回京城了。怎么，北国进兵了？进犯中原边关失守，两个人进京来请求派兵派将。不然的话，恐怕京城都难保。皇上也吓坏了，当时问满朝文武何人领兵带队，没人搭声。皇上一看这些人呢也不够帅才，准备到外边调兵遣将，可是调兵派将那可早呢。又过了几天，老太君上殿奏本：“万岁呀，有行路的客人给我带个信儿，我六儿子充军发配，一路上水土不服，全身长疮，委在丹溪，求万岁开恩，叫我儿回京养病，病好以后再去服苦役，您看如何呀？”太宗不准本，心想：“啊，刚出京城就要回来，找个理儿把杨六郎弄回来啊，那可不行，就这么的西宫娘娘天天哭闹我呢。”“太君，有病可在当地找先生调治嘛，路途遥远，何必回京呢？”话说的好听啊，那就是不准本，不许六郎回京治病。太君含泪下殿：“怎么，六郎确实病得挺重。”又过了半个多月，老太君哭上八宝金殿：“万岁，我六儿病死了，他是罪人，不知道可不可以把亡灵运回京城。万岁呀，

说他算妖王，又是个孩子，不应该把他的灵弄回来。可是老臣就这么一个儿子了，无论如何万岁，您发发恻隐之心，叫他尸骨回家吧。柴郡主也哭上银边。皇上一看六郎死了，也后悔了。哎呀，要知道真的病这么重，当初我真就不如叫他回来，何必呢？哎，后悔也没用了。太君呐，人死不追究罪过，可叫亡灵回京，等棺椁入都，你给朕送个信儿，我要亲自参灵吊孝。好，谢万岁。就这么，太君回府，打发人去取六郎的灵柩。刚走了三天，还没信儿，突然就听城外是炮声隆隆，可了不得，号炮连天，人还马炸，人喊马嘶，是战鼓齐鸣啊！原来大辽国韩昌的兵马打进中原，领兵带队的乃是韩昌手下的先锋官，此人叫马图温，带领十万大兵长驱直入，直捣东京汴梁。当时北宋朝廷腐败，文官爱财，武将懒得征杀，边国一失守，其他的关口一听说辽兵入境，是望迎而逃，不打自退。尤其是辽国的这个先锋官马图温，真勇啊！也是他贪功心盛，没等韩昌的援兵到，先到京城了，离城十里安营扎寨。再看官乡的老百姓可遭罪喽，辽兵辽将夜入民宅，连抢带夺，老百姓是走死逃亡。三天后，马图温讨调阵，吓坏了宋王天子赵光义，忙叫京城的兵将出外临敌。哪知道马图温太厉害了，宋朝的将官出一阵败一阵，打一仗输一仗，一天的功夫，马图温打败宋朝是十员大将。最后老王爷呼延赞出马临敌，被打得抱鞍吐血，大败而归。双王胡丕显太小不能出战，只可在家伺候他爹。高俅高俊宝想要出马，太宗又舍不得，因为高怀德高怀亮两只手这么一个又年轻，真要出外有个三长两短的，给老高就绝根了。老王爷石彦超出马临敌，三个照面兵刃就飞了，败进城池。其他军中的偏将副将啊，哪个也不敢出去，出去白给殿首，只打得宋朝是免战高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殿下代表团成员。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古
7: 琴
8: 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20: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你想联系几号？
23: 112号。
24: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5: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22: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6: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22: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6: 那个主编，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我
27: 爱你。
2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

0: 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辽国的这个先锋官马突温是打的宋朝是免战高悬，一晃就是五天呐，这五天就挂了十道免战牌。马突温天天骂阵，派了200名辽兵，都是嗓子好的，力气足的，往两军阵前一站，喊一二，一起冲城上讨吊阵。一骂就骂半天啊，骂累了坐下骂，坐下再乏了躺着骂，把城上的宋兵气的用凋零箭射他们，往下一射箭，辽兵就开始架云梯攻城，城上用回平炮子往下揍，叮当一折腾就是一天，天天是炮声轰鸣啊，把个太宗吓得也不敢回后宫了，不放心呐。虽然外边有亲兵卫队，一时调不齐，一旦京都失守，就算全完了。五天的功夫，太宗没敢回后宫，每天在金殿商量怎么退兵，文武官员皆不言语。太宗这个气呀，众家爱卿啊，怎么现在都没主意了呢？他一扭脸看见寇准了，因为皇这两天心里不顺的，一看寇准更来气儿。心的话，杀潘仁美的时候你一天有的是话说，现在怎么哑巴了呢？我得问问他，喊着喊着的。寇爱卿，望随。现在兵临城下，将解壕边，怎么能退兵呢？皇上啊是想难为他，哪知道寇准不慌不忙，望随，围城早有良策，就怕望随不采呢。哟，皇上一愣，心的话我还问着了。哦，你早有退兵之策，那你早说呀，朕一定言听计从。那好，我说望随呀，当初我就说你别杀杨六郎，你说你听我的好不好？眼前要有杨骏马，何愁再退贼兵呢？赵光义把这脸拉得跟一汪水一样。寇准呐，你这是废话呀！杨六郎他不是故去了吗？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哇塞，杨六郎可是故去了，那个寡妇太太可都在，老太君还在，可就他们出马迎敌吗？哎呀，那都是些个女人。你可别看是女将，要论打仗哪里也不行，杨家的女将要是能出马迎敌，保证能胜。文武百官一听啊，哎呦，寇准还真有道道，说的真对。你别看是女将啊，哎呦，可能兵一阵呢，老杨家的女将个个能征惯战。行可是行啊，我们大宋朝京城里这么多武将，男的都退不了兵，叫女的出去，叫北国看着我们也太没人了。再说这招也损点，老杨家男人都死了，叫女的出去，寇准内你真够缺德的。皇上不管那套，为保江山，他不管男的女的，能保住我皇位就可。寇爱卿啊，六郎刚死，我们要到天波杨府去调女将，怕的是不能出来呀。万岁，事在人为。哦，你要出到旨意去调人家杨家，你也太不近人情了。杨六郎的尸骨微寒，要叫人家女的出马迎敌，真有个马高凳端。

0: 你能对得起谁呢？哎，我这后人怎么翻过来调过来都是你的理儿呢？你叫我请杨家怎么又不行了呢？这你老人家得来个礼贤下士，亲自到杨府去求太君，一定能赢。哦，要朕亲自去一趟。对了，那好，你跟我一块儿去，
1: 我乐意保家呀。
0: 叫八王去，赵大方说死也不去。心说老七儿，哎，你缺德吧，我可不跟你做蜡去。老太君怎么了？这么寒心还给你出马临敌呀？你们去吧。皇上带几家大臣和寇准奔天波杨府，皇上一出朝，太监就往天波杨府传旨。杨府悬灯结彩，门前是净水泼街，八姐九妹搀着老太君亲自接皇上。皇上一看老太君呢，是瘦了。是啊，这么大的打击谁受得了啊？丈夫死了，七狼八只虎，如今一个没剩，就剩个老五还出家当了和尚了。寒暄了几句，到了府里铁瓦银鞍殿坐上，有丫鬟献上香茶，茶罢歌盏。老太君说，万岁呀，您到我家有何贵干呢？哦，我来看看老外卿，骏马刚刚故去，朕怕你思而过度，有伤身体，我来看看。皇上没敢说我叫你出马临敌打仗去。老太君呢，心里也明白，心的话要没事啊，你才不来看我呢。不过你不往那上说，我也就别那么唠着了。哎，我也想开了，你说金沙滩一战，那七个儿子都没了，我都活过来了，还差六郎这一个吗？是啊，你是应当往宽处想。哎，不宽怎办？扔下这一帮寡妇儿媳无招无落，要是不叫他们累我，老身早就死了。太君这一哭啊，皇上傻了，没法再提打仗的事儿。他用眼睛狠盯着寇准，寇准把脸一扭，假装没看见。我说老太君啊，城外炮响，你听见没有？老身这两天耳朵背，没听见。那我告诉你，大刘国韩昌手下的先锋官马图翁带着十万大兵打京城来了，我们京城的大将可全打到背上了。马图翁在外边骂阵，骂别的我不生气，他骂杨六爷，他说杨六郎怎么不出来呢？我装会杨家将的了，听说老杨家一口刀把钢枪非常的厉害，女将武艺挺高，怎么都不出来呢？哎，要是有我六儿活着，哪能叫他们逞能呢？不是孩子没了，可是六郎没了，还有女将呢，是不是叫这些女将教训教训那个马土翁？老太君不乐意了，他们都是女人，当姑娘的时候还随便，可是现在是寡妇了，她若打了败仗，刮起罗袖，多有不便。哼！皇上一听，好啊好啊，寇准内吃卷烟饼了，我看你怎么办。寇准打了个嗨声，嗨，全亡喽！大宋朝倒没人啊，马图翁太厉害喽！我说，赶紧挑白旗投降就得了。话音刚落，就听银安殿门口有人说话：“哼，饭桶年年有，没有今年多。一个辽国的先锋官算的什么呢？哎呦，打不了还要投降，气死得了！”说话嗓门特别大。都听见了，大家往门口一看，眼前站个丫鬟，头上绑着大抓子，后边一把松的辫子，墨根扎着红头绳，红袄绿裤，大脚片能有一尺二，皮肤微黑，粗眉环眼，一口白牙，手拿着茶杯口粗的烟火大棍。皇上说，说话的是什么人？

太君说，嗨，她是个疯子，烧火的丫头，叫杨采风。寇准一看可乐了，他知道采风有能耐。我说采风啊，我们是放童，你能行吗？怎么不行啊？祖母奶奶要发话，我出去就把姓马的揍死，那可太好了。老太君，那就叫他退兵吧。太君这个气呀，当皇上面还不好说，你要能退兵你就去。皇上说，好啊，那么杨采风你能出去退兵吗？孤重重的加封，要我可不当官，我就乐意当烧火的丫鬟伺候我们祖母奶奶。祖母奶奶要去我就去，祖母奶奶不去啊我也不去，我还怕。你怕什么呢？我怕生人，祖母奶奶你要挂帅咱就去呗。佘太君一听就生气了，心的话，采风哎，你是不是多嘴多舌？你乐意去就出去呗，干什么还拉着我呢？他更生气的是，皇上在太平的时候动不动就杀杨家将，慌乱年头又找我们家，六郎有病想回京养病都不行，男的如今都死尽了，又叫女的卖命，这不是抓我们大头吗？太君不出战也是想难为难为赵光义。其实啊，老太君真能看着呀，如果辽国兵将打进城，老杨家能不管吗？杨家是忠良，就是佘太君在教育儿女的时候也常说，身为大将能死阵前不死阵后。今天呢，有点生气了，所以他不答应。皇上和来的文武官员全哀告佘太君，就差下跪了。老太君实在没法了，万岁呀，非是老臣不愿出战，只因上了年纪，耳聋眼花，不似当年，不中用了，怕误国事。寇的人一旁忙说，我说老太君啊，您就别客气了，大敌当强，国事为重，全城老百姓的命可就当在你的身上。皇上也说，太君您就临时挂帅吧。佘太君实在没法了，点点头，哎，试试吧，不过这些女将多年不出征，胜负难定。杨洪点鼓巨将，头痛巨将鼓响，带着杨门女将脱去女儿装，换上了征裙。二痛鼓响，准备好马匹兵刃；三痛鼓响，寄居在迎安殿。此时佘老太君也披挂整齐，来到迎安殿桌案的后边一坐。皇上授予太君兵权，并拨给精兵五万，派人传令到教军场点兵已毕，在北城门洞下等候。杨家的少夫人除了柴郡主是文的，余者全是武的。大郎妻张金定，二郎妻李翠萍，三郎妻花谢玉，四郎妻云翠英，五郎妻罗氏女，八郎妻还有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采风，九员女将一个不少。你可别看是女将啊，虽然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斜裤发小软弱身躯的女子，此时顶盔挂甲罩不出来，系甲蓝裙往迎安殿上一站，脸一绷，杏眼一瞪，也是百步的威风，千丈的煞气，这是巾帼英雄，女中的豪杰。太君看了看，全来了一个不少。众将官扎，今日有辽国的兵将兵临城下，将士号边攻打京城，万岁又亲自到杨府叫我杨家发兵。虽然金沙潭一战杨家的男儿都在沙场阵亡，可是还有杨门女将，只要有我杨家将在，就不许辽军牧马中原。我杨家蒙受皇恩浩荡，此番老身身为元帅。

众家儿媳随我出生，咱们可有言在先。在府里我们是母女，出生是将帅，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你们既为大将，就懂尊威，一律按17禁律54斩办事，哪个敢抗令不遵，定斩不饶。是。还有两军阵前刀枪无眼，要小心从事。少夫人、八姐、九妹一听出征啊，都高兴，天天在后边练武，老用不上，今天可得机会了。杨百峰乐得手舞足蹈。佘太君一看他就生气，心的话，都是你把我鼓捣出来的，这回啊，我也不能叫你老老实实在这站着。杨百峰听令，奴婢在，本帅出征，命你为先锋官。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不得有误。哎，杨海峰答应转身出去了。再看少夫人小姐提于大伟分战琴假叶子，哗啷啷直响，直奔后边点兵场。老杨家后院有点将台，杨家从河东还带了500兵。这些军卒啊，别看现在年龄大些，但是久经沙场，能征惯战，和金刀令公杨继业有换命之交。老令公出征的时候没带贴身的兵将，因为他是从雄州走的，今天保着太君出征。老太君拜别天子，万岁，您可回到宫中养神，等候佳音。打了胜仗您别欢喜，打了败仗也别烦恼，另请别人退兵。哎呀，太君催行，你辛苦了。赵光义啊，心里也没底儿。佘太君60多岁，快70岁的人了，出城退兵能行不？众将都是些个女子，老不出战。我呀，也别回宫中了，到城头看看。如果胜了更好，招么不行，我快跑。太君，朕送你出征，到城头给杨家官邸了阵。多谢万岁。太君点好了兵，嘱咐杨红在家里照看柴郡主和宗保宗勉，然后吩咐来呀，与本帅备马开刀。拐两名马童给佘太君牵过一匹伯龙驹，这匹马高8尺，蹄之背长丈一，头之尾鬃尾乱扎，膘满肉肥，金鞍玉佩，脖子底下镶嵌10颗紫金铃，德胜狗鸟之环挂着一口青铜大刀。战马也高兴，明白要出征是撒欢撂蹶子。老太君接过马鞭子，整了整三叉帅子盔，一撩战裙，提于大伟左脚震凳，左手歪歪一扶铁木梁，身形如燕飞身上马，右脚啪刚一点凳，伯龙驹乐得哗哗哗转了一圈，铁骑在地下踏踏踏，跑得火星子乱蹦。老太君一拢丝缰，伯龙驹吸溜一声长鸣，呼的一下子两条前腿一抬，腾空而起，人马足立，可把皇上吓坏了。这马一撒欢，还不把老太君从马背上扔下去？哪知道老太君两脚脚尖一点双凳，身子往前一顶，前胸紧贴着马的长弓，右手一抬，啪啪啪，就是三鞭子。伯龙驹疼的连忙前蹄落地，心的话，老祖母奶奶哎，你手下留情啊！战马老实了，太君坐在马上，微风吹动老人鬓边的白发，不由得文武群臣肃然起敬。人老威风在，不愧巾帼英雄，我等。

直奔两军阵，紧跟着众将也出了城池，军兵也到了，来到两军阵前，队伍排好，门旗列闪，任骠旗闪在两旁，正当中是帅子都旗，弓箭手把阵脚压好了，老太君在帅旗下带桌坐骑，女将分为左右两厢站立。佘老太君闪目往对面观瞧，呀，见对阵能有三千兵马一字排开，远处都是辽国的牛皮帐篷，一层层一行行一趟趟，哎呦，扎出能有十几里地远。再看对阵一员大将，只见他身高体壮，青铜盔青铜甲，肩搭花虎尾，脑后支麒麟，离得不太远，看得很清楚，这个人面似喷血，长了一脸的白癣，一部黄焦焦的胡须，手中擎着一条金顶枣阳树。此人谁呀？正是韩昌韩延寿手下的先锋官，这个人的名字叫马图温。马图温身为先锋官，是打前站，论道理呀，不应该直到东京汴梁，因为后边队伍没结局上。不过这小子太狂太傲了，手中一条金顶枣阳槊，没遇见过敌手，故此举早在东京汴梁城下，而且连打了几阵的胜仗。这小子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别看宋朝高悬敏战，这小子赶尽杀绝，是天天跑地要阵。正在骂阵呢，哦，城门开放了，打里边出来一哨队伍，他一瞧，哟，怎么竟是女将呢？哦，也许离得远我没看清楚，别管男的女的，哼，疆场分输赢。老太君一看这个马图温，倒吸口凉气呀，看外表知其内，这是员猛将，怪不得铁兵王呼延赞都被他打得抱肝吐血，那么我这些儿媳和姑娘谁行呢？老太君正在合计派谁合适呢，烧火的丫头杨采风过来讨令，元帅，奴婢不才，愿讨令会战三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

0: 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7: 宗旨
16: 一直都在。
17: 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3: 你想联系几号？
24: 112号。
25: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6: 我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23: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5: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23: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5: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我爱
2: 你。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8: 老伙伴的
27: 随身听，
28: 随身听，
27: 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9: 上文书讲到，老太君一看这个马通温，倒吸口凉气呀、啊。看外表，知其内，这是员猛将，怪不得铁鞭王胡延赞都被他打得抱鞍吐血。那么，我这些儿媳 和姑娘谁行呢？老太君正在合计派谁合适，烧火的丫头杨采风过来讨令：元帅，奴婢不才，愿讨令会战番将。老太君没言语，为啥呀？他怕采风吃亏，采风缺心眼儿，如果真有个好歹的，我对不起这个苦命的孩子，从他几次就到我家给我家担水烧火呀。你别看呐，采风是个丫鬟呐，老太君拿他呀比八姐九妹都高看，他知道采风武艺不精，光有把笨力气，胆子大，好练。他是怎么练呢？一天弄个烧火棍，呜呜喳喳的，真要是出去打仗能不能行呢？哎呀，可不能给人家孩子窟窿瞧走啊。哪知道杨采风非要去不可。太君呐，我可去了啊，我要打不过你可救我回来，听着没有？说完他提着着烟火大棍，撒脚又飞，揉揉揉揉他走了。他任性惯了，现在想管也管不了了。老太君和少夫人呐都不知道他，其实杨采风还真有两下子，武艺还不含糊。这姑娘是个傻大姐儿，别人的姑娘啊都讲究纳鞋底儿、做鞋帮、描龙绣凤、绑个云彩卷儿什么的，她呢一天就知道弄个烧火棍，上蹿下蹦。哎呦，人可好，心眼儿好使，热心肠，还能干。别看是烧火的丫头啊，府上下家丁、院工、老妈、丫鬟都尊敬她。她武术是哪来的呢？是自己看的。她五岁到府里啊，从小没爹没娘，是老杨红在街上把她捡回来的，交给了老太君。她从小这前院后院哪都溜达，她才五岁能干什么呢？她专门看七郎他们这哥几个练功，她看人家练，她也跟着比划。等到了十二三岁了，他像个愣小子一样，也没缠足，又有力气，练得也不错了。等到了十四五岁了，就不能让他乱跑了，叫他伺候太君和少夫人。他呀不干，他说我可不会伺候人呐，那捧茶倒水的，我非把这家事都摔净了不可，干脆我就看烧火好，把我管烧火不管做饭，挑个水什么的，嗯，这个行。就这么就让他每天烧火，他不老实啊，一边往着灶坑里添柴火，他还耍他烧火棍呢，他都入迷了，东学一招西学一招，功夫不亏人呐，慢慢的自己就形成了一套了。等到二十来岁了，棍招挺好。有一天呢，他正烧火呢，和一个家丁吵起来了，他从灶坑里抽出烧火棍，往着家丁身上奔就杵过去了，把家丁烫得连喊带叫。怎么烧火棍的头还冒着火呢？把家丁衣服也捅了个窟窿，肉皮也烧破了，家丁疼得抹头就跑。杨采风咧开嘴嘎嘎嘎这个乐呀，他一合计，带火了好使啊，这要打仗的时候用搁火这一杵，这多好啊。可是要打仗的烧火棍不行，一碰就折呀，我得怎么能够弄一个兵刃还能烧火还能打仗还能冒火呢？他一天老琢磨。正巧啊，那天六郎杨景从前院回来，杨采风就把六郎杨景给拦住了。哎，我说金马爷呀，你看我练两下子怎么样？六郎说好，你练两下子，我正没事。他拿起烧火棍连窜带蹦耍了半天，六郎懂行啊，他一看这招数啊，哎呀真好，可就叫不上名字了。为什么呢？一般的刚学棍招是庄家十八棍，他这根本不是。采风啊，你跟谁学的？
0: 我自己练的呗。
29: 哎呀好好好，来我给你搏一搏一。六郎又给他脖子脖子给起个名叫三十六路烧火棍。采风一听这名真好，哎，骏马爷，你光告诉我这棍招了，你得给我弄个兵刃啊，要能烧火又能打仗还能够带冒火的，你看好不好？六郎说行行行，你等我有功夫给你打一个。因为他热心武艺， 六郎答应了，还真就说话算话了，在京城找一个最好的铁匠，给他打造了一条铁棍。六郎亲手设计的铁棍是空心的，棍头两端打着箍，里头带蛤蟆卡子崩簧，如果在里边放上硫磺焰硝球，可以往外打火，平时呢上下铁插胶一关，用它烧火，可以做烧火棍。这个兵刃真好，又不怕烧，还又能打仗，所以六郎给他起个名字叫烟火大棍。六郎把他打造好了，配上了火药，交给了彩凤。杨彩凤像得了宝贝一样，人不离棍，棍不离人，连睡觉他都抱着，他天天练。因为他是丫鬟，不和少夫人小姐常在一起，所以谁也不知道他能有多大的能耐。彩凤的意思，今天出战我得试试我有多大本领，这个烟火大棍好使不好使？太君没拦住他，来到两军阵前。你等他到了两军阵，站在马突温的眼前，把大棍啪地戳。哎，小子，你叫什么玩意儿？马突温听见海香，低头一看，来了个女将，红绸子绢怕缠头，红袄绿裤，红缎子绣花鞋，有一尺多长，体格很壮，微黑的皮肤，重眉毛，大眼睛，还是个双眼皮，一口的白牙，手拿着插杯口粗的大棍，威风凛凛，是叫人望而生畏。一看这个穿装打扮，也不像有钱人家的贵小姐，可见大宋朝没人了，连这个丫头都派出来有什么呢？哎呀，我和你打都有点闲色，不过既已经来了，不得不答话。要问俺乃大辽国将官，萧太后驾前长臣，韩昌韩元帅的帐前先锋官马突温，你是什么人？
0: 哟，别吵着啊，不认识姑奶奶呀？告诉你，我一报名吓破你的苦胆。你知道我家主人是谁吗？啊，天波杨府蛇老太君，我是伺候老祖母奶奶的，是老杨家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烧火的丫鬟杨彩凤。我说小子，你胆子也太大了啊，赶到京城来折腾，你到你家姑奶奶眼皮底下闹事的，你长几个脑袋了？快下马磕头，叫我三声大姑，叫得我心一软，一棍子打发你回姥姥家就算了，免得我费事。要不然呢，我把你连人带马烧成炭，磨成灰，擀成面，冲水喝。马图温长得这么大，也没听见过这一套话，听了半天才明白。哦，烧火的丫鬟呢，可把他气坏了。你乃是个丫头，有什么本领？我不生你的气，好男不和女斗，你回去换男将再来交战，快走。彩凤一听就火了，什么啊？嫌我是女的不好好打，你看不起我呀？女的怎么了？你瞧瞧，你今天算来着了，你看看这边全是女将，今天就女将揍你这个男的，小子看棍都。说完，烟火大棍搂头盖顶奔马突温的顶梁砸下来。马突温根本没看得起杨彩凤，一看大棍下来，用金顶枣阳树往上一崩，嘡的一声给崩出去了。哎呦，就觉得有点分量。哎呀，别说这个烧火的丫头有点力气，大概她棍已经出手了，马冲出去，然后学回来回头看看。再一看杨彩凤，两手擎着烟火大棍，美了八撅在这站着呢。呀，小子有点劲儿，来，再来。两个人棍棒并举，打在一处。老太君给关羽撂阵，替他担心呢。八姐九妹也为他捏把汗。一看杨彩凤这条棍，泼风八打，上下翻腾，压在棍山相仿。八姐九妹一看可乐坏了，哟，彩凤还这两下子呢，做梦都没想到。元帅呀，快给他擂鼓助威。好，来呀，给彩凤擂鼓助威。咕噜咕噜。
29: 了有十几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那马图温是越杀越勇，牌风一合计，俺的娘哎，要够呛，我就会三十多招烧火棍呢，要使完了可就没招了，再要不赢可怎么办呢？要输了可丢人，田伯杨府的女将没打过败仗。哎呦，要知道这个，我跟骏马爷多学几招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杨凯峰急中生智，对呀，我烟火棍会冒火，烧他，对，烧他。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棍，抹身要跑，马图温学战马就追过来了。他不知道凯峰要使计策，马往前穿，奔凯峰的后脑海，无力声来了一金顶枣阳柱，哪知道杨凯峰猛然一闪身，没过身来，噌的一窜，反窜到他马头的下边，没砸没打，把烧火棍举起来，一头冲着马图温，另一头啪一拧，这棍头嘎巴一响，杨凯峰嘴里还喊呢：“张家伙！”蛤蟆卡子崩狂一绊，嘎巴的一声，就从这棍头里嗖嗖打出五粒磷黄燕郊球，燕郊球见方扑就着了，一下子打在马图温的脸上，可坏了，马图温的胡子、眉毛、眼毛呼了一下子全没了，呀不牢，这小子挂上兵刃，用手开始胡了，哎呀，越扑了着得越旺，怎么一扑了不带风吗？这叫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呼呼呼呼着起来了，马图温吓得拨马就跑，哎呀好厉害，海风一看，哈哈，叫跑啊，哪跑，我说再晕带老祖母奶奶快点追呀，他撒脚入飞，走走走走走追下去了，老太君也高兴啊，哎呀这丫头真打胜了，还不乘胜追击，等待何时，众将官扎，赶快出兵追杀辽寇。再看宋朝的兵将一拥其上，呼啦一下子扑奔敌营，辽国的兵将一看主将被烧，吓得也没头就跑啊，无心抵抗，这叫起早兵散啊，在城头上可把皇上乐坏了，哎呀，不怪老太君一天上金殿动不动跟我瞪眼睛啊，真有两下子，人家烧火的丫鬟都有这么大的能耐，比我这些大将都强啊，哎呀呀呀，主家爱卿还不乘胜追击，等待何时，长胜王石彦超、汝南王郑印调兵出城一齐的追杀，辽国的兵兵败如山倒，无心抵抗，宋兵将是马踏敌营，辽兵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郑王石王爷追上老太君问怎么办，老太君说你们回京城保护万岁，兵将给我留下，趁热打铁，把他们赶出边关，直捣幽州，两人点头回城，老太君带领着五六万人呢，领着寡妇儿媳乘胜追击，马图温也是贪功冒进，韩昌后边军队没到，他自己是孤军深入，一旦失败没有救兵接应，这一下子是损兵折将，输要简断，老太君领人马把马图温的兵将赶出了边关，大兵浩浩荡荡往前进，一心倒幽州啊，一路上攻无不取，战无不胜，非止一日，这一天探马来报，听等元帅得知前面是韩昌的老营横出道路，败兵进了老营了，太君带着坐骑，蓝旗官，此地叫什么所在，跟你回，从这向东20里地叫黄土坡，哦，队伍停下来，待我观瞧，老太君带着八姐九妹来到队前，往远处观看，前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辽国兵营，这是营挨营，帐篷挨帐篷， 像水波浪一样一层压一层，这是大旗压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一般呐、啊。周围寨墙高垒，戒备森严。老太君知道不好往前攻了，又看了看地势，告诉军兵往东推进三里地安营扎寨，因为这块地势好。军兵接到了号令，挖战壕埋鹿角压叉，随后修了一道土城子好挡敌兵，派出了岗哨巡逻加强防范，军卒埋伏造饭铡草喂马。这一道上冲锋陷阵呢、啊，多亏了杨采风了，他跑前跑后紧张落有点累着了，扎了营吃不下去东西，太君叫八姐九妹看着他，叫他好好休息，好歇兵几日再来交战。哪知道第三天的早晨，两军阵前是炮声隆隆，探马来使官来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大辽国的将官韩虎讨敌要阵。再探再报，然后他冲着两边喊：张金帝听令，末将在，你带着李翠萍、花钱与云翠英、罗氏女，给你三千兵马出马临敌，不得有误，末将遵令。老太君把五个儿媳妇一堆打发出去了，一顿饭的功夫都回来了，一个个面带羞愧：元帅，敌将韩虎人高马大，杀伐骁勇，武艺纯熟，我等和他交锋，兵刃碰上就飞，闪他不过，大败而归。老太君听这话吓了一跳：啊，我这几个媳妇不含糊，怎么都卖回来了？哎呀，这可得怎么办？看来别人出去是不行了，只得指杨采风的大棍了。他的棍能打火，许能退敌。来呀，速调杨采风！这可演出一段大战黄土坡。佘太君没办法，叫人去请杨采风，因为杨采风的烟火大棍还能够抵挡一阵。可是采风病了，一路上连累带受凉，一晃好几天起不来床。等采风来到大帐，大家一看呀，采风瘦多了，眼窝深陷，走道都直打晃啊。哟，祖母奶奶，我不行了，我这浑身骨头节哪都疼，我要死。太君伸手摸了摸采风的脑袋，热得都烫手，老太君真心疼。孩子，下去好好将养将养，来呀、啊，把采风送下去。太君一合计，韩虎还在外边讨敌要阵呢，怎么办？头一仗就败了，没别的，只有我出马临敌。想到这儿，看了看手下的众将，八姐九妹到外边点齐2000兵马，随本帅出兵。众家寡妇媳妇看看婆婆要打仗，心里难过呀。婆母娘70来岁的人了，两鬓皆白，还要轮刀打仗，这要是那几个儿子活着，哪能用老人出战呢？大媳妇张金定过来施礼：元帅，您是主帅，不宜出征，万一打了败仗，戳伤了军中的士气，可无法再开战。尤其是偌大的年龄，倘若有了闪错，我们这些人依靠谁呀？唉，不出去又当怎么办呢？这等采风好了再开战吧。太君觉得有理，只可命人把免战牌挂出去，土城上边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防备韩昌的兵马偷营接战。辽国的兵将更逮着有理的了，天天马阵，一连数日，宋营外挂了7道免战牌。老太君急得火都上房了。哎，海风今天身体好点了，也到大帐来伺候元帅。太君和少夫人商量退兵之策。就在这时候，有个当兵的跑进来了：元帅，外边来了个小姐， 口口声声要找元帅，说有话要说，叫我们开营门，您看怎么办？石太君一想，来个女子，有什么事儿呢？众家儿媳，跟我到外边瞧一瞧去。就这么，这几个寡妇太太和八姐九妹杨采风跟着老太君到了土城上，居高临下往下边观瞧。土城不高，看得很真切。哎，就看下边有一匹桃红战马，得胜沟鸟船挂着一口绣绒大刀，旁边站着一个小姐，二十来岁，头上的青丝高挽，红色绢帕罩头，迎门扎了个蝴蝶结，前面还留着法帘，身穿淡青色紧身靠袄，外罩着粉红色的大斗篷，上绣团花朵朵，肋下佩戴着宝剑，绿纱鱼皮鞘，金石件金臀口，杏黄绒绳的挽手，双吹灯笼棍，往脸上看长得漂亮，上宽下窄的瓜子脸，面似桃花，两道弯眉，一双大眼睛，长眼睛毛，黑眼珠多，白眼珠少，两只眼睛跟一汪葡萄水似的，鼻如玉柱，口若秃猪，长得美貌大方，娇滴滴的，又透着杀气。这些少夫人看完了，交头接耳，哟，哪来这么个美人啊，长得可真俊呐！啊，可不是怎么的，赶上六夫人柴郡主了，哟，还是个武的呢。老太君一看，是个没开脸的姑娘。姑娘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前敌有什么事啊？这姑娘抬头往上边瞧了瞧，哟，当时是眼花缭乱，怎么城上全是女将？当中一位老人盔甲鲜明，这些女将交头接耳，品头论足，不由得脸一红，两眼含春。啊，请问城上老人您是谁呀？
1: 老身蛇在花。
29: 啊，这位姑娘听了又惊又急，急忙跪倒磕头，婆母在上，不孝儿媳给婆母娘磕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我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5: 你想联系几号？
20: 112号。
21: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2: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3: 最后的3月冬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4: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我爱
25: 你。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6: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26: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7: 上文书讲到，佘太君一想，来个女子有什么事儿呢？众家儿媳跟我到外边瞧一瞧去。老太君一看，是个没开脸的姑娘。姑娘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前敌有什么事啊？这姑娘抬头往上边瞧了瞧，请问城上老人您是谁呀？老身佘在花。啊、哦、这位姑娘听了又惊又急，急忙跪倒磕头，婆母在上，不孝儿媳给婆母娘磕头。就这句话，城上的女将全愣了，心呢咯噔一下子，又来个守节的，这还没开脸是个姑娘呢。老太君的脑袋嗡的一下子，哎呀，小姐啊，看你是没出阁的姑娘，为何这样称呼老身呢？哎呀，婆母娘，我是来找戚将军的。啊，你找我亲儿？对，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你认识我的亲儿吗？哟，婆母娘，您是把我忘了？我姓杜，叫杜金娥。我父亲当初在京城为官，官拜令公，叫杜国俭。自幼父母做主，将我许给了戚将军杨彦思。后来因为我父亲顶撞了皇上，丢官罢职，回归原籍。回家不久，家里失火，东西都烧光了，父亲也故去了。我和母亲本来要投到婆母娘到京城去，未成想中途半路听说杨家和大辽国开兵进仗，我和母亲就到前敌去了，想找戚将军。哪知道路过一座高山，下了一伙强人拦路抢劫，被我都打败了。最后他们还推选我为首领。当时我们娘俩没有栖身之处，一打听这帮喽啰兵也是当地的安善良民，因为刀兵之苦没办法占山的。就这么我们在山上待下了，为的是招兵买马，祭草屯粮，一旦前敌用人好为国报效。 事情真巧，九个月前我碰见戚将军了。哦，太君听这话心就是一动，姑娘，你在哪里看见我的妻儿了？就是两郎山一战，听说金刀令公和六郎杨景被困在两郎山，杨七郎闯重围搬兵求救，他身带重伤，被韩昌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巧碰上我了，我把韩昌打跑了，救下戚将军，我把戚将军领到山上待了一天。第二天他奔幽州搬兵去了，他临走的时候说叫我在山寨等着，过几天派人来接我，可是我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到，转眼九个月了，音信皆无。前三天听说杨家和韩昌在黄土坡一带打仗，我和母亲说好到前敌来找戚将军来了。婆母娘，戚将军可在营里吗？您开开营门放我进去吧。说完杜金娥往城头上观看，来找杨七郎，来的正是杨艳四之妻杜金娥。前文咱说过，七郎在金鸡岭和杜金娥成亲，是一介的夫妻。第二天走的时候，杜金娥一直把将军送到桃柳林前。杜小姐跟七郎说，咱们俩已经成亲了，可是谁也不知道酒后留下后代怎么认祖归宗呢。就这么七郎给他一根金簪作为表记，又给这个小孩起了个名字叫杨宗英，当时像开玩笑一样留了个名，还真有用啊，杜金娥真怀孕了。还一点也不知道七郎死了，每天到桃柳林前东张西望盼七郎回来。如今怀揣陆甲九个月了，快生了，杜金娥真着急了，要把小孩生到娘家，杨家人不承认怎么办呢？他打听杨家的消息，听说在黄浦坡一带开兵建仗。哦，必是七郎没工夫接我，太忙了，那我找去。和老娘一说，老太太说行，可有一样啊，我得派人呐送你，你自己走我不放心。姑娘呢着急呀，盼不一时一步能见着七郎，半夜偷偷就走了。此时杜金娥心里高兴，一会儿就能夫妻见面了。哪知道老太君一听说是七儿媳，眼泪都止不住了。哦，我七儿被乱箭射死，好可怜的姑娘，她还不知道呢。哎呀，这是两军阵，空口无凭，我还得仔细盘问。杜小姐，这个亲事我都知道，不过咱们娘俩分手的时候你太小了，老身认不出来了，这是前敌，不得不小心。你说你见着七郎有何为证啊？啊，婆母娘，戚将军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一根别顶的金簪，上边有他的名字。哦，好好好，你拿来老身看看。哎，杜金娥小心翼翼的把自己身旁珍藏了九个月的金簪拿出来了，是个小绿绸子包包的，把这绿绸子打开，里边是白绸子，白绸子打开一看是用红纸卷着，把纸打开里边才是一根金簪。姑娘把金簪捧在手里往上一线，这个时候土城上用绳子顺下一个小筐，七太太杜金娥把簪子放在筐里，军兵把筐提上来交给太君，太君接过来一看，上边有字杨建思，正是儿子的遗物，见物如同见人，此时物在人不在，触景伤情，城头的人全哭了。杜金娥在下边摇着脸往上看费劲，一看上边半天都不言语，有点着急了。婆母娘，您都快开城了。杜金娥的心呢像一团火一样。老太君含悲忍痛看了看杜金娥，哎， 我那苦命的孩子，快起来吧。当初你和我妻儿结亲，是你娘和我做的主，两家爱好结亲，指腹为亲，是说是你们小夫妻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白头到老。没想到天不作美，事与愿违。这根金簪是我儿子的遗物，我给你50两黄金，你把这根簪子给我留下，你速速回家和你娘说，这门亲事退了，你可以另行嫁夫找主。孩子，快去吧。杜金娥听了这话，好像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风舟。啊，婆母俩，你说什么呢？为什么要退亲呢？苦命的孩子，七郎他死了。啊，杜金娥吓得颜色更变，站立不稳。怎么，婆母娘，你骗我吧，他是怎么死的？老太君一想，我不跟他说清楚他也不死心，干脆都告诉他吧。金娥呀，上次杨七郎从两郎山冲出来，为的是到幽州搬兵求救，没想到老贼潘仁美把七郎抓住，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00单，3箭72根从前胸穿过。好可惜，我那亲儿子，他没死在疆场，韩昌之手倒被老贼潘宏暗算。他一死，怎能连累姑娘跟着受苦？我怎么忍心放你进城？金娥呀，快走吧。杜金娥听完，向当头挨了一棒，差点昏过去。半天稳住心神，泪如雨下，心里暗暗的念叨：七郎夫啊，你可坑死奴家了。自从陶柳林你我夫妻分手，我天天想，夜夜盼，有朝一日能夫妻团圆，每天望眼欲穿，盼将军能接我还家。哪知道你被贼人害死，直到这样，我和你一块去幽州，咱夫妻同生死，共存亡。唉，我怎能忘将军到山那天，老娘成全你我完婚，洞房里满山寨笑声朗朗，你我夫妻如鱼得水，恩情重，是指望白头到老，地久天长。虽然说我们这是一夜的夫妻，可一日的夫妻百日的恩德呀。如今棒打鸳鸯两分开，狂风吹断连理枝，将军一死，我怎能独生世上，不能同生，但愿同死，不如追他到地下。想到这儿，他手扶剑都，想拔剑自尽呀。忽然府内一动，金娥一惊，慢，我死了，这苦命的小冤家也就完了，可怜他投胎一回看不见父亲，我一死就是一箭二命，这是戚将军一点的骨血呀。要不然把他生下来抚养成人，也算对得起死去的丈夫。唉，想到这儿，杜金娥二次磕头碰地，婆母娘啊，我路远迢迢至此，没想到戚将军不在了，千不怨万不怨，怪我命苦，不过我不能回家了，活是杨家人，死是杨家鬼，请您开门，我要为他立志守节，早晚伺候你老人家替戚将军尽孝。就这几句话，寡妇太太实在受不了了，有的都哭出声了。多么好的媳妇啊，可是又添了一个寡妇。她 太君呢不知道杜金娥和七郎成亲了，也没看出来他怀揣鹿甲，因为外边罩个大斗篷，只是看他没开脸，以为是姑娘，哪能叫姑娘来给守寡呢？就是这些寡妇儿媳真要有出嫁的，老太君都不拦，可是没有走的，因为太君对媳妇太好了，又都是一品诰命夫人，哪个也不走，所以太君说死也不让杜金娥守寡，杜金娥可为难喽。金娥呀，你可不知道啊，你还年轻啊，守节如守兵，太痛苦了，老身不能收留你，快去吧。啊，婆母娘，那些嫂子怎么守寡来的呢？哎，他们夫妻成亲多年，岁数又大了，不走就不走吧，可你还是个姑娘，这叫望门寡，怕你将来后悔呀。哎呀，婆母娘，我杜金娥心的话，我这孩都快生了，叫什么望门寡？可是一看城上那么多人，连男带女，不好说出口，急得他就是哭。娘啊，我不会后悔的，我自己乐意，快开城放我进去吧。
4: 不行，你说什么我也不能留你，快走。
27: 婆母娘，我还有什么脸回去啊，收下我吧，把您穿上的粗布衣衫赏给我一件，我嫂子吃剩的粗茶淡饭给我半碗，我就是乐意在您的床前床后尽孝，直到老死，死而无怨，绝不后悔。杜金娥说的八姐九妹全哭了，娘您就收下七嫂子吧，你听多可怜呢。你们两个懂什么，不能收，还嫌寡妇少是怎么的呀？金娥呀，娘是向着你，不是坑你，快走。
6: 啊，婆婆娘，您真不收啊？那我就死在你的眼前，和七将军打伴同行。
27: 此时大郎妻张金定心也软了，娘啊，你把他收下吧。媳妇，收完杜金娥可得怎么办呢？他们婆媳正在举棋不定，突然金娥的身后是炮响隆隆，怎么辽国的军队亮兵了，又来讨要阵。原来韩虎早就得信了，说宋营外来了一员女将，在城下和城头搭话，城头上有佘太君领着寡妇女将，不知道落下什么，说了半天了。韩虎觉得这是机会，趁着这个机会，我何不冲进营门，把宋营杀个落花流水。就这么他带2000人直奔对面扑来，城上的老太君看见了，生怕杜金娥有闪躲，急忙告诉金族准备弓箭手保护杜金娥，快跑。杜金娥说死也不走。这阵烧火的丫头杨采风吱声了，
7: 哎，我这七奶奶呀，咱们杨门女将可都有两下子，大概你能知道，看后边敌兵来了，也没法开城了，如果开城，敌兵要趁机而入，我看哪，不如你出马临敌，你退了敌兵，老太君就能把你收下。哎，我这主意怎么样？
27: 太君恨的太疯，你就多嘴，金娥呀，千万别听他的话，快走。杜金娥一想，反正我也好不了了，老杨家不收我，这孩子又快要降生了，我还能生到娘家吗？人活百世就是一死，我拼了，死在疆场和我丈夫同去就得。想到这儿，杜金娥向上禀首，婆母娘，即使你不收我，那好，我认可死在疆场。说完抓缰在手，飞身上马，抬腿得胜钩扭船，摘下绣绒大刀，手中一横，穿战马直奔敌兵冲来，可把老太君吓坏了，能叫人家姑娘给拼命吗？哎呀，八姐九妹， 复点2000军卒给杜金娥官敌廖镇。白峰说，哎，老祖母奶奶，我也去。
3: 你病好了吗？
27: 好多了，看见七太太我病就没了，我给他帮忙去。这时2000宋兵冲出土城亮队了，辽国的兵将一看宋朝出了人马，哗的一下子退回本部军队。杨采风冲着远处喊，哎，我的七太太呀，要是战败了敌将，我好接你进城。
3: 杜金娥心里难过呀，凭我的能耐上马抡刀，要打个3阵5阵算什么？本来我这身姿不变，可又没法输，哎，拼吧。他抬头往对阵一看，辽国的兵将手中擎着兵刃，凝眉瞪眼，一员大将提马到了两军阵。杜金娥一瞧，这员大将身高有8尺，金盔金甲，戴黄袍，胯下骑的胭脂马，手擎丁丁狼牙棒。往脸上看，雪瓢的一张脸，大块红斑，小块红点，斑斑点点，长得不但不光溜，而且满脸的勾嘎的 K， 就差大王了，阔口咧腮。杜金娥用刀点指，哎，敌将统名受死。这员大将单手一搂吃鸡灵，姚文安乃大辽国元帅韩昌的兄弟韩虎之爷，你是什么人？七太太杜金娥一报名，韩虎上下的仔细打量打量，哟，一看这员女将面似三月桃花开，好似梨花放蕊，长得又狗狗又丢丢又丢丢，太好了。这小子是哈哈大笑，哎呀呀呀，姑娘，你还能打仗吗？可看大宋朝没人了，派个女的。哎呀，我也不忍心下手啊。姑娘，

0: 这刀差点出手，被这震一下子不要紧呐。杜金阁就觉得腹内疼痛，哎呀，小冤家，你早不投胎，晚不投胎，干这阵你要降生，哎呀，你可叫我怎么办呢？姑娘眼泪一对一双的哗哗直淌，韩虎还是死皮赖脸的往前凑合。
1: 哎，怎么样？我还没使劲呢，就把你震哭了。哎呀，冲你这小模样，我是真不忍下手啊！投降吧。你跟那老七婆困在土城里，能活几天？等他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还不都是我手下的人吗？快点，你如果能答应了，我绝不亏待于你。现在你就跟我走。
0: 杜金娥想，这可难死我了。婆母娘不收我，孩子又要降生，敌将又逼我，这可得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有了，这怎么办吧？想到这儿，咬牙忍痛。韩将军，我本不愿意出战，都是佘太君他逼的我。如果你看好奴家，那怎么样啊？哎，那你让我几招，咱们两个假打假战，你一败阵，我就算胜了。你在前边跑，我一追，就不用回城了。咱就可把亲事做妥，你看看怎么样啊？
1: 韩虎一听可乐坏了，妙计妙计，你只要答应我的亲事，你随便砍，随便杀，来吧！
0: 说完，把脑袋一伸，他一点防备都没有。杜金娥心的话，该死的东西呀，你想找便宜，这回我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齐太太杜金娥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催马抡刀到近前，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1: 后代的世臣，
10: 我们谈到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6: 宗旨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你想联系几号？
5: 112号。
6: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7: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4: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5: 最后的三月中下旬就剩三周五，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4: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5: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骏马杨景枪扎潘龙，砸死潘虎，匹马刚要活擒潘仁美，潘昭、潘祥、闵希文全上来了，一拥齐上，把六郎围在了当中。就在这阵儿，杨八姐、杨九妹也来了。原来杨府的家人看见六郎取枪，就知道有事儿，急忙给两个小姐送信，这姐儿俩尾随赶至潘府的后门。就这么腾出六郎的身子，杨六郎是直奔潘仁美。潘仁美想跑也跑不了了，急忙摘下大铁刀。杨六郎啊，你敢动老夫，我女儿也不会饶你，快放我走，万事皆休，要不然老夫和你拼命了。六郎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潘仁美，你敌死我父，射死我的兄弟，今天我要报仇雪恨。好，姓杨的，你报仇报仇，我和你拼了。说完手中的大刀捞头盖顶唰劈下来了。你别看潘仁美会两下子，和六郎比呀，那可差远了。六郎一看大刀离自己顶梁并不太远，来个海底捞月大钳，啪往上一崩，肉潘仁美的刀立刻就飞了。潘仁美吓得想夺路逃走，杨六郎马往前冲，千仇万恨凝集在枪上，砰一抖腕子，一枪结果那老贼的性命。就在这同时，潘昭、潘祥、闵希木全被杀死。六郎说，八戒、九妹快回去。
3: 哥哥，你干什么？
2: 我上金殿请罪去。
3: 哎呀，我们也去。
2: 你们去干什么？回去告诉老娘，就说仇报了，你们俩替我在娘的面前多多行孝，走。
3: 哎，好，哥哥你可保重，快走吧，快给娘送信去。
2: 六郎赶奔午门上殿要去请罪。此时御林兵也收兵了，双王胡皮简也回府了。怎么呢？这都是寇准出的主意，说是搜捕是假的，实际就是把潘仁美吓出来，他一出来叫六郎抓住报了仇就算完。潘府的门前寇准派人看着呢，谁呢？刘超就在后脚门那块瞧着，一看潘仁美也出来了，杨六郎过去把潘仁美也抓住了。他急忙回去给寇准送信，寇准得了信告诉胡皮简收兵收兵回府睡觉。就这么老心儿也回府歇着去了。你等六郎杀了老贼到金殿的时候，天光大亮，皇上升座大宝，满朝文武参王拜驾已毕，两厢站立，八王爷也到了，老心儿也来了。老心儿早早就到了，为啥？他得盯着这有人命官司呢。杨六郎告诉殿头官，请您给我转奏， 就说六郎上殿请罪来了。
4: 监头官不知道怎么事啊，一看他身上带血，急忙上金殿。
2: 万岁，杨六郎要上殿。
3: 皇上说上殿就来呗，干嘛还用报啊？
4: 叫他进来。
2: 是，
4: 圣上旨意下，叫骏马随旨上殿。
2: 杨六郎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低着头到九龙口扑通就跪下了，跪爬了几步扑伏在哀臣。
4: 万岁，臣请罪。天子赵光义不明白怎么回事，
2: 杨爱卿啊，你何罪之有啊？
4: 万岁，臣罪该万死，为了替父亲和妻弟报仇，杀了潘仁美，潘龙、潘虎、潘昭、潘翔，也叫微臣杀了。
2: 皇上的脑袋嗡的一下，啊，怎么，我老丈人叫他宰了？不能啊，太师三天前就出朝了。
4: 杨爱卿，你是不是有病了？
2: 臣没病。
4: 那你怎么胡说呢？太师三天前就出京了，你在哪儿杀的潘太师啊？
2: 万岁，太师没走，在他的府门外杀他。
3: 这
4: 来人呐，赶紧去验尸去。
3: 还用验尸啊？不一会儿老潘家来报丧来了，
4: 哭得弯弯的，告诉现在老潘家五个人都被杀在后脚门外。
2: 那还不说，还多了个尸体呢，这个尸体他们不敢说是谁。
4: 验尸的人看完之后回来送信，赵光义这火大了。
2: 哎呀杨景啊，你胆太大了，为救我老丈人我费多大心血呀，叫你给杀了。
4: 潘美人要知道能答应吗？
2: 杨六郎哎，你可真是胆大包天呐。
4: 杨景，你身为国家的命官，难道知法犯法吗？老太师已经免去死罪，你为何私自将他斩首？你抗旨不遵，杀了潘家好几口。
2: 来呀，把杨六郎推到午门就地斩首。
4: 不用等五十三刻响三声追魂炮，现在就把脑袋给我扒了起来。
2: 文武一听啊，都吓傻了。心的话，杨景哎，你是敢干，把潘仁美给宰了，嘿，大快人心，报仇了。可又一样啊，六郎活不了了，这可怎么办呢？
4: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言语。
2: 寇准的心就一蹦，心的话，杀人是我出的主意，
4: 怎么办？八王爷还得求你保本呢，招么不行，你把这亡命金简晃荡晃荡不就救下来了吗？
2: 八王这阵儿啊才知道六郎杀人，一看皇上气得那样，一时不知道怎么好了。
4: 寇准一看八王不吱声，这就地阵法人头就要掉，那还了得，即刻连忙高喊，吾皇万岁万王岁，刀下留人。
2: 太宗正刷旨意呢，听寇准说话呀，气不打一处来，心想老心儿哎，不用问，都是你出的损主意，你今天要敢给六郎保本，我抓个茬先宰你。
4: 寇爱卿，你是不是给六郎讲情啊？
3: 万岁，我不是假情来了，杨六郎该杀，杀他都便宜，仍该千刀万剐。
2: 皇上一听啊，这还差不多，
4: 老心儿也会顺着我说了，慢慢来。皇上说，寇准呐，那你有什么话说呢？
2: 八王这个气呀，刚才他一听喊刀下留人，以为给他御内帐求情呢，
4: 哦，闹了半天你火上浇油啊。八王气的冲着寇准直瞪眼睛，寇准装着没看见。
2: 我说万岁呀， 您把杨六郎处置的太轻了，应该是扒皮汪洋点天灯。
3: 哎呀，寇准，六郎有那么大罪吗？
2: 怎么没有啊？谁让他杀了国丈和国舅了？杀了国丈就应该点天灯。
3: 皇上一听啊，不是话。
2: 寇准呐，你把话说明白。我杀杨六郎是因为冲着国丈枕着亲戚宰的吗？
3: 不是啊，不是你杀杨六郎。
2: 不对，杨六郎目无国法汪章，随便的杀人，便说是杀了国丈，就是杀个老百姓也应该斩呢、啊、这叫杀人偿命。嗯，不对不对，要杀个老百姓他就没罪了。
3: 啊，你的意思真不公平，向着国丈，他一家尽皆被杀，姑娘不应该宰杨六郎给老潘家报仇吗？
2: 旺妃，你不要着急，要把你气这个好歹的，成还有罪。我想问你，六郎为人你能知道？忠厚老实，省明理，这么好的人为什么无故的宰潘仁美呢？
3: 那还用问呢？不是要给他亲密报仇吗？这叫报私仇。
2: 可是因为潘仁美害了杨七郎，我已经处置潘宏了，打他个充军发配了。常言说得好，罚了不打，打了不罚，既已充军发配，就不该追杀。你说他这么办他对吗？
3: 嗯，我说万岁呀、啊，太师应该什么时候出京？
2: 三天前。
3: 那为什么潘仁美现在还死在他家的福猛墙呢？你叫他充军发配，他没走，这算不算他抗旨不遵、欺君罔上呢？

0: 皇上一想也对，是啊，潘仁美啊，你怎么不走呢？不走你告诉我一声，请个病假不就完了吗？
1: 寇准，
0: 那潘仁美不走为什么你知道吗？
1: 我怎么不知道？
0: 潘仁美欺君罔上，他在死囚牢里埋了五个放人替他充军发配，他到家里纳福，又私通北国游艺造反，沟通耶律王明熙穆两个江西，这两个人是奉了萧太后之命叫他们找庞仁美商量合兵，兵取边关，带给老太师两匹好马。这还不算，老太师又派耶律文半夜行刺，要不是杨排风救我，我早就死了。因为这个耶律文没回府，庞仁美害怕了，才带他的儿子侄子逃往北国。要不是杨六郎接杀，除了国家的叛逆，使老百姓免受刀柄之苦，您的江山稳如磐石，杨六郎不但没罪还有功呢。这番话皇上八王文武群臣都气乐了。
1: 寇老仙儿，寇顾东啊，你绕脖子绕的把皇上给绕进去了。
0: 太宗说，说了半天你还是为六郎讲情。
1: 我没有讲情啊，我是说这个理儿啊。
0: 那你说潘仁美勾串北国有何为证？
1: 我这里有供词啊，是耶律王写的。
0: 说完从袖筒里掏出来往上一递，皇上接过来亲自看了看还不信。来呀，把那个耶律文给我带上金殿，我要龙楼御审。等把耶律文带到了金殿，他招的供词和寇准说的一样一样的，皇上还不信，又把耶律文带到潘福的府门外去认北国闵熙穆的死尸。死尸也认了，也不相信，又找来潘家的大管家还有太监刘霸当场对证，买死囚牢的犯人替太师充军发配的事儿说得明明白白，赃证俱在，不容抵赖，皇上没词儿了。可有一样，他也不想放杨六郎。寇准说，万岁呀，杨六郎傻不得，他有功啊，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你应该饶了。
1: 八王也说，万岁呀，上次你饶了潘宏就便宜他了，这回他又投敌，岂能饶他，死有余辜。
0: 老太君也上金殿，满朝文武都替六郎求情。皇上一看，杀六郎杀不得，老杨家有理，文武百官向着杨家，我要违背民意，冷了文武官员的心，可就不好办了。潘仁美已经死了，杀了六郎他也活不了，倒不如做个整人情。想到这儿，冲下边传旨，把六郎推上来。六郎到里边跪在丹池。太宗说，杨景啊，你杀了潘仁美有情可原，可你不该杀了潘龙潘虎潘昭潘翔，你把他们老潘人都杀尽了，叫你抵偿对命吧，又对不起死去的老令姑，我将你充军发配到文州去服苦役十年，十年一满方可回京，立即动身。
1: 谢主隆恩。
0: 六郎满意了，
1: 只要报了仇，我这个死都认可，不就服苦役吗？挺大小伙子怕什么呢？
0: 八王可不乐意了，我玉妹让服苦役十年，扔下我玉妹怎么办？他带俩孩子，有心要保稳吗？不行，不管怎么地，杨六郎身上好几条人命啊，先叫他去吧，等过个三年五载的，我再保本。六郎下殿了，立刻换上醉衣醉裙，又派出两个戒差要押送出京。太君随后也跟下来了，跟戒差说，二位呀，求你们拐个弯，从天波杨府门前走，
1: 我好给我六儿拿点银子衣服，行不行？
0: 行行行，太君您都准备吧，要不是圣上旨意叫连夜出京，要不是有潘仁美买通死囚犯替他充军的事儿了，其实待两天都没事，这回我们也不敢了。好好，跟您府门前过。
1: 太君先回府送信，等六郎到了天伯阳府门前，柴郡主领着两个儿子出来了。六郎有两个儿子，宗宝宗勉。柴郡主哭得跟泪人一样，郡妈，此去温州山高水远，要当心冷暖，饮食起居多多保重，盼你早日回家。
0: 嗯，我知道了。宗宝说，
2: 爹你别走了，你走扔下我们怎么办呢？
0: 六郎心算了，郡主啊，我走了家中事可多多的操劳，老娘桑榆晚景风中之灯，尤其是他老来丧子，我又远离家乡，凡事你要多分神，替我在母亲面前多多计较，对寡妇嫂子要多谦让。这阵八姐九妹也都出来了，告诉八姐九妹要照顾老娘。寡妇嫂子哭哭啼啼的，哎呦，门前呐围了一帮人呐，最后是含泪出京。书要剪断，杨六郎充军发配，刚走没有几天，边关的陈林才干回京城了。怎么，北国进兵了，进犯中原边关失守，两人进京来请求派兵派将。不然的话，恐怕京城都难保。皇上也吓坏了，当时问满朝文武何人领兵带队，没人搭声。皇上一看这些人呢也不够帅才，准备到外边调兵遣将，可是调兵派将那可早呢。又过了几天，老太君上殿奏本，万岁呀，有行路的客人给我带个信儿，我六儿子充军发配，一路上水土不服，全身长疮，委在丹机，求万岁开恩，叫我儿回京养病，病好以后再去服苦役，您看如何呀？太宗不准本，心想啊，刚出京城就要回来，找个理儿把杨六郎弄回来啊，那可不行，就这么的西宫娘娘天天哭闹我呢。太君有病可在当地找先生调治嘛，路途遥远，何必回京呢？话说的好听啊，那就是不准本，不许六郎回京治病。太君含泪下殿，怎么，六郎确实病得挺重。又过了半个多月，老太君哭上八宝金殿，万岁，我六儿病死了，他是罪人，不知道可不可以把亡灵运回京城。万岁呀，论说他算妖王，又是个孩子，不应该把他的灵弄回来，可是老臣就这么一个儿子了，无论如何万岁您发发恻人之心，叫他尸骨回家吧。柴郡主也哭上金殿。皇上一看六郎死了也后悔了，哎呀，要知道真的病这么重，当初我真就不如叫他回来，何必呢？哎，后悔也没用了。太君呐，人死不追究罪过，可叫亡灵回京，等棺椁入都，你给朕送个信儿，我要亲自参临吊孝。好，谢万岁。就这么，太君回府，打发人去取六郎的灵柩。刚走了三天，还没信儿，突然就听城外是炮声隆隆，可了不得，
1: 浩破连天，人还马战，人喊马嘶，是战鼓齐鸣啊。

原来大辽国韩昌的兵马打进中原，领兵带队的乃是韩昌手下的先锋官，此人叫马图温，带领十万大兵长驱直入，直捣东京汴梁。当时北宋朝廷腐败，文官爱财，武将懒得征杀，边国一失守，其他的关口一听说辽兵入境是望迎而逃，不打自退。尤其是辽国的这个先锋官马图温，真勇啊，也是他贪功心盛，没等韩昌的援兵到，先到京城了，离城十里安营扎寨。再看官乡的老百姓可遭罪喽，辽兵辽将夜入民宅，连抢带夺，老百姓是走死逃亡。三天后马图温讨调阵，吓坏了宋王天子赵光义，忙叫京城的兵将出外临敌。哪知道马图温太厉害了，宋朝的将官出一阵败一阵，打一仗输一仗，一天的功夫马图温打败宋朝是十员大将。最后老王爷呼延赞出马临敌，被打得抱鞍吐血，大败而归。双王胡丕显太小不能出战，只可在家伺候他爹。高俅高俊宝想要出马，太宗又舍不得，因为高怀德高怀亮两只手这么一个又年轻，真要出外有个三长两短的，给老高家绝根了。老王爷石彦超出马临敌，三个照面兵刃就飞了，败进城池。其他军中的偏将副将啊，哪个也不敢出去，出去白给殿首，只打得宋朝是免战高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等代表的全名人万五爷。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0: 有哪些用途？
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
1: 为中
2: 心，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你想联系几号？
9: 112号。
10: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1: 想连线下252号杨女士。
8: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9: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8: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0: 强，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辽国的这个先锋官马突温是打的宋朝是免战高悬，一晃就是5天呐、这5天就挂了10道免战牌。马突温天天骂阵，派了200名辽兵，都是嗓子好的、力气足的，往两军阵前一站，喊一二，一起冲城上讨吊阵。一骂就骂半天啊，骂累了坐下骂，坐下再乏了躺着骂，把城上的宋兵气的用凋零箭射他们，往下一射箭，辽兵就开始架云梯攻城，城上用灰瓶炮子往下揍，叮当一折腾就是一天，天天是炮声轰鸣啊，把个太宗吓得也不敢回后宫了，不放心呐。虽然外边有亲兵卫队，一时调不齐，一旦京都失守，就算全完了。5天的功夫，太宗没敢回后宫，每天在金殿商量怎么退兵，文武官员绝不言语。太宗是个气呀，众家爱卿啊，怎么现在都没主意了呢？他一扭脸看见寇准了，因为皇上这两天心里不顺当，一看寇准更来气儿，心的话，杀潘仁美的时候你一天有的是话说，现在怎么哑巴了呢？我得问问他，喊着喊着的。寇爱卿，望随，现在兵临城下，将士壕边，怎么能退兵呢？皇上啊是想难为他，哪知道寇准不慌不忙，望岁围城早有良策，就怕望岁不采呢。哟，皇上一愣，心的话我还问着了，哦，你早有退兵之策，那你早说呀，朕一定言听计从。那好，我说望岁呀，当初我就说你别杀杨六郎，你说你听我的好不好，眼前要有杨骏马，何愁再退贼兵呢？赵光义把这脸拉得跟一汪水一样，寇准呐，你这是废话呀，杨六郎他不是故去了吗，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啊？万岁，杨六郎可是故去了，那个寡妇太太可都在，老太君还在，可就他们出马伶俐吗？哎呀，那都是些个女人，你可别看是女将，要论打仗哪里也不行，杨家的女将要是能出马伶俐，保证能胜。文武百官一听啊，哎呦，寇准还真有道的，说的真对，你别看是女将啊，哎呦，可能兵一阵呢、老杨家的女将个个能征惯战，行可是行啊，我们大宋朝京城里这么多武将，男的都退不了兵，叫女的出去，叫北国看着我们也太没人了。再说这招也损点，老杨家男人都死了，叫女的出去，寇准内你真够缺德的。皇上不管那套，为保江山，他不管男的女的，能保住我皇位就可。寇爱卿啊，六郎刚死， 我们要到天波杨府

0: 叫女将，怕是不能出来呀。万岁事在人为。哦，你要出到旨意去叫人家杨家，你也太不近人情了。杨六郎的尸骨微寒，要叫人家女的出马伶仃，真有个马高凳端，你能对得起谁呢？哎，我这后人怎么翻过来调过来都是你的理儿呢？你叫我请杨家怎么又不行了呢？这你老人家得来个礼贤下士，亲自到杨府去求太君，一定能赢。哦，叫朕亲自去一趟。对了，那好，你跟我一块儿去。
1: 我乐意保驾呀。
0: 叫八王去，赵大王说死也不去。心说老心瑞，你缺德吧，我可不跟你做蜡去。老太君怎么了？这么寒心还给你出马临敌呀、啊、你们去吧。皇上带几家大臣和寇准奔天波杨府。皇上一出朝，太监就往天波杨府传旨。杨府悬灯结彩，门前是净水泼街，八姐九妹搀着老太君亲自接皇上。皇上一看老太君呢，是瘦了。是啊，这么大的打击谁受得了啊。丈夫死了，七狼八只虎，如今一个没剩，就剩个老五，还出家当了和尚了。寒暄了几句，到了府里铁瓦银鞍殿坐上，有丫鬟献上香茶，茶罢歌盏。老太君说：万岁呀，您到我家有何贵干呢？哦，我来看看老爱卿。骏马刚刚故去，朕怕你思人过度，有伤身体，我来看看。皇上没敢说我叫你出马临敌打仗去。老太君呢，心里也明白，心的话要没事啊，你才不来看我呢。不过你不往那上说，我也就别那么唠着了。哎，我也想开了，你说金沙滩一战，那七个儿子都没了，我都活过来了，还差六郎这一个吗？是啊，你是应当往宽处想。哎，不宽怎办？扔下这一帮寡妇儿媳无招无落，要是不叫他们累我，老身早就死了。太君这一哭啊，皇上傻了，没法再提打仗的事儿。他用眼睛狠盯着寇准，寇准把脸一扭，假装没看见。我说老太君啊，城外炮响，你听见没有？老身这两天耳朵背，没听见。那我告诉你，大刘国杭昌手下的先锋官马图翁带着十万大兵打京城来了。我们京中的大将可全打到背上了。马图翁在外边骂阵，骂别的我不生气，他骂杨六爷，他说杨六郎怎么不出来呢？我装会杨家将的了，听说老杨家一口刀八钢枪非常的厉害，女将武艺挺高，怎么都不出来呢？哎，要是有我六儿活着，哪能叫他们逞能呢？不是孩子没了，可是六郎没了，还有女将呢，是不是叫这些女将教训教训那个马土翁？老太君不乐意了，他们都是女人，当姑娘的时候还随便，可是现在是寡妇了，倘若打了败仗，刮起罗袖，多有不便。哼！皇上一听，好啊好啊，寇准内吃卷烟饼了，我看你怎么办。寇准打了个嗨声，唉，全亡喽！大宋朝倒没人啊，马图翁太厉害喽！我说赶紧挑白旗投降就得了。话音刚落，就听银安殿门口有人说话：“哼，饭桶年年有，没有今年多。一个辽国的先锋官算的什么呢？哎呦，打不了还要投降，气死得了！”说话嗓门特别大。都听见了，大家往门口一看，眼前站个丫鬟，头上绑着大抓子，

后边一把松的辫子，墨根扎着红头绳，红袄绿裤，大脚片能有一尺二，皮肤微黑，粗眉环眼，一口白牙，手拿着茶杯口粗的烟火大棍。皇上说，说话的是什么人？太君说，嗨，他是个疯子，烧火的丫头，叫杨采风。寇准一看可乐了，他知道采风有能耐。我说，采风啊，我们是放童，你能行吗？怎么不行啊？祖母奶奶要发话，我出去就把姓马的揍死，那可太好了。老太君，那就叫他退兵吧。太君这个气呀，当皇上面还不好说，你要能退兵你就去。皇上说，好啊，那么杨采风你能出去退兵吗？孤重重的加封，哟，我可不当官，我就乐意当烧火的丫鬟伺候我们祖母奶奶。祖母奶奶要去我就去，祖母奶奶不去啊我也不去，我还怕。你怕什么呢？我怕生人，祖母奶奶你要挂帅咱就去呗。佘太君一听就生气了，心的话，采风哎，你是不是多嘴多舌？你乐意去就出去呗，干什么还拉着我呢？他更生气的是，皇上在太平的时候动不动就杀杨家将，慌乱年头又找我们家，六郎有病想回京养病都不行，男的如今都死尽了，又叫女的卖命，这不是抓我们大头吗？太君不出战也是想难为难为赵光义。其实啊，老太君真能看着呀，如果辽国的兵将打进城，老杨家能不管吗？杨家是忠良，就是佘太君在教育儿女的时候也常说，身为大将能死阵前不死阵后。今天呢，有点生气了，所以他不答应。皇上和来的文武官员全哀告佘太君，就差下跪了。老太君实在没法了，万岁呀，非是老臣不愿出战，只因上了年纪，耳聋眼花，不似当年，不中用了，怕误国事。寇的人一旁忙说，我说老太君啊，你就别客气了，大敌当前，国事为重，全城老百姓的命可就当在你的身上。皇上也说，太君您就临时挂帅吧。佘太君实在没法了，点点头，哎，试试吧，不过这些女将多年不出征，胜负难定。杨洪点鼓巨将，头痛巨将鼓响，带着杨门女将脱去女儿装，换上了征裙，二痛鼓响，准备好马匹兵刃，三痛鼓响，寄居在迎安殿。此时佘老太君也披挂整齐，来到迎安殿桌案的后边一坐。皇上授予太君兵权，并拨给精兵五万，派人传令到教军场点兵已毕，在北城门洞下等候。杨家的少夫人除了柴郡主是文的，余者全是武的。大郎妻张金定，二郎妻李翠萍，三郎妻花谢玉，四郎妻云翠英，五郎妻罗氏女，八郎妻还有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采风，九员女将一个不少。你可别看是女将啊，虽然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斜裤发小软弱身躯的女子，此时顶盔挂甲罩不出来，系甲蓝裙往迎安殿上一站，脸一绷，杏眼一瞪，也是百步的威风，千丈的煞气，这是巾帼英雄，女中的豪杰。太君看了看，全来了一个不少。众将官扎，今日有辽国的兵将兵临城下，将士号边攻打京城，万岁又亲自到杨府叫我杨家发兵。

虽然金沙滩一战，杨家的男儿都在沙场阵亡，可是还有杨门女将，只要有我杨家将在，就不许辽军牧马中原。我杨家蒙受皇恩浩荡，此番老身身为元帅，众家儿媳随我出征，咱们可有言在先。在府里我们是母女，出征是将帅，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你们既为大将，就懂尊威，一律按17禁律54斩办事，哪个敢抗令不遵，定斩不饶。是。还有两军阵前刀枪无眼，要小心从事。少夫人、八姐、九妹一听出征啊，都高兴，天天在后边练武，老用不上，今天可得机会了。杨百峰乐得手舞足蹈。佘太君一看他就生气，心的话，都是你把我鼓捣出来的，这回啊，我也不能叫你老老实实在这站着。杨百峰听令，奴婢在，本帅出征，命你为先锋官。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不得有误。哎，杨海峰答应转身出去了。再看少夫人小姐提于大伟分战琴假叶子哗啷啷直响，直奔后边点兵场。老杨的后院有点将台，杨家从河东还带了500兵。这些军卒啊，别看现在年龄大些，但是久经沙场，能征惯战，和金刀令公杨继业有换命之交。老令公出征的时候没带贴身的兵将，因为他是从雄州走的，今天保着太君出征。老太君拜别天子，万岁，您可回到宫中养神，等候佳音。打了胜仗您别欢喜，打了败仗也别烦恼，另请别人退兵。哎呀，太君催行你辛苦了。赵光义啊，心里也没底儿。佘太君60多岁，快70岁的人了，出城退兵能行不？众将都是些个女子，老不出战，我呀也别回宫中了，到城头看看，如果胜了更好，招么不行，我快跑。太君，朕送你出征，到城头给杨家官邸了阵。多谢万岁。太君点好了兵，嘱咐杨红在家里照看柴郡主和宗保宗勉，然后吩咐，来呀，与本帅备马抬刀。过来两名马童，给佘太君牵过一匹伯龙驹。这匹马高8尺，蹄之背长丈一，头之尾中尾乱扎，膘满肉肥，金鞍玉佩，脖子底下镶嵌10颗紫金铃，德胜沟鸟翅环挂着一口青铜大刀。战马也高兴，明白要出征是撒欢撂蹶子。老太君接过马鞭子，整了整三叉帅子盔，一溜战裙，提于大伟，左脚震凳，左手歪歪一扶铁扶梁，身形如燕，飞身上马，右脚啪刚一点灯，伯龙驹乐得哗哗哗转了一圈，铁蹄在地下踏踏踏，刨得火星子乱蹦。老太君一拢丝缰，伯龙驹吸溜一声长鸣，呼的一下子，两条前腿一抬，腾空而起，人马伏立。可把皇上吓坏了，这马一撒欢，还不把老太君从马背上扔下去，哪知道老太君两脚脚尖一点双荡，身子往前一顶，前胸紧贴着马的长弓，右手一抬，啪啪啪，就是三鞭子。伯龙驹疼的连忙前蹄落地，心的话，老祖母奶奶，你手下留情啊。
战马老实了。太君坐在马上，威风吹动老人鬓边的白发，不由得文武群臣肃然起敬。人老威风在，不愧巾帼英雄，我等望尘莫及呀。汝南王郑印、长胜王石彦超等人赶到城头，连皇上都给老太君官邸六镇。老太君鞭子一举，出兵。少夫人小姐骑走丝缰，乱撒交环，直奔北城。到了城下，门金早接到将令，城门开放，火公司点响了三声大炮。头一个，杨海峰撒脚如飞，出了城，过了海河吊桥，直奔两军阵。紧跟着，众将也出了城池，军兵也到了，来到两军阵前，队伍排好，门旗列闪，任骠旗闪在两旁。正当中是帅子都旗，弓箭手把阵脚压好了。老太君在帅旗下带桌坐骑，女将分为左右两厢站立。佘老太君闪目往对面观瞧呀，见对阵能有三千兵马一字排开，远处都是辽国的牛皮帐篷，一层层，一行行，一趟趟，哎呦，扎出能有十几里地远。再看对阵一员大将，只见他身高体壮，青铜盔，青铜甲，肩搭花虎尾，脑后支麒麟。离得不太远，看得很清楚，这个人面似喷血，长了一脸的白癣，一部黄焦焦的胡须，手中擎着一条

因为后边队伍没结局上。不过这小子太狂太傲了，手中一条金顶爪阳槊，没遇见过敌手，故此举早在东京汴梁城下，而且连打了几阵的胜仗。这小子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别看宋朝高悬闽寨，这小子赶尽杀绝，是天天讨敌要阵。正在骂阵呢，哦，城门开放了，打里边出来一哨队伍。他一瞧，哟，怎么竟是女将呢？哦，也许离得远我没看清楚，别管男的女的，哼，疆场分输赢。老太君一看这个马图温，倒吸口凉气呀、啊！看外表知其内，这是员猛将，怪不得铁边王呼延赞都被他打得抱鞍吐血。那么我这些儿媳和姑娘谁行啊？老太君正在合计派谁合适，烧火的丫头杨采风过来讨令。元帅，奴婢不才，愿讨令会战三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评选成员。万五年
16: 你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谈了
16: 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给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0: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
2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你想联系几号？
9: 112号。
10: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1: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8: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2: 最后的三月中下旬就剩三周五，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8: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1: 那个主编，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我爱
13: 你。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上文书讲到，老太君一看这个马通温，倒吸口凉气呀、看外表知其内，却是员猛将，怪不得铁鞭王呼延赞都被他打得抱鞍吐血。那么我这些儿媳和姑娘谁行呢？老太君正在合计派谁合适，烧火的丫头杨采风过来讨令。元帅，奴婢不才，愿讨令会战番将。老太君没言语，为啥呀？他怕采风吃亏，采风缺心眼儿。如果真有个好歹的，我对不起这个苦命的孩子，从他几岁就到我家给我家担水烧火呀。你别看呐，采风是个丫鬟呐，老太君拿他呀比八姐九妹都高看。他知道采风武艺不精，光有把笨，力气胆子大，好练。他是怎么练呢？一天弄个烧火棍，呜呜喳喳的，真要是出去打仗能不能行呢？哎呀，可不能给人家孩子窟窿瞧走啊。哪知道杨采风非要去不可。太君呐，我可去了啊，我要打不过你可救我回来，听着没有？说完他提着着烟火大棍，撒脚又飞，揉揉揉揉他走了。他任性惯了，接 现在想管也管不了了。老太君和少夫人呢都不知道他。其实杨百峰还真有两下子，武艺还不含糊。这姑娘是个傻大底儿，别人的姑娘啊都讲究纳鞋底儿、做鞋帮、描龙绣凤、绑个云彩卷儿什么的，她呢一天就知道弄个烧火棍上蹿下蹦。哎呦，人可好，心眼儿好使，热心肠还能干。别看是烧火的丫头啊，府上下家丁院工老妈丫鬟都尊敬她。她武术是哪来的呢？是自己看的。她五岁到府里啊，从小没爹没娘，是老杨红在街上把她捡回来的，交给了老太君。她从小这前院后院哪都溜达，她才五岁能干什么呢？她专门看七郎他们这哥几个练功，她看人家练她也跟着比划。等到了十二三岁了，她像个愣小子一样，也没缠足，又有力气，练得也不错了。等到了十四五岁了，就不能让他烂跑了，叫他伺候太君和少夫人。他呀不干，他说我可不会伺候人呐，那捧茶倒水的，我非把这家事都摔净了不可，干脆我就看烧火好，反正我管烧火不管做饭，挑个水什么的，嗯，这个行。就这么就让他每天烧火。他不老实啊，一边往这灶坑里添柴火，他还耍他烧火棍呢，他都入迷了，东学一招西学一招，功夫不亏人呐。慢慢的自己就形成了一套了。等到二十来岁了，棍招挺好。有一天呢，他正烧火呢，和一个家丁吵起来了，他从灶坑里抽出烧火棍，往着家丁身上奔就杵过去了，把家丁烫得连喊带叫。怎么烧火棍的头还冒着火呢，把家丁衣服也捅了个窟窿，肉皮也烧破了，家丁疼的抹头就跑。杨彩峰咧开嘴嘎嘎嘎这个乐呀，他一合计，带火了好使啊，这要打仗的时候用搁火这一杵，这多好啊。可是要打仗的烧火棍不行啊，一碰就折呀，我得怎么能够弄一个兵刃还能烧火还能打仗还能冒火呢？他一天老琢磨。正巧啊，那天六郎杨景从前院回来，杨彩峰就把六郎杨景给拦住了。哎，我说金马爷啊，你看我练两下子怎么样？六郎说好，你练两下子，我正没事。他拿起烧火棍连窜带蹦耍了半天。六郎懂行了，他一看这招数啊，哎呀真好，可就叫不上名字了。为什么呢？一般的刚学棍招是庄家十八棍，他这根本不是。台风啊，你跟谁学的？
9: 我自己练的呗。
17: 哎呀好好好，来我给你驳指驳指。六郎又给他驳指驳指，给起这名叫三十六路烧火棍。台风一听这名真好，哎骏马爷，你光告诉我这棍招了，你得给我弄个兵刃啊，要能烧火又能打仗还能够带冒火的，你看好不好？六郎说行行行，你等我有功夫给你打一个。因为他热心武艺，六郎答应了，还真就说话算话了，在京城找一个最好的铁匠给他打造了一条铁棍，六郎亲手设计的。铁棍是空心的，棍头两端打的箍，里头带蛤蟆卡子崩簧，如果在里边放上硫磺焰硝球可以往外打火，平时呢上下铁插胶一关，用它烧火可以做烧火棍。这个兵刃真好，又不怕烧还又能打仗，所以六郎给它起个名字叫烟火大棍。六郎把它打造好了，配上了火药，交给了彩凤。杨彩凤像得了宝贝一样，人不离棍，棍不离人，连睡觉他都抱着，他天天练。因为他是丫鬟，不和少夫人小姐常在一起，所以谁也不知道他能有多大的能耐。台风的意思，今天出战我得试试我有多大本领，这个烟火大棍好使不好使？太君没拦住他，来到两军阵前。你等他到了两军阵，站在马突温的眼前，把大棍啪地戳。哎，小子，你叫什么玩意？

0: 马督官听见海香，低头一看，来了个女将，红绸子绢帕缠头，红袄绿裤，红缎子绣花鞋，有一尺多长，体格很壮，微黑的皮肤，重眉毛，大眼睛，还是个双眼皮，一口的白牙，手拿着插杯口出的大棍，威风凛凛，是叫人望而生畏。一看这个穿装打扮，也不像有钱人家的贵小姐，可见大宋朝没人了，连上个丫头都派出来有什么呢？哎呀，我和你打都有点嫌色，不过既已经来了，不得不答话。要问俺乃大辽国将官萧太后驾前长臣，韩昌韩元帅的帐前先锋官马督官，你是什么人？
1: 哟，别吵着啊，不认识姑奶奶呀？告诉你，我一报名吓破你的苦胆。你知道我家主人是谁吗？啊，天波杨府蛇老太君，我是伺候老祖母奶奶的，是老杨家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烧火的丫鬟杨太风。我说小子，你胆子太大了啊，赶到京城来折的，你到你家姑奶奶眼皮底下闹事的，你长几个脑袋了？快下马
0: 磕头，
1: 叫我三声大姑，叫得我心一软，一棍子打发你回姥姥家就算了，免得我费事。要不然呢，我把你连人带马烧成炭，磨成灰，擀成面，冲水喝。马图温长得这么大，也没听见过这一套话，听了半天才明白。哦，烧火的丫鬟呢，可把他气坏了。你乃是个丫头，有什么本领？我不生你的气，好男不和女斗，你回去换男将再来交战，快走。
0: 海风一听就火了，
1: 什么啊？嫌我是女的，不和我打，你看不起我呀？
0: 女的怎么的？
1: 你瞧瞧，你今天算来着了，你看看这边全是女将，今天就女将揍你这个男的，小子看棍都。
0: 说完烟火大棍搂头盖顶奔马图温的顶梁砸下来。马图温根本没看得起杨百峰，一看大棍下来，用金顶枣杨树往上一崩，砰的一声给崩出去了。哎呦，就觉得有点分量。
1: 哎呀，别说这个烧火的丫头有点力气，
0: 大概他棍已经出手了，马冲出去然后学回来，回头看看，再一看杨百峰两手擎着烟火大棍，美了八撅在这站着呢。
1: 呀，小子有点劲儿，来再来。
0: 两个人棍棒并举打在一处，老太君给关机撂阵，替他担心呢，八撅九妹也为他捏把汗。一看杨百峰这条棍泼风八打，上下翻腾，压在棍山江方。
2: 八戒九妹一看可乐坏了，哟，百峰还这两下子呢，做梦都没想到。元帅呀，快给他擂鼓助威。
1: 好，来呀，给百峰擂鼓助威。咕噜
0: 打了有十几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那马图温是越杀越勇。海风一合计，
1: 俺的娘哎，要够呛，我就会三十多招烧火棍呢，要使完了可就没招了，再要不赢可怎么办呢？要输了可丢人，天波杨府的女将没打过败仗。
2: 哎呦，要知道这个，我跟骏马爷多学几招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哎，杨海峰急中生智，
1: 对呀，我烟火棍会冒火，烧它，对，烧它。
0: 想到这他虚晃一棍抹身要跑，马图温学战马就追过来了，他不知道海峰要使计策，马往前穿，奔海峰的后脑海，无力声来了一金顶枣杨树，哪知道杨海峰猛然一闪身，没过身来，噌的一窜，反窜到他马头的下边，没砸没打，把烧火棍举起来，一头冲着马图温，另一头啪一拧着棍头，嘎巴一响。杨海峰嘴里还喊呢， 蛤蟆卡子崩狂一按，嘎巴的一声就从这棍棚里嗖嗖打出五粒硫磺焰硝球，焰硝球见到扑就着了，一下子打在马图文的脸上，可坏了，马图文的胡子眉毛眼毛呼的一下子全没了，呀不好，这小子挂上鼻子用手开始糊了，哎呀越糊了着得越旺，怎么一扑了不带风吗？这叫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呼呼呼呼着起来了。马图文吓得拨马就跑，哎呀好厉害，海风一看，哈哈，叫跑啊，哪跑，我说再晕带老祖母奶奶快点追呀，他撒脚就飞，走走走走走走追下去了。老太君也高兴啊，哎呀这丫头真打胜了，还不乘胜追击，等待何时，众将官扎赶快出兵追杀辽寇。再看宋朝的兵将一军齐上，呼啦一下子扑奔敌营。辽国的兵将一看主将被烧，吓得也没头就跑啊，无心抵抗，这叫起早兵散啊。在城头上可把皇上乐坏了，哎呀不怪老太君一天上金殿动不动跟我瞪眼睛啊，真有两下子，人家烧火的丫鬟都有这么大的能耐，比我这些大将都强啊，哎呀呀呀，众家爱听，还不乘胜追击，等待何时。长胜王石彦超、汝南王郑印调兵出城一齐的追杀，辽国的兵兵败如山倒，无心抵抗，宋兵将是马踏敌营，辽兵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郑王石王爷追上老太君问怎么办，老太君说你们回京城保护万岁，兵将给我留下，趁热打铁把他们赶出边关，直捣幽州。两人点头回城，老太君带领着五六万人呢、领着寡妇儿媳乘胜追击，马图文也是贪功冒进，韩昌后边军队没到，他自己是孤军深入，一旦失败没有救兵接应，这一下子是损兵折将，输要简断，老太君领人马把马图文的兵将赶出了边关，大兵浩浩荡荡往前进，一心倒幽州啊，一路上攻无不取，战无不胜，非止一日，这一天探马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前面是韩昌的老营横渡道路，败兵进了老营了，太君带着坐骑，蓝旗官，此地叫什么所在，跟你回，从这向东20里地叫黄土坡，哦，队伍停下来，待我观瞧。老太君带着八姐九妹来到队前，往远处观看，前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辽国兵营，这是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像水波浪一样一层压一层，这是大旗压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一般呐、周围寨墙高垒，戒备森严。老太君知道不好往前攻了，又看了看地势，告诉军兵往东推进3里地安营扎寨，因为这块地势好，军兵接到了号令，挖战壕埋鹿角压叉，随后修了一道土城子好挡敌兵，派出了岗哨巡逻加强防范，军卒埋伏造饭铡草喂马，这一道上冲锋陷阵呢、多亏了杨采风了，他跑前跑后紧张了，有点累着了，扎了营吃不下去东西，太君叫八姐九妹看着他，叫他好好休息，好歇兵几日再来交战。哪知道第三天的早晨，两军阵前是炮声隆隆，探马来旗官来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大辽国的将官韩虎讨敌要阵，再探再报，然后他冲着两边喊，张金帝听令，末将在，你带着李翠萍、花钱、雨云翠英、罗氏女给你三千
1: 千兵马出马临敌，不得有误，末将不利。
0: 老太君把五个儿媳妇一堆打发出去了，一顿饭的功夫都回来了，一个个面带羞愧。
1: 元帅，敌将韩虎人高马大，杀伐骁勇，武艺纯熟，我等和他交锋，兵刃碰上就飞，闪他不过，大败而归。
0: 老太君听这话吓了一跳，
1: 啊，我这几个媳妇不含糊，怎么都卖回来了？哎呀，这可得怎么办？看来别人出去是不行了，只得指杨百峰的大棍了。他的棍能打火，许能退敌。来呀，速调杨百峰！这可演出一段大战黄土坡。
0: 佘太君没办法，叫人去请杨百峰，因为杨百峰的烟火大棍还能够抵挡一阵。可是海峰病了，一路上连累带受凉，一晃好几天起不来床。等海峰来到大帐，大家一看呀，海峰瘦多了，眼窝深陷，走道都直打晃啊。
1: 哟，祖母奶奶，我不行了，我这浑身骨头节哪都疼，我要死。
0: 太君伸手摸了摸海峰的脑袋，热得都烫手，老太君真心疼。孩子，下去好好将养将养。来呀，把海峰送下去。太君一合计，韩虎还在外边讨地要阵呢，怎么办？头一仗就败了，没别的，只有我出马临敌。想到这儿，看了看手下的众将，八爹九妹。到外边点齐2000兵马，随本帅出兵。
1: 郑家寡妇媳妇看看婆婆要打仗，心里难过呀。
0: 婆母娘70来岁的人了，两鬓皆白，还要轮刀打仗，这要是那几个儿子活着，哪能用老人出战呢？大媳妇张金定过来施礼，
1: 元帅，您是主帅，不宜出征，万一打了败仗，灼伤了军中的士气，可无法再开战。尤其是偌大的年龄，倘若有了闪破，我们这些人依靠谁呀？
0: 唉，不出去又当怎么办呢？
1: 这等海风好了再开仗吧。
0: 太君觉得有理，只可命人把免战牌挂出去，土城上边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防备韩昌的兵马偷营接战。辽国的兵将更逮着有理的了，天天马阵，一连数日，宋营外挂了7道免战牌。老太君急得火都上房了。
1: 哎，海峰今天身体好点了，也到大帐来伺候元帅。
0: 太君和少夫人商量退兵之策。
1: 就在这阵儿，有个当兵的跑进来了，
0: 元帅，外边来了个小姐，口口声声要找元帅，说有话要说，叫我们开营门，您看怎么办？
1: 佘太君一想，来个女子有什么事儿呢？
0: 众家儿媳，跟我到外边瞧一瞧去。就这么，这几个寡妇太太和八姐九妹杨采风跟着老太君到了土城上，居高临下往下边观瞧。土城不高，看得很真切。
1: 哎，
0: 就看下边有一匹桃红战马，德胜沟鸟船挂着一口绣绒大刀，旁边站着一个小姐，20来岁，头上的青丝高挽，红色绢帕罩头，迎门扎了个胡铁尖，前面还留着法帘，身穿淡青色紧身靠袄，外罩着粉红色的大斗篷，上绣团花朵朵，肋下佩戴着宝剑，绿纱鱼皮鞘，金石件金臀口，杏黄绒绳的挽手，双吹灯笼棍，往脸上看长得漂亮， 上宽下窄的瓜子脸，面似桃花，两道弯眉，一双大眼睛，长眼睛毛，黑眼珠多，白眼珠少，两只眼睛跟一汪葡萄水似的，鼻如玉柱，口若凸珠，长得美貌大方，娇滴滴的，又透着杀气。这些少夫人看完了，交头接耳，哟，哪来这么个美人啊，长得可真俊呐！啊，可不是怎么的，赶上六夫人柴郡主了，哟，还是个武的呢。老太君一看，是个没开脸的姑娘。姑娘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前里有什么事啊？这姑娘抬头往上边瞧了瞧，哟，当时是眼花缭乱，怎么朝上全是女将？当中一位老人盔甲鲜明，这些女将交头接耳，品头论足，不由得脸一红，两眼含春。啊，请问城上老人您是谁呀？老身蛇在花。啊，这位姑娘听了又惊又急，急忙跪倒磕头，婆母在上，不孝儿媳给婆母娘磕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奖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事？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
19: 为中
18: 心，
19: 一直都在。
20: 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

0: 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5: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你想联系几号？
7: 112号。
8: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9: 你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0: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7: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0: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7: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我爱
11: 你。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文书讲到，石太君一想，来个女子有什么事儿呢？众家儿媳跟我到外边瞧一瞧去。老太君一看，是个没开脸的姑娘。姑娘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前敌有什么事啊？这姑娘抬头往上边瞧了瞧，请问城上老人您是谁呀？老身佘赛花。哦，这位姑娘听了又惊又急，急忙跪倒磕头，婆母在上，不孝儿媳给婆母娘磕头。就这句话，城上的女将全愣了，心呢咯噔一下子，又来个守节的，这还没开脸是个姑娘呢。老太君的脑袋嗡的一下子，哎呀，小姐啊，看你是没出阁的姑娘，为何这样称呼老身呢？哎呀，婆母娘，我是来找戚将军的。

啊，你找我亲儿？对，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你认识我的亲儿吗？哟，婆母娘，您是把我忘了。我姓杜，叫杜金娥。我父亲当初在京城为官，官拜令公，叫杜国俭。自幼父母做主，将我许给了戚将军杨彦思。后来因为我父亲顶撞了皇上，丢官罢职，回归原籍。回家不久，家里失火，东西都烧光了，父亲也故去了。我和母亲本来要投到婆母娘到京城去，未成想中途半路听说杨家和大辽国开兵进账，我和母亲就到前敌去了，想找戚将军。哪知道路过一座高山，下来一伙强人拦路抢劫，哼，被我都打败了。最后他们还推选我为首领。当时我们娘俩没有栖身之处，一打听这帮喽啰兵也是当地的安善良民，因为刀兵之苦没办法占山头。就这么我们在山上待下了，为的是招兵买马、祭草屯粮，一旦前敌用人，好为国报效。哎，事情真巧，9个月前我碰见戚将军了。哦，太君听这话，心就是一动。姑娘，你在哪里看见我的妻儿了？就是两狼山一战，听说金刀令公和六狼杨景被困在两狼山，杨七郎闯重围，搬兵求救，他身带重伤，被韩昌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巧碰上我了，我把韩昌打跑了，救下戚将军。我把戚将军领到山上，待了一天。第二天，他奔幽州搬兵去了。他临走的时候说，叫我在山寨等着，过几天派人来接我。可是我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到。转眼9个月了，音信皆无。前三天听说杨家和韩昌在黄土坡一带打仗，我和母亲说好到前敌来找戚将军来了。婆母娘，戚将军可在营里吗？您开开营门，放我进去吧。说完，杜金娥往城头上观看，来找杨七郎，来的正是杨彦嗣之妻杜金娥。前文咱说过，七郎在金鸡岭和杜金娥成亲，是一届的夫妻。第二天走的时候，杜金娥一直把将军送到桃柳林前。杜小姐跟七郎说，咱们俩已经成亲了，可是谁也不知道酒后留下后代怎么认祖归宗呢。就这么，七郎给他一根金簪作为表记，又给这个小孩起了个名字叫杨宗英，当时像开玩笑一样留了个名儿，还真有用啊！杜金娥真怀孕了，还一点也不知道七郎死了，每天到桃柳林前东张西望，盼七郎回来。如今怀揣陆甲9个月了，快生了，杜金娥真着急了，要把小孩生到娘家，杨家人不承认怎么办呢？他打听杨家的消息，听说在黄土坡一带开兵建仗。哦，必是七郎没工夫接我，太忙了。那我找去。和老娘一说，老太太说行，可有一样啊，我得派人呐送你，你自己走，我不放心。姑娘呢，着急呀，盼不一时一步能见着七郎，半夜偷偷就走了。此时，杜金娥心里高兴，一会儿就能夫妻见面了。哪知道老太君一听说是七儿媳，眼泪都止不住了。哦，我七儿被乱箭射死，好可怜的姑娘，她还不知道呢。哎呀，这是两军阵，空口无凭，我还得仔细盘问。杜小姐，这个亲事我都知道。不过，咱们娘俩分手的时候，你太小了，老身认不出来了。这是前敌，不得不死。

0: 说你见着七郎有何为证啊？啊，婆母娘，七将军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一根别顶的金簪，上边有他的名字。
1: 哦，好好好，你拿来老身看看。
0: 哎，祝金娥小心翼翼的把自己身旁珍藏了九个月的金簪拿出来了，是个小绿绸子包包的。把这绿绸子打开，里边是白绸子，白绸子打开一看是用红纸卷着，把纸打开里边才是一根金簪。姑娘把金簪捧在手里往上一线，这个时候土城上用绳子顺下一个小筐，七太太杜金娥把簪子放在筐里，军兵把筐提上来交给太君，太君机乎的一看，上边有字杨建思，正是儿子的遗物，见物如同见人，此时物在人不在，触景伤情，城头的人全哭了。杜金娥在下边扬着脸往上看费劲，一看上边半天都不言语，有点着急了。婆母娘，您都快开城了。杜金娥的心呢，像一团火一样。老太君含悲忍痛看了看杜金娥，哎，我那苦命的孩子，快起来吧。当初你和我妻儿结亲，是你娘和我做的主，两家爱好结亲，指腹为亲，是说是你们小夫妻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白头到老。没想到天不作美，事与愿违。这根金簪是我儿子的遗物，我给你50两黄金，你把这根簪子给我留下，你速速回家和你娘说，这门亲事退了，你可以另行嫁夫找主。孩子快去吧。杜金娥听了这话，好像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啊，婆母娘，你说什么呢？为什么要退亲呢？苦命的孩子，七郎他死了。啊，杜金娥吓得颜色更变，站立不稳。怎么，婆母娘，你骗我吧，他是怎么死的？老太君一想，我不跟他说清楚他也不死心，干脆都告诉他吧。金娥呀，上次杨七郎从两郎山冲出来，为的是到幽州搬兵求救，没想到老贼潘仁美把七郎抓住，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00单，三箭72根从前胸穿过。好可惜，我那亲儿子，他没死在疆场，韩昌之手倒被老贼潘宏暗算。他一死，怎能连累姑娘跟着受苦？我怎么忍心放你进城？金娥呀，快走吧。杜金娥听完想当头挨了一棒，差点昏过去，半天稳住心神，泪如雨下，心里暗暗的念叨，七郎夫啊，你可坑死奴家了，自从桃柳林你我夫妻分手，我天天想夜夜盼，有朝一日能夫妻团圆，每天望眼欲穿，盼将军能接我还家。哪知道你被贼人害死，直到这样，我和你一块去幽州，咱夫妻同生死共存亡。唉，我怎能忘将军到山那天，老娘成全你我还婚，洞房里满山寨笑声朗朗，你我夫妻如鱼得水，恩情重，是指望白头到老，地久天长。虽然说我们这是一夜的夫妻，可一日的夫妻百日的恩德呀。如今棒打鸳鸯两分开，狂风吹断连理枝，将军一死，

0: 我怎能独生世上，不能同生，但愿同死，不如追他到地下。想到这儿，他手扶剑都，想拔剑自尽。呀，忽然腹内一动，金娥一惊，慢，我死了，这苦命的小冤家也就完了。可怜他投胎一回看不见父亲，我一死就是一剑二命。这是戚将军一点的骨血呀，要不然把他生下来抚养成人也算对得起死去的丈夫。哎，想到这儿，杜金娥二次磕头碰地，婆母娘啊，我路远飘飘至此，没想到戚将军不在了，千不怨万不怨，怪我命苦，不过我不能回家了，活是杨家人，死是杨家鬼，请您开门，我要为他立志守节，早晚伺候你老人家替戚将军尽孝。就这几句话，寡妇太太实在受不了了，有的都哭出声了。多么好的媳妇啊，可是又添了一个寡妇。太君呢，不知道杜金娥和七郎成亲了，也没看出来他怀揣鹿甲，因为外边罩个大斗篷，只是看他没开脸，以为是姑娘，哪能叫姑娘来给守寡呢？就是这些寡妇儿媳，真要有出嫁的，老太君都不拦，可是没有走的，因为太君对媳妇太好了，又都是一品诰命夫人，哪个也不走，所以太君说死也不让杜金娥守寡，杜金娥可为难喽。金娥呀，你可不知道啊，你还年轻啊，守节如守兵，太痛苦了，老身不能收留你，快去吧。
1: 啊，婆母娘，那些嫂子怎么守寡来的呢？
0: 哎，他们夫妻成亲多年，岁数又大了，不走就不走吧，可你还是个姑娘，这叫望门寡，怕你将来后悔呀。
1: 哎呀，婆母娘，我
0: 杜金娥心的话，我这孩都快生了，叫什么望门寡，可是一看城上那么多人，连男带女，不好说出口，急得他就是哭。
1: 娘啊，我不会后悔的，我自己乐意，快开城放我进去吧。
0: 不行，你说什么我也不能留你，快走。
1: 婆母娘，我还有什么脸回去啊，收下我吧，把您穿上的粗布衣衫赏给我一件，我嫂子吃剩的粗茶淡饭给我半碗，我就是乐意在您的床前床后尽孝，直到老死，死而无怨，绝不后悔。
0: 杜金娥说的，八姐九妹全哭了。
1: 娘，您就收下起嫂子吧，你听多可怜呢。
0: 你们两个懂什么？不能收。还嫌寡妇少是怎么的呀？金娥呀，娘是向着你，不是坑你，快走。
1: 好，婆婆娘，您真不收啊？那我就死在你的眼前，和戚将军打伴同行。
0: 此时大郎戚张金令心也软了，娘啊，你把他收下吧。媳妇，收完杜金娥可得怎么办呢？他们婆媳正在举棋不定，突然金娥的身后是炮响隆隆，怎么辽国的军队亮兵了，又来讨了要阵。原来韩虎早就得信了，说宋营外来了一员女将，在城下和城头搭话，城头上有佘太君领着寡妇女将，不知道唠些什么，说了半天了。韩虎觉得这是机会，趁着这个机会，我何不冲进营门，把宋阳杀个落花流水。就这么，他带2000人直奔对面扑来。城上的老太君看见了，生怕杜金娥有闪躲，急忙告诉金族，

0: 手保护杜金娥，快跑！杜金娥说死也不走。这阵烧火的丫头杨彩凤吱声了：“
1: 哎，我这七奶奶呀、啊，咱们杨门女眷可都有两下子，大概你能知道。看后边敌兵来了，也没法开城了。如果开城，敌兵要趁机而入。我看呐、啊，不如你出马临敌，你退了敌兵，老太君就能把你收下。哎，我这主意怎么样？”
0: 太君恨呐。彩凤，你就多嘴，金娥呀，千万别听他的话，快走！杜金娥一想，反正我也好不了了，老杨家不收我，这孩子又快要降生了，我还能生到娘家吗？人活百世，就是一死，我拼了，死在疆场和我丈夫同去就得。想到这儿，杜金娥向上拱手：“婆母娘，即使你不收我，那好，我认可死在疆场。”说完抓缰在手，飞身上马，抬腿得胜钩扭船，摘下绣绒大刀，手中一横，穿战马直奔敌兵冲来。可把老太君吓坏了，能叫人家姑娘给拼命吗？哎呀，八姐九妹，速点两千军卒给杜金娥官敌料阵。彩凤说：“哎，老祖母奶奶，我也去。
2: 你病好了吗？”“
1: 好多了，看见七太太我病就没了，我给她帮忙去。”
0: 这时两千宋兵冲出土城，亮队了。辽国的兵将一看宋朝出来人马，哗的一下子退回本部军队。杨彩凤冲着远处喊：“
1: 哎，我是七太太呀，要是战败了敌将，我好接你进城。”
0: 杜金娥心里难过呀，凭我的能耐上马抡刀，要打个三阵五阵算什么？怎奈我这身姿不便，可又没法输，唉，拼吧！他抬头往对阵一看，辽国的兵将手中擎着兵刃，凝眉瞪眼，一员大将提马到了两军阵。杜金娥一瞧，这员大将身高有八尺，金盔金甲，淡黄袍，胯下骑的胭脂马，手擎金钉狼牙棒，往脸上看，雪瓢的一张脸，大块红斑，小块红点，斑斑点点，长得不但不光溜，而且满脸的勾嘎的 K， 就差大王了，阔口咧腮。杜金娥用刀点指：“哎，敌将通明受此。”这员大将单手一搂吃鸡灵：“姚文安乃大辽国元帅韩昌的兄弟韩虎之爷，你是什么人？”七太太杜金娥一报名，韩虎上下的仔细打量打量，哟，一看这员女将面似三月桃花开，好似梨花放蕊，长得又狗狗又丢丢又丢丢，太好了！这小子是哈哈大笑：“哎呀呀呀，姑娘，你还能打仗吗？可看大宋朝没人了，派个女的。”“
3: 哎呀，我也不忍心下手啊。”“
0: 姑娘，你跟我去吧。我韩虎今年26岁，你给我当个二房夫人，你看如何？要不然你可就在我的霸下走鬼。”杜金娥都气疯了：“呸，不许你胡说八道，看到！”说完催马抡刀，搂头盖顶就劈下了。韩虎啊，嬉皮笑脸拿钉钉狼牙棒轻轻的啪往外一崩，别看轻轻一崩啊，震得杜金娥在马上栽一栽，晃一晃，呦，这刀差点出手，被这震一下子不要紧呐、啊，杜金娥就觉得腹内疼痛。“
3: 哎呀，小冤家，你早不投胎，晚不投胎，干这阵你要降生，哎呀，你可叫我怎么办呢？”
0: 姑娘眼泪一对一双的哗哗直淌。韩虎还是死皮赖脸的往前凑合：“
4: 哎，怎么样，我还没使劲呢就把你震哭了。哎呀，冲你这小模样，我是真不忍下手啊，投降吧。嗯，你跟那老七婆困在土城里能活几天？等他

朝外无救兵，还不都是我手下的人吗？快点，你如果能答应了，我绝不亏待于你，现在你就跟我走。杜金娥想，这可难死我了，婆母娘不收我，孩子又要降生，敌将又逼我，这可得怎么办呢？眼珠一转。

军，我本不愿意出战，但是佘太君他逼得我。如果你看好奴家，那怎么样啊？哎，那你让我几招，咱们两个假打假战，你一败阵，我就算胜了。你在前边跑，我一追就不用回城了。咱就可把亲事做妥，你看看怎么样啊？韩虎一听可乐坏了，妙计妙计，你只要答应我的亲事，你随便砍，随便杀，来吧！说完，他脑袋一伸，他一点防备都没有。杜金娥心的话，哼，该死的东西呀！你想找便宜，这回我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齐太太杜金娥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催马抡刀到近前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1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6: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乡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18: 后代的事情
17: 我们谈到
18: 满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0: 更多的人听到
2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2: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23: 就是以学为中心，
2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5: 宗旨，
24: 一直都在。
25: 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你想联系几号？
2: 112号。
3: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4: 想连线一下252号杨女士。
1: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 最后的三月中下旬就剩三周五，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1: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5: 我爱你。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师傅，这太难了。
10: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柱，你给他做下示范。
11: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12: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啊，
13: 哎，
12: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13: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14: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到全国，唱响全世界。
15: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0: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努力迈进。湖北粤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粤调、湘河粤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粤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俊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俊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2: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粤调，还带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1: 嗯，我懂，我陪你。

0: 哎，周部长啊，哦，哎，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呢。是是是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呢。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好，好，好，您先忙，晚点啊，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
0: 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1: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
1: 唉，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0: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的还不够深。
1: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0: 你想去哪儿啊？一天天的不务正业，你徐叔那么用心的教你，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戏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0: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乐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
1: 爸，现在谁还听戏啊？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乐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啊？
0: 胡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乐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出去就出去，法西斯。
2: 哟，这是咋了？枪枪上了？
0: 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2: 嗨，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时候比他们还混。
0: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哎，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2: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

0: 必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乐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乐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1: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0: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团里不是打算排出法子都吗？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
1: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呐、啊。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州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0: 俊州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大小没爹没妈的，学戏也是为了有口饭吃。
1: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哎，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0: 所以他学得快啊，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的留下了后遗症。
1: 没办法，传承湖北乐调需要年轻人呐、啊。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0: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州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宿舍提供。
1: 嗯，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而且四谷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哎，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0: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三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才过来。
1: 嗯，哦，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0: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1: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哎，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呀？
0: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1: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进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0: 哎，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1: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啊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要把它哭回来。
0: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的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1: 闹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0: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现在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
0: 黄
1: 会不会我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庄县
5: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哎呀，还是
6: 没有我们，
2: 也许三等奖赋予我们了。
1: 三等奖。
0: 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三等奖的有汉剧《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
3: 还没有我们啊！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3: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
5: 呀！哎哎哎！怎么还是没有我们？
7: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兴许一会儿啊。
8: 哎呀，这怎么评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
7: 哎呀，
9: 老徐，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10: 哎哎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11: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10: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5: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
9: 真是
8: 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次就
7: 哎呀，大家
12: 又白来，
7: 大家别激动、哎、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9: 20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
13: 啊？真是、啊，哎呀。

0: 作，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演出单位襄阳老口市豫剧团。
1: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2: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粤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这意思吧？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1: 王团，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1: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呐、啊。
1: 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2: 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呐、啊，
0: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2: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1: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2: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1: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2: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5: 啊！
4: 发脾气了？
5: 为什么？
6: 哟，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
6: 哦、
0: 李老师不同意。
1: 嗯，我觉得还行。
2: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6: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2: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0: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1: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6: 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

0: 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1: 啊，真的呀？嗯。
0: 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市里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呢。
2: 好
1: 棒啊！我们一定好好演。
0: 荆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风仪亭小宴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乐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0: 这就对喽，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当然了，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4: 嗯，好的好的。
5: 老院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0: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5: 小磊跑了。
0: 跑了？什么叫跑了？
5: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0: 哎，你没拽住他呀，让他跑了。
5: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0: 什么信？我看看。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5: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0: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5: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哎，嘿嘿嘿。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剧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粤照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4: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下集。

0: 这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

0: 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1: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1: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的惯着他吧。
1: 哎，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三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2: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徐，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找机会就劝他回来。湖北乐调传承的招牌，还得靠他们这些年轻人呐。
1: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谁让咱们是他师傅呢？
0: 我还是他爸呢，这小兔崽子。
2: 好了，王团，消消气儿，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1: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团，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0: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哎，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乐调折子戏，哎，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2: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0: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2: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0: 哎，对了，老院呐，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2: 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1: 老院呐，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呀，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袖甩的，她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西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2: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她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她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0: 哎，谁说他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2: 哦，哈，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1: 嘿嘿，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去也。哈哈哈
3: 有位主播说，今天我来说，今天是腊月23，在我们北方人们称这一天为小年。

0: 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1: 王团呐，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2: 王团好，
3: 王团好，
4: 王团来
3: 了，
2: 王
4: 团
2: 来了，
0: 好好好，今天呢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5: 团长，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6: 我们不累，
7: 真的不累，
6: 对吧？
8: 我们不累，
9: 我们不累。
0: 天明呐，你们孩子还小，小玲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6: 王团，不用看，小玲和孩子都在这呢。
0: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10: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0: 这么吵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了。小玲啊，你这刚出月子没多久就来了，身体受得了吗？
10: 王团，我没事，大家都在练，我可要加紧了。
0: 那出杀狗金鸡学得怎么样了？
10: 已经差不多了，潘老师教得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
11: 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可省事了。
0: 嗯，好好学，过完年呢，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过去，这个你要好好的准备。
10: 好，我一定好好练。
12: 快来快来，大把手。哎呦，这锅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13: 潘老师，我来帮你。
14: 我来。
13: 呀，好香啊，有饺子馅
15: 儿啊，
16: 太好吃了。
0: 潘老师啊，你这是？
12: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0: 哟，秀云呐，你包这么多饺子？
12: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呢。
0: 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17: 好嘞。
1: 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啊，
0: 放心吧，他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1: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0: 别提他，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1: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0: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云呐，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12: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10: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0: 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8: 紧张啊，
19: 不知道他们紧张
2: 怎么样了？
8: 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后场了，有点吵。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来来来，俊州、培培、
3: 黄团、徐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13: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0: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1: 俊州啊，上台前呢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了啊。
12: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13: 我们
3: 知道了，放心吧。
7: 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10: 哎呀，你别呀。
8: 嗯，你俩要公布啥？我咋不知道？

0: 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敬忠和杨培培在一起啦！
1: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2: 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林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0: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3: 教他唱湖北乐调。
4: 师爷，师爷了，师爷，师爷了，
5: 谁来了？
4: 师爷，师爷，
6: 是我，
1: 小磊。
7: 小磊哥回来了。
6: 爸，徐叔，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
1: 哎，回来好，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
0: 是啊，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6: 谢谢盘姨。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2: 光说不练，假把式。
6: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2: 做啥事儿啊，都要脚踏实地，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乐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儿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8: 好，
9: 加油！加油！
10: 好了，王婆，别再批评孩子了，今天过小年。台上台下呀、都团圆了，我们准备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8: 电视里见！
1: 哎，
11: 加油！加油！加油！
12: 加油！加油！
1: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13: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乐调仙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乐调小戏《凤仪亭小宴》。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舞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

段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流利，更好地促进湖北越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再次到来。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请听微广播剧《耳边的雪总是温暖的》。
2: 耳边，
3: 元气冰城左右，
2: 伸左脚，左脚伸右脚，右脚左脚向前，
4: 小河我的。
5: 随着2024年寒假的到来，哈尔滨游客的数量再攀高峰，成为全国冬季旅游第一城。
6: 王若瑶，你快一点嘛！
7: 吴清雅，怎么了？
6: 电话要被打爆了！
7: 我老爸打的，我不想接。
6: 为什么？
7: 我不是想考研吗？可我老爸非要让我考公，还 PUA 我，一言不合吵得很凶。
6: 那你就拉我这个搭子来散心啊？哎，
7: 也不全是了，今年冬天耳边火爆全国，这波流量不跟，我们两个就是江南最落伍的女生了。快点，
6: 你这疯癫的节奏把我乖乖女的形象都带偏了。哇，太大了，雪都吃到我嘴里了，
7: 多好啊！我们江南有瓢泼大雨，耳边有瓢泼大雪。哇，那边的雪厚，哎，我去摆个 pose， 给我来一张冰雪首秀啊！哎呀，
6: 哎，摔疼没？
7: 疼！
6: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8: 哎，你俩拿不动了吧？
7: 你是？
8: 啊，我是打工的，要不你俩上我们工棚暖和一会儿呗？
6: 啊，是不是不太好了？
8: 走吧，瞅瞅你俩都冻成啥样了。呀，咋的了？摔着了？
7: 啊对。
8: 那我架着你。
7: 哎
8: 来，慢点慢点。哎哎呀，把住了啊！哎啊！来，把那箱子给我一个。
7: 哎呀，
6: 可是。
8: 哎，走走走走走。
7: 可是
8: 那快走吧，慢点啊！
6: 哎，季雅，哎呦，你这，哎，都说东北人好热情的，再说工棚人多，应该没事的，走吧。
8: 哎，慢点啊！哎呦，拿了就完了。

0: 这种火炉真有意思，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1: 我的手总算挠过来了，我得拍一下发个朋友圈。
2: 韩超啊，又给南方小金豆煮饺子呢。啊，今天第四火了吧？
3: 再多来几火咱也不烦呢。哎呀，饺子来了。哎，
0: 朴实的韩大哥，热乎乎的水饺，让这座简陋的工棚立刻成为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地方。韩大哥是交线木工，来市里做雪雕，耳边的网红大雪人就是他的手笔。可因为自己是打工身份，韩大哥有点自卑。他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明天学校元旦联欢会，老师要求家长和孩子出节目，韩大哥正为这件事发愁呢。
4: 科木偶
0: 啊。

0: 我都是手拿把掐的。这关键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 哎呀，韩大哥，你不是发愁你和儿子出什么节目吗？
0: 啊，
1: 来个木偶剧表演呢，怎么样？
0: 木偶剧表演
1: 啊？
0: 哎，我倒是会打快板。
2: 哎，木偶剧加快板更好看。
1: 哎，对，
0: 是吗？哎，那也行。哎，关键是演啥玩意儿啊？还有就是，就我这个大老粗，不能给儿子丢脸吧？
1: 这样，我们给你编一段。
2: 嗯，我在帮你们排练。
1: 哎，对，保你节目爆棚。
0: 那行，妥，就这么定了。哎
1: 哎呀，遇到了！哎呀，上午逛中央大街，下午玩冰爬犁，晚上看冰雪大世界，今天完美。
2: 呀，韩大哥的微信。
3: 两位美女，真没成想啊，演出老成功了，老有面子了。我再也不怕去开家长会了，呵呵，谢谢啊！
1: 韩大哥今天抽拉风，哟，韩大哥还发了个视频呢，来，
2: 我看看，
1: 哎，
2: 哎，哟，这是他来演的木偶戏，
1: 啊，
4: 太了不起了！
5: 爸爸刚才说的是美食，那咱们再叨咕叨咕哈尔滨美景都有啥吧？
6: 好嘞。竹板一打笑哈哈，我把耳边夸一夸，大世界看冰灯，网红雪人要打卡，
5: 中央大街马迭尔，最美教堂索菲亚，看雪雕来太阳岛，航天名校哈工大，
6: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731遗址别落下，滑雪要去亚布力，登高祈福上龙塔，
7: 耳边景点说不尽，龙江文旅顶呱呱，
8: 顶呱呱。
1: 表演结束后，同学们一拥而上，纷纷向韩大哥索要木偶。那一刻，他们父子两个笑得开心，笑得自信。而我忽然有点想爸爸了。
9: 老爸，忽然理解了您为什么那么凶我。
1: 老爸，没想到耳边的雪一直暖到了我心里，等我回家。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十五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撤地鼠韩章，夜探卞家团，铁公鸡卞龙的家。他在房上趴着往下一看呐，发现一个老头正在那儿查银子。这老头有60多岁，挺瘦，有点把顶，穿一身破旧的蓝衫，肩膀头补着补丁，腰里边系着个 double， 足下穿着一双旧布鞋。瞧这个老头磕下留着一个山羊胡子。这个老头在那桌子上面正扒拉那银子呢，这银子有大块的小块的不等，旁边呢有一个量银子的银等子，还有算盘，还有笔，还有墨，还有纸张。就看这个老头瞅着那银子，俩眼放光，瞧那个意思，对着银子精神头特足。这个老头谁呢？这就是铁公鸡卞龙。这个卞龙啊，就是喜欢钱，他喜欢钱喜欢到了是从来都不花的程度。他家里边开着油房，开着粮米店，把这钱挣来之后，他天天晚上在这查，大块的小块的上等子，等完了之后一张纸一张纸的都把它包起来，在这个外皮上啊写了它的重量，有一两的，二两的，三两的，五两的，凑齐50两就包成一大包。这一大包包好喽，用麻绳把它十字花捆上，他天天晚上就干这事儿。那边有算盘子还在这扒拉着，今天晚上啊正在这查银子呢，说他是不是天天晚上都有进项啊？其实还不是，有的时候啊，这个银子不是一天一送，得4-5天往这送一回。说没有银子的时候他怎么办呢？没有银子，他把已经查完了封好了的银子再拿出来，打开包重查。你说这不有病吗？但是这个人他就是习惯于这样了，他查钱是他一个爱好，再有一个呢，自己日子过得特别俭省。当然了，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但是像他这样勤俭节约的就已经成了一种毛病了。他简直节约的让人不可思议。你比方说吃饭，每顿饭之前，他这个家里边上下十来口的人，他都告诉大伙先喝三碗汤。他还有个理论，叫饭前三碗汤，老喽硬邦邦。你说能吗？再有一个，平素当中吃东西呀，很少吃细粮，很少吃鱼肉。他也有理论，他说鱼生火，肉生痰，窝头咸菜保平安，小米稀饭是顺其丸。在他这个理论指导下，一家子人呢整天就光吃这窝头咸菜小米稀饭。尽管这样，他自个儿呢还觉得生活的很好，很美，很得意，天天晚上能查钱。所以今天晚上啊在这查银子呢，这银子一会儿拿起一块来放那等子上，腰完了拿个纸一包，提起笔来写上几两，一会儿又拿这块往这一包写。

上几两，凑够50两就包成了一封，拿着麻绳一捆撂到旁边。二爷韩章在房上趴着往下看，心中暗想啊，这个老家伙他就摆弄这银子，你说腻歪不腻歪呀，这什么意思呢？就看这个老家伙一会儿的功夫把这银子插点完了，大概是200两，四封银子，50两一封。这四封银子封好了之后归纳到一块，用一个黑布包把它一包，提了起来撂在这儿，桌子上还剩了几块散碎银两。这老家伙把这散碎银两一划了，揣自个儿兜里头了。然后他在屋子里边就喊了：“门栓，门栓！”喊门栓，门栓是谁呀？是他这家里边的一个小佣人，10来多岁。这小孩就进来了：“哎呦，袁伟爷，您有什么吩咐？”门栓：“这是200两银子啊，你把它提溜着送到后边，交给你们夫人，让你夫人把那柜子打开放里边锁上。记住了啊，那柜子可是2道锁，千万他别锁着一道就撂下，2道锁都要锁上。”“哎，我知道了。”这门栓把这银子包提溜着就要往后边走。这个时候在房上的韩章心中暗想，这个老吝啬鬼凑齐了200两银子，你要封锁起来呀。韩章心想，得了，我把这200两银子借着吧。二爷韩章又打房上边一纵身，他就跳起来了，跳在他的后院。他前面这个厅啊是穿堂门，这个门栓拿着银子又打后门往后院走。二爷韩章把这腿往下一扑，贴着门槛就伸到那儿了。这小孩往外一走，韩章这个腿略微往起一抬，这个门栓从屋里边一出来，外边一片漆黑呀，他看不清什么，所以脚底下这一绊，扑通趴下了。门栓这一趴下，那银子包光就扔出去了。二爷韩征就手把这银子包逮了起来，转身就上了房了。他趴在房上还看着，这门栓咕噔往这一摔，哎呦，哎呦了一声，这屋子里边的铁公鸡就听着了。哎，怎么回事？门栓，怎么的了？这门栓就说了：“啊，袁伟爷，这门槛太高了，我绊一跟头，这银子摔散了没有啊？这银子可都给我捡起来啊，少一点银子我剥了你的皮。”这门栓接着就说了：“袁伟爷，这银子他是没……”他想说没丢，但是他拿手一划了，他是没了啊。铁公鸡一听当时就火了：“怎么银子没了？那怎么摔一个跟头能把银子摔没了呢？”这铁公鸡立时又打屋里边就出来了，出来来到院子里边一看，这门栓在那蹲着满地滑了呢。“杨爷，他真的，我就在这就摔那么一跟头，这东西我觉得出了手了，就在跟前啊，他不能没了。我他，你说怎么找不着了呢？”“兔崽子，少跟我来这一套，你把我这200两银子藏哪儿去了？说实话，不说实话，我今儿就要你的命。”他们两个人在这一吵吵啊，这铁公鸡他儿子赖皮相，这变虎又打后边又出来了。现在这变虎脑袋上缠着白布，脸上抹着獾子油，怎么回事啊？他是那个让那鸡烫的，那一锅热鸡连汤，这韩二爷不是都粥到脸上了吗？这小子回来脑袋上缠上布，脸上抹上烫伤那獾子油，没跟他爹见面呢。听见前院吵吵，这小子又打后边出来了，到前面一看，哎，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铁公鸡就说了：“小子，我告诉你，叫这门栓，我给他200两。”

银子，让他放到后边去。结果他出来说门槛绊了个跟头，银子没了。你说天底下能有这样的事儿吗？他这儿子一听，呵，小兔崽子，你岁数不大，学会办这个事儿了啊？他叭一把把这门栓就薅起来了，上去啪就一嘴巴，这门栓就哭了。哎呀，不是我偷的，你往我身上摸，我没有银子。赖皮相说，不是你偷的，不是你偷的，你把这银子转出去了。你说跟你合伙干这个事儿的是谁？那个人呢？你把那个人交代出来。这时候三个人在那块就打在一起了，爷儿两个打着一个小子，这小子有点受不了了，连哭再闹腾。二爷韩章在房上一想，这不行，我要就这么简单的走喽，就这个小仆人能让他们爷俩给砸不死，干脆我给他们留个字儿。这功夫韩章又打房上腾翻身跳起来了，打开后窗户，蹭纵身进来，借着屋子里边的灯光，把纸张铺到桌子上，提起笔来，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在纸上写的什么呢？路过此处借点钱，有钱之时加倍还。门栓并不知此事，责怪其人失不全。写完了，啪一拍桌子，又打前窗户出去了。韩二爷上了房了，这功夫这爷儿两个听见屋子里边桌子一响，哎，屋里有人。马上这卞龙跟卞虎爷儿两个就进来，来到屋子里边一瞧，灯光还长着，桌子上多了一张纸，纸上有写的字儿。这老头把这张纸拿过来，从头往下念了一遍，这是谁呀？这谁留的？这什么时候进来的？他儿子在旁边看着。是啊，这谁写的呢？咱们都在院子里，在门口那儿没看见有人进来。哎呦，这谁呀？花蝴蝶吧？啊，现在咱们仁和县正闹花蝴蝶呢，这写这个字肯定要借点钱呢，借完钱都是有钱的时候加倍还呢，他有钱加倍还，他什么时候能有钱呢？旁边这赖皮匠就说了，就是啊爹，咱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钱呢。哎呦，二百两啊，我说二百两啊，看这样子这门栓这个小兔崽子咱还不能打他呢，咱要一打他，这不后面写着吗，让咱们爷俩失不全呢，那就失手分家呀。二百两啊，这二百两就是我的命啊。老头哭着哭着一抬头，借着灯光看见他儿子脑袋上缠着药布，这脸上抹着欢子油，突然老头就问他一句，你小子这怎么的了？你怎么脑袋这样，脸上抹那个抹的什么呀？跟您说吧爹，我这是抹的欢子油，脑袋上啊缠的布，你怎么的了？我这是吃鸡肉烫的啊。你吃鸡肉？我们整天在家里啃窝头，你上外边吃鸡肉去啊？那得多少钱？爹，我跟您说，这吃鸡肉我没花钱，花钱我能吃那个吗？啊，你没花钱呢？在哪儿吃的？在哪儿吃的？就那大夫居啊，那个老道头那个地方，我在那儿刚炖的一个小雏鸡儿。我想吃那鸡肉，我刚吃一口，让别人一招就招我脸上了，把我烫成这样了，你知道吗？哦，是这么原因。那你鸡肉最后吃着没有？我就吃了一口，挨了一脸的烫，这不我就回来了吗？哦，他不找你要钱吗？我不给他钱呢，我不给他钱，老豆头他敢找我要吗？哦，是这么回事，那还行。要是吃鸡肉不花钱可以，明儿你带我也去。你说这爷儿俩真是凑齐了。他这个爹呀，根本不问他儿子烫伤轻重，一听说吃鸡肉没花钱，他也想去。这功夫爷俩在这就商量，这个门栓别打他了，干脆这二百两银

那咱们就在家里等着吧，说不定啊，就这个花蝴蝶呀，不定什么时候想起来腰里有钱了能还给咱们，咱不求他加倍还，咱就求他呀一文不少的还给咱们就可以了，就是嘛。他们在这议论，他们在这想主意，咱就不说他了。韩二爷把这200两银子，这银子包手里提溜着。有打他们家就出来了，出来之后，韩二爷想着有打这个卞家团回转三花镇，回转自个儿住的那店房。这是晚上，此时刻已经是3更半天了。他往前正走着，忽然发现在前面有人影摇晃，往这边走过来了，还不是一个人。仔细一瞧，是两个人。推着一辆独轮垮车往这边走，二爷韩章有意的要回避一下，他一撤身子就进了旁边这树林了。这条路啊，两面都是树林，当中间一条路。韩章进了这个树林之后，怕推车的人发现了他，他一纵身，噌，上了树了，在树上安然稳坐，把这银子包往这树卡巴上一挂，往下瞧着，心想这推车的是干什么的？3更半夜的推着个独轮车要往哪儿去呀？这挂车就推进了，一看这个车上边放着一口袋，口袋里边装的什么东西看不清楚。哎，偏巧推车的这个人还有旁边跟着的这个人，两人一块把这车就推到树林子里头来了。推到树林子里头，把这车往地下一放，后边支棍支住了。哎呀，还真挺累。我说，干脆把这口袋嘴打开，让他喘喘气儿，别回来把他憋死。旁边说话是个女的，就是啊，我早说找个地方歇会儿，你非得要往前赶，往前赶。这男的就说了。不敢能行吗？咱们干的这什么事儿啊？让别人发现了呢？这个地方还算安静，旁边没有人。来，把那包打开。这功夫就看旁边那女的过来，把这口袋嘴儿就给打开了。打开之后一扒这口袋，在里边露出一人来，是一个小姑娘。这个人露出来之后啊，一没有哭声，二没有喊，就在那车上还那么坐着。二爷韩章在上面瞧着，心中暗想：哎，这怪呀、啊！口袋里边装了一个人，这个人他怎么不言语？这个人有什么病啊？就听这两口子在下边又说了：哎，我说啊，这丫头你说送去能给多少钱？这男的就说了：“给多少钱？我估摸着不能少于上回那个数。”韩章一听明白了，这是贩卖人口的，不定要把这姑娘送到哪儿去。韩二爷心想：现在这世道可是真够乱的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明目张胆的贩卖人口，可这孩子怎么能到他们俩手里的呢？二爷韩章想到这里，怒气天穹，身背后抽出单刀，把这银子包就在树上挂着没动，一纵身由打树上就跳下来了。他腾的一下子从树上这一跳下来，把那男的就吓一跳。这男的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子做了亏心事，他随时随地都关注着周围的动静。一看，现在从树上跳下一个人来，把他吓坏了。他以为这是个劫道的，转身往树林外边就跑。韩章在后边提了刀就追，来跑。这小子由打树林里边出来，穿过这条横道，直接跑到对过的树林子里去了。韩章的腿脚都快，蹭蹭蹭几步就撵上来了，双手一合这个刀，照着这小子后背一刀。捅进去了，捅的左侧面，这刀捅进去
捅的挺准。

0: 进去之后，这刀尖正扎在心脏上，砰！刀往外边一拔，这小子扑腾栽在那就再没动。韩章一看，这个小子完了，他一合这个刀，转身轻就回来了。这个时间非常之快，转身回到这个树林这儿，再看那个女的，早已经吓得是体如筛糠，就蹲到树根底下了。哎呀，大爷，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这事都怪他的，不怪我。韩章提着刀问他：“我问你，他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男人。”“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姓甘，叫甘基。”“
0: 甘基呀，不是雪牢啊，听这名儿叫的。你姓什么？”“
1: 我姓裴。”“我是甘门裴氏。”“
0: 哦，你是甘裴氏，做买卖赚不了钱，甘裴。嗯，我问你，你们两个是不是贩卖人口的？”“
1: 啊，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贩卖人口的。”“
0: 这小姑娘你们怎么弄来的？”“
1: 这小姑娘是看她，我看她长得挺漂亮，我就完了，拿那个手绢里边有迷魂药，我往她那么一抖喽，她闻上了，闻上她就跟着我们走，这叫随行伞。她跟着我们走，然后我们就把她装到口袋里边，这不高的车上就推着走。”“
0: 你打算把她推到哪儿去？”“
1: 推到哪儿？推到那个襄阳。你不知道啊，这个襄阳王有个襄阳王啊，那襄阳王他要招收一些个年轻的小姑娘，他说要排练歌舞，完了要找漂亮的，找年轻的。我们一看这小姑娘挺漂亮，我们就把她给弄来了，装口袋里了。这不是，我怕把她闷死，我先把那口袋嘴打开，我让她喘口气儿。”
0: 韩章说：“这么做你是违法的，知道不？”“
1: 我知道是违法的，可是不违法我赚不着钱呢。”“
0: 嘿。”韩章说：“还有你这么一个观念啊，不违法就赚不着钱，看来你这辈子指定就老得违法了。你说我得怎么对待你？”“
1: 哎呦，大爷，你得留我这条命啊，我下回再不敢了，我改了。”“
0: 我问你，这样的事儿你干了多少回了？”“
1: 不多，连这回才第三回
0: 啊。”“连这回才第三回？才第三回呀、啊。”韩章说：“我问你，这么一个小姑娘你送到襄阳王那个地方去，能给你多少钱？”“
1: 给的那不算少，这能给50两银子。
0: 哦，力大呀，所以你才起早啊。这个小姑娘她怎么不说话呢？”“
1: 他是那他那个偷信的那个地方给他贴了个小膏药，贴了小膏药他就半傻不灵的了，他就什么也不会说了，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0: 好，我看看。”
2: 韩章过来，来到这小姑娘跟前，用手破开他头上的发髻，一划了，果然有一个药饼。韩章把这个药饼就接下来了。韩章说：“他怎么还不说话？”这女的说：“您再弄点凉水给她拍一下。”韩章到旁边水沟里弄点凉水，往她头上这么一拍，小姑娘当时就哭了。小姑娘这一哭，韩章就问她：“你叫什么名字？”这小姑娘说：“我叫乔姐。”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

0: 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友残了，
1: 老友残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绳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社会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
18: 其实这
17: 是
18: 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5: 你想联系几号？
26: 112号。
2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8: 我想连线一下252号杨女士。
2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6: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2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6: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我
6: 爱你。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

0: 样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韩章一问这小姑娘的名字，小姑娘说她叫乔姐。韩章一听乔姐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哦，忽然想起来了，在戴普居那个酒店里，他见过一个姓庄，叫庄志和的人。这个庄志和说他外甥女儿丢了，他那外甥女儿的名字就叫乔姐。韩章马上接着就问了他一句：“我问你，你舅舅可是叫庄志和吗？”这乔姐一听，对了，我舅舅是叫庄志和。哦，韩章说，你舅舅找你可找苦了，你妈妈为你的失踪啊，那整天都在那儿哭啊。好吧，这回我把你带走去找你舅舅去，我告诉你，我是你舅舅的朋友。你等会儿。韩章一转身瞧了瞧这女的，你把腰里边那个腰筋子解下来。这女的一听，看了看韩章，啊，你让我解这个啊？好。她腰里边缠着个腰筋子，她把这个腰筋解下来了，然后瞧了瞧韩章，怎么的，裤腰带也解开吗？韩章说，用不着解裤腰带干什么。哎呦，这位爷，我问问您是不是那花蝴蝶呀？呸！韩章说，你看我像花蝴蝶吗？啊，我寻思是呢，我们这县里现在正闹花蝴蝶呢，我怕是那花蝴蝶，他见了女的说就不放过。韩章说，就你这样女的也不放过啊？啊，你们家没有镜子，尿泡尿照着你自个儿那模样啊，你多难看呢，你还教着怎么着呢。韩章马上把这个女的就给绑在那树上了，用他那腰筋子把她缠在那儿了。缠到树上之后，这女的说，哎呦，这位爷，你把我绑在这树上干什么？韩章说，绑在这树上等着官府来人把你送交当官。哎呦，你说这么晚了，这天还没亮呢，你把我绑在这儿，树林之中就那么一个孤独女人，万一要有过路的歹徒发现我之后把我奸污了怎么办？韩章说，什么还有歹徒把你奸污了？你不把过路的歹徒吓着就不错了啊，你瞧你长着模样，你多难看啊，那你就在这待着吧。二爷韩章当时把他绑在这儿，然后呢从他的兜里边找这块手绢，把嘴给塞上。韩章就领着这个乔姐儿，跟我走。韩章把乔姐领哪儿去？就领到那个戴府居去了。这个戴府居的饭店，他领着这个乔姐儿走到这儿的时候，天还没亮呢，反正也是快亮了。韩章到这就敲门，进了篱笆院，这一敲门，这老道头就听见了。老道头就问，谁呀这么早就敲门？韩章说，我呀。老道头把门一开一看，哎呦，您这是大老早的就想上这来喝酒吗？韩章说，我有那个瘾呐，啊，扒开眼就喝，我不是来喝酒。我告诉你，看这小丫头没，您不认识庄志和吗？这就是庄志和的外甥女儿，她叫乔姐，现在被我发现把她找着了，我把她撂在您这儿，等庄志和什么时候到您这儿再吃饭喝酒的时候，您就快告诉他，一个是让他把这乔姐带走跟他母亲团聚，再一个告诉他那边不远树林子里边还绑着一个贩卖人口的女罪犯， 树林子里边还有一个贩卖人口的男犯人已经死了，让官府当中快去处理，您听明白没有？老豆头一听，哎，这怎么回事？你这一说乱七八糟的，我都没听清。哎呀，韩章说，您那真是岁数大了，我说的这么清楚您都听不清啊。是，那么着吧，反正庄志和要是来了呢，我就告诉他，他这外甥女儿找着了。韩章说，他的外甥女儿就在您这儿，必须交给庄志和本人，别人领你也别给，不是庄志和领他，谁领你也别松手。如果您要是别人一领，您给放了手，把他带走了，回头我找您算账。哎，老豆头说，我知道了，这事儿我还不明白吗？那您在这坐会儿，等会儿吧，说不定那庄志和一会儿就能来。这两天呢，他上我这是一天一趟，为了就找他这外甥女儿。韩章说，我没工夫在这儿等他，你就跟他说明白就得了。二爷韩章把这番话交代完了，转身行走了。他马上就回转到了三花镇自己住的店房。
2: 到在店房里边啊，天刚亮，韩二爷躺在床上眯瞪了一小觉，然后就起来了。
3: 韩章在想，说刚才我在树林子里边见到这个人贩子，都怀疑我是花蝴蝶。哎呀，看来这个花蝴蝶在这一带作恶多端呐，百姓们对他很惧怕，就从这时候这个花蝴蝶应该把他除掉。可是这个花蝴蝶在哪儿呢？我碰也碰不着他，我找也找不到他。
2: 哎呀，打听打听店小二。起来之后，韩二爷吃完了早饭，
3: 就跟这个店里边的伙计就说，
2: 哎，伙计，问你点事儿。
3: 这店伙计一听，哎呦，客爷，您问什么事儿？
2: 我问你，我听说你们这一带现在有个叫花蝴蝶的盗匪呀。
3: 哎呦，店小二说，爷，您可别提这花蝴蝶，一提起花蝴蝶来，我们头皮都发麻。这个花蝴蝶呀，我听人家讲了，原来是东京汴梁的一个大盗，被东京汴梁抓到监狱里边去之后，这小子能耐大，越狱潜逃，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在东京汴梁作案，东京汴梁做了一阵子案，那东京汴梁的官府人没抓着他，嘿，他这一下子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跑到仁和县来了。他可能瞧着我们杭州这地方不错，想逛西湖来。再者说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出美女呀，这个小子是色鬼，他可能到这儿啊找美女来了。您还别说，到这儿之后把我们仁和县这一带老百姓给吓的，他竟半去拉夜的三更天跑人家里去，谁家要有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要让他盯上，夜半破窗而入。我们这地儿老百姓都吓坏了，有的把窗户封死，有的干脆把窗户都气死了，跟监狱一样弄的那屋子，你说这怎么办？韩章说，官府也不拿他吗？官府是啊，拿他呀。跟您说呀，很难找到，很难找到啊。韩章说，就这么样子就让他为所欲为。哎，我跟您说，客爷，这话我跟您说啊，您可别跟别人讲，官府中发现他的踪迹了。韩章说，在哪儿咱不知道，反正是仁和县三班总一的马快，快班的两位在我们这店里住着呢，您看见没有，跟您对门那屋住那两位，那就是仁和县的快班的马快。他们两个呀说瞄着花蝴蝶的影子了，这二位就准备把他要抓住，说快了。韩章一听，是吗？我对过那屋里边住那两位，那就是马快啊。对呀，那就是马快。
2: 哦，
3: 照这么说，花蝴蝶就快抓住了。快了，快是快了，谁道能不能抓得住啊？要是抓不住的话，那有可能还跑了，他再跑了的话，那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2: 哦，
3: 好好好好好。韩章一听，他对门那两个住的客人就是抓花蝴蝶的，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就跟对面屋那门开了。韩章仔细的往对面屋里边一瞧，一看对面屋里边是两个人，有一个人体格健壮，瞧那个样子，这小伙子很有力气，20多岁啊，粗胳膊壮腿。另外一个那中等个，胖瘦比较匀称，不到30，这么两位。韩章往那屋瞧着，这二位要了一份早饭在屋里吃，吃饭的功夫他们老往外边瞧着。韩章在这屋往那屋看，目光一对，韩章就跟他们打了个招呼，点了点头。二位挺好啊。其中一位说了，哦，您是哪儿的？韩章说，我是做生意的，住在这店里了。说这话的时候，韩章就出来了，站到外头往他们那房间里边看着他们。二位请问您是仁和县的捕快吗？
2: 对。谁跟你说的？
3: 韩章说，店里伙计。
2: 啊，这店里伙计嘴够快的，我们昨天才住在这儿。
3: 韩章说，是啊是啊，请问尊姓大名？
2: 这体格健壮的人说了，我姓龙，
3: 我叫龙涛，
2: 这个是我的伙伴，他姓李，叫李七。
3: 哦哦哦，您二位是来抓差办案的？
2: 对。
3: 是抓那个花蝴蝶吗？
2: 对，就是抓他。
3: 韩章说，这个花蝴蝶您二位准备上哪儿去抓他？
2: 这个
3: 龙涛说，这个可不能跟您说，现在对您来讲，不是对您，对所有人来讲还都保密。
2: 哦，
3: 韩章说，是了是了，我这个问的有点唐突莽撞，因为这个盗贼没抓住之前不能说到哪里去抓他，怕走漏风声他跑了。
2: 对对，韩章心想，
3: 这两个捕快他们能抓住花蝴蝶吗？据我所知，听说这个花蝴蝶高来高去，会飞檐走壁，有一身好轻身术啊。这二位会上房吗？他们会高来高去吗？韩章心想，这个事儿我还不好问。又一转念，这样，他们俩上哪儿去抓花蝴蝶，我随后暗暗的跟着。如果说他们两个要不会翻墙越脊，那我就帮着他们把这花蝴蝶抓住了。
2: 所以韩章拿好了这主意了，
3: 盯着这二位的行动。结果这一天白天两个人没动静，晚饭以后到定更天了，
2: 韩章这门一直虚掩着，透过这个门缝观察着对面屋的行动。
3: 一会儿的功夫，看对过这两位出来了。这两个人一出来，韩章略等了片刻，随后也跟着出来了。韩章由打店房门出来之后，瞄着这两个人的后影，一俯身借夜色跟随后面。韩章一看这两个人出来，往前一直走，奔哪儿啊？离开这个三花镇往东走不远，有个4-5里路，前边是一个观音庵，是个庙。观音庵那就是尼姑住的地方。韩章心想，上这观音庵来是怎么回事呢？啊？哦，韩章想，观音庵里边住的是尼姑，也许这尼姑长得有漂亮的，这花蝴蝶相中了这尼姑了，今天晚上就要上这尼姑庵来。可是这个信息这官府中怎么知道的呢？韩二爷心想，我不能考虑太多。当这两个人来到尼姑庵的时候，就看这两位捕快 上前叩打门环，梆梆

0: 梆梆梆，敲门。这一敲门呢，韩章心想，我估计这二位不会上房，不会飞檐走壁，也不会轻身术，他得从门上走。所以韩章没管他这门开不开，韩章绕到这个尼姑庵的旁侧一纵身，噌，他上了墙了，由打墙上边飘双腿落到院中，高抬足擎落步往前走着，一看这东厢房这不是三间，韩章就来到东厢房的后窗户外头，倒在后窗户外头，他把这个窗户纸捅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韩章隔楞着眼睛往里观瞧，他隔楞眼睛往里边一看，一看这里边正好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尼。这个女尼呀，头上戴着僧帽，因为女尼都是落发修行，落完发之后头上戴着一顶僧帽，手里边拿着一个墨鱼，正在那敲打着念经呢，梆梆梆梆。韩章心想，难道说就是这个漂亮的女尼被花蝴蝶相中了吗？韩章想，我看看。这个时候他就听见呐，那个尼姑庵的庙门好像响了一下，那二位捕快也进来了。韩章想他们也进来了，但是这个花蝴蝶怎么没在呢？他会在别的屋吗？不会，我在这儿稍等片刻。韩章正在这儿等着，就看这东厢房的房门一开，由打外边一闪身走进一个人来。韩章在窗户外边定睛一瞧，哦，这就是花蝴蝶。一瞧进来这个人，中等身材，这个人白面皮，长发脸，细眉毛，小眼睛，这眼睛有点细长，五官倒还算是端正，身上穿着一身夜行衣，头上戴着扎巾，扎巾的旁侧颤颤巍巍别着一只蝴蝶。这个蝴蝶也不知道他是做的真正蝴蝶的标本呐，还是在哪儿买的那么一个装饰品的蝴蝶，反正在这鬓角这地方别着，他每一走动这个蝴蝶就在那儿颤颤巍巍的。韩章心想，就这小子，这就是一个既拿不能到岸的这个盗贼，采花的阴贼。好啊，韩章心想，今天你的末日到了，碰上你家韩二爷了，我今儿就把你除了。韩章看着，就看这个花蝴蝶进到屋子里边，在身后一拍这个女尼的肩膀，啪，哎，别念经了，我来了。这个女尼当时一转身就站起来了，你怎么又来了？哎，怎么我怎么又来了？咱俩不是说的好吗？你不是说让我今天晚上来吗？那么我今天晚上我没有赴约呀，我来了，我让你今天晚上来，谁说的我让你今天晚上来？哦，不是你说的，这是我说的，我说的跟你说的差不多。前天咱们两个见了面，你不是说吗？你不能答应我，你说这是佛门净地，又说那是那天是佛祖的生日，我说好，佛祖的生日我躲开，我今天来，今天还是佛祖的生日吗？今儿个不是了吧？这个女尼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后倒退，今天不是了，但是你来干什么？我来干什么？哈哈，这你还不知道吗？你长得漂亮，我看上你了，我告诉你，天底下所有的女人有一个算一个，凡属我看上的她就逃不脱我的手。跟你说，我花冲就有这个本事，就有这个能耐，正因为我看上你了，所以我等你两天，今儿个才来了。我告诉你， 你是国家通缉的大盗。
1: 是啊，我是国家通缉的大盗，但是他谁能抓住我呀？就官府中这帮废物，他哪个能逮住我呀？我告诉你，美人儿，你不要以为我能被官府再抓住。我曾经被他抓住过，但是我从监狱里边我又跑出来了。我这回跑出来，我是惊弓之鸟啊！谁再想抓我就更难了，我都防范着呢。美人，没别的，今天晚上我就住在你这屋里，咱们两个做他一夜夫妻，明天天不亮我就走了。我再过两天我还来，因为我相中了你了。一般的女的跟我过一夜我就把她杀了，可你不然，你长得太漂亮，你有一种魅力，让我一次玩不够，我接着还得找你来。说着话，他伸手往前就要摸这女尼，这女尼往后一退身，啪，从那桌子上抄起一把剪子来，你不要再往前来，再要往前来，我就自尽身亡。呀，这花冲说，你还要自尽身亡？瞧这意思，你挺烈性啊。我还跟你说，你越烈性我越喜欢你，我就愿意看这样的。你真想死啊？你真想死，现在也别马上死啊，跟我成其片刻之欢之后，你愿意死你再死，或者是我给你一个痛快，我身背后有刀，我一刀要了你的命，怎么样？我告诉你，这是佛门禁地，清净禅林，你在这个地方胡作非为，你不怕玷污了佛祖吗？你不怕佛祖怪罪你吗？佛祖？哪儿的佛祖？就你们那个店里边供的那泥胎，那不就是个泥吗？佛祖能管得了吗？不信，我马上把你摁在床上，这佛祖能过来把我扒了旁边去啊？让他来呀、我就不信这劲儿了。说到这里，他往前就要扑这个年轻的女尼。他正要扑的时候，窗外的二爷韩章已经气得够呛了。二爷韩章心想，我马上要进去，跟他距离太远。他身背后背着锦被，低头化妆弩。韩章心想，唯独用我这弩箭可以解这燃眉之急。韩二爷想到这里，一低头，他先喊了一声，佛爷显圣了。接着他一摁崩簧，这锦被，低头化妆弩，这颗弩箭由打他的身背后啪冲出去，刺破窗棂，直奔花冲。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你也。

0: 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评选委员。希望五爷，
4: 后代的事情，
3: 我们谈的
4: 不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给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8: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处？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1: 爱吉林。
1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5: 你先走。
1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5: 嘘，小点声。
1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5: 阿姨，你出去。
1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你想联系几号？
18: 112号。
19: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0: 我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17: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8: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7: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8: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